0: 李子，这儿离家不远了，老师还要回去看书，你自己回去行吗？
1: 行，孙老师。
0: 嗯。李子，别在路上玩，要不你妈该惦记了。
1: 放心吧，老师再见。
0: 啊。

0: 孙四海。李子呢？
1: 他不是回去了吗？还没到家。
0: 你在哪儿分的手？
1: 半路上。我想赶回来复习，就没送他回家。你别着急，他不会有什么事儿。李子，别哭，我来了啊，别害怕，我来了，来，把书包给我，别哭啊，李子不哭，
0: 李子。
2: 眼睛，狼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知道。

0: 校长好，同学们好。
1: 校长好。
0: 哦，你们好。哎，赶快去准备集合吧，咱们就要升旗了，快点，走吧。
1: 好。

天早上，当我望着于校长那抓着齐绳的大骨节的手，望着吹奏国歌的孙四海和邓友梅，望着站在晨曦中的智儿和那群孩子们，我突然发现我的恶作剧是多么的无聊，甚至无耻。我没有勇气当面向他们道歉，便把自己的感受写成了一篇叫《大山、小学、国旗》的文章，投给了省报。省报悄悄派来个记者了解

0: 情况，他采访了许多人，照了许多相。我的文章和记者拍的照片在省报上发表了，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有的人写了信来，有的人寄来东西。于校长他们不再敌视我，但总是抱怨我为什么不早些告诉他们省里来的那个人是记者，要不他们会让孩子们穿得像点样。唉，这就是我的同事们。
1: 在我们这个山区里，还有许多像界岭小学这样的学校，还有许多像于校长他们这样的民办教师，是他们使山里的孩子受到最起码的教育，是他们使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祖国，是他们使我第一次听懂了国歌。

0: 舅舅。
1: 哎呦，英子，
0: 你找我有事儿啊？哎，
1: 有好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你那边，
2: 快洗啊！下午单位洗澡等着换呢。
0: 舅妈好。嗯，
1: 你先坐会儿，待会儿再说。
2: 嗯，我去第四个班，中午饭你做，多做点，听见没有？
1: 英子，你那篇文章县里特别重视，除了给你们学校拨了3000块钱专款之外，还特批了一个转正名额，点名给你的。
0: 给我？
1: 啊，
0: 为什么？不就是一篇文章吗？他们三个在那干了十几年了。
1: 点名给你，不光是因为你文章写得好，还因为你其他条件都合适。他们几个，不是超龄，就是学历不够。
0: 不是您的后门吧？
1: 胡说，我可没那么大本事。
0: 这个名额我不要。
1: 你这孩子又来倔劲了。
0: 舅舅，要是一个月以前我不会让的，现在我想我还是让给他们，我比他们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呢。
1: 好，我同意你的选择。上面的事儿我去说。今天咱们研究一下转正人选的事儿，无论如何大伙也得讨论出一个结果来啊。
3: 万主任，我说句实诚话，这事儿没法讨论，还是投票表决吧。
1: 成，就这么定。

0: 邓友梅一票，孙四海一票，于长明一票，张英子一票。
1: 老于啊，你看这。
2: 我来说两句吧。这个名额咱们应该让给于校长，他是学校的元老，吃的苦也最多。
3: 给于校长，我没。

意见，我也同意吧，万主任。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说说。

0: 于校长有个事儿想跟大伙商量商量。老于，你说吧。
1: 刚才大家投票的时候忘记了一个人，就是明爱芬，我老婆。她也是一名民办教师。那年冬天，她刚生下这儿没三天，就去县里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河上的桥板被人偷走了，怕赶不上班车，趟了冷水河，没进考场就病倒了。从那以后，人就废了。
0: 这几年，乡里对明爱芬老师还是一直尽量给予照顾的。你们这虽然只有四位老师上课，但是每回都是按五个人发补助费。大伙要没什么意见，那就举手表决吧。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芬，
1: 嗯，
0: 你转正了。
1: 你骗我，你总是这么说。
0: 这回是真的，你看，万主任刚领着开了会，大家一致同意你转正。
2: 是。于校长，快让明老师填表吧。
0: 哎，
1: 好，我填，我填。
0: 谢谢。
1: 你快去弄点水，我洗洗手，别把表格弄脏了。
0: 好。
3: 于校长，
0: 啊，
3: 我去。
0: 谢谢。

0: 孙主任，
1: 嗯，
0: 于校长怎么还不来啊？志儿，怎么了？啊，别哭。
1: 你爹呢？
2: 在屋呢。

宁老师他走了。

0: 小张老师，坐吧。你把这表填了。
1: 怎么让我转正？
0: 这是我们校务会议决定的。
1: 这不可能。
2: 是真的。自从李子出事后，我就决定了。

0: 我的一切都在这儿。我走了，李子一家怎么办？转不转正，其实是无所谓的。
1: 明老师这一走，我也彻底想通了。人活着，只要实实在在做点事儿，就知足了。别的都是空的。
2: 小张老师，这确实是我们自愿放弃的。只是一条，我们希望你将来出息了，不管走到哪儿，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上学还很困难。

0: 英子，你不是总想知道这只凤凰琴的主人是谁吗？就是我。十几年前，界岭小学只有我和明爱芬两个老师。那年，学校也下来了一个转正名额。论条件，明老师比我强，我就想了别的门路，很快的和你舅妈结了婚。因为他有一个有权势的叔叔，明老师为了证明他确实是比我强，就硬撑着去参加考试。结果临调走的时候，我不敢见明老师，就想把这只凤凰琴留下来给他做个纪念。我在琴上写好了字，又怕我的名字会刺激他，就用小刀把它刮掉了。我临走的时候就把这只凤凰琴放在这屋了，没想到一搁就是十几年呐。英子，我给你讲了凤凰琴的事儿，我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是说，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得有失。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县教育局的通知，让我到师范学校报到。临行前，于校长把凤凰琴送给了我，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天我走得很早，离开界岭小学的时候，学生们还没到校，我没让于校长他们送我，因为他们还要到半路上去接学生。

我们希望你将来出息了，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要忘了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上学还很

0: 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银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打赏！打赏！
3: 大爷赏个救命钱吧！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2: 打赏！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5: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5: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7: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5: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7: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8: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9: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0: 长路漫漫人
5: 我
10: 长，
5: 甘来。
10: 待一生单身和热肠，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

0: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1: 请进。
2: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1: 很久以来
3: 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4: 什么时候？
3: 明天。
5: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3: 尔。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2: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3: 是个疯子，疯子，
4: 我爱你，
5: 流氓。
2: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4: 好，今晚10:30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2: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3: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6: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民国29年5月16日，大半个中国已落敌手，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1: 开跑啊！开跑！
2: 国家危亡在即，
3: 华北华中大部分丢了，人家华南也是危在旦夕，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一场大战的胜利。
2: 铁壁合围，囚笼已成，
4: 横扫淮过界。
5: 日军依托铁路和公路交通线修建了很多炮楼和碉堡，还有一些军事据点，看来他们是想制成一张大网彻底困住我们。
6: 日军的囚笼就像绞索一样套在我们的脖子上，越套越
2: 史诗大战冲破囚笼，
6: 就是一场人民的战争。
2: 导演宁海强、张玉忠，演员唐国强、陶泽如、刘之兵。
7: 如果不打，就会亡国灭种，
8: 我也破了他的囚笼。
9: 天降大任，舍我其谁？
2: 百团大战。

1940年，中国抗战处于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法西斯趁德国横扫西北欧，英美无暇东顾之机，急于征服中国，南进太平洋，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进行持续轰炸，在军事上实施打压，在政治上采取诱降，国民党统治区妥协和悲观的情绪日趋严重，日军调集重兵，对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不断压缩八路军的抗战空间，抗战形势更加严峻。

民国29年5月16日，江汉平原7000多平方公里又没守住，大半个中国已落敌手，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

0: 总司令，我们撤吧。我们必须撤，我们守不住了。我不走了。不，我们不能留下你，我陪你走。
1: 天津没守住，我走了。北平没守住，我走了。华北没守住，我还是走了。
0: 即便我张自忠不走了，
1: 报，
0: 带走！
1: 你是总司令，我们不能留下你，我们不能走，张将军。哎。

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0: 欧洲战场上波兰沦陷，丹麦、荷兰、比利时也相继投降。那个昨天还号称陆军欧洲第一的法国也投降了。哼，看来嘴巴硬抵不过膝盖软呐。
1: 形势复杂呀。三月底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到现在重庆方面已经有100多万军队投降了。据香港来的情报，日方与国府有着密使来往。
0: 一败平津，再败淞沪，华北华中大部分丢了，眼下华南也是危在旦夕，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一场大战的胜利。

0: 始めろ。
1: はい。火をつけろ。
0: 始めろ。

0: 好端端的一个村子，一下子就这么没了。他们这只想灭种，这个仇必须要报。我们前几次的破袭打得不好，打得不好也打得不准，不狠。球、横竖四面封得严严实实的，你要破一横不够，也破不了；你破一竖。
1: 破不下去，
0: 要破就破那个七零八落，人仰马翻。郭天雄，不破不立，只有死人才躺在棺材里，让他尸体腐烂发臭。但凡有口热气，他就必须冲出囚笼。
1: 怎么个破法呢？
0: 多点出击，全面开花，把他的囚笼打个七八烂。
2: 多点是多少个点？
1: 多点就要一拥而上，大家一起上。这是什么打法？
2: 彭德怀他法。
1: 这样做，我们很冒险。
2: 一个人被关在笼子里，如果气都喘不了，他还怕什么冒险？
1: 你看。

这么宽阔的战场上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战斗，又想多点进攻全面开花，这是战略级别的动作。这样一打，就等于把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底牌全部都亮给了对手。在牌局上，谁先亮出自己的底牌，往往谁就首先会陷入被动。

0: 左权呐，你我戎莽生涯十几年了，十几年，几千个日日夜夜，直至死地而后生的故事是一演再演。可是我们走过来了，你我还站在这个地方。但你我站在这儿，不是为求自己的生存，而是为之大众，救他们于水火。姚家玉的事情你都看见了，三光说没就没了，说不定很快整个中国就没了。
1: 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0: 平津之战、忻口战役、枣宜战役都失利了，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麟、张自忠他们也都不在了，日本内阁做梦都在希望我们失败，梦想着蒋汪河流，日军的囚笼就像绞索一样套在我们的脖子上，越套越紧，再不撕破这个牢笼，姚家玉的惨剧就会一演再演。
1: 你是想通过一个更大的动作来证明八路军的存在，来证明中国人还在战斗，那我就必须调集根据地所有的力量、人力、物力来给予保证。好吧，我去做方案。
2: 知我者，左权。哎，等等，鬼子屠村，气得我把腰带都绷断了，能帮我找一个吗？
3: 主帅没有提气的东西可不行。这样吧，你就用我的吧。
2: 腰杆不硬，江山不幸。
4: 参加八路军，我叫姚尚武，黄埔六期炮科毕业。你看，
0: 啊，张将军的部下。
5: 这是你的马。

0: 你们还有这匹马跟着我们去打鬼洞。
1: 老彭这大半夜的叫我们过来，肯定是有大动作了。
2: 是啊，罗长虹。

0: 把大家圈了一整天了，意见也说了一箩筐。博生、小平、向云同志远道而来，脸都没顾得上洗，辛苦大家了。
1: 洗脸的事儿，怕是一时顾不上了。彭总，你是不是让同志们出去透透气啊？
2: 我也是好几天没洗脸了，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冲破囚笼，雪耻，雪耻比洗脸重要。 这个计划在朱总司令返回延安之前就已经酝酿了多时，它涉及到了兵力问题、装备问题、伤亡的问题等等，甚至考虑到了怎样应对日军随后的报复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了根据地的存亡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不打的话呢？那么，
0: 如果不打，就会亡国灭种。

0: 夜深人静，马蹄声碎啊。
1: 你又睡不着了？
0: 哎，我睡不着，这个时候彭德怀比我还醒着呢。
1: 哎，不仅彭德怀，伯承、小平、荣臻、贺龙、项英这几位，我估计啊，他们都睡不着。
0: 老彭睡不着，大家的眼睛也都瞪着呢。
1: 老彭的电报我看了，从全国的抗战形势上看，无论从战略的层面还是战役的层面，我们都应该打。
0: 老彭这个人呢，想不好不说，说出来必做。战马半夜嘶鸣，就让这场大战开始吧。
2: 嗯，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平汉铁路、金浦铁路都在这里，车站、桥梁、仓库、矿山，日本人的神经都在这里，整个华北都在这里。有情报说，日本人早就想除掉我彭德怀，那就让他来吧。其实我一个彭德怀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在这个屋子里就有众多个彭德怀，从师到团，从团到连，纵横上千里。你挖铁路，我炸桥梁；你攻车站，我拿矿山。这就叫大破戏。你要让日本人数数，我们八路军究竟有多少个彭德怀。
3: 所有电台和波段锁定信号，
4: 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386旅、独一旅，
5: 跟鬼子拼命，
6: 没问题。
7: 可我们的武器不行。
8: 武器不好，管鬼子要，执行办。
9: 战斗部队很多都是新兵啊，士气都很高涨，但是新兵跟鬼子打，
10: 我打仗不见血，新兵永远都成不了老兵。
11: 吃亏的仗我们当然不能打，在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这五行确定之后，行动要坚决。
12: 困难可以提，但任务必须完成。
13: 彭总，下命令吧。
14: 子权呐，咱们俩高矮胖瘦都不一样，但你给我这个皮带正合适。
4: 这可谓胖瘦有几，腰杆一致。
2: 腰杆一致，我喜欢听这个词，不愧是黄埔一期伏龙芝军事学院出来的。等战争胜利以后，我送你一条新的。
4: 首长，我那可是苏联货，
2: 我给你中国最好的。
15: 对表，
4: 现在时刻15:43，
16: 15:43，
4: 命令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所属的所有作战部队，8月20日20:00零秒，对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平汉铁路

0: 一体何が起こったのだ。
1: 閉館、同方、生体線の複数箇所において同時に脱線事故が発生し、鉄道局は運行中の全線の停止を余儀なくされました。
0: 貴様ら一体何をしとった。それはつまり河北治安区の鉄道輸送が全て麻痺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か。あ、
1: 実は道路局からも損害報告があり、情報を確認中です。
0: 誰か河北で何が起こってるのか説明できる者はおらんのか。おらんのか。
2: 战斗打响之初，我们计划投入的兵力是22个团，但是因为准备充分，后来实际参战人数远远不止这个规模。现在在700公里的铁路沿线上，我们的士兵就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个个都是热血男儿，像猛虎下山一样呼啸而出，扑向敌阵。
3: 士兵和百姓的火早就憋得要炸了，这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要把心火和怒火换成复仇的炮火。
2: 现在都在按我们的预期进行，正太路已经被我们打成了筛子，变得支离破碎。
4: 这才是开始。岳飞保国刚刚出关，万里长征才过了赤水，拆和破后面要紧跟上一个字儿，
2: 那就是打。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娘子关车站。
5: 娘子关车站是贯通晋冀的交通要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日军把这里变成了兵源和物资输送的重要转运站，要取得破袭战的重大胜利，就必须拿下娘子关。命令黄石政团和梁山的县大队分别向娘子关车站东西两侧发起攻击。

0: 你看，挂着红十字了。
1: 什么意思？
0: 这是非武装人员，不能攻击。
2: 营长，报！
0: 团长，我牵制鬼子正面火力，你带人从右后侧冲到后路，快去！
3: 是，
4: 营长，跟我走。
3: 是。

0: 迂回那两层火力死角，火焰鹅，
1: 你们俩上。

0: 飛行撃を反応。
1: 敵艦の用意。
2: 红团长，副团长，
1: 挂红十字的车
2: 是日军的增援部队。你看看我牺牲多少人？日军就是头饿狼。
0: 狙击舰后退，撤！

0: 娘子官前线发来的战报。
1: 泽玄，你在苏联啃过洋面包，打坦克，什么武器又快又准？
0: 用坦克打坦克，
1: 可对付装甲列车呢？

0: 他只有攻其不备，找他的软肋。软肋？才能干掉那个东西。
1: 那就用炸药包，对付你几个。
2: 没有，
0: 你有办法？
2: 就用它。
3: 我得要个会开火车的，
0: 有会开火车的吗？
1: 我是警信煤矿长大的，我爸爸是开火车的。
0: 团长，我也去。
2: 还住一班道场，要两个火车头必须在同一条铁轨上。
0: 好，这个我负责。去吧。
4: 是。

我抢到半。

0: 及の余地はあるのか。
1: 四つの鉄道を復旧するには18ヶ月かかります。
2: 一ヶ月半で復旧させろ。
3: はっ。はい、
2: 岡崎。
3: はっ。

0: 是吧？
1: モンゴルより戦車旅団を呼び戻せ。屈辱的な傷跡だな。
2: 娘子关这一战，我们已经把多田军打懵了。
3: 多田军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4: 首长，战况汇报。
3: 讲。
4: 大破期阶段，破坏日军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道、车站258处。原计划动用22个团，现在报上来的参战部队番号有105个团，其中有2个团的战果还在核实。
5: 不管他是100几个团，我们就叫百团大战，就叫百团大战。
6: 百团大战。
7: 埃德加斯诺的东方朋友称之为百团大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在他的书中登场。无论这次进攻的策动者和指挥者究竟是谁，他和他们无疑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投降。面对轴心国的战争暴行，他们将继续战斗，哪怕是孤立无援的。
8: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传言，中国仍在战斗，他们不会同日本政府或日本军队妥协。一切的事实证明，日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稳固。他们坐在一座随时都有可能喷发的火山之上。据悉，组织这次百团大战的是华北的八路军，具体战果仍需进一步核实。
9: 同志，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抗日的？
10: 民国26年。但要是从918算起，我们已经整整打了10年。
9: 是光绪21年，
5: 那一年清廷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那一年老夫在台湾参加了抗日军，中国人铃声抗日，于死时死。这场战争我已经打了整整45天，这是见血性的时候。你是三军的统帅，前方打了胜仗，你得有个态度。
11: 老总，我给老冯你的份电报，你看一下。
12: 百团大战实在是振奋人心。可否再组织一两次这样的战役？好啊，老彭一声吼，华北抖三抖啊！总算有了个扬眉吐气的时候啊。但是，敌我力量毕竟悬殊，仗再打下去，再扩大规模，我怕老彭他们能撑得住吗？
11: 低谷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老彭已经擂响了战鼓，接下来他应该知道怎么把鼓槌敲到日寇的心窝子上。
12: 这我相信，左权、刘邓、荣臻、贺龙，他们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5: 原来预计1个星期的仗，我们艰难地打了1个月，按说我们应该休整一下，但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休整，我们要一鼓作气，不衰不竭，乘胜前进。占据点，收拾地，要让晋冀豫、晋察冀和晋绥3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要继续扩大百团大战的影响，我们要让投降派丢掉幻想，要让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看到希望。
13: 仗是打

0: 出来！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县大队了，你们是八路军新编第七团。
1: 收起。
0: 旗手的职责是什么？
2: 人在，旗在；
3: 人不在，旗也要在；
2: 人不在，旗也在。
0: 旗帜是指引胜利的方向。
2: 是。

0: 魏元长，八路军的嘉奖令已拟好。
1: 聂远，
0: 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与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1: 拔下去吧。
2: 是。

0: 等等啊！
1: 最近上级有通知，日本人派了很多特务，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放心吧，我们只认路条不认人。
2: 我要是负责这儿的警卫，我就会在那儿安个暗哨。
3: 把东西都放在那边仓库里啊！冯师傅，
4: 这辣椒面可还要再细啊！
3: 冯师傅，
4: 啊，
3: 有事找你啊！
4: 啊，
3: 缴获了一门炮，他说能修啊，您看看。
4: 这炮啊，一时半会儿可修不好。
3: 哎，冯师傅，过两天还用它打炮楼子呢。
4: 哦，那我看看吧。
5: 谢谢。
3: 不客气。哎，那位老乡，铁轨搬那边去，搬那边去啊。
5: 哦，好的。
3: 哎，冯师傅，这辣椒面是干嘛用的？
4: 这可不能告诉你们，这小鬼子总躲在炮楼里不出来，我想了个办法，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有了新型炮弹，没有炮可不行。朱总彭总来我们兵工厂的时候说了，不仅要造好自己的枪炮，还要利用好缴获的敌人的装备。你看看，
0: 我看看。
1: 嘿，太有想象力了。
0: 嗯，你说什么？
1: 八路军的作战观念的确有它的独特性。 这在全国的抗日队伍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0: 你是说我们八路军吗？
1: 我是说咱们的八路军。
0: 来来，把这个支起来。嗯。

0: 这是县委在组织各村的老百姓，集中为八路军的第二阶段拔顶行动在做物资准备。
1: 从大破西开始，八路军一直是全力以赴。你看看这些老百姓，

0: 没有他们的牺牲，能有我们今天这个局面吗？百团大战就是一场人民的战争。
1: 这个是长征时期我们老穿的嘛，啊。

0: 定得真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厉害。
1: 先把他打懵，再把他打痛。
0: 对，把他打急了。只要鬼子急了，乱了阵脚，全国抗日战场就会重新布局。
2: 报告，首长，西营务敌情有变，120师再次来电。
1: 念。
2: 昨天下午，西营务补给站突然有大功率发动机的声音传出，目测侦查似乎有战车活动迹象。
1: 什么叫似乎有战车活动的迹象？让他们再报，报清楚。
2: 首长，120师的电台信号半小时前已经中断了。
1: 看来我要亲自跑一趟了。备马。
3: 是。
0: 等等，路程这么远，注意安全啊！快去快回。

0: 太君，这是我的良民证。有，统领。
1: 早。
0: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
2: 慢慢的把它吃下去，很舒服。侦查情况汇报完毕。你就是王大敢？报告首长，我就是独一旅新编第五团。
3: 我知道你。首长啊，
2: 一个日军的装甲分队，再加上200多个鬼子。
3: 让他们硬啃，非把牙崩了不可。
2: 首长，据我侦查呀，里面还有好几辆那个坦克车呢。坦克迎面过来的时候很吓人的，但是他有他的弱点，他那个履带只要有一个销子被打烂，他马上就趴那不会动了。这次总部是下了大本钱的，总部炮团师属炮营编成了一个炮群，直接配合你们作战。兵工厂的同志们在昼夜加班，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

0: 西营务就是个铁核桃，我们也要把它咬碎。
1: 回电左权贺龙，同意你们攻打西营务的计划，调派黄执政团与外围阻击日军增援的坦克分队。
2: 参谋长，彭总统回电了。
0: 好，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2: 哎，
1: 参谋长。
2: 你这个假汉奸责任很大，明天能不能够顺利的混入第一个炮楼，占领制高点，
1: 是这次突击的关键啊。秦师长放心，我已经当了好几个月汉奸了，敌人呀是根本不会怀疑我的。只是什么？说呀，被别人骂成当汉奸的滋味，这心里面啊是真不好受。<笑>他老婆孩子现在还以为他是汉奸呢，至今不肯让他进屋上炕。
3: 哈哈哈哈哈！没关系，打完了这仗，我给你平反。
4: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啦！太君，好吃的有。
5: 嗯，好嘞好嘞。
6: 哎。

0: 君，
1: 我是来给你们送吃的的。
0: 太君，来，
2: 啊，

八路軍に襲撃されました。敵の兵力はまだ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ません。

0: 指挥所，指挥所！大炮楼火力太猛，护林队受阻，请求火力支援。
1: 命令炮兵把中间那个炮楼给我断了。注意，右边的炮楼里有老百姓，让他们别打偏了。
2: 是。

0: 第三个。
1: 两个杆同时向前推，给油门，那就走啊！
2: 哎，中了，
1: 走啊！

0: 鬼子没想到啊！继续装填，把城墙上的机枪火力点给我轰了！
1: 装填完毕，发射！
0: 只剩下有老百姓的炮楼了，命令炮兵上拉炸弹。
2: 你干嘛的靠？你干嘛的靠？

0: 没有河，这玩意儿就是个铁棺材。炸了吧！是。团长，你说什么时候咱们也能有这玩意儿？让我等打跑了小鬼子，咱也造他个成千上万两。到那个时候。
1: 小鬼子他就再也不敢来了，绝对不敢！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2: 纳爱思集团。
3: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咱们坐这儿了，等你呀。西英，我这仗打得还不错。
1: 好，
0: 留柱子牺牲了。
1: 柱子，老班长，长征时，他是我们红三军团的连长，为了抗日大局，降成了班长。

0: 小屋，
1: 到。
0: 朱老总有消息吗？
2: 来过两次电话，我说主席刚刚休息。
0: 记录。
2: 是。
0: 请朱老总联系彭德怀。百团大战扩大战果，我八路军主力连战告捷，重创敌寇，必然会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此战如何收官，请彭佐审时度势，灵活把握战机。
2: 是。
0: 等等，现在几点了？
2: 主席，11点了。
0: 让朱老总12点以后再联系。彭德怀也该睡一觉了。
3: 怎么了？这是给我的。好，你先拿着。
4: 报告首长，前一阶段的攻坚靶点作战，拔除据点900多座，另外，敌我双方伤亡人数正在统计中。
3: 已经统计出来了，你自己看吧。这就是战争，侵略者已经打进了家门，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宁可浴血而死，也绝不引颈而亡。
5: 只有如此，才对得起列祖列宗，苍天厚土。左权，我们要给烈士们立碑铭志。
3: 百团大战这一打，现在日本人肯定明白了，淞沪、武汉、枣宜，其实战争远未结束。有这么多的八路军从青纱帐冒出来，从山沟里跑出来，从地底下钻了出来。现在他们一定会调兵遣将，把今后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根据地上来。更加残酷的战争要开始了。

既然来势汹汹，我们也来者不拒。多田骏来了，立原信雄来了，那只好这样了。我彭德怀上，你左权上，我们大家一起上，怎么也得对得起他们这个军衔嘛。

1: 所有人注意了！锁定环崖洞电台，快！
2: 敌人居然闯入了环崖洞，多少人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迅速查明情况，要联络就近的部队，火速增援环崖洞。
4: 是。
5: 环崖洞守卫班马莫里尼斯克，塞梅尼卡达西。
6: 妙音，航空部队的任务，本部に要塞。
5: 好。
4: 情况已经查明了，129师里那儿最近，我去一趟129吧。
7: 你不能去，派特务团驰援。
4: 是。
7: 还有，必须守住环崖洞兵工厂，家底子不能丢。

0: 王崖洞兵工厂已经失去了联系，对方呼叫129师3896旅太行军区，只要这股鬼子在哪里，八路军总部就在哪里。
1: 部队行动要快，
2: 是。

0: 部から命令、ファイヤードンのヘッキ工場が発動を放棄されました。即時撤退をと。
1: なんだと。
2: フォードは再始動。

0: 編成を保ちつつ撤退撤退
1: はい
2: 撤退
1: 撤退
3: 左长呢左长我的连长呢
4: 我让你一
3: 点左长放开我
5: 首长好
6: 大家受苦了
7: 首长
6: 梁生你怎么在这儿你受伤了
7: 兵工厂伤亡惨重很多同志都牺牲冯师傅也在里面

0: 那时候我才16岁，这是冯师傅。
1: 冯师傅，冯继宗，他是我们兵工厂的人才。

0: 不能再等了，日军第四旅团明天很可能赶过来，到时候被包围的就不是敌人，而是我们。
1: 伯承
2: 到，
1: 小平
3: 到，
1: 陈赓、李达
4: 到，
1: 你们带领部队从两侧同时向鬼子发起攻击，并注意防止日军西逃。我再说一遍，根据地是有规矩的，凡是没有带路条的就一个也不能放走。
5: 日军一个大队就敢在根据地来回横冲直闯，烧杀抢掠，既然他们敢来就必须把他们留住。
6: 敵士ら、お聞きしないよ。
7: 我々はすでに3つの防衛線を敷いています。
8: 明日まで粘るんだ。
7: 明日までですか。

0: 不能打硬仗的部队是没有前途的。关家脑这一仗一定是残酷的，我们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八路军必须要以自己的血性让敢于侵犯之敌有来无回。大战当前，纪律得守在前头，哪个指挥员不服从命令，别怪我不讲情面，有哪支部队完不成任务，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去前沿阵地。
1: 怎么了？
2: 报告，后面有日本骑兵尾随。
1: 解放连，护送彭总离开。
3: 是。
1: 命令炮排阻击日军骑兵。
3: 是。

0: 别走，彭总，你命令部队立刻集中兵力，尽快拿下交通。
1: 是。

0: 敌人火力太猛，咱电动快迅速突进到窑洞下方。来人，开一下这块！特别保守，电动快，收！
1: 命令炮连，向窑洞开炮。

0: 彭总，你不能在这儿，你要出点闪失，我怎么跟主席和朱总交代？你们俩掩护车上候车。
1: 是。
0: 愣着干什么？快！
2: 谁敢？
0: 彭总，你的位置不应该在这儿。
1: 我的位置由战局决定，
0: 现在战局决定你应该候车。
1: 我现在是指挥员，你得听我的命令。
0: 我要和士兵们在一起，
3: 把车上拉下去！
4: 机动盘，给我上！

上！掩护！关！我的掩护！

兄弟，坚持住！兄弟，兄弟，坚持住！兄弟，兄弟，兄弟啊！

0: 你们没事吧？没事，你也加小心，你是我们的指挥员，不能乱跑。炮弹落下来不放心。
1: 这仗打完了，一定给我们建个机炮连，我先让鬼子挨炸。
2: 记住，
1: 梁山，啊，梁政委，能跟你一起战斗，我非常荣幸。

为了迟滞日军的骑兵，他牺牲了。特务团。

0: 我要穿上这双带血的鞋子，踏上皇家脑的主峰阵地。
1: 十九个，撤！把我们带进村落。

0: 讲。
1: 关键岛主峰阵地险要，我军伤亡惨重，部队冲不上去啊。
0: 罗成啊，我们伤亡太大。
2: 走，
1: 去请示彭总。

0: 彭总，我攻击部队上去一批，倒下一批，上去一批，倒下一批，仗不能这么打了。这个时候不能有半点犹豫，一旦犹豫就会失败。
1: 彭总，我观察了，关江老主峰下面那个斜坡，通知是松软的，用铁锹就可以挖开。
2: 你是说搞一个土工作业？对。
1: 搞个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挖暗道，通上去。人在暗道里作业，可以减少伤亡。从下面到上面，总共不过300米，只要掘进到敌阵地20米内，手榴弹、刺刀都可以派上用场。
3: 这主意不错。
4: 派新集团来，两边同时挖，把山体掏空，填充炸药，把山给炸了。
1: 是。
5: 政委，上级命令我们新集团上了。
4: 什么任务？
5: 让我们冲到关家脑主峰阵地下方，具体任务到达之后，由黄支政团长布置，并带上镐和锹。
4: 全体都有，给我上！
6: 上！
7: 走。

0: 梁生，梁生，
1: 秀儿，
0: 快去扛炸药，快，
1: 是，
0: 快，把他给我扶起来。

持住，你不会死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主动发起的百团大战，历时五个多月，取得辉煌战果。仅前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1820余次，攻克据点2990余座，歼灭日伪军46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迟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打出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风，反击了游而不击的谬论，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阻止了日寇诱降的阴谋，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百团大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0: 雪下小了，我喜欢这雪下的急，下的大，就像打仗一样，要打就打大仗。100多个团，20多万人，打了好几个月，你觉着这仗还不够大？ 星期团的战旗吧，果然人在旗在。其实，旗手已经换了很多人，人不在，旗也在。日寇一日不出，我愿意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
1: 抗战胜利，我还得把这个腰带还给你呢。
2: 只要你一直用着这根皮带，
1: 昨天就和你在一起。报告。
2: 哦，黄埔六期炮科，我想跟首长说几句话。
1: 讲。
2: 早一战场，我亲眼目睹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

0: 回到家，我又亲眼看见我的家人，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当时我觉得天都黑了，中国完了。共产党八路军告诉我，牺牲的梁政委告诉我，彭老总告诉我，中国还在，中国人还站着。
1: 不是彭德怀告诉你什么，是你的血、你的肉、你的骨头告诉你什么。你现在不就是一个硬邦邦的八路军战士了吗？
2: 百团大战的胜利，激励着中华儿女高举抗日救亡的伟大旗帜，英勇奋战，前赴后继，天降大任，舍我其谁。

0: 我德怀与你相依一生，相知更切。我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我只有一个信念，要想不亡国灭种，唯有抗战到底。
1: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0: 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来到光影新播客，跟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我许可》中，我是元气满满的老师；抗战剧《狗剩快跑》里，我是柔中带刚的杏儿；都市情感剧《红石榴餐厅》里，我是直率爽朗的胡月；抗战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我是勇敢坚定的韩小月。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2: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什么时候？明天。
3: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2: 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2: 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3: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2: 好，今晚十点半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2: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五月二十四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4: 一点惊，二点零，三点扬名四海，四点天下太平。
0: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5: 赵天霸，宰了他！
0: 我吃了你！一代宗师黄飞鸿，
6: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
7: 我要抓你去衙门。

0: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1: 看，师傅心里有数。
2: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3: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4: 因为不顾你的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损失，坚决不跟你们走了。
5: 把命令传下去，威尔乔治。
6: 是。
7: 往回走，再度吃锤，
5: 将他们一一铲除。
8: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9: 部队伤亡惨重啊！
10: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1: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5: 很好。
10: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7: 重新占领遵义。
10: 死掉我两个司令，十几个团，
7: 给我追上！
12: 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0: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13: 打打打打，
14: 大爷赏个救命钱吧！
15: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13: 打打，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16: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17: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16: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18: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16: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18: 丁义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10: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19: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20: 长路漫漫人我
16: 长，甘来。
20: 待一生单舍热肠，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2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学校各部门商量以后，决定明年开始暂停林业附中学生的招生工作。
1: 没人学就不招了，学校不招，不就更没人学了吗？
2: 别人眼中的离经叛道。
3: 你学什么呢？
4: 我学扬琴的。
3: 扬琴也算是乐器。
4: 我想扬帆出海征战，可是却没有伙伴。
3: 你还有我呀。
2: 有尝试的勇气。
4: 要不我们组个乐队，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每周一个手办。
2: 更有一往无前的魄力。
4: 师哥，我真的很喜欢你。
1: 就算你是学民乐的，也不能这么土吧。
4: 不练了，
1: 尝个新鲜就满足了。别人瞧不起民乐，你自己也瞧不起。
4: 就算我喜欢民乐又能怎样？靠我们几个去开创纪元吗？
1: 叛徒！
4: 我不想学扬琴。
2: 以梦为马，燃魂出征。
5: 我们学的是正经老祖宗留下来的，你们这些学西洋乐的怎么不是被认可摆过爹的？
3: 你们不是瞧不起民乐吗？敢不敢拿起乐器跟我们比一次？
2: 徐璐、彭昱畅领衔演绎青春励志故事，闪光少女。

0: 神经，
1: 神经，注意发音。
0: 神经同学，我吹的可是百鸟朝凤哎，拜托你配合的是不是有朝气一点呢、啊？
1: 朋友，丧葬气氛已经这么浓了，你让我怎么有朝气啊？
2: 打架了，西瑶与明月大混战。

0: 小孩大大一惊呐，上礼拜没事找事儿来着。
1: 学明月的朋友们，今天偶遇你们的师哥哟。
0: 回去吧。
2: 这是白小桃过生日。

新郎，笑死你们信不信？啊！

0: 神经啊，你对王文师哥的这种感情是执念啊，试着放下吧。
1: 放下？放哪去啊？存银行里，当利息。

0: 咱们入学的这么多年里，
1: 有过西洋乐和民乐的恋爱绯闻吗？一个都没有。
0: 因为西洋乐的嫌咱们土，咱们民乐的嫌他们装。我们和他们呀，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势不两立呀。
2: 区区一个铁栅栏就能阻挡我的爱情？而且凭什么一起打的架，大家都贡献了血汗，最后只有我们被隔离起来，种族歧视呀，这是。
0: 老师，我来帮陈军喷水，他一个人扛不动。
3: 怎么一股肉味儿啊？
2: 嗨，他身上就这味儿，估计是拿炸猪皮的油洗过澡。哎，
3: 琴房里不许吃东西啊。
2: 好嘞。

0: 就知道他们的蜜月的情报，老觉得咱们不干正经事儿。西洋月的情报他从来都不查。你这么缺心少肺的，体重应该很轻吧？
1: 不要把窗户堵。
2: 要不你也来点儿？
3: 高三小提琴专业的孙晓同学已经通过了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面试，大家为他鼓掌。孙晓同学在音乐的道路上创造着自己的辉煌前程，但是有些同学却浑浑噩噩度日。下面我点名批评两名同学，高二扬琴专业的陈晶同学和高二民族打击乐专业的李优同学。这两位同学在本该用来刻苦练习的琴房里利用饮水机涮火锅，不光乱用了学校的财产，无视学校纪律，
4: 饮水机涮火锅
3: 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我一会儿朋友圈发攻略啊。
3: 我希望这些同学要引以为戒。
5: 民乐的同学，这周我们交响乐队在中山音乐厅有演出，负责弹奏钢琴的王文诗歌需要一个翻谱员，我们都没有时间，

0: 你们明月的要不要来帮忙？中管盒饭哦。
1: 管盒饭了不起啊？搬砖一上午还好几十呢。
2: 凭什么觉得我们明月的会去啊？
3: 我去，哪天几点？

0: 翻谱子。
1: 师哥再见。
0: 嗯。
2: 王维师哥。
0: 喂。干嘛？
2: 我喜欢你。
0: 你叫什么来着？
2: 我叫陈金，依依姐的，是你师妹。
0: 我师妹？
2: 啊、嗯。
0: 你学什么的？
2: 我学扬琴的。
0: 扬琴也算是乐器。
2: 啊？扬琴当然是。
0: 我明年就出国了，国外的学校还得看我的操行分，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可别搞我。
3: 师哥，车快开了，快走吧。师哥，你今天第二乐章有情绪调整了？
0: 啊，也听出来了。
4: 喂，翻谱子的，怎么还不走啊？

0: 杨坚人。杨坚中国传统机械乐器，明朝从波斯传入中国，与钢琴同宗。
1: 同宗啊，我们其实是同门师兄妹啊。
2: 你都叨叨一下午了，我还得练琴呢。
0: 给我根烟，我赶紧手搓，我要学坏。一个学音乐的人，连扬琴都不知道，还嘲笑我，说我土。太不公平了。油渣，有没有励志歌？给我放两首。
2: 要那种。
0: 要那种能让我站起来，忘掉过去，忘掉耻辱，带着伤痕，重新做人。

0: 你要加入校民乐队？哦，哼，这周的戏会你没来吗？嗯，那就是人来了，耳朵在家保养呢。校民乐队已经解散了，还加入乐队干嘛呀？
1: 不过就算不解散，咱民乐团的质量也太对不起老祖宗了。
0: 别说上音乐厅了，广场舞都不能找他们伴奏。
1: 要不我们组个乐队？
2: 哄骗几个师弟师妹进来。
3: 还有一年高考，现在再不补，总分够上哪个大学的？
4: 借是我借个月打工表演日常，不是我嘚瑟，真是比十八线小明星还忙。
1: 你少挣点呗，我们正青春啊，朋友，现在就考虑未来，就没法活在当下，相信我。
2: 陈静，你可是咱们系出了名的沙市冷高选手啊！你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敢相信。
3: 嘿，我还没说你学的吗？

0: 我想扬帆出海征战，可是却没有伙伴。
1: 你还有我呀。
0: 一个打大堂鼓的，一个弹扬琴的，这样的你和我什么组合？没有灵魂啊。
1: 其实还有最后一招。
0: 说。
1: 没有我才不喜欢阿克，也不打工。你难道忘了那个宿舍吗？502宿舍的，全是学明月的呀。
0: 他们是学明月的，可是我觉得他们不是人类啊。
1: 只能送你到这里了，朋友。
0: 虽然说他们是我师妹，可是我……
1: 哎，别打吧，他们就是比较面二次元而已了。
0: 什么是二次元啊？
1: 二次元嘛，专业点说就是 ACG、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他们只迷这些东西，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
2: 你怎么这么了解啊？
1: 知识学杂了。

0: 我从左边超过去。
1: 来，我带后。
0: OK， Go。
2: 那个，
3: 他叫英仔，他讨厌说话。
4: 你们不讨厌说话吧？
5: 说话可以减肥啦，
3: 来，坐着说话一小时可以消耗33.5卡路里的说。
2: 我叫陈金，比你们大一届，学杨金的。你们叫？
5: 我是贝贝酱。
1: 我是塔塔酱。
2: 我只吃过草莓酱和花生酱啊。
3: 找我们干嘛？
2: 哦，你们想不想参加

0: 总之，他们如果拒绝你，最后的办法就是两个字。
1: 手办。
2: 接着说。
1: 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我给你们每个人买一个你们想要的圆满手办。再加一年的网费。
2: 接着说。
1: 这还不够啊。每周一个手办。

0: 大家先把手机放一放，我们来一场人类与人类的较量。
1: 这人干嘛的？
2: 我叫李庸，负责打击月的。
0: 我秘书。我们先来想个乐队的名字怎么样？我昨天熬夜想两个，第一，魔音天团，有没有直穿人心的效果？没事儿，明月女神 ，Big Man， 怎么样？中西结合，老少通商。
2: 那我怎么办？
0: 您有什么指示？
3: 2.5次元？
0: 什么玩意儿？
4: 我们几个人呢，是来自2次元的精英。
5: 你跟这个哥们儿代表3次元的
6: 普通人类，
4: 所以我们的结合呢，
6: 就是2.5次元。
0: 那为什么不叫阴阳交界呢？哎，别走，别走，和谐社会。什么都有的谈嘛，2.5次元，挺好的，挺好的。
3: 总之，这周手办的购买链接已经发给你了。
0: 哦，没问题。
7: 不过你昨天熬夜想了一晚名字，就没匀出点功夫，想想咱们该在哪儿排练。
0: 啊？
8: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我求求你了，你看我多真诚。
9: 跟我说什么都没用，到戏里去开条，有借条就有排练厅。
8: 我们真的需要排练厅。
10: 你又没有演出任务，要他干啥呀？
8: 我们想组个乐队啊。
10: 组个乐队打工去啊？
8: 不是。
10: 哎呀，好了，你呀，该复习复习，该补课补课，准备全面冲刺高考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
8: 老师，我们没在耽误时间，我们在创造未来啊！
11: 往好的方面想啊。我觉得在大自然里练歌比较容易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那我们想一下主打歌吧。
12: 谁让你们站在这地儿？这我们地盘，你们跟谁打招呼了？
11: 这地儿也得开条啊。

我带努瓦绿

0: 怎么样？
1: 每天晚上夕阳月九点排练完以后，大月影给咱们一个小时时间偷偷排练，反正那时候心里老师也不在了。
0: 可以呀，小伙子，怎么做到的？
1: 嗨，就是真诚沟通了一下。不过大爷有个要求，回头我再跟你汇报。那个，你答应502宿舍每周一个手办？
0: 啊，
1: 你是富二代呀！
0: 我知道，我的气质一直让你有这方面的困惑，可我不是哦。
1: 你知道一个手办多贵吗？
0: 能有多贵啊？不就一娃娃吗？我经常在庙会上一抓一大把，那也行吧？
1: 不是把购买链接发你了吗？劳驾您睁开双眼看一看。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他们把我的学生证收走了，说要是我食言的话，酒店是吴兆林的海报，说在男厕所找到了我的学生证。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就是你后半生的主食了。
2: 朋友们，我们只有宝贵的一小时时间，所以话不多说，造起来吧。那咱们就选曲子呗。我有一个建议，扬琴有首名曲叫《将军令》，特别帅，我特别想让咱们乐队演。
3: 没弹过，不会。
4: 不会可以学呀。
3: 我学一首新曲子，至少两个礼拜。
5: 合作的曲子没几首，
2: 现代的更少了，没人愿意写民乐曲。
0: 春节拒绝怎么样？
2: 太俗了吧！
0: 大家都会，立刻就能来，
6: 比较便宜。

0: 各位艺术家，事先说好的，一个小时，你们练40分钟，留20分钟，给我伴奏，陪我唱唱歌，那我就不推辞了。
1: 我们几个不是在演奏，是在音乐里急行兵，斩长津，乘胜讨蛮金。
2: 哎呦，怎么会有人在日记本里写这种东西啊？
3: 就是，你们的确不是在演奏，你们是在伴唱啊。
4: 哎，还有，
2: 哎，
4: 还有呢？
1: 4月2号，小雨，却刺不进春脑，为人低度歌声。说是非常恶心，
2: 怎么样这么好玩？

0: 你想干嘛？
1: 我想讲讲道理。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有想要珍惜的东西，这事儿好笑吗？只不过他写进了日记里，你们装进行箱里。既然你们可以不打招呼就拿出来笑话，那我也把你们珍惜的打扮一下喽。跟他道歉。以暴制暴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们什么是对立政。对不起，
0: 对不起。哈，你咋？你没事吧？
1: 他就是因为这些人变成这样的。你们呀，艺术家太斯文了，以后这种前线杀敌的工作请组织交给我。

0: 我也献上我的膝盖，
1: 千金大人，我崇拜你好久了，没想到就是你啊！你的每个视频我都有留言啊！
2: 留个什么言？
1: 说，
3: 平胸踏平。
2: 你们不跪吗？
3: 我们早就知道啊，有时候还会帮他伴奏呢。啊，我也要加入。啊？我也要加入，就刚刚那首曲子，咱们改成合奏曲一起弹。你知道刚才那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吗？这是一首古风曲。你知道古风是什么吗？
2: 你期中考试历史多少分？66分，不仅及格，而且特别吉利。
3: 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不就是弹琴吗？我专业没那么差，手速跟得上你。
4: 小埋为了弹好这些古风曲，中国通史读了好几遍，他的历史成绩超厉害的，普高学生都比不上。
3: 我和贝贝也一直在很努力地学习古文，希望有一天可以给小埋的曲填上最厉害的词。
5: 英仔也一直在研究民族乐器的起源，从夏商周到近代，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乐器演变。
6: 我们喜欢民乐，喜欢二次元，喜欢古风歌曲，这些都是我在乎的东西。你什么都不懂，我不会让你加入的。
5: 千子大人，我懂，我懂啊，我一直活在二次元世界里。 我就是不好意思承认，我历史成绩90多呢，《三国演义》我读了4遍，刚才那首歌是《全域天下》，歌词分《春秋版》《三国版》，最近还出了《盗墓版》，我都知道啊，我是历史宅啊。那现在我可以加入了吧？
1: 你这个叛徒！

太丧了！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只有颜值才是正义哟。

0: 古风歌曲《陌上寸草》，改编自《牡丹亭》的《游园惊梦》，没错吧？一点没错吧？这我都能跟上，能不能给我发张会员卡？
1: 你跑调了。

0: 太过瘾了，就喜欢唱歌，年轻时候没的机会。谢谢各位艺术家，谢谢了啊！
1: 瞧您说的，您开心就好。哎呦，
0: 难忘今宵，真是难忘今宵啊！
2: 那个，下周有个漫展，邀请我去表演。
3: 好棒！我明天去捧场，要不要帮忙？
2: 现在，咱们不是有乐队了吗？要不然，一起去？
1: 陈姐大人，你说什么？我有点瞎，我没听清。
2: 不愿意算了，当我没说。
1: 漫展，漫展，我们要去漫展上演奏了。
4: 漫展又是什么？

0: 你们两个还真是郎才女貌啊，
1: 可以直接去拍结婚照了呢。不是说要上台吗？我俩专门跟明月团借的这身演出服啊。
2: 其实我知道这么穿不太妥，都是被曾经

0: 谢谢 SNG 的精彩表演。下面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是2.5次元演奏团，其中古筝的演奏者是 B 站上著名的古风教主千纸大人哟。
1: 啊，明月，
0: 有请。
2: 他们穿的什么？
3: 吴总，是在 cos 五四青年吗？
4: 干嘛要在漫展听这种东西啊？快让我们的 SNG 回来！
2: 我一听明月就想照相拜拜。
5: 等一下，
2: 不至于吧？

0: 我想问你刚刚弹的是什么？我好想学啊！
1: 我也好想学。
2: 我弹的叫扬琴。

0: 来把书放到36页。定风波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首词呢，都是重点，大家记一下。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
1: 追击，你不要太冲动啊！你就瞧好吧，我已经将贝贝塔塔讨教过少女漫画里的必杀技了。你问他俩靠谱吗？他俩看的漫画可是傻甜傻甜的那种啊。
2: 直到你内心。

0: 学民乐的都行。师哥，您这是大爱无疆啊。
1: 都给我消失，我要练琴了。走。
2: 哇，好漂亮！
3: 他又发神经了。

0: 我真的很喜欢你。哇！上次你问我的问题，我已经向你证明了。你还有没有要问的？没有的话，能不能就……
1: 我有。我有问题，问题就是我不喜欢你。你想早恋，我想出国，咱俩无冤无仇的，不要害我好吗？这都是些什么呀？就算你是学明月的，也不能这么土吧？
2: 学明月的怎么了？
1: 赶紧走，别逼我说更难听的话。我不像你们这么没有底线。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薛明月怎么了？我是妹敢爱敢恨，你自己窝囊，怕耽误前程，还挺自豪是吧？
5: 天天说自己高雅，就这么欺负一个小姑娘。
6: 哎，别太过分了，
7: 是你们薛明月的太差劲了吧？不好好练琴，就知道弄这些歪门邪道的。
1: 都闭嘴吧，臭家伙，动手！
8: 包师妹，
9: 怕你们不成，死成是更。
1: 现在你开心了吗？

0: 你知道什么是洋琴吗？洋琴，明朝从波斯传入中国，与钢琴同宗。第一架钢琴发明于1709年德国，可洋琴到今天呢，已经在中国存在400多年了。400多年，你别这么瞧不起它。 明月的声音，你们听过吗？历史你们了解吗？如果他不牛，我学这么多年有病啊！等你们出国了，难道不想告诉外国人，我们自己音乐超厉害的，来你们这儿学你们的音乐，只是因为喜欢，这样告诉他们，不是更酷吗？
1: 等以后你回想起17岁，肯定比我们后悔。

0: 这段时间，谢谢大家了。以后不练了。嗯，不练了。师哥现在知道羊群是什么了，也干净利落的拒绝了我，我现在也心满意足了。你还真容易知足啊！
1: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知足，特别懂，见好就收。哼，谁夸你了？ 不觉得可惜吗？我们几个好不容易磨合得这么好，
0: 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玩啊，玩些别的。这乐队。

0: 就算了，你们这些手办也太贵了，我都想打315投诉了。
1: 如果我们不要手办了呢？
0: 那你们图什么呀？我组乐队为了诗歌，你们进乐队是为了手办，俩都没了凑一起干嘛？
1: 我喜欢古筝啊。
0: 啊？
2: 我们也喜欢自己学的乐器啊。
1: 你要是不喜欢扬琴，这么多年了，你学它干嘛？
0: 我妈让我学我就学了，我就是这么一个随意的美少女啊。
1: 你呢？也要退出吗？
3: 我，那个，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家打算让我出国。
1: 叛徒。
0: 没错，叛徒。
1: 我说你呢，叛徒。
0: 有那么严重吗？
1: 就是这么严重，你就是把所有事都想得太轻松了。别人瞧不起明月，你自己也瞧不起，尝个新鲜就满足了，活得这么随便，你当人生是什么？是用品吗？
0: 没错，我就是这样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就喜欢诗歌那个烂人那么久，不知道为什么学扬琴，就傻乎乎练了那么多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我这样的人。长见识了吧？
1: 那你就去和你们这种人玩吧。
0: 就算我喜欢明月又能怎样？靠我们几个去开创纪元吗？明知道失败还要去拼，也太悲壮了吧！打鸡血的话张口就来，你真是漫画看太多了吧？

0: 应应啊，你这大学怎么办呢？
1: 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
2: 陈的出路陈自然心里有数。
3: 还学二胡呢？不行啊，那玩意儿以后不能当饭吃。
0: 行了行了，咱不跟他生气，咱看电视。
1: 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喧哗，
4: 抱歉，我又来晚了。
5: 哎呀，有了男朋友越来越晚了。
4: 哎，贝贝，你现在怎么还穿成这样啊？当自己13岁啊？
1: 我一定会到达。如果你说这，
6: 你看你像个什么样子？
0: 孩子喜欢这个，咱们顺着他不就可以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老边。

0: 不想学扬琴了。妈，我说我不想学扬琴了。啊。啊。你要什么？你给我点反应啊。
1: 我知道了。你要啥反应？高兴还是生气啊？
0: 不是你让我学的扬琴吗？
1: 我让你学的，谁说的？
0: 我爸呀。
1: 你爸？
0: 啊。
1: 那天他是疼的神经错乱了。
2: 叫什么叫？你们俩到底谁生孩子啊？
3: 一起说，一起说。
0: 我出来，我要死了。
3: 哎，你不能死，我们一定要生。
2: 劲儿啊！
3: 啊，这个，这个。
2: 用力呀、啊！用力呀、啊！
3: Yeah.

0: 你不想学扬琴了，你说了不算。
1: 为什么？
0: 因为是他指引你来到世上的，陪伴了你11年，这是你跟他前世今生的缘分。现在你不想要他了，但是他对你也有感情。你跟他商量一下吧，如果他同意，你不用跟妈讲，妈没意见。

0: 开学了啊，大家把心都要收回来了啊。我通知两个事情，一，今年中秋教育部组织了少儿普及音乐会，希望西洋乐校乐队的同学把握住机会为学校争光。还有一件事情，学校各部门商量以后决定明年开始暂停民乐附中学生的招生工作，这个决定也是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所以我希望目前还在校的附中学民乐的同学珍惜一下你们现在的学习机会啊。
1: 没人学就不招了，学校不招不就更没人学了吗？这不是死循环吗？
0: 这位同学你先坐下，
1: 可能三五年以后就一个学民乐的都没了。
0: 民乐的普及度低，没有宣传能力，这是靠学校能解决的问题吗？这位同学你先坐下好不好？
1: 好，那我报名这学期的少儿普及音乐会，没人宣传我来宣传。
0: 音乐会是要乐队参加，不接受个人表演。你坐下。
2: 我们有乐队。
0: 你有乐队？你的乐队在哪儿呢？
2: 在这儿。
3: 你们这不叫乐队好吗？最多算个戏台班子吧。

0: 大家都给我坐下！报告老师，我们有乐队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参加演出了吧？
1: 参加演出是代表着学校的荣誉。交响乐队一直没有中断训练，你们临时凑成乐队，有能力一起参加吗？
0: 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1: 集体荣誉是由你们来随便抹黑的吗？散会！也不想想。
2: 毕竟是代表学校，我们凭什么被拖后腿啊？
3: 闭嘴吧你！人家你们这么多年，我们乐队能不能上舞台，还归你们管？
2: 怎么说呢？你们这帮野路子！
4: 谁野路子？我们学的是正经老祖宗留下来的，你们这些学西洋乐的，怎么说被认可外国爹呢？
2: 大家冷静，冷静一下，在这打架一定会被处分的。
3: 我们的大好前途凭什么被你们拉下水啊？走！各位，你们不是瞧不起民乐吗？总打架也不是办法。敢不敢拿起乐器跟我们比一次？
5: 还敢动气？你呀，我们随便派个人就能把你们给灭门了，好吗？口气这么大。
3: 几天没刷牙，懂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6: 比完以后，你们就懂了。
7: 好啊，
8: 比啊！到时候输了可得承认，音乐可是分阶级的。
9: 要是你们输了，就集体去天桥上卖艺，我们全程用手机跟拍，敢吗？
2: 当然，
6: 愿赌服输。但要是你们输了，也一样吗？拜托。
10: 我们怎么可能会输啊？到时候，可别不敢来啊！
11: 怎么可能不来呀？以后再想看你们这些乐器，没准儿就要上博物馆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可是肖邦说的。
1: 这是我们的琴房楼。现在这个时间正是学生们比较紧张的练习时间，纪律方面我们抓的是比较严的啊。琴房里绝对不能打闹，不能聚众聊天啊。
2: 艺术的氛围很浓重啊。
1: 啊，是是是是。
2: 哎，这是
1: 哦，门那边是民乐练习区，为了确保他们不互相干扰。
2: 哦，是这个意思
1: 啊。其实这两个区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就不过去了。再去看看西洋乐区。
2: 好，
1: 好，好。

0: 这是给我们准备的节目吗？啊啊啊！是是是是是，不错不错。快回新房吧！啊，
1: 没人来呀，我就知道他们的比跳蚤师还小，怎么办啊？
2: 再等等，一定会有人忍不住的。
1: 这位同学是有话要说吗？啊，学音乐的孩子嘛。 有些与众不同，这可能就是练得走火入魔了。

0: 很不错啊，非常新颖，中西结合啊。那弄这个干嘛呢？没有用嘛。音乐怎么会互相干扰呢？对不对？
1: 啊，对对。
0: 拆掉吧。好好的艺术殿堂，干嘛弄得像牢房一样？
1: 啊，是是是是，拆掉，拆掉。

关乎学校声誉的检查，你们就这么胡来？全体系口头警告一次。民乐专业的同学，我知道你们想借此机会来证明自己，但学校不是你们的游乐场。有想法，要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散会。

0: 各位艺术家，我们什么时候去天桥公演啊？
1: 但是确实是一场酣战，势均力敌啊。
0: 是的，
1: 各位都是我们值得尊敬的对手，所以其实你们还有一个选择。

0: 有没有人听出来？我们现在有的编制里，少了一样乐器。
1: 编钟，缺了编钟。
0: 编钟，我暂时想不到办法解决了。打击乐组，后边那几个句子扛一下吧，效果可能差了点，但是总比没有好。
2: 对不住了，各位艺术家，我本来呢是跟这儿偷摸听听热闹，可听你们说缺样东西，我就忍不住了。

这头钟啊，还是20多年前市民乐团解散的时候收起来的，一直跟这儿放着，没人动过。这放着放着，也就没人还记得有它了。哎，你们还能弄响它不？

彩的音乐盛宴即将开始，今天我相信所有在场的小朋友们会近距离感受到音乐的魅力。我也相信，也许就是这群小朋友在未来会登上这个舞台，继续将美妙的旋律传递下去。

0: 各位都是我们值得尊敬的对手，确实是一场酣战，势均力敌啊。其实你们还有一个选择，帮我们一个忙。
1: 嗯，来来来，把东西扔到给我啊。
2: 拿好。
3: 交给你了。
1: 走。
4: 下面是我们今晚本次演出的最后一首曲目，莫扎特第27钢琴协奏曲，有请中夏民族音乐学院附属中学青少年交响乐团的学生，钢琴首席王文，小提琴首席郑友恩。

0: 还有彩蛋呢，
1: 节目单上没有这个啊。

0: 刘渣，你带我来这儿收了蚊子多少好处？哎呦，
1: 最近这个公园听说到了晚上萤火虫特别多。
2: 我喜欢的东西多了，我还喜欢大明星呢，你怎么不带我去他们家谁家坐坐呢？
1: 你为什么喜欢萤火虫啊？
2: 因为萤火虫会亮。
1: 系主任的头也会亮啊。
2: 因为萤火虫很酷。
1: 有吗？
2: 嗯，萤火虫那么弱小，按说它应该隐蔽起来保命最重要，可是呢它们却偏偏要发光，所以我就是萤火虫。
1: 神经啊。
2: 嗯，
1: 我看书上说萤火虫屁股上的光是为了求偶，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2: 周围太阴，萤火虫也没有，鬼火该飘起来。那个我先走，你留着。
1: 哎，我有话跟你说。
2: 说。怎么了？喉咙便秘啊？
1: 你手机呢？
2: 嗯。
1: 打开你的朋友圈，仔细看你的朋友圈。
2: 怎么了？全是自拍。喜欢自拍是因为我足够自信，坦坦荡荡，这就是我，我就长这样。给我发这么多微信干嘛？
1: 在我眼里，你长这样，

你怎么不存啊？算了，不存了。以后你给我照新的吧。

0: 没想到今年来不及了。本来想陪你看一次萤火虫的。
1: 哪有什么来不及啊，我们以后还有好多好多个夏天呢。

0: 准备好了哈。
1: 嗯。
2: 拜拜。
3: 拜拜。

0: 千纸大人，
1: 对不起。
0: 我夹不起来。

0: 停。
1: 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在那儿。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6: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1: 院线上新了。
5: 院线上新了。
7: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8: 汤龙还没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9: 真是奇怪，
10: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1: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7: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11: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2: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7: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6: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7: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11: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7: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2: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6: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1: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7: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2: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6: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12: 好像是我邻居家。
7: 应该说， 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4: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5: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6: 哎，
4: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6: 什么？
4: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7: 别动，别动。
4: 下一个就是我。
2: 你是最后一个。
6: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1: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8: 我叫陈诺俊，
9: 爬得挺好啊，跟王欢吧。
8: 我不仅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10: 进了城寨，一帮人怎帮你？
9: 叫他不要出来呀、啊！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10: 他们是被你害死，
8: 就一定要帮我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0: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1: 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1: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12: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13: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14: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15: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14: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我要杀了琼斯，
13: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15: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力？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16: 生命需要充电，
17: 生活需要节电，
18: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7: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从他受伤到异地手术不能超过8个小时。
2: 医生，时间够吗？
0: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3: 送给你。去医院救命！
4: 这个车里面有个小孩受风重伤，把东西都挪一下啊，挪一下。不，
5: 先请求指挥中心协助联系120急救。
6: 收到。
7: 下一个路口，你们直接右转，绕开学校门口。
0: 平凡无私的普通人，
8: 林医生是全江最好的血管医生。非有龙血的末班机，不到了，有中毒就起飞，这是唯一的机会。
2: 救救，救救我弟弟！
9: 塔台，
4: 你们小孩可不受伤了。
10: 医生先生的请注意，
11: 现有一位重伤旅客，急需前往乌鲁木齐进行救治。
0: 和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
12: 电梯太小，楼梯
13: 抬。
8: 南方682路上有受伤旅客，机长申请直飞乌鲁木齐。
14: 指挥再空战斗机，组织有序避让。
15: 明白。
0: 一点善意，一缕微光。
2: 不要睡啊，小妹。
16: 来不及了。
0: 点亮重生的希望。
8: 人的生命是给你的，
1: 能不能接通血管决定了主播的成败。大家努力。
0: 众星倾情演绎平凡英雄。

0: 小朋友们，停下！小麦，你是一棵树，不能动的。
1: 可是歌里都唱了呀，小鸟会说话，花儿对我笑，为什么树就不能动呀？小
0: 你
1: 鸟
0: 看
1: 说
0: 看小麦，
1: ：“走走走，哎呀！”

0: 我就要去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那边一个熟人都没有，你去能干什么？
1: 干什么都行，我刚拿了驾照，有力气找活不难呀。
0: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不行吗？你弟弟还小，家里的大小事总得有个男人拿主意呀。
2: 给你。
0: 我都21岁了，我想去外面闯一闯。
1: 不管你多大，你都得听我的。
2: 妈妈，我想你呀。我看见你问题说错了。
3: 管你屁事！
2: 哥哥说脏话。
0: 好了，小妹，今天妈妈和哥哥去核桃园干活，待会儿先让哥哥送你回家。
2: 啊？我不想回家，我就想和你一起去。
0: 别让我送。
1: 电线拉好了，以后冬天咱们就照电采暖的方式供暖了。
4: 不改了以后好用吗？
1: 好用啊，比烧煤取暖便利安全，还干净。
4: 等咱们村子一天天的好起来，孩子们就不会老想着往外跑。

0: 我去，可我儿子不在家，没人会看。
1: 我会，给我钥匙。

0: 找你送弟弟回家，你扭头就走。
1: 我也不想啊。
2: 不哭不哭。
3: 送给你。
1: 哪来的？
3: 不告诉你。
1: 给你。
3: 哥哥，你不是问我去了吗？
1: 玩你的去吧。

0: 不好意思，给我让条路，谢谢。热一下停。
1: 妈，最快的是这条路。
2: 这里是步行街，别按什么钮啊！
3: 你让开！
2: 你给我让开点行吗？啊！大哥，对不住了，我小儿子受了重伤。
1: 我们得去医院救命。好，我把路给你撑开，我回收了你再走啊。
3: 好。
1: 父老乡亲们，这车里面有个小孩受负重伤，请大家帮个忙，把路让一下，撑一下行吗？谢谢你们啊，把路让一下，让开，让开，都让开，把东西都挪一下啊，挪一下。哎，好。
4: 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的帮忙，过，谢谢。 谢谢，多谢。

0: 我的胳膊怎么扎伤了？
1: 终于没事的，到了医院就会好的。

0: 对不起，我弟弟手断了。指挥中心，
1: 我是前厅总理六号车，在喀拉喀什路口巡逻时，发现一辆牌号为"
0: 星儿Z98737"家车，因为送伤员闯红灯被我拦下，现请求指挥中心协助联系20急救。
2: 收到，通知120急救。
3: 收到。
4: 注意注意！
5: 120急救车已经会汇组文化路，
4: 方向开过来，在敬老路口给你汇合。我们要用最快的时间完成交接。
1: 收到，跟着我去和救护车汇合。
4: 好。
6: 哎，你把7号监控往哈子路看看。
7: 慢点，慢点，慢点。
8: 骑进06号，请注意，
9: 布拉克路还有一个车祸，全给堵住了。
8: 你们要走王府五沙发路过去。
10: 收到。120急救车，请注意啊！下一个路口，你们直接右转，绕开学校门口。限制所R的放学时间，人多车多。
11: 收到，收到。

0: 来不及等了，给他们开通绿色通道。
1: 收到。
2: 救护车来了。

0: 你的车我会通知交警队拉走，忙完之后记得拒绝。拉赫麦特，忙完不忙了。 指挥中心，养车已汇合，救护车已前往地区医院，汇报完毕。
1: 收到，请恢复正常勤务。

0: 您的辞职报告原本已经不是批了吗？回来干嘛？啊，上一次您不在，我今天回来是专程来向您告别。还是过不去吗？
1: 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就能想到那一天我从手术室走出来，面对那一家人，宣布他们的爸爸走了，他们那种悲伤的眼神。如果因为一次失败的手术，就被轻易打倒，那我这身白大褂早就不用穿了。 半途而废很容易，但是要再想回来很难呢。想清楚了，
0: 对不起。
2: 这边坐电梯上3楼，在这边。
3: 医生，医生，救救我弟弟！
4: 救救我的儿子！几点受的伤了？七点半左右。
5: 我疼！
4: 我疼！
5: 可怜的孩子。
4: 什么意思？你要哭？ 不要哭，你哭了就会流很多血的。请家属出去。
5: 让我出去！

0: 哎，乖孩子啊，我给你给点止痛药，马上就不痛了啊。
1: 妈妈，那里面是止痛药吗？
0: 你真聪明，安抚孩子情绪，
2: 注意观察孩子生命体征。
3: 好的，主任。
4: 医生，我弟弟怎么样了？
5: 伤口暂时包扎好了，接下来有两种选择：一是保命，直接封伤口；二做结闭手术，难度很大，风险很高啊。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呢，在乌鲁木齐做会更有把握。
4: 妈，妈，妈，
3: 来，倒过推车。
2: 怎么了？
4: 妈，
2: 来，
4: 妈，妈。

0: 你妈妈是情绪紧张加低血糖导致的昏迷，现在棘手的问题是你弟弟，保命还是保胳膊，做选择。
1: 我要他活着，
0: 那直接封伤口。
1: 不行，他才7岁，没有胳膊他人生就毁了。
0: 你告诉我，保命还是保胳膊？
1: 我不知道，没有时间了，赶紧做决定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都怪我，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我赔给他，把我手给他。
0: 小伙子，冷静点。你妈妈已经倒下了，弟弟生死未卜，你要像个男人一样，赶紧做个决定。

0: 林医生，林医生，林医生，艾主任给您打电话，让您看一下手机。
1: 我睡了多久？
0: 10分钟吧。
1: 我没打呼吧？
0: 没有。

0: 喂，石秋，
1: 我查过了，现在没有来和田的航班了。你看能不能把孩子送来乌鲁木齐啊？如果来的话，得全面掌握孩子的情况，
0: 因为从他受伤到异地手术不能超过8个小时，一旦超过8个小时，手术的风险会大大的提升。
2: 孩子也会面临生命的危险，这点你一定要跟教授说清楚。
1: 我知道，你等我消息。
0: 好，林医生是全疆最好的血管医生，他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你弟弟7点半受的伤，必须保证他的胳膊在凌晨3点半之前通讯，飞乌鲁木齐的末班机不到1个钟头就起飞，这是唯一的机会。你确定要去吗？
2: 确定。
3: 医生，止痛药够吗？我怕他路上会受不了。
0: 没有止痛药，我是骗他。打了止痛药，他的身体受不了，会影响他的血压，更危险，只能让他升高。
2: 医生，等我妈妈醒了，帮我转告她，我一定会保住弟弟的胳膊，
4: 不会让他有事的。

0: 余力，客舱准备完毕。
1: 干嘛呀？又骗妈妈说生病了？是你说话不算数。咱俩昨天不是说好了吗？妈妈今天要去替一个姐姐代班，你快点睡觉。现在就睡，妈妈向你保证，明天早上醒来，妈妈就在你身边。还有小礼物哟。
2: 我有小恐龙。
1: 没问题，快去睡吧啊！妈妈要去工作了，乖。
2: 拜拜，我会想你的哟。
1: 妈妈爱你。
3: 儿子都很黏妈妈吧？哎，咱们这个工作整天飞行，他对我这就是分离焦虑症，所以每次出去呢，我都会给他买个小礼物，这样他也不会觉得妈妈出去工作是什么坏事。
4: 那这么晚了，上哪儿去给他买小恐龙啊？
3: 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买好了。前往乌鲁木齐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5: C，你还有没有完了啊？你看你现在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6: 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7: 回去我就把你头发剪了，什么玩意儿？你好，南方航空欢迎您。
8: 您好，南方航空欢迎您。
7: 方便看一下您的登机牌吗？
5: 哦，您在后面。您好。
9: 来，方航空欢迎。
10: 你好，我是36H。
9: 你好，我来帮您。
10: 我跟你说，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预感。当心啊！想什么呢？
9: 我是觉得今天晚上的飞行一定会特别顺利，没有航空管制，我可以早点回去陪我老婆孩子了。
10: 谢哥，上次你这么说的时候，咱们晚了4个钟头。 怎么了？

0: 妈妈在医院，等我们从乌鲁木齐回来就能见到她了。
1: 她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呀？
0: 因为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冒险，你跟我的。
1: 好玩吗？
0: 好玩。
2: 陈总长，旅客上齐了，今天客舱满员，一共128人。
3: 好嘞。没问题，您稍等。好，没问题，您稍等。手机要尽快调至飞行模式啦。您好，小桌板要收起来了，飞机马上起飞了，谢谢。
4: 好，
3: 谢谢。我们停飞之后就会提供夜宵。您好，手机要尽快调至飞行模式啦，谢谢。
5: 昨天塔台南方682栋评级为动量，申请推出开车。
6: 南方682栋和田塔台可以推出开车。
7: 机头朝东
5: 可以推出开车。机头朝东，南方682栋。
8: 我们要去乌鲁木齐，
9: 登机口已经关闭了。
8: 什么意思？飞机在哪儿？
9: 应该起飞了。
8: 不行，不可以，我们一定要去乌鲁木齐。
10: 有一个右上肢离断伤的小孩要从和田那边过来，大约凌晨2点左右到达医院，麻醉科、急诊科全力配合。
11: 好，
9: 你轻点，
8: 相信我。其实他真的不能没有手，我求你，让飞机停下来吧，我求求你了，让我们上飞机吧。
9: 你等我一下。
12: 喂，师兄，现在情况怎么样？
13: 林立，飞机已经起飞了。没赶上。
14: 我的飞机飞走了，我的爱军鸟也飞走了，我还没有上飞机，怎么办？
15: 您先别着急啊，来，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14: 牌牌儿，牌牌儿。
15: 正好要登机了，来，跟我走，跟我走。
14: 大半城的姑娘，头发长。
15: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14: 哎，喂，怎么黑了？
15: 正在穿过大气层嘛，安静。
12: 黄总，黄总，
9: 您能不能让飞机停下来？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8: 救救我弟弟，他手断了，求你了，让飞机停下来吧。
15: 稳住啊！塔台
6: 收到，请讲。
16: 这样啊，有个小孩胳膊受伤了，
15: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这个胳膊啊恐怕保不住了。你看，你跟机组联系一下，能不能让这个小孩还有他哥哥先上飞机？
16: 收到。
6: 南方682栋和田。
17: 南方682栋回答，
16: 我们刚接到消息，和田这边有个小孩受伤了，如果不及时送去乌鲁木齐做手术，胳膊就保不住了。我们领导的意思是，能不能通融一下，让他和他哥哥上飞机？
18: 你们赶紧跟家里联系一下吧。
16: 好的，我们尽快沟通，稍等。
19: 乌鲁木齐运卷，这里是南航 JOC， 我们刚刚收到和田方面的消息，原定23点35分起飞的 CZ682栋，因为要滑回廊桥接一个受伤很严重的小朋友，
7: 起飞时间要推迟了。乌鲁木齐机场要是凌晨2点更关闭的话，他们可能回不来了。
20: 你们能推迟关闭，保证航班的降落吗？
21: 稍等，我请示一下领导。
22: 好。
23: 废话，一条人命怎么能不等呢？这样，你通知南航，告诉他们乌鲁木齐机场延迟关闭，不管多晚飞过来我们都等。
16: 塔台可以登机。
9: 可以登机了，快快快快快，
8: 谢谢。
0: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现有一位重伤旅客急需前往乌鲁木齐进行救治。由于本次航班已经满员，是否有旅客愿意终止自己今晚的行程，帮助受伤旅客及其家属？我们真心的希望能够得到各位乘客的谅解和支持，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1: 谢谢大家。
15: 电梯太小，楼梯抬。一二三，走。
2: 有哪位乘
11: 客愿
24: 意让出自主的位置？
2: 谢谢。
24: 实在是
15: 没有办法。
24: 来，
15: 这边这边。塔台塔台，我们马上要上廊桥了，机场情况怎么样？
25: 还在协调座位。
26: 为什么要停下来？
0: 不好意思，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周燕，今天实在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有一位受伤的旅客，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到乌鲁木齐去做手术，所以我们要为他们腾出三个空的座位。刚才
15: 要不我们下吧，
0: 没有人愿意主动下飞机，
1: 所以按照国际惯例，我们会请最后值机的三位乘客下飞机，他们是崔向勇、任国胜、李卫军。实在抱歉，请三位起身。
27: 你下飞机就是、
28: 我们都是一个合唱团的，他们不能下飞机。崔向勇是手风琴手，吴卫军是吉他手，我们明天上午还有演出啊。
0: 对不起，
28: 您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啊？
0: 没有，抱歉抱歉。
28: 那怎么办？

0: 请你们放心，我们会有同事帮助办理相关手续，提供住宿，并且改好明天一早最早的航班。
1: 早班飞机要是延误怎么办？我们明天上午还有演出啊！
2: 别吵，你们先别吵。
1: 队长，
2: 程总，这样吧，我先下。
1: 队长，
3: 别吵了，
1: 你不能走啊！
4: 屁大点事儿，至于吗？
5: 没事，马上就好啊，别怕。

0: 天表现还不错啊。
1: 不是你说的吗？脱掉军装，不改本色，谁让我是你儿子呢？
2: 好，跟我来。慢一点，你们就坐在这儿。

0: 慢一点，慢一点。白白，这兄弟两个就交给你了。啊，放心。
1: 这医生一再强调，飞行途中不能让小孩睡着。
0: 好嘞。
1: 还有，不能让他哭，否则的话，包扎好的伤口会再流血。另外，这个断臂不能放到冰箱里，只能用冰块低温保存。
0: 断臂，这是孩子的胳膊。知道了。这个您给我，这个您拿好。二号，你去把咱们垃圾袋的抽绳拿下来。
2: 好的，收到。
3: 四号，你现在回到后舱，安抚一下乘客，然后把后舱所有的冰块全部拿过来。
2: 收到。帮我拴上，拎一下。
3: 3:30，凌晨3:30前必须接通断臂的血管。
2: 机长，孩子安顿好了。医生嘱咐，孩子必须在凌晨3:30之前到接通断臂的血管。
4: 我知道了。
5: 打胎，打胎，请立刻确保拖车及时到位。
3: 谢谢。

0: 喂，
1: 医生，我们已经上飞机了。
2: 好，我马上联系林医生。
1: 好。
3: 南方六百两栋停机为栋梁，申请推出开车。
4: 南方六百两栋可以推出开车，机头朝东。
5: 我在机场干了这么多年，这还是头一次碰到已经滑行的飞机，为了接乘客又回来的。
6: 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立下的所有规矩，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给他让路的。以后再碰上，还得这么干。
7: 南方六百两栋，
3: 申请滑出。
7: 南方六八两栋
4: 可以滑出，沿 Fox
7: 进跑道将就，跑道头顶是跟票头。

0: 南方六八两栋，地面风两八栋，栋两，跑道两九，黑七黑，
1: 八十，
2: 检查，
1: 海伦。

0: 你赶紧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明天是什么安排？明天有4台手术，早上10点第一台，8点做好准备。又是一大早。
2: 喂，师兄，两兄弟已经上飞机，应该能赶上手术。
3: 好，让大家赶紧准备。
4: 好的，
2: 赶紧上飞机了。
5: 乌鲁木齐，你好，南方682栋，高度5400，听您指挥。
2: 南方682栋乌鲁木齐，雷达识别。
3: 乌鲁木齐，南方682栋。
5: 我们的飞机上拉了一个小孩，胳膊断了。 急需要在3点半前到达乌鲁木齐的医院做手术，申请。
2: 南方682栋收到，我现在申请。
6: 主任。

0: 南方682栋上有受伤旅客，机长申请直飞乌鲁木齐，节约时间。但和田飞乌鲁木齐的航线已经被固定，一旦直飞，将经过受限制空域，需要向空军申请。
1: 我来联系空军方面。
2: 报告。
3: 讲。
2: 接民航通报，南方682栋航班上有一个断臂男孩，需要尽快前往乌鲁木齐医院进行手术。航班申请紧急直飞，建议演习飞行进行调整飞量。报告完毕。
4: 同意。指挥引导席
5: 到。
4: 指挥在空战斗机组织有序避让。
6: 明白。我已将民航飞行的航线通过数据链发送至当前在空所有飞机，现在开始组织飞机有序避让。所有战机请注意，我是指挥引导席，现在命令。安全等待。
1: 空军方面已经同意南方682栋的直飞申请了，向机组发令。
0: 南方682栋乌鲁木齐，现在可以右转，直飞地窝铺上空。
7: 右转直飞地窝铺上空，谢谢。南方682栋，
8: 直飞地窝铺，
9: 执行。
7: 正式，航向选择右转。
2: 报告。
3: 讲。
2: 急救航班已飞离演习区，进入塔中区域，建议提供雷达预警保障。
4: 同意。令。
10: 塔中雷达站立即开机，立刻转入一级值班状态，为在空急救航班直飞任务提供安全保障。
7: 水平导航接通。
9: 正是。机长，这样的直飞咱们也是第一次。
11: 这样的直飞大概能缩短航程至少140多公里，能节省10多分钟，希望能帮到那个孩子。
12: 喝点水吧。
7: 谢谢。
13: 姑姑姑，
7: 怎么了？他伤口在出血。
13: 不行。可是了吗？
7: 对，开始了。我们遇到了一座喷涌的火山，我们要想办法让岩浆冷却下来，好吗？啊？
12: 你稍等。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们飞机上现在有一位受伤的旅客，急需救治。
14: 如果您是医生或者护士的话，请立即与我们的乘务员联系。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Our passenger in need of medical attention. If you are a doctor or nurse, would you please contact any of our flight attendants immediately? Thank you.

0: 那个飞机上应该是没有医生和护士，不过我们都是受过专业的急救培训的，请相信我，让我试试。把他抬起来，
1: 宝贝，不哭啊，阿姨在，一会儿就好了，疼啊，真乖。
2: 我疼，
1: 现在不疼，阿姨要把这个讨厌的东西剪掉，它让你很疼，好吗？啊，阿姨很快马上就好，一秒钟，你看你数三个数，一二

0: 两个袖就好了，帮我扶住这里，马上就好了，宝贝。就现在会有一点点痛，好吗？阿姨弄疼你了哈。
1: 马上就好，哎，马上就好。对不起了，宝贝。我们好了，小麦，你太勇敢了。阿姨弄好了。好吧，
2: 没事。
1: 你是最勇敢的小麦，阿姨一会儿带你一起去恐龙山。
2: 咱把孩子放下吧，刚刚应该是飞机爬升压力变化导致的出血，现在应该是止住了。
3: 谢谢。啊，没事了，都过去了啊。

0: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
1: 医生，
2: 唐乔，听我说，你昏迷之后，哥哥决定带小麦去乌鲁木齐进行接臂手术。
1: 接臂手术能成功吗？
2: 这是一场硬仗，没人能敢打保票。但你如果听到哥哥说的话，我想你会相信的。
1: 他说的什么？
2: 他说，他不会让小麦有事的，一定会把弟弟平平安安带回家。
1: 我相信他。
3: 这啥呀，陈部长？需要帮忙吗？
4: 这是孩子的断肢掉下来的手臂，咱们得不断的往里加冰。
5: 于丽，我们的工作就是会遇上各种各样未知的状况，我们必须学会克服。
6: 我可以的，乘务长让我来吧。
4: 持续保持低温。
7: 先生，您的水。
4: 冰块加好了，拿好。
8: 辛苦了。
4: 孩子怎么样了？
8: 他好像不太舒服。
4: 感觉喘得很厉害呀。
8: 我也不知道。
9: 让我看看。
4: 哎，先生，你干什么？这样很危险。您坐哪个位置？请您回到您的座位上去。
9: 我是医生。
4: 你是医生？
9: 是。
6: 你身上刚才怎么不出来啊？
4: 队长。
10: 说了半天，让医生出来，他也没出来。
11: 刚才为什么不站出来？
12: 医生，先出来，
13: 配当医生吧。
4: 根据规定，我们需要您出示您的证件。
9: 下午收到的。
14: 哎，先生，先生，您的，我们要核实一下您的身份。
9: 快点，好吗？
6: 哪儿啊？
9: 我真的是医生，相信我好吗？
6: 我相信。
9: 在夹层里，快点，麻烦。
6: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
9: 孩子胸部有没有受过外部撞击？
8: 应该是被拖拉机撞的。
9: 多长时间了？
8: 已经五个多小时了。
4: 他是医生，太好了。三号，你去前舱照顾一下。
9: 飞机上有听诊器吗？
15: 有有。
9: 拿来，谢谢。
4: 把听诊器拿过来。
8: 医生，他这是怎么了？
9: 他呼吸急促，我怀疑是气胸。

0: 你让我一下，医生，宝贝马上就好了啊，别哭啊，哎，
1: 飞机还有多久落地？大概得50分钟吧，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了？
1: 有手套吗？
0: 有。还需要什么？
1: 剪刀。

0: 注射器，生理盐水。不怕孩子，把头转过去。
1: 医生，你要做什么？
0: 给他排气减压。我会相信医生的。小妹，把眼睛闭上吧。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寒霜充值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枕天。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0: 玉林制药。

0: 电波，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在座位上坐好，谢谢。
2: 速度加入，颠簸速度点56。
0: 请大家坐好，请系好安全带。

0: 好些吗，小麦？
1: 没事了。
2: 医生，谢谢您救了他。
0: 给我吧。
1: 哦，对了，一会儿我要把孩子在飞机上的情况跟乌鲁木齐的医生做个交接说明，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2: 有，我一会儿给你。
0: 你也歇会儿吧。

0: 小麦很坚强，谢谢。刘医生，刚才实在不好意思啊，例行检查。一会儿您帮着多照看一下孩子，谢谢。
1: 小麦，你特别勇敢。刚刚我们潜入了很深的海底，憋了很久很久的气。

0: 机长，喝点水吧。
1: 谢谢啊。
0: 来。
2: 谢谢燕儿姐。
1: 孩子怎么样了？
0: 现在状态好些了，你真没看见，太可怜了。
1: 哎，燕子，我这正好有个红包，过年没发完的，里面有1000块钱，帮我给这小朋友的家人吧。
0: 你太厉害了，机长，竟然还有现金。
2: 燕儿姐，我没现金。
3: 我也没有。咱们带他平安落地，我一定带到啊。哥哥，有一个小恐龙送给弟弟，他一定会喜欢的。
1: 谢谢。
3: 还有这个，这是我们机组的一点心意，拿着吧。
1: 这个我不能要。
3: 拿着，应个急，用得上的。

0: 哥哥，小麦是不是睡着了？
1: 小麦，小麦，
0: 我记得医生说他不可以睡着的，
2: 一定不能让他睡觉。
3: 小麦，小麦，
1: 你醒醒啊，小麦，
3: 快醒醒，小麦，叫不醒啊，
2: 要想办法，
1: 你快醒醒。小曼，你醒醒！
4: 现在播放多少天呢？
3: 对，孩子睡着了，把音量调到最大。你跟尽快解释一下。
5: 好。女士们、先生们，因为心脏受伤的小朋友状态不好，为了让他保持清醒，我们开始播放娱乐节目。这些声音，
3: 你醒醒！
1: 快快快！
6: 救命！
7: 太吵了，根本无法休息。
4: 救命！
3: 实在抱歉，对不起，因为机上的小朋友受伤。
1: 不要睡啊，小麦。
3: 小麦，小麦，
1: 动画片。
3: 孩子，
1: 你快看看啊，小麦，你不是最喜欢看动画片吗？小麦，你醒醒啊，小麦，你醒醒，我求求你再撑一撑。
3: 小麦，你看看那机长好厉害，一个人把所有人都打败了。
1: 我从来没生过你的气，我还没跟你说呢，哥哥很爱你。

0: 我一个人连想都想不开你，儿子，妈妈在，
1: 小曼，妈妈在。
0: 小曼，妈妈在，妈妈，我想你，妈妈在。
2: 妈妈，我想你了。
3: 妈妈一直陪着你，孩子。

0: 南方六八两栋，下降到六千三保持，联系进近幺两栋点两五。下降到六千三保持，联系进近幺两栋点两五。再见，南方六八两栋，幺两栋点两五，证实。
1: 我们将停止客舱服务。
2: 现在乘务员进行下降前的安全确认。
3: 南方
2: 系统，
0: 乌鲁木齐进近，南方六八两栋，高度六千三。听你指挥。
4: 南方六八两栋。
5: 你好，乌鲁木齐进近，雷达识别。
0: 进近，南方六八两栋，申请优先降落。
4: 南方六八两栋。
5: 你的情况收到，下降到五千四 ，FDEC 幺九进场，通波阿尔法有效。
0: 下降到五千四 ，FDEC 幺九进场，通波阿尔法，南方六八两栋。
5: 你引导其他航空器避让，你第一个。
4: 第一个，
0: 谢谢。南方六八两栋。
6: 乌鲁木齐运准，这里是南航 JOC， 南方六八两栋已经下降了。
4: 落地之后，小孩需要快速转移去医院。
0: 我来卸掉。南方六八两栋预计十几分钟后到达，机组上有重伤员，需要调整停机位。机务监管单位，
7: 收到。
0: 由原本的幺四五号停机位调整至幺栋三号停机位，这样可以节省四分钟。要提前到位待命，机坪管制，优化最短滑行路线。急救中心启动应急预案，通知城市幺二零，准备运送伤员。停机位已经调整至近一号道口的幺栋三号停机位，这是距离实际最近的通道了。

0: 南方682栋，
1: 地窝普塔台，现在05号地面风幺六栋，5米秒，阵风幺两。
2: 前面落地的波音737报告左侧风较大，进场时请注意。
3: 收到，南方682栋，
4: 时间紧急，满足落地标准的话，还是尽量落。
3: 明白。

0: 南方六八两栋，正面风幺拐栋，东拐
1: 零秒，正风幺两，跑道两五可以落地，落地后沿阿尔法三脱离。
2: 跑道两五可以落地，
3: 沿阿尔法三脱离，南方六八。

0: 由于本次航班的延误，我们深感抱歉。刚才特别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同我们一起与时间赛跑，开展了一场这样的生命的速度。谢谢你们，在这里祝所有的旅客朋友们余下的旅程平安顺利，谢谢大家。
1: 不好意思啊，我今年有点，这孩子跟我儿子一样大。

0: 孩子怎么样了？
1: 孩子在飞机上突发了气胸，是我给他做的简单的处理，一会儿可能要给他吸点氧，路上注意监护他的心肺功能。
2: 小心座，我看见。

0: 我能看看你们的样子吗？
1: 我不会忘记你们的，谢谢。祝你们手术成功。1:36，从起飞到降落87分钟，咱们抢了17分钟出来啊！
2: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最后一哆嗦。
3: 加油！对，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随时跟我联系。
4: 好的，了解。
3: 请问你的姓名和单位是？
4: 我叫刘瑞，和田人民医院骨科医生。
3: 你是外科部的学生？
4: 是的。不过，我已经辞职了。

老师，今天我在飞机上碰到了那个上肢离断伤的孩子，他在飞机上身体出现了点状况，后来是我帮他处理的。本来一开始我没想站出来，但后来还是没忍住。我想这就是您常说的医生的本能吧。感谢您当初把我留在骨科，但愿今天

0: 快点，赶紧把断肢拿去手术室停装。
1: 孩子别怕啊，到医院了。马上采血，进行术前检查。还有，病人在飞机上突发气胸，怀疑是因为事故当中胸部受到撞击造成，已经给他做过了胸腔壁式引流，密切进行心电监测。
2: 好的，
3: 医生，时间够吗？
0: 我们会全力救治的。

0: 断肢的情况怎么样？好像有点问题。把
1: CB
2: 推过来。小曼，你要坚强，这次你得自己进去。别怕，哥哥就在这等你。我们还要一起打篮球，一起玩游戏。我要带你一起去看升旗。你听到没啊，小曼？

0: 我必须保证他的胳膊在凌晨3点半之前通血。妈，你们在哪儿？
1: 医院，我母亲的医院。
0: 小麦还好吗？会没事的，放心。医生都告诉我了，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我不应该责怪你的。你们对我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吗？我不能失去你们每一个婴儿的，你明白吗？
2: 神经受损严重，必须进行修剪。白驹，结果。 电钻膳食针，连接感固定完毕，现在几点钟？
3: 3点1刻。
2: 最后一刻钟，能不能接通血管，决定了手术的成败。大家努力。
3: 没问题。

0: 有出血，心率、血压，
1: 心率140，血压70/40，血压还在下降。
0: 脚要出血，
1: 血压64，血压70/40，血压还在下降。
0: 脚要出血，
1: 血压65了。
0: 孩子现在生命体征不稳，如果再不放弃保持手术，人就抢不回来了。
2: 再给我2分钟，
1: 医生的2分钟，他的一辈子，我们不要放弃。
3: 给孩子输助胶体液多巴胺，再去拿血。我们必须把血压维持住。
4: 好，骨三科60床麦尔丹，请备2个单位 A 型红细胞全液。

0: 找到了，不信。
1: 心率下降，血压恢复了。
0: 观察病人生命体征，手术继续。
2: 好、啊。

红了！继续修建静脉，放点淤血，准备缝合静脉和神经。

0: 每一次飞行都越平淡越好，千万别再惊心动魄了。
1: 会的，劳动节快乐！来。
2: 艾主任，乌鲁木齐的林医生给你发信息了，
3: 他说什么？
2: 手术成功了。
4: 你帮我恢复一下林医生，祝他

0: 孩子怎么样了？
1: 还在观察中。
0: 我睡着多久了？
1: 5分钟。
0: 我得去看看那孩子呀。

0: 你醒了，小麦。飞机上的姐姐送了你一个礼物。
1: 是恐龙。
2: 没错，是。

妈最爱你了，妈妈不会离开你的。你哭，你睡得不是难过，没事都结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干嘛呢？哦，
1: 林医生，哎，坐一会儿。
0: 还好吧？
1: 还好。医生，我弟弟的手会有后遗症吗？
0: 这个神经啊，每天只能修复1毫米。要想让他恢复到受伤前的状态，是挺不容易的。但好在他年纪还小，恢复能力也强，咱们一起努力啊。
1: 好。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就在想，当初在老家，我一个劲儿的想往外跑，我是真的想离开呢，还是为了证明自己？
0: 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但这跟你在哪儿没有太大关系，跟你心里面相信什么是有很大的关系。别多想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3: 很久以来
4: 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5: 什么时候？
4: 明天。
6: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4: 尔。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4: 是个疯子，疯子，
7: 我爱你，
6: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4: 好，今晚10:30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4: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1: 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8: 打赏！
9: 大爷赏个救命系统。
10: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的，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9: 打赏！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4: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4: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9: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4: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9: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11: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9: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2: 长路漫漫人我
4: 情，甘来。
12: 待一生单舍热肠，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3: 叫陈诺去，
14: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13: 我不仅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14: 叫他不要出来啊！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13: 要死，他们是被你害死。就一定要帮了五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0: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大清同治元年，年仅6岁的小皇帝登基，开武举恩科，召所有武举人进宫面圣。
7: 他犯的这点事儿，顶多也就罚个1年俸禄，可不把他往死里整，那羽林军怎么到你手里？
8: 太后她要对我动手了。
7: 他爹苏宝，那才是肃亲王的浅担子。
9: 这顶大清你就变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能让您九泉下的父母瞑目？
7: 我不但要废了你的武功，我还要烧死你的全家。
10: 请前辈教我功夫，替我爹娘报仇。
8: 醉拳招式刁钻，而且威力极大，而你平时发10分力，此时可以发出12力。
7: 让我对付个人，
10: 你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我怎么可能去为你做事？
7: 就算你是肃王的人，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11: 肃亲王偷听到了太后与你要扳倒他的谈话，肃王意识到自己再不反击就要成为阶下囚。
12: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10: 肃才已经死了，我就是一个叫花子，名字就叫苏乞儿。
13: 醉侠苏乞儿。

大清同治元年，年仅六岁的小皇帝登基，开武举恩科，召所有武举人进宫面圣。

0: 你们都在这儿候着，等着皇上来。
1: 啊？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哎，你看他这个样子，我管你是谁呀、啊？
3: 他连傅大爷都不知道。
2: 就是啊，这可是宋公的干儿子，
3: 可不是啊，
2: 这简直就是在找死的嘛！
3: 我看着也是。小点声，小点声。
4: 肃王这个混蛋和外省的那些骄兵悍将勾结在一起玩逼宫，哼，这是要废了太后和本座呀！
1: 那您老一定要把京城里的御林军拿在手里，否则他们里应外合，可没有咱的活路了。
4: 嗯。皇上下了圣旨，今年的武状元将出任御林军统领，掌管京师军权，一定要选个自己人把这个武状元争到手，不然落在肃王的手里，那可真是死无葬身之地。
1: 这您老放心吧，傅彪是贵族，又是八旗子弟中的佼佼者，他不会辜负您的重托的。
4: 肃王那儿一定也有了人选，
1: 想必是个汉人。
4: 不管他是谁，都一定要拔了这颗钉子。
5: 吃的
6: 怎么着？我没带吃的，
2: 还有我也没带。
7: 哇，这儿有好多好吃的呀！

0: 梅伯伯都准备好了，准备船上了，哥，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你是干什么的？你看我这身行头，看不出我是干什么的吧？
2: 你一看就是个贼吧？你这衣服肯定是偷来的。
1: 我看你还是贼的，你那身衣服也是偷来的。
2: 你胡说什么呢？我这衣服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是武进士。
0: 你是武进士，我还是武状元。
2: 你有本事，咱们拿功夫说话，你敢跟我比试一下吗？
0: 来呀，来呀。

0: 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皇上。
2: 皇上有旨，今科得武状元者，特赏黄马褂，出任御林军统领。这乃是本朝开国以来头等的恩赏，望尔等不要辜负皇恩。
0: 臣等必定肝脑涂地，无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要保住我们的酒。皇上有旨，钦点武状元士苏灿。我反对，苏亲王，您这个决定是不是也太草率了？他是一个汉人。
1: 哼，我朝提倡满汉一体，消除门户之见。苏灿年纪轻轻，文武双全，乃天朝的福分。
2: 宋公公，我相信母后也会喜欢他的。

0: 苏灿，苏灿，苏灿，我在这里。哎，我在这里。对不住啊，对不住啊！你干什么去了？
1: 这人有三急嘛，我刚才啊实在憋不住，就去方便了一下。
2: 宋公公，我们开始吧。马褂伺候。

0: 居然让你得手了，这可如何是好？我该怎么办？
1: 好，还不赶快跪下谢恩？
2: 啊，谢主隆恩。
3: 宋公公，有人大闹御膳房，留下一顶五进士的帽子。

0: 刺客，站住，别跑。
1: 来，带上。谢谢，算了，
2: 走。
0: 别跑。
3: 来人，把苏灿拿下。方便去了，你跑到御膳房方便去了。你看别人戴的都是什么帽子，你看你戴的是什么帽子？你一个武进士，戴着将军的帽子，这就是你擅闯大内、大闹御膳房的证据。你私闯御膳房，可知是重罪。
4: 武状元苏灿潜入内廷欺君罔上，奉太后遗旨革去功名杖八十，亲属发配黑龙江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5: 太
6: 义父，多亏了您才没让那个南蛮子得逞。
3: 侥幸啊，这小子比鬼还难缠，他犯的这点事儿，顶多也就罚个一年俸禄，降个一级半级的，可不把他往死里整。何至于抄家发配？那御林军怎么到你手里？
6: 多谢义父栽培。那您怎么不杀了那小子呀？
3: 笨蛋，他罪不当死。我说当场杀了他，那是逼着肃亲王和我们翻脸，皇上更会怪罪。他爹苏宝是广东省的首富，那才是肃亲王的潜代子。
6: 那就这么算了。
3: 哼，算了。苏灿武功比你高，文采比你好，你想算了。要是有这么个人天天跟你作对，岂不是很危险？所以我们必须除掉他。你亲自去趟广州，杀了苏宝全家，不要留活口。

0: 当家的，啊，哎，多要点盐回来，家里没盐了，别的什么都不要。哎，
1: 好嘞。哎哎，当家的，
2: 当家的，
1: 当家的，
2: 当家的，
1: 嗯，当家的，
0: 屋里的出来。人呢？人都哪儿去了？饭都好了，还不来吃饭？快叫他们回来吃饭，吃完饭干活去。
1: 当家的，
0: 小子，小子，
1: 这儿呢。
0: 当家的，什么事？
1: 哎，
0: 给关老爷上支香。
1: 好嘞。

0: 我来了几次，你都不吃不喝，怎么？状元郎嫌弃我们这伙食不好？哼，嘴巴不吭声，肚子却很诚实。
1: 你是谁呀？为什么收留我？既然你不是朝廷的官，告诉你也无妨。这里是丐帮的分舵，我是受人之托救你回来的。
0: 叫花子，那我成了乞丐。哼，你以为我们丐帮随随便便就招人的？你现在连叫花子还不如。那
1: 你让我走就行了。
0: 不吃不喝，怎么走？现在外面很多人都在找你，还有人特地在江湖上发了针对你的追杀令。你现在去哪里都有危险。

0: 我要救我爹娘，我娘从来没有去过东北，他们一定扛不过今年的冬天。哎，你还不明白？你一没钱，二没权，三残废，拿什么去救人？就你现在这个样子，去哪都是死路一条，别自不量力了。你别以为你救了我，就了不起了。
1: 我早听说岭南苏灿文武双全，风流倜傥，急功好义，我心中一直仰慕你。难道你就是这么报恩的？
0: 我会报答你的，但是我连累了苏家，连累了我爹娘，我真该死！
1: 窝囊废！
0: 男人婆！
2: 来人呐，把他给我丢出去！
0: 哎，你们干什么？
3: 走走！哎。

0: 慢点啊！你怎么了？
1: 你还不明白？你一没钱，二没权，三残废，拿什么去救人？
0: 咱们走吧，走。来，哥，吃饭。
2: 这好好的饭菜，干嘛弄成这样？
0: 这你就不懂了吧？丐帮啊，明着是乞丐，背地里啊，要用那些钱去干大事儿。大当家的为人仗义，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2: 我才不管你们做什么大事小事的，反正我不会干，我也不会一直待在这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0: 嗯，你有什么大事儿？哎，带上我吧。
2: 小猴子，你啊，干大事就算了，不过等我拿到钱，我可以带你吃吃好吃的，让你开开眼界，怎么样？
0: 好。
2: 另外啊，再给大当家一笔钱，省得你们再去偷。
0: 你有钱啊？
2: 嗯，
0: 在哪儿？
2: 你先吃，吃完告诉你。
0: 好。
2: 大爷，小猴子，这就是你说的新衣服？
0: 哎，我就为了顺这点布啊，差点被狗咬死。
2: 行，咱们走。
3: 李湘，你是人是鬼呀？
4: 老鸨，莲香，见到你们太好了，我是苏灿啊。
3: 苏灿啊，你是状元公？
4: 是啊。
3: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你也敢冒充状元沟啊？
4: 我没有冒充啊，我就是苏灿呐。我今天到你们这里来，就是为了取存在你们柜上的银子的。
3: 银子？什么银子啊？
4: 我存在你们柜上的50,000两银子，这你不能赖账吧？
3: 你们两个小狗崽子想讹我诈我是吧？再不走，我可要报官去了。
4: 别，千万别报官！我求求你，我爹娘被发配到东北，我得拿钱救他们出来，这是救命的钱呢。等我以后挣了钱，我加倍还给你，你先把银子给我，行不行？
1: 不要在这里。

0: 你们俩不要胡闹！这里虽然不是皇宫，可也不是你们俩可以撒野的地方。
1: 莲香，你怎么了？是我呀！
0: 放开我！

0: 官人真是大手笔呀！哟，那太好太好了！
1: 哎呦，等我回来就替你赎身。

0: 爷，需要点什么？
1: 什么都不要，我只要酒。
0: 你有钱吗你？
1: 别废话，快给我酒！
0: 没钱你喝什么酒？赶紧走，赶紧走！
1: 走！不给我，我自己拿。

0: 来人呐！给我打他！
1: 加入我们丐帮的，苏灿，加入我们丐帮有什么不好？你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做很多你可以做的事情。我还能做什么？我现在一无所有，我没有钱，没有办法救出我爹娘，我现在生不如死啊！我刚刚看到傅彪他们还在到处找你，难道你真的要死在这里？
2: 你怎么能让您九泉下的父母瞑目？
1: 你说什么？我派去打探消息的弟兄说，看见你家烧成了一片灰烬，你父母他们都……
0: 这是谁干的？
1: 谁干的？这个朝廷干的。如果这还是一个太平盛世，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加入丐帮。你可以选择死。 也可以选择替你父母报仇，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3: 我不但要废了你的武功。

0: 要，还要烧死你的全家。
1: 看见你家烧成了一片灰烬，你父母他们都……

0: 王爷最近先是裁剪了宗人府，又调换了几位外省的江臣，听说还要搞什么总理府。时间紧迫，请务必万无一失。我从太后那儿请了一道懿旨，等肃亲王上了套，就凭这道懿旨把他拿下。
1: 这。
2: 王爷，太后她要对我动手了。
3: 消息可靠？
2: 上个月她还赐了我这八宝如意瓶，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刀光相见了。 不能坐以待毙，要信法之人。可是太后终究是皇上的亲生母亲，先斩掉她的羽翼，希望她有所收敛。
3: 您的意思是，要除掉宋福海？
4: 哥，你家人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可是你一定要振作起来，这样才能替他们报仇。小猴子，你的爹娘呢？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他们？我是老帮主捡的，从小在这长大，我也不知道我爹娘是谁。
5: 那你就没想过去找他们吗？可能他们有难言之隐吧，我也不用给他们添麻烦。我这样挺好的，有吃，有穿，有奔头。因为我们都失去了父母。大哥，咱们结拜吧。

0: 我苏灿，
1: 我小猴子，
0: 不求
1: 同
0: 年
1: 同月
0: 同
1: 日生，但求同
0: 年
1: 同
0: 月
1: 同日死。
2: 哟，我说这是谁呀、啊？
3: 堂堂广东首富苏大状元，

0: 竟然不当创员，干起叫花子来了啊！我今天特地来看看。哟哟哟哟哟！哎，这你看，这是跟小叫花子一起结拜兄弟呢啊！
1: 我现在苏参烂命一条，你们来吧。
2: 好啊。
3: 去啊，你身上还有伤呢。
0: 哟，兄弟感情不错呀。啊，
3: 你想怎么样？
1: 小胡子，小胡子，他是乞丐，但是心存浩然正气，而你们是有钱人，可是内心卑鄙龌龊。素餐已经死了，从今天起我就是一个叫花子，名字就叫苏启阳。
4: 杀你全家！

小逆子，我以前练过铁头功。

0: 看什么看啊？走了，去给你换药。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小猴子呢？他现在怎么样？
0: 哦，他没事，你就放心，好好在这养伤啊。
2: 傻丫头，人家小子皮糙肉厚的，这点外伤算不了什么。
1: 是你，
2: 小白脸儿，认出我老人家来了。
0: 爹，别总那么没轻没重的好吗？

0: 爹，他是？是啊，他是我爹。如果不是我爹通知我在午门外救你，我怎么可能知道？我说过了，我是受人之托，那个人就是我爹了。我爹啊，可是丐帮的帮主。哎，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1: 晚辈胆大妄为，不仅害了爹娘，还连累了帮中兄弟，心中满怀歉意。
0: 不打不相识。我看你小子顺眼。前辈，晚辈有一事相求。
2: 啊，
0: 我爹娘被奸人所害，家中惨遭灭门。晚辈恳请前辈，请前辈教我功夫，替我爹娘报仇。
2: 对，杀了傅彪。 杀傅彪容易，可傅彪的靠山，那可是宋福海。要杀你灭口的是宋福海。想当年，他可是大内第一高手，曾打遍东三省无敌手。为了避祸，就进了宫，被迫放弃了刚猛的路子，却成了内家中的高手。就算我跟他交手，也是不分上下呀。
0: 爹。
2: 啊。
0: 那苏灿的仇岂不是报不了了？哎，前辈，求求你教我功夫，收我为徒吧。哎，
2: 老叫花子肚子再惯了，不收徒弟。前辈，
0: 你起来。
2: 不。
0: 爹，喝酒怎么能没有花生米呢？
2: 哎，无事献殷勤，丫头，有什么事儿就说吧。你就教教他嘛。谁呀？
0: 苏灿呢？
2: 哎呦，哎，我懒散惯了，不收徒弟。再说，那小子他有功夫，
0: 但是他没有绝招，万一碰到高手，那不就死定了？
2: 哎呀，他死不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呀，丫头。
0: 嗯。
2: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看上他又怎么样？我娘死的早，你什么时候管过我？哎呀，他有什么好？哪里配得上我的宝贝闺女啊？他
0: 善良，讲义气，还有正义感。
2: 真话。
0: 还有一点点小帅，
2: 跟你娘一个样。好，既然你想让我教他功夫，就先过了我这关再说。
0: 爹，你说的啊，你站起来就算输了哟。

0: 我的酒！哎呀，我的酒！哎呀，差点被你弄洒喽！
1: 爹，你是不是已经输了？
0: 女生外向。
1: 爹，我也是为了想帮你。你看，那苏灿是习武天才，而且文采出众，说不定可以帮你完成你的心愿哦。
0: 我的心愿？
1: 醉拳。
2: 这么说，姓苏的出现了。
3: 是的，干爹。不过他现在成了叫花子。
2: 哼，谁知道他是不是卧薪尝胆？此人留着就是个祸害。什么人救了他？
3: 是一个老头，背着一个大酒葫芦，满脸的胡子。还有，胡子上还编着个小辫子。头上也全都是小辫子，看上去啊特别古怪的一个人。
2: 那他是的什么招数？
3: 打起来摇摇晃晃的，就像喝醉酒一样，出手可重啊。义父，你看我都被打成这样了。
2: 丐帮帮主刘备归。
3: 丐帮帮主。
2: 刘备归，我要你不得好死。
0: 华夏五千年，酒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分类啊，有五花八门。有一门武林绝学叫醉拳。
4: 醉拳。
0: 勇气、力量、激情，它让你敢于面对挑战，超常发挥，放开束缚，洒脱如意。酒恰到好处时，身体的神经开始麻痹，抗击打能力变强，而你平时发十分力，此时可以发出十二分。高手相争，多一分力足以致命。当敌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最难做到的就是放松。当酒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才能做到放松。只有放松了，注意力才能集中，才能够发挥到极致，做到游刃有余，随心所

0: 醉拳招式刁钻，而且威力极大，偏又声东击西，使人琢磨不定啊。
1: 那练醉拳一定要喝醉吗？
0: 哎，切记，不是真醉，而是要找到醉意。
1: 原来酒有如此妙用，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0: 遗憾的是，有一半的拳法因为战乱而失传了，我穷毕生之力也没将他们补齐，希望以你之才能够拾遗补漏，成就我一生心愿。

拳法与步伐之间有一种奥妙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找到，找到它，醉拳就可以补齐。

0: 玉龙、苏灿，与你们相处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爹与宋福海有一段纠缠了20多年的恩怨。我与苏灿相遇的那天，实则去大内打探宋福海的虚实。那天我从傅彪手里救了你和阿灿，宋福海得知一定会追查我的下落。玉龙，苏灿是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终生的人，爹也就可以放心的走了。爹这一代的恩怨，不想让你们年轻人再去承受。保重，爹会再回来找你们的。
1: 你少喝点儿，别总这么灌自己，把身子喝坏了怎么办？
2: 我一定要尽快练成这门武功，你别管我。

0: 好心当成驴肝肺。要我说，你应该多请教我一下。我听我爹说，这个酒啊，要喝得适量才行。
1: 你就少说风凉话了，有本事你也喝出个合适的量来啊。
0: 不就是喝酒吗？来就来，
1: 来
0: 来，
1: 干！
0: 马上
1: 再来。

这就是在御膳房当中掉下的那个小葫芦，我把它送给你。你可不要小瞧这个葫芦当中的酒，它叫猴儿醉，是山中猴子般酿的酒，又纯又烈，普通人闻一下就会醉倒。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你能找到醉拳的精华，完成我这一生的心愿。

0: 苏灿，苏灿，快停一下！你不要命了，你会死的，苏灿，
1: 别管我，
0: 苏灿，快停一下！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干爹，这是孝敬您的。

0: 干爹，如今我已经掌握了京师的兵权，如果再能监管海关，那岂不是天下的财富都能为您老所用了？
1: 可是海关，那是肃王的地盘儿啊，要是让他给你挪地儿，恐怕不现实。
0: 干爹，太后不是要动手把肃王连根拔了吗？
1: 肃王树大根深，此事需要仔细筹划。还有，这么好的瓶子，你从哪儿淘换来的？啊？
0: 干爹啊，实不相瞒，这宝贝啊是南洋华侨胡廷栋孝敬您的。他虽然与儿子刚刚结交，但是我们俩可是一见如故啊。干爹啊，他现在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了。哎，老胡，
2: 见过总管大人。

0: 哎呀，说吧，苏乞儿在哪儿？
1: 谁？
0: 装糊涂是吧？苏乞儿，
1: 不认识。

不说就把你们这些狗爪子全部剁掉，看你们怎么再偷人家银子。说。

0: 你敢不敢跟我回去？
1: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我也要让你尝尝被欺负的滋味。
1: 干爹，
2: 好功夫啊！难道这就是失传已久的醉拳？

0: 八极拳。
1: 没错，这才是咱家的本门拳。
0: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跟他们没关系，你把他们给放了。

0: 天之仇，我怎么可能去为你做事？人要想成就大事，就得做出牺牲。你现在有说不的机会吗？嗯？
1: 来人，在！
0: 你们干什么？他跟这件事情没关系，你们快把他放开！我真的不明白，你现在有了太后的庇护，已经拥有了位高权重的地位，可你还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力要伤害更多无辜的人，这是为什么？
2: 你说什么？无辜？你说他们这些人是无辜的？
0: 孩子，你知不知道他们给我带来多大的苦楚和耻辱啊？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不妨告诉你，当年我和刘北归都是朝廷的命官，为肃亲王做事，我二人出生入死，立下了大功，肃亲王待我们如亲兄弟一般。人们说，兄弟如手足。没错，老子不过是一时兴起睡了他的媳妇儿，他发现了。可是我真没想到，他竟然一点都不顾及我们生死兄弟的情谊。竟然废了我的子孙根！最可恶的是肃亲王，他不但不帮我，还说我扰乱军纪，请了旨意要杀我的头。要不是太后念我曾经为朝廷立下过汗马功劳，执意保我进宫，我宋福海早就成了一把黄土了。你现在还觉得他们无辜吗？你必须帮我对付肃亲王，做你的白日梦吧。

0: 小猴子，别！我求求你，你们停下！我求求你，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求求你，我真的答应你。
1: 苏灿，你的时间不多了。

0: 大当家，贾三儿，到底怎么了？你的手，
1: 不要管我，小猴子，他们都被带走了，大当家，贾三儿。
0: 兄弟们，让我自，
2: 贾三儿。

0: 天地分阴阳，八卦中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是天地雷锋，水火山泽，代表着拳法的不同力量，再配上步法，修生伤度，景死惊开，
1: 内外八卦结合在一起，我找到了醉拳的奥秘。生门对离卦，五行属火，动如脱兔，清略如火；死门对艮卦，五行属土，静若处子，不动如山。

0: 这药丸有一味是麻黄碱，有剧毒，三日内得不到解药，你的小命就完了。你和你的朋友们，只有去天国见面了。臭小子，滚！哎，
1: 老胡，你这是上哪出啊？
0: 傅大人，我刚刚给他吃的是毒药，三日内他必会向我们来求解药。

0: 啊！
1: 你是说，逼着他与素王狗咬狗？
2: 让苏乞儿对付素王，一旦失手，我们没有给对方任何把柄。
1: 嗯，
2: 一旦成功，都不用我们出手，就那一干汉臣，都饶不了这小叫花子。
1: 老奸巨猾，
2: 谢公公夸奖。
1: 年初太后赐了八宝如意杯，此杯代表摄政之意，我们让苏乞儿把它偷出来。肃亲王丢失了御赐宝贝，乃大不敬之罪，可问斩。苏乞儿偷盗御宝，乃谋逆，可问凌迟。
3: 你可听好了，这肃亲王府啊，是一等铁帽子王府，除了皇宫大内，属他的防卫最周全。守卫王府的有三个营，每四个时辰换一次岗。重要的房间，可能还有王府聘请的高手护卫。但这么大的地方，再好的护卫，也还是有缝隙可寻。只要你能顺利闯进王府，看，这就是开如意八宝杯的钥匙。只是不知道苏大状元能不能闯进这龙潭虎穴哟。
4: 你记住，我不是什么武状元，我是苏乞儿。
3: 哦，哦，小样儿，好吧，随你便。
4: 你要记住你的承诺。
3: 当然，事成之后放了那帮小花子。啊。

苏彪，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你害得苏灿家破人亡，下落不明，今天本侠就要替天行道！老。

0: 他是朝廷的重臣，未来的封疆大吏，皇太子贵族，你疯了？
1: 我疯了？啊！你明明知道他是你的仇人，
2: 啊？没事吧？
1: 你怎么了？
0: 仇怨是可以化解的。我现在是为太后做事，一切都要听从傅大人调遣。
2: 我们苏郎啊，迷途知返，弃暗投明，未来啊，前途无量。而且奴家无时无刻不记着，他还答应要替奴家赎身呢。我说江花妹妹，入门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我可是比你早，所以你可得叫我一声姐姐。是不是啊，苏郎？
1: 我想听你怎么说。
0: 一身本事卖于帝王家，此乃天经地义，你要是看不惯走就是了。

哎，这就对了，兄弟如手，女人嘛就如同衣服，大不了再换一件嘛，啊。

0: 这枚扳指我一直都舍不得给你，我就是想留个念想。苏灿，我看错你了。
1: 明天啊，就是你毒药发作的最后一天，
2: 我预祝你成功啊。
3: 我现在想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这事完了再算我们的。

0: 你这是干什么？不是说好了在万花楼交易吗？哈哈，计划有变，东西到手了吗？
1: 东西到手了，但是你要放了人，我才能给你。好啊！给我拿下！
2: 给我杀！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有劳状元公大驾，迎接我这个老奴才。
1: 怎么是你？
0: 状元公好雅兴啊。金屋藏娇啊，选了这么个好地方啊。
1: 你是来要如意八宝杯的吧？
0: 啊，不不不不，完全不是，我是来抓贼的，正好人赃俱获。
1: 明明你是幕后指使，现在却来这里血口喷人。
0: 不错，

0: 大人，你这招真管用。原来他是你爹。没错，那是大捕丸，宋大人，副标已被拿下，您老人家还是赶快归案吧。这就叫做现实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你。其实，素秦王对你早有防范，就在抄家的前一刻，素王派人送来了消息。时间紧急，只好放了一把大火，造成全家灭亡的假象。傅彪不认识我，正好跟他搭上关系。 傅彪怕你责怪他办事不周，谎称是亲手结果了我。就在此时，肃亲王在宫里的一个小太监偷听到了太后与你要扳倒他的谈话。肃王意识到自己再不反击，就要成为阶下囚，这才批准了我的行动。我一直 在焦急地寻找苏灿，老天有眼啊！在傅彪的营帐里，意外地碰到了他。没有办法，情急之下，我果断地用枪打伤了苏灿，赢得了傅彪的信任。宋福海，你就等着受死吧！<笑>
2: 就算你是肃王的人，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1: 我什么都没说。肃亲王君旨，军机处遇，祖宗家法，大太监不奉旨，不得深夜出宫，不得擅出京城，违令者斩，可就地正法。随肃亲王。
3: 宋公公，
4: 你知不知道这里叫四十里铺？那为什么叫做四十里铺呢？因为这里离城墙刚好是四十里。你连夜出京四十里，连犯两项大罪。宋公公，现在就算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
5: 你处心积虑把我引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一手。
3: 没错，这就叫做将计就计，这是我和我爹量身给你打造的。
4: 哎呦，金钟罩铁布衫啊！狗太监，你是想要拒捕啊？
6: 兄弟们，将这狗贼拿下！

0: 没事，苏宝爷，我们一起上，将这狗贼拿下。
1: 不行，我们没有武功，根本进不了他的身。告诉所有衙内，撤出小院，扰乱他的视线。
0: 好。

雪雨冻冰，醉酒提壶立千钧。张国老，醉酒抛杯踢连环。铁拐李，旋肘膝撞醉还真。

0: 给我一匹马，放我走，不然就要他的命。
1: 你别冲动，行，我们给你马。不行，不能放虎归山。
0: 快点儿！
1: 行，我们让你走。
2: 死太监，觉得我们女人好欺负是吧？

0: 就这么走了，你后悔吗？
1: 不后悔。
0: 真的不后悔？人家王爷可是又送你黄马褂，又许你做大官，就差找你做驸马了。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点遗憾？
1: 我不想成为下一个副标，也不想再做回从前那个任性的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终点。
0: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什么困难，都不要撇下我。
2: 哎嘿，你们俩还有完没完了？走吧。
1: 来了，爹。玉楼，走。
0: 驾
3: 驾
4: 驾。

醉拳，相传是宋朝皇帝赵匡胤所创，讲究的是意醉行不醉，不醉心不醉，拳法刚柔并济，狠辣之中又不失潇洒飘逸。然而经历战乱迁徙，招式心法散失不全，只剩下半部拳谱流传江湖。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有，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我叫陈乐俊，
3: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2: 我不进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4: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3: 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4: 他们是被你害死，
2: 我一定要帮你哥和城寨算这笔账。
0: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5: 一点惊，二点零，三点扬名四海，四点天下太平。
0: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6: 赵天霸，宰了他！
0: 我吃了你！一代宗师黄飞鸿。
7: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我要抓你去衙门。
0: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8: 师傅，心里有数。
5: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0: 五月二十三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1: 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9: 情况不妙啊，
10: 小心。
11: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1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13: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1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15: 哎，
14: 他没有向洛尼开枪。
15: 什么？
14: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16: 别动，别动。
13: 下一个就是我。
12: 你是最后一个。
15: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心、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 快来看一看吧。
10: 因为博古丽的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损失，坚决不给你们走了。
16: 把命令传下去，围而剿之。
17: 是。
18: 往回走，再度吃水，
16: 将他们一一铲除。
19: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20: 部队伤亡惨重啊！
21: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9: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16: 很好。
20: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19: 重新占领遵义。
22: 死掉我两个师，十几个团，
19: 给我追上！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啊，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啊。
0: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2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19世纪中叶的中国，政府腐败，列强入侵，鸦片泛滥，民不聊生，
1: 大部分烟馆掌握在马帮手里，
2: 打蛇打七寸，就从这个马帮开始。
3: 你说你们这些饭桶都干什么吃的？去了那么多人，竟然让姓魏的给跑了。
4: 我怎么知道会杀出一个黄麒英来？
3: 你这是找死！
1: 在下一生行医救人，从不过问江湖之事。
2: 用你制药的方法帮我提纯大烟膏的质量。
1: 我本以为你是个好官，没想到如此阴狠毒辣，
2: 背叛师门，我今天要清理门户。
5: 魏无忌出自南少林，这是被少林多余法秘籍，才是他的克星。
1: 如果我能用医术帮大家克服烟瘾，是不是就没有人再去买大烟抽了？
6: 黄麒英最近在帮人戒烟，挡了大家的财路。
1: 飞虎，
2: 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跟我合作。如果你能弥补南拳腿功弱的劣势，必可战胜魏无忌。
7: 擎天无影脚，黄麒英。

19世纪中叶的中国，政府腐败，列强入侵，鸦片泛滥，天灾不断，民不聊生。

0: 黄师傅今年旱灾，医药费我……
1: 下次吧，孩子呀，主要是营养不良，去买些吃的吧。爹，怎么了，飞鸿？
0: 爹，我娘叫你。哦，
1: 你娘找我干什么？
0: 快点，爹！啊，哎，慢点，慢点啊！
1: 爹，快点！
0: 慢点，飞鸿，小心别摔着了。
1: 娘，我爹来了。
0: 好了，飞鸿。
2: 去练武吧，吴越，你这肺痨病刚好一点，别让自己累着了啊。没事儿，我可以的。
0: 好了好了，你呀就别逞强了。你现在还是要多休息，以后这些活啊，交给阿锦做就好了，别再让我操心了。我知道了，有空你多关心关心飞鸿吧，那样我就没那么辛苦了。好，好，好，今天晚上啊，陆师傅就来了，到时候。 咱们让陆师傅帮着说说飞鸿。
2: 哎呀，看我这记性。

0: 罗才，别来无恙啊。
1: 你们是谁？
0: 罗才，你多年与朝廷为敌，是顶级的通缉犯。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1: 原来是朝廷的走狗。好，那就放马过来吧。
2: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罗采，你老了。原来是你，背叛师门，残害忠良，我今天要清理门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怪你太不识时务了。

0: 魏将军，广州城涌入大量灾民，将军府隘都来了不少。我刚到广州上任，就遇到如此大灾，太不吉利了。
1: 去，拿出一部分军粮来赈灾。将军，我们的军粮都是按人头发放的，没余粮啊。
0: 我自有打算，你去办就是了。
1: 是。还有就是，您让我查的广州烟馆的事，我已经查清了。大部分烟馆掌握在马帮手里，为首的叫马武，是广州的一霸。

0: 我马某人乃是镇岳将军魏无极的副官，现在怀疑你们偷运鸦片，要对码头仓库进行检查，识相的最好让开。
1: 老子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镇岳将军，广州城就知道马帮才是老大，你算什么东西？
0: 再阻拦例行公事的话，就把你们一并抓了。
1: 你试试。

0: 什么意思？
1: 滚动！快叫大王！快
2: 去你那里打！
1: 全都
0: 住啊！各位大哥，在下黄麒英，是这医馆的大夫。如果诸位不嫌弃的话，在下愿全力为他诊治。
1: 快
3: 快快！
1: 赶紧的！
0: 赶紧！
1: 快点的！
0: 赶紧快快！
1: 救人！

王锦，阿锦，快！阿锦，药。

0: 罗阿彩，只要你教主师傅给你的武功秘籍，我可以念在同门的情分上放你一马。
1: 叛徒，老子如果把这秘籍交给你，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害。你死了这条心吧。
0: 你这么多年和朝廷作对，又有什么好处呢？
1: 满清腐败不堪，残害百姓，人人得而诛之。
0: 我安苦不化，看你能挺多久。

0: 请问这位杨小姐，您是来瞧病的吗？请坐。
1: 请问这里是黄旗医馆吗？
0: 啊，没错，这里正是黄师傅的医馆。
1: 把你们主治医生黄旗英给我叫出来。
0: 啊，黄师傅正忙着呢，您稍等片刻好吗？
1: OK， I'm looking for his wife。
0: 我
1: 要找黄旗英的夫人。
0: 您找我们夫人？
1: 对啊，我找黄旗英的夫人吴月。姐夫，
2: 你是阿雪，十三姨。
1: 姐夫，我姐呢？

0: 大人的腿，
1: 今年大旱，多地遭灾，大家既然来到我这广州城，本将军就不能不管。本官决定，从即日起，发放赈灾的粮食。

1: 只要有本官在，我就不会让大家挨饿的。
2: 为咱们老百姓着想，魏大人真是个好官。
3: 家天祸国殃民，
1: 本官立志禁烟。大哥，大哥。
2: 大哥，大哥，哟，这是我们的大英雄回来了。臭婆娘，平常都是凯旋而归的，今儿个怎么了？挂彩了？<笑>男人婆，你不就是个婊子吗？
4: 有什么好拽的？啊！姓洪的，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说话呢，最好小心点。<笑>
2: 听好了，我告诉你，这里是什么地方。这儿，是我们兄弟们出生入死打下来的。
4: 不是你从窑子里睡出来的，
2: 要不是大哥罩着你，我现在就弄死你。<笑>

住手！你们俩这又是因为什么呀？怎么又打起来了？

0: 将军，外面有个叫黄麒英的，说能帮您治好腿伤，想要拜见大人。
1: 黄麒英
0: 啊，
1: 哦，让他进来。
0: 是。
2: 啊，将军坐。草民黄麒英拜见将军。
1: 啊，你就是黄麒英？早就听闻黄大夫医术了得，快请坐。
2: 多谢将军。
1: 看茶。黄大夫，喝茶。黄大夫是哪里人呢？
2: 在下是佛山南海人。
1: 哦，黄大夫是佛山人。佛山是我大清四大古镇，那里可出了不少的名人呢。
2: 哪里哪里，大人过奖了。上次在赈灾的现场发现大人腿部有疾，所以在下就自告奋勇前来一试。
1: 啊，这腿是打击马帮烟馆的时候受的伤，先后找了几位大夫，但效果都不太好。
2: 将军，您打击马帮禁卖鸦片，造福百姓，真乃是大英雄啊。
1: 哎，
2: 在下善治筋骨杂症，愿为大人尽绵薄之力。
1: 啊，那就有劳黄大夫了。
2: 将军客气。

0: 黄大夫，有什么不妥吗？
1: 哦，大人，没什么。
0: 啊，
1: 将军，光用敷药是不够的，必须要用针灸，方可活血化瘀啊。

0: 将军，不妨一试。
1: 好。黄大夫，你真是华佗在世啊！你这手法是什么手法呀？
0: 这叫九凤齐鸣三点头，就是要用九根银针一起共鸣三次。这手法的确有些特别。
1: 九凤齐鸣三点头。
0: 将军，那在下就先告辞了。
1: 等等，我让下人拿几两银子过来啊！
0: 哎，将军，使不得。能与将军治病是在下的荣幸，哪有收钱的道理。将军的好意啊，在下心领了。
1: 既如此，那我就不勉强了，以后还要多多烦劳黄大夫。
0: 将军客气了。
1: 正好我要出去一趟，要不我送你一程。
0: 那就烦劳将军了。

0: 敢刺杀朝廷命官，
1: 啊！有可能是乱党分子吧？没想到黄大夫的功夫如此的了得，我应该叫你黄师傅才对。啊，你的武功源于少林，你的师傅是哪位高僧啊？
0: 在下的师傅就是一个街头卖艺的老头，当初习武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在下感觉来看，只不过都是些花架子罢了。
1: 哎。 黄师傅的功夫，那可不是花架子，非常的了得。黄师傅，你是佛山人，佛山可出了不少反叛朝廷的乱党，不知黄师傅是否有所耳闻呢？
0: 将军，在下一生行医救人，从不过问江湖之事。方才将军所言，在下并未耳闻。
1: 哦。
2: 你说你们这些饭桶都干什么吃的？去了那么多人，竟然让姓魏的给跑了！我说的没错吧，洪森？没错吧，奉先？都怪洪森临阵撤退，不然那姓魏的早就没命了。
3: 你放屁！按照我们连日的观察，应该是魏无忌一个人。我怎么知道会杀？

0: 出一个黄麒英来，而且他武功了得，我们是没办法再撤退的。
1: 洪森，你冷静，凤仙是这么回事吗？
2: 我跟黄麒英交过手，他没他说的这么厉害。
1: 洪森，你去把姓黄的给我干掉。

0: 让我来！
1: 洪兄弟，是你，你为什么要杀我？
0: 你敢帮魏无忌对付我马帮？
2: 跟他废什么话？弄死他！

0: 我让你拧啊！好啊，洪森，你现在居然敢跟我作对了啊！暗中帮助黄麒英，啊，跟我作对是吗？是吗？
1: 大哥，那小子功夫确实有两下子，我们不是他对手。
2: 本来我们两个人合力，是能打过黄麒英的，就是他坏了好事。
1: 有你什么事儿？
0: 有你什么事儿啊？现在的黄麒英已经中了毒镖，他活不过今晚。
3: 飞鸿，你看这什么？
4: 圆，
3: 这是什么圆？
4: 饼干圆。
3: 饼干。来吃一个。
4: 不准
3: 吃啊。
5: 十三姨，你还是先回去吧。
3: 为什么？
5: 我最近得罪了马帮，肯定会来报复的。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解教的？
3: 那你这么说，我就更不能回去了。现在这种时候，你让我走，姐姐会怪我的。再说了，飞鸿，你舍得小姨走吗？
4: 不舍得。
3: 不舍得呀？不舍得，可是你爹要赶我走怎么办呀？
4: 爹就让小姨留下吧，我舍不得小姨走。
5: 好吧，万一我要是有什么不测的话，飞鸿就拜托你了。
3: 哎呀，姐夫，你别这么说，这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不至于对我们赶尽杀绝吧。

0: 大哥，讲，
1: 黄麒英不但没有死，还解毒了。不可能吧？嗯，你先下去。
0: 是。中了我毒标的人，不可能活到今天。
1: 那就是有人给他解药。有解药的只有帮主，我，还有洪森。 我是绝对不可能给他解药的，帮主就更不可能了。
2: 你这是找死！

0: 洪兄弟，你的伤还没有好，不能乱动啊！
1: 黄师傅，你让我走吧！你的伤还没有好，你要去哪儿啊？让你的兄弟们来接你吗？我已经不是马帮的人了。
0: 为什么？
1: 难道是因为你给了我解药，被他们发现了？马武已经对你起了杀心。
0: 如果我再留在这儿，只会拖累你，让我走。兄弟，你既然进了我的医馆，就是我的病人，所以我必须救你。等你伤好了，我不会管你。但现在。
2: 你必须听我的，为什么？我亲生大哥都没有对我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大人。
3: 在下先告辞了，黄大夫，你不用回避。黄大夫，我这腿好几成了。
2: 大人，您的腿伤已无大碍了。
3: 哦，我要单独去赴马武的宴。
2: 大人，那可是鸿门宴呢。
3: 马帮在广州城势力庞大，马武又神出鬼没，如果带军队去的话，他肯定不露面。他摆鸿门宴，我就擒贼先擒王。
2: 大人，您要独闯虎穴？
3: 不进虎穴，焉得虎子啊！
2: 大人，能舍身为百姓谋福祉，我黄某佩服之至。在下愿陪大人一同前往。
3: 黄师傅，真是英雄有义啊！
4: 帮主。哎呦，嘿，嘿，魏大人有失远迎啊！
5: 马某，失礼了。魏大人，请。上座。魏大人能来，那真是天大的面子。我马府立马是蓬荜生了辉了。 此次请魏大人来府上呢，马某没别的意思，马某十分敬仰魏大人，就是想跟魏大人交个朋友而已，尽尽地主之谊。所以呢，马某略备薄礼，还请魏大人能够笑纳。
6: 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魏大人，你查封了我广州的一半的烟馆，如果魏大人能够网开一面，放过我马某，赏我口饭吃，魏大人，那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这些账本都是。

在广州所有生意的记账本。如果大人真的肯放过我一马的话，从此以后我所有的买卖甘愿送大人

0: 哎，来，魏大人。哎，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哦，我就想要你的一条狗命。
0: 魏无忌，我今天让你看看马王爷到底几只眼。

将军，外面的人都解决了，只有一个武功高强的女人打伤了我们的士兵，逃跑了。

0: 等，王师傅，你大人有大量，让我回家一趟吧。我儿子不能没有我，要是我被官府抓走了，我就活不成了。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1: 带走，走走。
2: 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0: 我孩子有病，经不起折腾。
2: 老嬷嬷，请您相信我，我是个大夫，能让我为孩子看看吗？放心，我是个大夫。老嬷嬷，您放心，孩子无大碍的。

0: 这药膏为何这么稠啊？
1: 大人，这是在下新发明的小方法，能够将中药的成分分离出来，沉淀再浓缩，这样的话药效就会成倍的增加。
0: 黄大夫还有这等本领
1: 啊？大人，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0: 现在的洋人简直是太嚣张了，这烟馆不是刚刚被查封吗？怎么又卖起来了？
1: 你说如果马武被抓起来了，能在官府手里接过他生意的人又会是谁呢？
2: 大烟的生意一本万利，谁不想干？所以洋人很快就会找到马武的接班人，不然他们的大烟怎么卖？
1: 这么说，如果我能用医术帮大家克服烟瘾，是不是就没有人再去买大烟抽了？
3: 黄师傅在吗？
1: 马副官，找黄某有何事？
3: 魏将军有急事找黄师傅商议，请尽快带上药箱，我一同出发。
1: 我这就去。

0: 大人，啊，黄师傅，我看押的一名朝廷重犯快不行了，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否则我没有办法向上头交代。
1: 请大人放心，在下定当竭尽全力。
0: 啊，拜托了，请。

0: 黄师傅，这个犯人没事吧？大人，他伤得很重，后期需要中药调理，否则的话就不好说了。
1: 黄师傅，那你可要多多费心呐，千万不能让他死了。那是自然，救死扶伤是我们行医的本分。对了，大人。
0: 他犯了什么罪啊？他叫陆阿彩，是朝廷顶级的通缉犯。大人，能把他放下来医治吗？
1: 把他放下来。

0: 我是不会喝你们的药的。你怎么来了？这可是魏无忌魏大人的吩咐，这里由不得你。
1: 你说什么？魏无忌，你怎么认识他的？
0: 那时魏无忌开仓赈粮食，我发现他腿上有伤，但是我见他是个好官，后来我就去给他医治了。师父。
1: 你怎么成了通缉犯了？自从魏无忌那个内奸把南少林毁了之后，我就成了朝廷的通缉犯，我把连累你，就一直没有告诉你。师父，那你到底是怎么被他们给抓进来的？
0: 上个月，在去你医馆的路上，就是被他伏击的。
1: 怪不得，上次我给他治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伤口特别的眼熟。
0: 垃圾。
2: 阿七啊，给我一口！师傅，给我一口！师傅，给我一口啊！师傅，给我一口！
3: 里面的，时间到了，出来！
2: 给我一口！快！给我一口！
3: 干什么？
2: 给我一口啊！
3: 放开！
2: 给我一口啊！

0: 谢皇师傅，
1: 灵儿，凤仙，住手！
2: 你怎么能对你的恩人下手呢？
1: 黄麒英是我的仇人，就是他害得我进了大牢。你帮马帮做的那些事情，迟早会遭报应的。 黄师傅以德报怨，救了灵儿一命，你知道吗？

0: 灵儿，你可以动了，太好了！
1: 娘，就是这位叔叔救我的，
0: 让我的灵儿也跟着我遭殃。灵儿，来跪下，王师傅，我错了。
2: 林姑娘，请起，请起。我之所以救孩子，只是做了一个医者的本分。还好，灵儿没有喝今天的药。如果灵儿喝了的话，要想把烟瘾彻底戒掉，估计就太难了。
0: 其实这次对你的药下毒，是魏无极的主意。
2: 是他。
0: 你说你可以放了我。
3: 但你要帮我办一件事。
0: 说，只要能放了我，我什么都可以做。
3: 黄青最近在帮人戒烟，挡了大家的财路。你出去想办法破坏他戒烟治疗。
0: 现在是魏无极接管了所有的大烟馆，已经没有人和他竞争了。
2: 太歹毒了，他利用赈灾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好官，可万万没想到他在背地里竟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4: 纳爱斯集团，
6: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7: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8: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将军，黄青来了。
11: 他果然是沉不住气了，只要他敢救陆阿彩，咱们就行动。
2: 是。师父，
11: 我觉得今天有些蹊跷，快走，以后不要再来了。
2: 师父，今天你就听我的吧。啊，
12: 你醒醒啊，陆阿彩，你不要死啊，陆阿彩，你醒醒啊，陆阿彩，你不要死啊，陆阿彩。

0: 大人，在下无能，力所不及，没有能救回陆阿才。
1: 黄麒英压下去，把陆阿彩给我扔出去。
2: 是。

0: 这么没礼貌，放开黄师傅，下去吧。
1: 是。
0: 黄师傅，请坐。
1: 多谢将军。
0: 黄麒英，陆阿彩是朝廷重犯，却死在你手里，我想你应该明白此事的轻重吧。
1: 将军说的话，在下听。

0: 不明白。
1: 只要你帮我办成一件事，陆阿才的死我就可以既往不咎。
0: 将军，在下只是个大夫，能为将军做什么呢？
1: 很简单，我从你给我治腿的药中得到了启发，用你制药的方法帮我提纯大烟膏的质量。现在市面上的大烟膏质量实在是太差了，吸食起来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我掌握了提纯的方法，再和洋人打交道，我就得到了主动权，钱财就会滚滚地来到我们身边。
0: 我本以为你是个好官，一直对你抱有幻想，没想到你利欲熏心，如此阴狠毒辣，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我绝对不会做。
1: 黄麒英，你的脑袋怎么不开窍？我一直在暗中监视你和陆阿仔，种种迹象表明你们俩是一伙的，你怕他揭发你，所以杀人灭口。陆阿才那可是朝廷重犯，本官随时可以砍了你的脑袋。
0: 将军，陆阿才的死只能说明在下医术不精。
1: 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跟我合作。
0: 飞鸿。

0: 黄师傅，咱们该不会是晚了吧？
1: 不会的，只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取针就行。
0: 那可是他怎么还不醒啊？师傅，
2: 黄师傅，我们会提供你所需的全部鸦片膏。魏将军希望你能快点，
1: 在下会尽快完成，放心吧。

0: 姐夫，你不会真的要帮魏无极那个坏蛋吧？
1: 我当时答应他，一是为了脱身回来救师父，第二是担心你和飞鸿有危险。放心吧，我是不会和那种人同流合污的。
2: 黄师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师父的烟毒已经侵入骨髓，如果再不戒烟的话，恐怕命不久矣。刚好魏无极送来的大烟膏可以研制戒烟丸，从今天开始。

0: 怎么办？大哥这些天在闭关，这家里是一天不如一天。好了，大家先别着急，我这儿拿过来了一些银两，先救救急。别担心，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啊，我就出去找点活干，不能让你一个女人老养着我。
1: 王师傅在吗？
2: 黄师傅在吗？魏将军有请，跟我走一趟吧。
3: 对不住，黄师傅正在闭关，谁也不能见。
2: 难道魏将军也不见吗？
3: 谁都不见。
2: 他是藏了还是逃了？父债子还，站起来！
3: 飞鸿，
2: 带走。
4: 住手！

0: 你从我这儿拿的大烟膏已经不少了，提成的情况如何了？
1: 大人，要比想象中的难度更大一些，多需要一些时间才行啊。黄师傅，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你要抓紧呢。
0: 在下，这就回去抓紧时间办。

0: 你怎么自己抽上大烟了？
1: 是我没有，是我不好，是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本想着用以毒攻毒的办法，但是各种毒草的比例要用大烟的毒性才能确认。我不能用师傅的身体去试毒，我知道。

0: 我妻子试图给我找一个，让开！
1: 田枫，
0: 让开！
1: 田枫，
0: 给我找一个！
1: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可是你不能再找了，你知道吗？你。

0: 我想到，你快抽大烟！姐夫是为了研制戒烟丸，才以身试毒的。
1: 魏无忌在外面作恶多端，陆师傅危在旦夕，你就这么颓废下去吗？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还能做什么？看着我，看着我，黄琪，你看着我，清醒点！我一直敬重，你是个济世救人的大英雄，也是因为你，我才迷途知返的。你看看现在的你，你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黄琪英吗？
2: 研制了很多药都失败了，我解不了了。

0: 这把刀是留给我自杀用的，可是，在没有杀死魏无忌之前，我不能死。
1: 我怕你受到伤害，我就没给你。魏无忌出自南少林，下盘薄弱，是冻病，只有这个秘籍才是他的克星。为师死不瞑目，没有手刃。魏无忌这个叛徒，
2: 师父，请别说了，师父，别说了吧。

0: 我们这次有10万公斤的鸦片，你们码头能保证货物安全运到全国各地吗？
1: 哼，杰克先生，请放心，我们动用的可是官船，别说10万斤，就算80万斤也绝对没问题。
0: 那我们就祝愿成功了，我们一查待决。
1: 好。

你和魏无忌都出自南少林，拼拳没有胜算。如果你能弥补南拳腿功弱的劣势，必能战胜魏无忌。

0: 少林退法果然厉害，
1: 好功夫啊！
2: 王师傅，
1: 好啊！
2: 你刚才这套腿法，诡秘狠辣，无影连环，这到底是什么功夫？
0: 这就是在虎鹤双形拳中融入了秘籍上的腿法之后练成的。
1: 好啊！
2: 王师傅，魏无忌和洋人勾结在一起，用官船要把10万公斤的鸦片运输到全国各地。如果我们不想出办法的话，那将有无数的百姓就要遭殃啊！
0: 是啊，我们要先摸清情况，要想一个万全之策才行啊。
1: 嗯，
0: 我们去仓库周围查探了，发现全都是魏无忌的兵，大概有200多人。如果我们硬闯的话，胜算不大。
3: 那我们就去官府告魏无忌。
4: 不行，以我们现在手里的证据根本不足以告倒他，而且官官相护，告了也不一定有人管。
3: 现在这帮狗官就是怕洋人。
0: 那我们就利用洋人的洋枪以夷制奸。
3: 可是现在魏无忌正在帮洋人卖大烟，洋人怎么会帮我们对付魏无忌呢？

0: 城里的盗贼是针对我们的，魏将军连区区几个毛贼都应付不了，这么大一笔鸦片交易还能和你合作吗？
1: 杰克先生，最近多起鸦片被盗，我怀疑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乱党所为。
0: 乱党？
1: 嗯，
0: 魏将军不是说乱党都被杀光了？
1: 哎，
0: 杰克先生，请放心，我一定尽快解决。
1: 你尽快去解决，把我的鸦片拿回来。你最好要说话算数。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

0: 你还有胆敢来见本官？大人，我愿意把马武仓鸦片的一个秘密仓库告诉您，只求您撤销对我的通缉令。
1: 有多少鸦片？
2: 价值10000多两白银。
1: 大人，比洋人丢的那批鸦片还要多，正好补上亏空。

0: 大人，念在我们同朝为官的份上，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在背后给我支的阴招？
1: 其实本来不应该告诉你的，是洋人向上面施加了压力，要求对你严惩。
0: 洋人？什么洋人？我什么时候得罪过洋人？
1: 哼，我只知道此人叫杰克。
0: 杰克，为什么要陷害我？
2: 是你先偷的。

0: 你偷走了某一行的鸦片，
1: 我什么时候偷过你的鸦片了？
0: 那天晚上，我自己看到了，你把之前我们被盗的鸦片倒到你的仓库里。

0: 是不是黄麒英带你去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2: 难道是黄麒英和林凤仙设的局？

0: 别动！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0: 带走！站住！

0: 一会儿不要乱说话，否则黄飞鸿性命难保。
1: 你是什么人？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
0: 我想跟你玩个游戏。你也看到了，在你面前有三关，如果你能闯过这三关，你不仅能看见我的真面目，还能知道很多你想知道的秘密。
1: 你这样做难道就不怕遭到天谴报应吗？
0: 谁来报应？我就是天。
1: 如果我闯过三关，放过我的家人，兑现你的承诺。
0: 祝你好运。

你要是手落地，我就砸断你兄弟的手；你要是脚落地，我就砸断你兄弟的脚；你要是头落地，哈哈哈哈哈哈，我就打爆他的头。

嘿。

0: 黄麒英的宝芝林传子黄飞鸿，黄飞鸿秉承父志，继续行医济世，广收门徒，传递正义。
1: 十三爷，飞鸿呢？
2: 看那儿，爹，我在这儿呢。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3: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2: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说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就这样？”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人有口

0: 和手
1: 划掉，起来慢起来靠近。
2: 先生啊，加红信。
3: 好，那阿米来用的打。
4: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

0: 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1: 当开往里心动凉了，
2: 不敢表扬。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3: 哦，想死你了。
4: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5: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2: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3: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4: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5: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6: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5: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7: 我要杀了琼斯，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6: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8: 一点惊，2.0，3点扬名四海，4点天下太平。
0: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9: 赵天霸，宰了他！
0: 我吃了你！一代宗师黄飞鸿，
10: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我要抓你去衙门！
0: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11: 师傅心里有数。
12: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0: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

0: 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1: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打赏！打赏！打赏！
3: 大爷赏个救命钱吧！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的，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2: 打赏！
1: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5: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5: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7: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5: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7: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1: 瞬间，
8: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1: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9: 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0: 长路漫漫人我
5: 长，干来
10: 带一身胆色和热肠，葬我自我。
1: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0: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心、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8: 谁知道
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

0: 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我们就炒到这四十
3: 年。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夏木，你要干什么？
6: 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恶劣的事情。
4: 这好钻，
5: 爽！
4: 一直以来，我都是在虚度光阴。但是没想到上天又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7: 燃烧吧，我的青春！
8: 你就是个天才。

0: 小的时候吧，我就喜欢赖着你，跟你玩过家家，给我当爸爸，你当妈妈。
1: 夏洛特烦恼。

有的人吧缺铁，有的人呢缺钙，而我最缺的是面子。今天我把本来就不多的面子也彻底给丢光了。这个女人是我媳妇，她叫马冬梅。这奔跑的哥们儿是我，我叫夏洛。今天本该非常潇洒的我，就这么被我媳妇笑傻了。

0: 我的姐夫差不多得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女朋友今天60大寿，她都不知道把车开出来了。
1: 这样你慢点开，咱们再绕两圈。

0: 豪车啊。
1: 啊，我刚才还纳闷呢，谁跟这儿转那么多圈儿？
2: 好久不见。
3: 小舅子，小舅子。
2: 今天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心里偷偷藏着的那个人。他的名字叫秋雅，上学的时候他很出名，是全校公认的校花。而我更出名，是全校公认的校花。但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孩到最后都会嫁给一只猪？我要在她最重要的日子里灵光乍现，然后永远消失，成为她生命中永远触碰不到的男神。虽然今天的主角不是我，可我要穿得最帅气。但悲催的是，我他妈居然跟司仪撞衫了。
4: 这位同行，你是不是走错房间了呀？
5: 月华，能不能就着咱夏洛这身行头即兴赋诗一首？
3: 不行，没事，来一个，
6: 那我试试啊。只身赴宴，鸡毛装，都是同学，装鸡毛。
7: 大佬，开玩笑，别放心上，纯粹就是为了押韵。
8: 高，同学们别来无恙啊！
2: 老王，听说因为收礼被学校给开除了，他很有脸。
5: 你还记得我吗？那年冬季长跑，我跑第一。
8: 第一。
5: 那年过年，我爸去给您送了一个索尼收音机。
8: 张扬，啊，那老师不能忘。
7: 哎，王老师。我爸送的是电视机，
8: 袁华还是这么一表人才的。
9: 老师，我送的是挂历。
8: 那老师想不起来了，老师不记仇啊！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变化太大了。
10: 王老师，我是孟特，我现在叫孟特娇。
8: 来，坐。
10: 来，您等。
8: 其实对你们班的同学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夏洛。那二傻子现在干什么呢？
11: 来，二傻子，告诉老师你干什么呢？
12: 老师有口无心啊。
13: 同学们，
8: 恭喜啊！
5: 这个都是同学啊。咱们派个代表讲两句好不好？夏洛，
3: 勇敢点，
5: 表个白。
2: 对啊，上学的时候我给你写过一首诗，但还没来得及给你念呢，我就把它给吃了。但没关系，我还为你写了一首歌，此时此刻，我唱给你。我要为我们俩的感情画上一个圆满的问号。
5: 麦克，过来。
2: 一次就好，我陪你去看天花。
13: 夏洛，
5: 马冬梅。

0: 夏洛，你不是跟我说，你给你妈扫墓去了吗？啊，
1: 冬梅，你怎么才来啊？夏洛她喝多了。
2: 去啊，你看我都不知道你结婚，我就穿成这样就来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恭喜，恭喜啊，伯父！
3: 这是我老公。哎呀，
0: 对不起，对不起，叔叔。哎呀，同学们都在啊，这都多少年都没见了哈。哎呀，
2: 亚王老师，你也在呀？您还活着呢？
0: 冬梅，来，快走！不错了，不错了，不错了，我还得和夏洛给他妈扫墓去呢。你说这好事儿都赶到一天了，夏洛啊，走，咱回家吧啊！
4: 先回去吧，我取完门喝完了。
5: 别跑，别喝了呗，要喝咱回家喝，咱家也有酒啊啊！走，
6: 我不想喝皇家礼炮。
7: 据你这喝点酒，这不是让同学们笑话你？
8: 谁他妈敢笑话我夏洛？
0: 没人笑话你啊！是不是没人笑话夏总？是不是？回去！夏洛，喝点酒有失有赏，赶紧跟冬梅回家。
9: 我他妈最不爱听的就是你说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秋雅的初吻就是他妈你给端走的。咱回家。
10: 夏洛，
0: 夏洛，
10: 夏洛，夏洛，
0: 夏洛，
10: 夏洛，
0: 夏洛，
10: 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夏洛
0: 你搁这又唱又跳，穿的跟个鸡毛掸子似的，你嘚瑟什么呀？
1: 自己挣钱买的，我爱穿啥穿啥。
0: 自己挣的钱，你好意思吗，夏洛？从毕业到现在，你挣过一分钱吗？这么些年，你成天搁家躺，四肢都快躺退化了。我白天出去给人家拔罐，晚上出去蹬三轮，我就寻思我攒点钱，我换辆摩的，我能省点劲儿。你可倒好，你随个份子，你把我发动机都随进去了。夏洛，咱俩结婚的时候，什么仪式都没有，就领证那天，你陪我吃了顿羊蝎。你现在在这装什么装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
2: 来，都憋回去啊！
0: 事儿都没
2: 憋回去，都没
0: 事。为啥呀？一会儿穿完了还得拿回去推。
3: 这一刻，我作为男人最后的那点尊严也没有了。我终于不用再操心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得谢谢我媳妇，让我成为了一个教科书式的大傻叉。

0: 可能天注定了我这一生都会是个笑话。我从来没有做成过一件事，而更可悲的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王德飞。

0: 你站这儿。妈呢？
1: 我不是让你忙你忙着长着吗？
0: 不是，你说什么玩意儿？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的天！

0: 失忆了。
1: 哎，小伙子，你是啥呀？
2: 装进来啊！大家伙儿没时间陪你在这干活，知道吧？去，赶紧把这找来。

0: 参加婚礼穿校服，参加谁婚礼啊？你妈妈又结婚了是吧？不许笑！正贼呢？你跟谁俩犯驴呢？你妈不来也行，那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啊！把你这封情书啊，给同学们大声的、有感情的念念啊！亲爱的谁？谁是你亲爱的？ 你说说你啊，你无形中你伤害了多少人？你，啊，让同学们听一听，咱们班排名第二的大傻子是如何犯贱的。<笑>你还有脸笑啊？排第一，你骄傲啊？我让你念，你听见没？
1: 你敢打老师，滚蛋！
2: 在我梦里，我他妈还能让你把我给欺负了？
3: 我告诉你啊，你废了啊！你前途没有了，
1: 放手！
3: 跟
1: 我提前途，你天天给我们排名第一大傻子、第二傻子，我们就前途了。
3: 我告诉你，即使将来我们成为废物了，那也是你逼的。
4: 大傻春，你要干什么？
5: 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0: 夏洛，你怎么能
3: 打老师呢？
0: 刚才这事谁打的？

0: 你要干什么？
1: 王老师，你看我鞋好看不？
0: 真好穿，爽。

0: 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心结可以对我说？不要伤害女同学。
1: 女神有点醒了，再坐下去就是噩梦了。

1: 你不要用自残来威胁老师，你这是在放弃你自己。
2: 酒喝太多了，醒不过来了。
1: 行，
3: 那小爷就陪你们再多耍会儿。张扬，把火给我。
4: 我不烧火哪来烟呢？
3: 给，
1: 行了，行了，行。
3: 你干什么？把火给灭了。

0: 你干的，校长，对不起，对不起，你想干什么？
1: 啊，想你了，别哭了，我不想在梦里还看见你哭。我得醒了，要不然衣服就退不了了。
0: 多给你烧点纸过去。

0: 媳妇儿，我做梦梦见我妈了。
1: 傻儿子，你管谁叫媳妇呢？
0: 妈，
2: 哎呦，你吓死你妈了，是不是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呀？
0: 我是不敢相信你还活着。
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没什么大碍。
0: 现在是哪年？
1: 现在美国总统是不是奥巴马？
3: 要不转院吧。
1: 儿子，你怎么了？下来！海边上天抹不去我对你的思念。
4: 我学了还这么忙，你这人有病吧？

0: 夏洛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就不活了。不瞒大伙儿说，夏洛这孩子从小没爸爸，夏洛一出生，夏洛他爸爸就下落不明了。
1: 阿姨，我特别能理解你，我们家也是这种情况。我爸爸叫马东，我一落地我爸爸就没了，所以我叫马冬梅。
2: 妈。

0: 是刘谦儿的，竟然敢打老师。
1: 我早就说夏洛这脑子有问题吧，太吓人了，我以后啊可得躲着他点儿。
2: 你不用，你阴气重，客气。
1: 讨厌，就不愿和你们这些男孩玩，那气死老娘了。
2: 小川，下去。
3: 我对这事儿有点看法。
4: 就是旁边抽烟那个大傻哥，你哪个班的？给我滚到教导处来。
5: 秋雅，想开点，不就是亲个嘴吗？
6: 哎，告诉你们啊，有什么事就当面说，别背后议论我，叽叽喳喳的。我也是，你说夏洛是不是傻呀？啊，为了我敢打老师，我早就提醒过他，我现在不能够早恋，我得一心一意把铅球练好。他可倒好，为了追我，竟然从窗户上跳了下来。你们说夏洛什么时候能够长？

0: 冬梅，要不我还是仔细给你讲讲你跑出去之后发生的事儿吧。
1: 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呀，洛嫂，哎，洛嫂，把球踢过来呗。
2: 我警告你们别瞎叫，我跟夏洛事还不一定呢。讨厌。来，接嫂子一脚。
3: 建校以来，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整个教育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恶劣的事件，所以学校选择予以开除学籍处分。不是，你要干什么？
4: 都是为了孩子，对不起了，校长，理解一下。
5: 流氓吗？
6: 怎么耍流氓？
5: 没有这种妈妈的，一点礼数都不懂啊！
6: 我没脸见人！
5: 行了，让夏洛重新写份检讨得了。
4: 谢谢校长。
7: 喂，那个今天不做课间操了啊，开一个紧急例会。就在昨天，三年级二班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学生袭击老师事件。主犯夏洛，罪大恶极，理应开除。但是好在他及时认识到错误，啊，并以跳楼的方式悔悟，而且还主动帮助受到惊吓的同学做人工呼吸。所以呢，校方酌情记夏洛大过一次，并让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进行检讨。啊，来，夏洛，你到前面来。

0: 动作快点，别耽误大伙时间。
1: 一直以来我都是在虚度光阴，但是没想到上天又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所以我要感谢天，感谢地。
0: 你要感谢学校，感谢老师，感谢你们班的楼层不高。
1: 我今天要跟所有人说声对不起。王老师，从现在开始咱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最后我要跟秋雅同学说声对不起，我不但给你写了情书，还冒昧的亲吻了你，可我真的以为那是一场梦。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0: 好了，行行行行，就到这儿吧，把那个中暑的同学抬到医务室。
2: 同学们翻到142页，第三题，必考题，头两年没考，今年肯定考啊！15分摆在这儿，爱背不背？
3: 怎么的，张扬？瞅你这表情，不信是不是？
4: 没老师。
3: 那老师跟你打个赌啊，咱们就赌个面包机。
4: 老师，我不懂
3: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同学们做个证啊！
5: 报告。
3: 回去吧。同学们注意力集中啊！咱们接着说这个面包机的事儿，不是这个押题的事儿。
6: 报告。
3: 怎么的，夏洛？你要加棒啊？
1: 我要换座。
3: 夏洛，我跟你说啊，咱俩事儿还没完呢。你别在这得寸进尺啊！
1: 马东没上课，老嗑瓜子儿，影响我学习。
3: 就你那学习还用影响啊？那还有下降空间吗？
1: 看看王老师，那我也想好好学习呀、啊，谁也不想总拖班级后腿，是不是？
3: 那好，那你说说啊，你想换到哪儿去？
1: 我跟秋雅坐一桌也行。
3: 你那是奔着学习去的吧？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
1: 那袁华怎么就能跟秋雅坐一桌？
3: 哎，你能跟人家袁华比啊？人家袁华年年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啊。对，说到袁华同学啊，我要着重的表扬一下，就在昨天啊，袁华同学获得了全区作文比赛的一等奖，作文题目是《我的区长父亲》，掌声鼓励。
1: 老师，那是比学习的吗？那是拼爹呢。
3: 你管人家比什么呢？啊，比不过你就老老实实在那坐着。反正你坐哪儿也是睡觉，
6: 那我想换个地儿睡。
3: 夏洛，你有完没完啊？学校是你家开的，你以为你是校长啊？想在哪儿睡在哪儿睡。
7: 王老师

0: 你出来一下。
1: 上自习。
2: 您滚后面去。
3: 王老师同意了吗？
2: 他不同意，我就再揍他一遍。
4: 玉华，我该怎么办呢？
5: 放心，我迟早会回来的。
6: 你滚后边去。
7: 冬梅，你不能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就拆散我们呢。不是，我的二弟。
8: 冬梅，你是入学以来第一个主动要求坐在我身边的女生。
9: 这样没别的，我就是想跟你认真的道个歉。你这是个什么呀？

0: 给你写了首歌，我唱给你听啊。
1: 一次就好，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想要的。
0: 干什么？
2: 夏洛，小点声，你不学大家还学呢。秋雅，我有道题不会算，你帮我看看呗。这个，
3: 谢谢啊，冬梅。
2: 转过去。
0: 你干啥？
2: 刚才歌唱的不错呀，给我唱一遍来。
0: 哎，起来！
2: 你给我唱一遍怎么了？你给我唱，我唱一遍。
0: 快起来！哎，别闹了！
2: 你给我唱一遍，你给我唱一遍。
0: 哎呀，别闹了，媳妇儿。
2: 管谁叫媳妇儿呢？臭不要脸！

0: 懊恼，我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哪有一点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的样子？
1: 我也没有想到夏洛他会
0: 别提他，
1: 你的手流血了。
0: 我才碰一下你的手，你就他碰的可是你的嘴。不不不，
2: 这不是袁华同学吗？怎么了？
3: 这道题我不会做，不会做，太难了。
2: 大姐，这可是大乘佛教道士开了光的镜子，能把你儿子身上不好的东西啊全部去掉。你儿子见到他有点害怕，这是正常反应，你不用担心啊。
4: 谢谢你，小王。如果这个好使的话，哎呦，就可帮我大忙了。哎，你说我儿子一回来吧，就把自己锁在屋里。哎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见我还来个拥抱。你说他脑子是不是坏了？
5: 回来了。
6: 哦，王姨，
5: 原来你年轻时候这么漂亮啊！你要是一直这么好看下去，我叔不可能跟你离婚。
4: 你胡说什么呢你？
5: 本来就是嘛。你又抽烟，跟说多少次了，把烟戒了。你以后怎么死的你自己不知道是不是？
6: 啥破玩意儿，把我照得跟猴似的。

0: 你还好吗？这节节课，放心吧，不让一个人毁灭之前，必须先让其膨胀。我已经安排人去收拾他。 你再忍一忍，不过还好，他现在还不敢在学校里明目张胆的对你怎么样。
1: 喂喂喂，智雅在吗？智雅在吗？大家好，我是三年二班的夏洛，我专门为你创作了一首歌曲，趁着午休唱给你听。

0: 马冬梅干什么？你把方沙给我放下！马冬梅，啊，你说你怎么也开始胡闹去了？你凭心而论，老师还不够照顾你吗？老师收过你任何东西吗？你说你自己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夏洛，那歌词是你自己写的吗？多亏你有个好语文老师，啊，下周中小学生歌手比赛啊。
1: 不拿名次，别回来见我。嘿，双截棍！嘿，双截棍！嘿，双截棍！我用双截棍！嘿，我用双截棍！嘿，获得本次大赛一等奖的是。
2: 实验小学李振兴同学演唱的《我为祖国献石油》。
3: 夏洛，你创作的那首《双截棍》真好听，我每次唱都会咬到舌头，你能不能教教我？
2: 秋雅，你自行车怎么了？
4: 夏洛，这是不是你弄的？
2: 你居然认为是我？ 上课的时候看见你一直在咽口水，我猜你肯定是渴了。没放学我就到小卖店去给你买汽水，可挑来挑去都是冰的。我一算你这几天不能喝冰的，我只好用汽水在我的胸口捂着。现在好了，汽水不冰了，可我的心却是冰冰的。
5: 对不起啊，是我误会你了。
3: 不怪你，谁让我之前没给你留下好印象？也没有啦。其实我挺欣赏你的，男人又老又丑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要有才华。何况你还那么的有才华。
5: 谢谢你的汽水啊！这是什么？我才明白过来。
2: 你刚才卖的车轱辘就是这车上的吗？
6: 夏洛，
2: 那我不是在给你买汽水吗？我又没带钱，那我只能把你的车轱辘给卸了卖了。不过作为补偿啊，从今天开始上学下学我接你，我当你的专职司机，看见没？这小店就是我给你垫啊。
6: 这他妈谁干的？呀！
5: 秋雅，车坏了，上车，我送你回家。
6: 谢谢冬梅，
2: 客气。
5: 夏洛呀，就你这破自行车，还上那么多把锁呀？谁稀得偷啊？啷个哩个儿，啷个哩个东呆。马冬梅，你瞅人多多怪你。夏洛，你怎么能这么说冬梅呢？我觉得马冬梅长得比秋雅好看。
2: 你是什么时候瞎的？操！不会喜欢上他了吧？我没有，没有，大春，我们国家那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调了，将来我国会有几千万的男人打光棍。
5: 你觉得包不包括你？肯定包括我呀！你这不是废话吗？夏洛，我该怎么办？
2: 去追马冬梅。就按我之前教你的做，死缠烂打硬泡。你在学校不抓住机会，你以后上社会你更难。马上就高考了，那我学习怎么办？这是你该考虑的吗？大春，我告诉你，你跟别人不一样，千万别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 更不能跟我爸学，你跟你妈说，让你妈把供你上大学的钱全部拿出来买房子，买二环内的房子。你妈肯定听你的，谁会跟一个傻子较劲？
7: 行，就这么定了。
8: 中。
7: 哎哎，夏洛，中了夏洛，夏洛第一次中了，我中了。
9: 你叫夏洛呀？ 走！
5: 你们干什么？滚！
0: 还在一向我大细，我玩晒红星掌管一带，
1: 就他妈你叫夏洛呀，
3: 你他妈挺猖狂啊你啊。
4: 我跟你们说啊，别欺负我，我跳个楼我脑袋可不好使，
3: 你妈吓唬谁呢，就他妈跟谁脑袋好使似的。
6: 你别狂啊，这片你也不打听打听，谁不是我大哥陈凯？
7: 陈凯哥哥，
1: 我告诉你啊，秋雅是我弟妹，你他妈以后离她远点，听见没？听见没？听见没？听见没？听见没？听见没？你他妈听见没？听见没？听见没？
4: 大哥，从现在开始，你弟弟这个称号我就。

0: 买断了。
1: 你给我钱啥意思啊？
2: 夏洛，大成让我来救你。
1: 老妹儿挺带劲的。
3: 你干啥来了？赶紧走。
2: 夏洛，是不是他们欺负你？
3: 跟你没关系，走走。
1: 老弟，这小老妹儿你认识啊？
3: 这我家邻居啊，哥。
2: 夏洛，你怎么能和这群臭流氓混在一起呢？
3: 再说一遍，别瞎说话啊！这是我大哥。

0: 你臭不要脸，呸！
1: 哎呀喂！这哪儿去？
2: 刚才让你滚，你迷路了是吧？啊！

0: 等我一会儿。
1: 谢谢你，王老师。
2: 有事没事啊？
3: 没事，赶紧我回家啊！
4: 王老师，原来你这么能打呀、啊？那之前咱们俩那次，你怎么不还手啊？
3: 废话。I'm a teacher。
1: 其实我觉得王老师挺帅的。小鹿，你等等我。
5: 你别再跟着我了，行不行？
1: 小鹿，你等等我呀！你听我说，小鹿，你等我一下，小鹿，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秋雅？
5: 是啊，我喜欢秋雅，全校同学都知道啊。而且我明告诉你，马冬梅，咱俩没戏。
1: 那你刚才为什么还护着我？
5: 你误会了，我那是看他们不顺眼，跟你没关系，你别自作多情了啊。
1: 好，只要你现在告诉我你讨厌我，我就永远在你面前消失。
5: 我，
1: 你说，
5: 马冬梅，
1: 你说，
5: 俺不讨厌。

0: 我没笑你，看你笑落了吗？啊！冬梅啊，你知道什么叫东施效颦吗？
1: 东施是谁？他为什么尿频？

装纯侦探娘累呀。

0: 张国荣，他最讨厌邋遢的男人，千万不要把秋衣掖在秋裤里。
1: 杨藏楼美梦西路翠，
2: 妈妈
3: 不准侮辱偶像，滚。
2: 都是骗人的，
3: 就你还想吃，哪好的想吃这一道。
4: 秋阳，秋阳，
0: 秋阳，你怎么跑那么快呀？像体育生似的，鞋都跑丢了。捡鞋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童话故事，《灰姑娘的水晶鞋》。难得今天咱们俩之间没有绑冬梅。
3: 冬梅挺好的呀。
0: 拉倒吧，冬梅多招人烦呀、啊、你看她那嗓门，说话跟放炮似的。照你差远了，你像百灵鸟。啊对了，尤其是她走路，我给你学学呀、啊、
3: 还学吗？
0: 学，带学，我给你学学啊，我给你学学她走路。站住站住，像不像骑个猪啊？我再给你学学他撇标枪啊，骑猪撇标枪。呀呼呀呼哇呼。冬梅，其实你这么打扮挺好看的。
5: 有事儿就说事儿呗，还非得动个手啊？
1: 你就是夏洛呀？
0: 不是啊，你们要找那人，这儿也有块胎记吗？
6: 有人想要见你，别废话。
3: 哎，大哥，干什么？
0: 我这刚挨完，
3: 你放开他！你们干什么呀？夏洛，夏洛，夏洛，夏洛！出租车，出租车！师傅，求求你了，麻烦你跟上前面那辆车。
7: 什么玩意儿？就一个红绿灯给我整得热血沸腾。
0: 说实话，我刚挨完一顿揍，咱有啥事咱好好说，行不行啊？一会儿咱尽量不动手。
1: 姐，人请到了。
8: 你好，夏洛。
0: 哎，你不是娜姐？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的歌，你是我唯一的偶像，我一进歌厅就点你，一进歌厅就点你，点你的歌。
8: 看不出来呀、啊，小伙子，挺会聊天啊。这样啊，我今天叫你来啊，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跟我还商量点事儿？
8: 我听过你的歌，我觉得你啊非常有才华，所以我想跟你约歌。邀请你跟我同台演出。

0: 秋雅，你看见马东没了吗？
1: 找我干啥？
2: 大春，你记住，冬梅最喜欢的花是向日葵，她的偶像是

0: 好好珍惜，
1: 都抓点紧啊！
0: 当错过了，
1: 人家夏洛天天参加排练，不用参加高考，但是你们的这个心呢，不能飘啊！高考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2: 就在三楼，夏洛每天这个点回来。
3: 八婶啊，你给我盯紧了啊！
2: 得嘞。
4: 不是马冬梅，你来干什么啊？我哥今天找的人是夏洛，跟你没关系，回去。
5: 你们想对夏洛怎么样？
3: 哎，夏洛不唱歌挺好听的吗？
2: 我大哥要摘他扁桃体。
5: 陈凯哥哥。是差钱还是差事儿啊？差钱的话，你告诉我个数，我回去凑还不行吗？要是差事儿的话，你摘我扁桃体，正好我扁桃体发炎了。
4: 不是马冬梅，你是不是有病啊？
5: 只要你能放过夏洛，你要我干什么我都答应你。
3: 你跟哥钻小树林去啊？
2: 忙活干什么？
6: 怎么了？
2: 走，是不是？
4: 哥哥，没事吧？哥，同学，这事跟他没关系。
2: 忙活，你给我滚！
3: 怎么的？啊！要不你他妈跟我钻小树林去啊？
2: 行，
3: 去你的！
7: 大哥，夏洛回来了。
3: 哥几个抄家伙！
5: 站住！是不是？只要我答应跟你寄小树林，你就能放过夏洛。
3: 必须的，
8: 冬梅，你不能跟他去小树林啊！
5: 跟你去。

夏洛，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城市了。今天晚上就走，去很远的地方深造，学体育。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拿起笔又不知道说什么。

好久没见你了，脑子里经常出现你的样子。祝贺你梦想成真，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和你这个大明星一起玩了。呵呵，无念。

0: 喂，秋雅吗？
1: 我袁华，我想问问你报了哪所大学？我想跟你报同一所学
2: 以后你不要再打电话了，我怕夏洛误会。

0: 新生代华语音乐教父夏洛自《相约九八》后迅速走红，成为首位登上《时代周刊》的华人男星。更是亲手策划了轰动全亚洲的大型音乐选秀类节目《中国好嗓门》。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昨天《好嗓门》的录制现场，发生了一件令所有粉丝都大跌眼镜的事情。我们回看一下当时的情况。这是一位台湾籍选秀歌手，因为翻唱夏洛的歌曲《心情》引爆全场。可就在演出结束之后，
1: 你随便篡改我的歌词是画蛇添足，还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你以为你是贪吃蛇吗？我看你我就来气。
2: 哥，你看到
3: 我都不知道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其实特别喜欢夏洛，我喜欢他每一首歌，我自己平常也创作，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我一直活在他的影子里，没想到他是这么个人。
4: 他疯了吗？怎么能干出这么没脑子的事情？
5: 洛哥他会不会是心情不太好？
4: 别考虑那些没用的，赶快去做形象公关，不要再让事情恶化下去，把负面评论给我降到最低。

0: 哥，不接没事啊。
1: 我想给自己好好放几天假。走，该喝酒去。
2: 得嘞。

0: 嫂子别误会，都是我的。
1: 喂，
2: 哎，华哥，你那歌我给你写好了，我第一个给你写的，你听听啊。
3: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
2: 我这是想让你在内地多接接地气。我知道你国语说的不好，粤语版的也有。
1: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了，我嘿，这个屯里头上头长的呀。

0: 好，那就定了，就这首了啊！好，再见。夏洛，你就是个天才。秋雅，
1: 如果有一天我不会写歌了，你还会爱我吗？乐哥，乐哥，有个渔船横在后边呢，看着像碰瓷的。
2: 我靠，圆滑！

0: 关张扬。
1: 别看了，人家现在是大嫂。怎么还偷看呢？
2: 东华，其实我一直特别欣赏你。上学那会儿你就才气侧漏。
3: 外人，外人。
2: 哎，你能不能就我现在这身行头即兴赋诗一首？
3: 我作诗都是有批判性的。
2: 没关系，
3: 我试试吧。英姿飒爽雄鸡中，飞上枝头盖凤凰。
2: 好，好文采啊，才气不简单的。咱这样，我给你投钱，给你办个杂志，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男人得装》。
3: 好，
2: 你当主编。
4: 哎，哎呀，夏乐，你太够意思了，我出去了。我跟你说，我真的特别的内疚。你说我当时那么幼稚。
5: 夏洛，其实
4: 当时陈凯侮辱冬梅那事儿，到现在都在我心里是个坎儿。
2: 你说什么？
6: 啊，都喝多了，来来来，吃水果，吃水果。
2: 没事，你继续往下说。
5: 我是不是话说多了？我以为你们都知道。
2: 没事，元华，我就是想简单了解一下。你继续往下说。
5: 其实也没啥，就是那个当时冬梅，我为了保护你，答应了跟陈凯进小树林，我嗓子都喊劈了，我都没能改变他想保护你的那颗心。
7: 陈凯家有些势力，让冬梅家赔了不少钱。听说他妈把房子都给卖了。
2: 秋雅，这事儿你是不是知道？
6: 是啊，这事我是知道啊。你那会儿正在参加春晚的彩排，我不想让你分心。
2: 张扬，这事儿你是不是也知道？
1: 可我这知道不知道的，我知不道。
2: 事儿都过去了。
6: 喝酒！
1: 以前老同学这么久不见了，来来，我给你倒酒。
5: 来，喝酒。
1: 喝个屁呀、啊！

0: 冬梅啊，你到底在哪儿呢？你说都不在一块儿了，还让我欠你这么大个人情。当年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没让你过上好日子，我们俩就挤在一个40平米的小屋里。
1: 40平米小屋？

0: 大爷，楼上322住的是马冬梅家吧？
1: 马冬什么？
0: 马冬梅。
1: 什么冬梅啊？
0: 马冬梅啊。
1: 马什么梅啊？
0: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1: 好嘞。
0: 还好嘞。
2: 从毕业到现在你赚过一分钱吗？啊，你整天除了喝酒就知道在家躺着，你四肢都躺退化了。你
3: 懂什么？这是我的梦想。
2: 什么梦想？
3: 找谁？
0: 是马冬梅讲的。对不起，找错了。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3: 你是小鹿？
0: 小两口在一起时间久了，别把仅有的那点激情都放在吵架上。去吧，趁热造个小孩去。
3: 造造。哎呀，见你弟啊！
0: 我给你们关门。
3: 三个狗蛋。
4: 你找谁呀、啊？

0: 进来。大明星，你说你提前你也不打个招呼，我把家收拾收拾啊，这乱的。我们家不小啊，跟你的大豪宅可没法比。
1: 家是不分大小的。
0: 夏洛，你坐，你坐也说。
1: 冬梅。
0: 啊？
1: 好久不见。
0: 我可老能看见你啊，在电视上。这家伙你现在火的啊，换个台就是你，换个台就是你，这把我看的烦死了都。这是当年我拍娜姐的板砖，我一直留着它呢。我现在一看她唱歌，我就想拍她。
1: 那你现在不练标枪了？
0: 啊，早就不练了。有一年比赛，我把标枪扎人裁判身上了，后来就被终身禁赛了。
1: 不练了好，不练了好，总练的话，胳膊粗。
0: 啊。我现在在体校当队医，没事儿呢，我就给运动员按摩呀、拔罐啊什么的。
1: 还是没离开罐子。
0: 哎，对了，你吃没吃饭呢？我锅里煮着面，茴香打卤面，独门手艺，你肯定没吃过。我盛一碗给你尝尝啊。
1: 我想这口都想了好几年了。
0: 赶紧把那面吃了，都坨了。你吃完再挑你那破琴。
1: 天天就那茴香面，我都吃腻了，我都流汗都茴香味儿。
0: 那你看我腻没？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来喽！快快快快快，趁热趁热！
0: 夏洛呀，我就发现你啊，就是嘴壮，跟小时候一样。我妈只要一做好饭，你肯定敲门。你看，趁热尝尝，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得惯。

吃，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我就记得小时候啊，你带我去新疆村吃烤串，结果你就吃急了，一下全吐那烤馕上了。

0: 知不知道？到现在我看见那鼻子，哎呀，把我恶心的呀！呀，
1: 我是把你说恶心了。
2: 冬梅，
0: 啊，
2: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咱俩结婚了。但日子过得并不幸福，我成天和大九惹你生气。终于有一天，你受不了了，你说你要跟我离婚。
0: 你快别开玩笑了，你这大明星，我哪有那种福气啊我。
2: 咱们俩就挤在这个40平米的小屋里。每个周二的晚上停水，一用微波炉就断电。每次上完厕所，都得掀开马桶盖手动上水。
0: 夏洛，
2: 一到冬天我就犯胃病，你就把手搓热了给我暖胃。有次我掉井里把门牙磕掉了，你就守在旁边陪着我，一边陪我一边嗑瓜子儿，把我烦的。谁知道最后你嗑出的瓜子仁都是给我吃的。你为了让我戒烟，把家里所有的打火机都藏在暖气片后面，后来打火机被烤炸了，暖气水崩得到处都是，你吓得躲在我怀里哭。那天晚上，我们俩就像落汤鸡一样，收拾了一整夜。冬梅，你第一次给我做饭，做的就是茴香大卤面。你说茴香的味道能让我在将来厌倦你的时候多去回想你的好。

0: 媳妇儿，我回来了。
1: 刚才楼下帽子店打折，我买了好多帽子，
0: 你看都是我喜欢的颜色。
2: 大春，你看谁来了？
3: 我靠，夏洛，我这不是在做梦吗？我要重进一次。冬梅，我钥匙锁屋里了，快开门。
4: 哎，
3: 夏洛，好哥们儿，想死我了。来送你一顶帽子，
5: 自己留着戴吧。你和冬梅什么时候结婚的？
3: 这事儿我得感谢你啊，夏洛，要不是你，我怎么能娶到冬梅这么好的媳妇儿？
5: 那你得好好对冬梅啊。
3: 好，
5: 不过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哎，夏洛，你怎么刚来就走呢？
5: 对了，大春
3: 啊，
5: 我不是让你买房子吗？你买了吗？
3: 夏洛，说到房子的事情，我更应该感谢你了。我让我妈在二环边买了两套房子，买的时候2700，刚过半年就涨到了2900，我就让我妈把房子全卖了，狠狠地赚了一笔。后来我一看那房子涨得太变态了，我就让我妈劝家里的亲戚把房子全卖了，租房子住，等房子降价了再买回来。
5: 以后家里的亲戚就别再联系了，能躲就躲躲吧。
2: 夏洛，夏洛，有空来玩啊。
3: 冬梅，你是不是心里还喜欢夏洛呀？
2: 你瞎说什么呢？
3: 大家都以为我傻，
0: 其实我一点都不傻。哎，你做茴香汤了。
2: 大婶，
1: 我大春不是个小气的人，如果法律允许，我甚至不介意咱们三个人一起生活。
4: 你大爷，想什么啊你？

0: 我宣布永远退出歌坛。
1: 三年之后我肯定不就是火了的。我告诉你马冬梅，到时候我把欠你的所有的浪漫我全还给你。
2: 那到时候我要你送我一屋子的向日葵。
1: 明白。向日葵这寓意好，它象征着它永远朝着太阳，阳光浪漫。
2: 不是，主要是能吃。

0: 你当局啊！谢哥，这个事不值得咋跟你说，你值得杀的发蓝的。
1: 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是由夏洛为牛天王量身打造的最新的单曲《从儿》。
2: 在这儿呢，哎，这破车是你的呀？你怎么还一车花啊？我粉丝送的，小车开腻了，开大车耍耍。
3: 有点钱都不知道怎么嘚瑟了你。
2: 走，咱俩玩去。啊？你选地儿，我消费。
3: 真的吗？
2: 真的。会开车吧？
3: 瞧我的，
2: 上车。
3: 我好像撞到谁的车了，赶紧走，要不还得赔。啊！大春，我让你挑地儿，你就这么点追求啊？早废话，买币去！啊！行了，夏洛，我赢了。夏洛，你知道吗？我为了打败你这套连招，我练了多少年？
2: 怎么还输不起了呢？别那么小气，一会儿抓个娃娃给你。大春真嫉妒你啊？能像个傻逼似的活着？
3: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笑？我还嫉妒你呢？要什么有什么。
2: 可我最心爱的女人被别人抢走了。
3: 啊？谁？谁那么不识相，敢抢夏洛的女人？
2: 那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3: 我靠！ 夏洛，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我帮你骂他。打呀，我帮你骂他。你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喂。

0: 没事吧，大夫？想必你也知道他是谁吧？应该不会影响他的创作吧？大家先冷静一下，我们在夏洛先生的血液中查出了 HIV 病毒阳性。哦，那就好，脑子没事就好。哎，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
1: ？HIV 是禽流感吗？
2: 通俗的讲，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艾滋病。
3: 哎，秋雅，你冷静点啊，冷静点，别瞎想啊，不一定的啊。
4: 来，
3: 夏洛，
1: 你个王八蛋，你怎么可以这样？
3: 快带我去检查，
4: 给物业查查吧。

0: 妈。儿子不孝，不能给你养老送终了。趁年轻，再找一个吧。
1: 妈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张扬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2: 若儿，我都想好了，打今儿起，咱俩各论各的。我管你叫哥，你管我叫爸。哥找什么呢？爸帮你找找啊。
3: 我别来了，天哪！你下来，你冷静点。我这个
4: 不许这样对你张叔叔了。
0: 走，这么走，
2: 孩子一时接受不了。

0: 医生，
1: 怎么又是你们呢？
0: 让我们进去吧。
1: 不行，我没有这个权利的。
0: 安医生，那麻烦您能告诉我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吗？
1: 病人很不配合治疗，不太乐观，可能也就这两天的事儿了吧。
2: 一个人来看你了，
0: 小洛，你说这人跟人之间其实挺逗的啊。小的时候吧，我就喜欢赖着你，跟你玩过家家，我当爸爸，你当妈妈。后来长大了，你跟秋雅好上了，我才知道我是喜欢上你了。再后来呢，你就成了大明星了，我也就不敢再喜欢你了。其实这么多年你写了那么多首歌，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当年你送给秋雅那首，我唱给你听啊。
3: 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花。

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意

0: 丢人吗？
1: 来，
0: 哎
1: 呀，哎，松开吧，我他妈写字儿呢，你注意点场合行不行？
0: 我原谅你还不行吗？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4: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5: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6: 嗨，
4: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6: 什么？
4: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7: 别动，别动！
4: 下一个就是我，
2: 你是最后一个。
6: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8: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 让开啊！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事来喽！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3: 自从那天咱们在福茂商行被砸塌了，日本的就开始疯狂的报复。明明是畜生，到处的烧杀抢掠，畜生！这仇早晚得报。
4: 铁道飞虎，杀敌除奸。
3: 团建这晚饭好吃吗？这叫你上不来。
4: 不惧艰难险阻，
5: 明天有一趟军列将会抵达临城，这批军火是即将帮我们前线的。
4: 不惧流血牺牲，
5: 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代价摧毁这趟列车。
3: 我听到了，
6: 燃油桶、战油纸，
3: 把字儿顶上。
6: 杀日抄命，欠日还钱。
3: 我到中间火车正向安炸药，大家分头准备。
4: 铮铮铁骨，顶天立地。
7: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8: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张涵予、范伟领衔主演《铁道英雄》。

上游，由德英两国铁路公司竞标施工建设，北起天津，南至南京。1938年，日军侵占整个津浦铁路线。条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沦为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物资及输送武器弹药的干线。

Norm.

0: 都别动脚啊，这儿离下一站就十里地，枪一响准炸锅。
1: 哪里的？
0: 官兵大爷，你们几个大爷？
1: 你们说多少？

0: 吃饭了吗？哦。前头有路，路都够。哎呦，对不住，我碍事了。
1: 要不要吃绿豆糕啊？
2: 要，
3: 想吃，
4: 想吃，
1: 来给哥哥分一半啊！走。

0: 红哥，这德国车跟日本车的螺母，它不配套啊！照这个来，两边多车出1厘米的富裕。
1: 好，我试试。
0: 你再试试。
1: 红哥，出事了！日本人说。 车上的军粮全让人给抢了，昨晚咱们搬运的都给逮起来了。
2: 别着急，慢慢说。还答应到什么？
1: 日本人说货是搬运队卸的，就那节有军粮，其他车全没动。
3: 哎，照这个套扣啊！
4: 哎，
3: 同学，将这里的人去前场集合。

0: 过后，立即到宪兵队训练场集合。
1: 秋田君、君のふるさとの鹿児島に帰らせてあげる。犯人は絶対に捕まえてやる。

0: しい犯罪者どもにふさわしい懲罰は死刑しかない。よし、時間だ。
1: 严刑逼招说，冤有头。

啊！

首を見るのは死人を見たこともないよ。

0: 这狐狸啊，分银狐、红狐跟蓝狐，这玩意儿有灵性，要想逮住它还不伤及这皮毛，得是个本事。
1: 几个字能出啊？
0: 价好说，但是这货都是好货。你先看着，先生。掌柜的，你回来了。
2: 藤原先生，可算是见到您了。万老板，应该叫您万老板。第一次见您，还是受训结业大会上。转眼三年了，您还是那么精神。

0: 这三位可是漫铁调查部安插在临城的沿线，算计的人忒多了，这是让人惦记上了。 我有个手下，就住在车站兴安街，出事那天晚上后半夜，街上响枪，宪兵队追人，他听见有人翻墙，进也不知道那户人家，就听见屋里人问：“谁？”“屋外大，铁道队的，日本子追得紧，借您宝地避避风头。”您猜怎么着？没一会儿。
1: 自个儿门开了，没了，就这些。干得不错，立了一功，我会给你奖励。
0: 哎呦，您抬举。
1: 这也没帮上什么忙，好好干。过几天，这皮护行归你了。
0: 这点小事儿，不值啊。

0: 明晚九点，有一班连云港发来的车要临时停靠。
1: 俺の命令がなければ、誰も外へ出させるな。
2: はい。

0: 掌柜的，你叫我。啊，不错。哎，去查这一条线路。哎，明晚9点进站的车次还有哪些？通知列车延迟20分钟进站。害了，掌柜的。少喝酒。不是，这是孝敬你的店。
1: うまい。うまい。うまい。どうぞ。少吉。少吉。少吉。ありがとう、おさ。どうぞ。晚上再喝点。中华。
2: 有句老话，油封制鸡翅。打伞，他有的意思藏着呢。我这就打，就这样。多干活，明白？少喝酒。多干活，少喝酒。谷本行くよ。すいません、これをご覧ください。嗯嗯嗯嗯。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お待たせな。
1: 来来来，你俩过来，咱好好拆箱子。哎，那个，
3: 人模狗样，什么玩意儿？
1: 你说这呢？你过来，过来。明年我就让你下井当煤黑了，你信吗？
3: 我信，您的本事。
0: 比孤坟山上大多了，我敢不信吗？活儿，哎，下面吧，来，哎，吴三，
1: 哎，
0: 走了，
1: 哎，干活，哎。
4: 咱们宰了福茂商行那仨探子，日本的就开始疯狂的报复。蛮干，只能让更多的人丧命。我他妈忍不了，忍不了也得忍。眼睁睁看着那帮狗日的把白家的弟兄像牲口一样弄死，车上就20来个日本的，咱哥几个就能把他们全端了，端了他们，红哥。
3: 我再强调点纪律啊！别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不能只拉车不看路，那样早晚得翻车。搬运队的弟兄是因为咱们死的，这仇早晚得报。我听霍厂的代班员说，福茂商行那仨就是从满洲来的。红哥。
4: 教导员来了，李教导员，来来，坐坐。教导员，大家都好吧？您坐这儿。李教导员，这大雪天的，您怎么来了？
5: 今天街上经过联络站的时候，我听说了车站搬运队的事情。我跟弟兄们说了，把我们埋在地窖里的果冻的粮食，给他们家属送过去。
3: 嗯。
4: 我代表组织上向联络站致了一些钱，辛苦你转交给他们。这是那天在福茂商行缴获的，您看有什么价值没有？

0: 这都是硬货，我回去以后马上跟祖山汇报，到时候翻译出来。哎，我今天来呢，是有一项特别紧急的任务。山里边刚刚获悉连云港方面有一艘日军的货轮，昨天晚上靠它岸，卸货的时候发现货品里面有阿司匹林、盘尼西林，还有纱布这些药品。这是我们山里的部队最需要的东西。20多号受伤的同志在那儿上岗着，大家想想办法。
1: 一定把这批货弄到手。您看看，您说的那批药品会不会在这列车上？9点进站，9点20出站，
0: 应该就是这趟车。但是现在不知道药品在哪节车厢里边。
1: 列车进站的时间已经确定了，列车停稳后，装车卸车就20分钟。 就算知道在哪节车厢，也来不及通知了，只能撞大运了。

0: 您这里调配的怎么样了？
1: 哎呀，这些个废旧零件来自全世界130多家工厂，一件一件的配比确实需要点时间。您看我现在手下干活这些伙计人手不够啊，
0: 损坏的机件必须要抓紧时间调试完成，不能再拖延了，拜托了。
1: 好，我们抓紧。
2: 掌柜的慢走。

0: 哟，王叔，你当班？
1: 小兔崽子，来，汤炒栗子。
0: 嚯，真香！谢叔，
1: 叫爹。
0: 叔，水开了，
1: 我先忙去。哎、小兔崽子，嘴还挺硬。这美女真的没机会。
2: ゆっくりね。みんな早く動いて。傷は丁寧に消毒するのよ。

0: 哟，老侯兄弟啊，你睡醒了？先快点吧。
1: 今儿站里又来了个日本的，我瞅他那架势，级别应该不低，连严井见着他都得低头哈腰的。我打听了一圈，听说是从满洲来的。
2: 不是冲咱们吧？
3: 来一个再一个，早晚都是我刀下鬼。

0: 先生、こちらは3軒片付けました。
1: この先の路地も回ってこい。
0: は。
2: 在中国，把您这招叫敲山震虎。

0: 干活用的，我自个儿做的。
1: 藤原先生、こんにちは。

0: 坊さん。
1: え、
0: ご苦労様。
1: お、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

0: 고추가 공간 높은.
1: 哎，孟叔，今儿怎么上车呀？嗯，
2: 伺候掌柜的呗。
1: 我说嘞，
2: 兔崽子，坐下陪我唠唠话。
1: 嫌我？
2: 叫爹，
3: 坐下。
2: 兔崽子嘴还挺硬，
1: 先说，说，
2: 嗯，
1: 一人一半。
2: 嗯，好儿子，不吃独食。嗯，嗯。

0: 叔，这刀可真好看，让你瞧瞧呗。
1: 你要叫爹，不要说瞧瞧，这刀都是爹的。
0: 真的？
1: 真的。
0: 爹，
1: 长得不是这。
0: 耍赖。
1: 我的时候。你爹是怎么的？
0: 俺爹瞎矿。
1: 嗯。
0: 年初矿上瓦斯爆炸，给捂里头了，人还没找着嘞。
1: 家里还有红人呢。
0: 俺大小是没娘。俺哥还在矿上下井。俺有时候就想，俺天天拉那些炭，是不是就是俺爹和俺哥挖出来的？
1: 说这么用不用话呢？

0: 報告します。連運行からの武器が来ました。検品書をご覧ください。
1: 発射時刻は
0: 今夜10時です。

不是乐。

0: 嗯
1: 嗯嗯，快回来！我卡死，
0: 五
1: 蚂蚁
0: 啊，五蚂蚁，
1: 五蚂蚁，走走，走走走走，五蚂蚁，
0: 嗯，
1: 老好兄弟，兄弟，管，
2: 快点啊！
1: 你也吵着，
3: 回去了啊，哎。
1: 这里来了盆硬菜，哎，
4: 兄弟，

0: 原地冻的，护着点老寒腿。
1: 兄弟，回头喊点儿。
2: 哎，得了啊。

0: 红哥，这么巧。
1: 小安子，
0: 红哥，
1: 你这是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正串门走亲戚呢，刚好路过这儿。
1: 哦，带火了吗？
0: 哟，
1: 捡起来。
0: 啊，
1: 我看看什么呗。嚯，这么大票子！你这是哪儿发的财啊？
0: 我家里刚出了点事儿，跟别人借的。

咱就这点粮食，省着点用。今儿晚上是道硬菜，硬菜咱就得硬着吃。敌人增设了装甲巡道车，沿线布控了多个巡逻点，咱们行动的位置得变。 齐鲁、林栋、高飞跟我上车，常明、常亮负责跟山里联络。都准备好了吗？

0: 好这边。
1: 嘿，小霍。

0: 托门大吉尼阿武，
1: 打他！

兄弟，青龙兄弟，哥，哥在呢。

0: 你是刚到车站的吧？嗯，不是本地人吧？杭州人。怎么到临城来了？济南医院分到这儿的。哦，你命真大，幸好是贯通伤，没伤到筋骨。
1: 谢谢你，给你添麻烦了。姑娘，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把这个想办法交给机修车间的常亮，告诉他老地方见。

0: 齐鲁的弟弟齐顺，我叫常亮，这是我哥常明。哦，
1: 练练吧。哎，
0: 这等员到处在找你，厂里和厂里全是你的照片。
1: 护士小庄到车间找我，被日本的监工盯上了，家是回不去了。
0: 哎，我听说。
2: 你在湖北的汉阳兵工厂做活，
0: 汉阳兵工厂西迁休整，这7年来他都会得信儿。回了他们家，赶上他哥出事儿，
2: 洪哥，算我一个呗。跟你们一起干，杀日本子。
0: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对得起你哥的在天之灵？
2: 我这次回来。 不打算回去了，
0: 不行。

0: 我听说你是车站的老人，这里的人你都认识吧？
1: 差不多，也不一定。
0: 我刚来，还不熟悉，到处看看。一会儿有不清楚的地方，还得请教你呀。

0: 我倒是走走，你忙，
1: 王先生。

0: 这种枪，除非一枪击中要害，否则就是一贯通伤，要不了命。靠这个，不过瘾。你是说需要脑子吗？
1: 搞几条好枪，我教教你们怎么使，可以更有效的杀敌。几位大哥，我在汉阳的兵工厂是验枪员。 厂里出的每一条枪都会经过我和我师傅的手，别的不行，枪这方面，我还是懂一些的。

0: 只是去年咱们劫小鬼子军猎，顺手收的家伙。当时嫌这枪体太长，用着不趁手，就一直没用。
1: 这可是好东西啊！

0: 美国造的斯普林菲尔德，口径7.62毫米，内置弹夹射程10远，子弹出膛1秒钟，弹头就能飞出1里地去。
1: 你说这日本军猎怎么会有美国人枪？应该是日本自用来搞暗杀的。这家伙如果配上个瞄准镜，1里地内轻松射杀任何目标。你们看这立框标尺，就是用来校准击发精准度的。
2: 那怎么着，兄弟？给哥几个。
0: 亮亮你的活儿，
3: 鹏哥，这个僻静的地儿，我也想试试手。
4: 行，那就放一枪。这马上就过年了，城里城外到处是放鞭子，来一枪也不碍事儿。

0: 嚯，可以啊，兄弟。
1: 好样的，兄弟。
2: 红哥，这条咱留着，剩下那几条我改一改，咱人手一只。

0: 您亲自赶过来。昨天晚上，咱们截获了一份加密点，明天有一趟军列将会抵达临城。连云港方面的消息已经证实了，这批军火是即将发往前线的。
1: 接。
0: 这批军火里有100多门火炮，还有枪支弹药。 目的地是安徽樊城。樊城，三支队的谭司令在樊城跟日本自打拉锯战呢。如果这批火炮送到敌人手里面，后果不敢设想。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代价摧毁这趟列车。 这次来，我就不走了。辛苦你去找一下老王，让他一定要弄清楚火车进站以及变道出站的时间。我会找人跟他联络。
1: 乖，
0: 咱俩一块出城，你带我去找老红。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锯短的步枪，没了枪管也就没了膛线，失去了准头，射程也变短，但是便于近距离射杀。再配上这个子弹，威力更大。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全員集合。ただいまから岩井隊長の命令がなければホームから離れてはいけない。

0: 今天晚上6点有专列发车改道晚线，你去通知其他列车暂缓30分钟进站。
1: 嗨，长官的，我安排。都走。
0: 好，辛苦了。

0: 这个藤原弘一18岁入选满洲特高科训练班，现任满铁大调查部的高级主管。你们之前在商行干掉的那仨正是他的骨干。
1: 谢谢你，小庄，我们山里的队伍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这个车轮跟了我几十年了，能辟邪，送给你。
2: 老红，你可得好好活着。
1: 咱们都好好活着。

0: 岩井君、今日はワン以外誰も門から出さないよ。
1: なぜでしょう。
2: 这个我来。
3: 哎，王叔，你咋来了？王叔，
4: 你的了，
3: 给我了。明晃晃的，这回他舍得给俺了。
4: 到时候
5: 我打这里给你的
2: 农民太医，农民太医
5: 打不着
2: 农民太医，农民太医。

0: 全車両をしっかり警護しろ。命令なしでは誰も勝手に車両を離れてはならない。いや、
1: はい。

0: 畜生！
1: 别动！

0: 铁道沿线敌人部署了大量的兵力，我们上车扰敌后就撤。记住了，西边山坡林地集结。
1: 老李，你带几个兄弟负责攻车头，参谋长亮，你们带人抢车尾，我到中间火车车厢安炸药，大家分头准备。
0: 保重。
1: 行动。
2: Thank you.

0: 酒量很好，是。弄酒遮着脸，不然跟你们日本人哈巴笑友笑不出来。请，在我们中国，这是检验望酒。
1: 你请，多走。王三，你这几年在茶厂搞了很多事情，居然还一直没被发现，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0: 想听故事？好啊。 从前有个老王头，家里找了贼。贼跟老王头说：“老王头，老王头，给我讲个故事吧。”老王头说：“我讲你奶奶个腿！”一个贼。
1: 上人家偷东西来了，还让人家讲故事，太不要脸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为了缔造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把你们过上好日子。没想到，你们拿我们当强盗。
0: 让俺们国破家亡，这叫新秩序。到处的烧杀抢掠，这叫共荣圈。明明是畜生，充人。
1: 所以，你们就用这个对付我们。
0: 这叫礼尚往来。你向我来，好，鹿死谁手，拭目以待。行，看谁喝了这杯简酿王酒。
2: 二十。

0: 这是给你们摆的三星酒，看你们家人是怎么一个一个死在我们手里。
1: 你这丫头，请放心。

おやっ、絶対落ちるぞ。速度を出せ。

给我

0: 我们之前见过，今天是特意在车上等你的。你还能站起来喝点吗，皇上？
1: 我是你奶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以笑破生死，向光复余生，烦恼全清空，生死皆从容。
4: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5: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6: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7: 余额不及。
8: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该以何种姿态奔赴终点？
9: 你说我要死了！
8: 十号病房中，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勇敢地活着。
10: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1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9: 公馆。
8: 本片以临终关怀为切口，深刻探讨人生终极命题。最精妙之处在于将沉重的临终题材与邪趣的喜剧元素完美融合，以轻盈的笔触消解生死焦虑，让观众在轻松的叙事里笑对命运的沉郁况味。
12: 想吃炸鸡？
13: 了解。
14: 我不理解。
15: 法务经理
16: 叫奥斯卡。
14: 共平。
17: 是这样子。
18: 杀回一次。
14: 干。
19: 曾导演说很喜欢看我们俩的节目，机缘巧合就见到了，认识了，聊了。正说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正好有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挺适合你跟张弛演的。说他看完这个剧本泣不成声。我说啊，泣不成声为啥找咱俩演？他说这个你看。是很感动的一个故事，但他希望用喜剧的方式打开这个故事，
4: 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很怕我自己就是陷在那个故事和角色里边不开心或者是难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拍摄了这个电影，演了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找到了一些勇气，开心的过好就是现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候。
20: 哟，咱病房换垃圾桶。
8: 张小兵售卖的护理机器人小护，拥有精准的算法与完备的护理程序，却无法替代真人的掌心温度和心理慰藉。
20: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好看，
21: 现在也比他好看。
8: 张小兵的护工身份更让这种对比变得意味深长。而蔡明扮演的病友马姐，那句逢人便说的口头禅，
20: 马姐五号四环内三人连八套房，有什么想不通的跟我说呀，
8: 带着机械性的重复感，令人想起他经典的家政机器人形象。
22: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
8: 而倪大红的表演于无声处听惊雷，更与东极岛角色实现梦幻联动，完成跨越时空的救赎。
18: 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不能杀回一次。
8: 逐梦亚军组合的惊喜亮相为本片增添了亮色，他们凭借出其不意、充满反差感的表演与深沉的生死命题，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情感共振，冲破了笑与泪的边界。
14: 假过缘犯了我。
19: 这次全是好演员，全是老戏骨们，你们作为年轻的可千万别掉链子，别你们演的最差。我俩也私下的对一下戏啊，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在前的一个喜剧。所以表演呢一定要生活流，但是还不能丢失喜剧，就是这个分寸非常难拿捏，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
14: 说出来其实挺尴尬的，设计小巧思没有小巧思，我们都是
23: 浑然天成，
14: 哎，
19: 一气呵成，
14: 哎，
23: 行云加流水，
14: 是，
19: 真的，我俩很多戏就是这戏来不及设计，就好在是，就是在这个人物里别想太多，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我俩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默契都出来了。但刚才张弛说的也对，这个默契不是说我俩自有的。这是在这个背后这几年，包括很多次演出也好，一次次吵架，一次一次磨合，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所谓的这种自己不自知的默契。
8: 导演陈思诚此番跳出商业大片框架，在这部文艺小品里依旧延续了核心创作表达，在极端困境中小人物自我尊严的觉醒。无论哪种题材，他总是以温暖、真诚、悲悯的情怀点燃观众心底最柔情的火花，奏响一曲深沉炽热的生命之歌。
19: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剂良药，看完之后暖暖的，还有一些余味，我觉得看完不亏，它也会是我以后作为 观众的一部人生电影。
14: 我们片并不沉重，不用觉得五一就很沉重，这个片我们很
2: 非常开心，非常温暖，
14: 轻松
2: 愉快，
14: 就把这个故事给讲的就
2: 透彻。哎，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观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我叫陈乐俊。
3: 打得挺好啊，跟王欢吗？
2: 我不仅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4: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3: 叫他不要出来呀、啊！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4: 他们是被你害死，
2: 我一定要帮我大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0: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当电影遇见非遗，银幕内外皆是精彩。从给阿嬷的情书湖南研讨，到韩战1994悉尼放映，电影频道 M 观影团助力优质影片抵达海内外观众。融入个人经历，直面人生困惑，黄渤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创作。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目前已跻身年度票房前五。影片中潮剧、潮州功夫茶、潮阳莺歌等非遗元素巧妙融合，引发关注。近年来，非遗频频出现在银幕上，借助电影镜头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2: 电影中的非遗元素如繁星璀璨，潮汕抽纱的精美，潮阳莺歌的豪迈与潮剧的神韵，在《给阿嬷的情书》中巧妙交织，让观众大饱眼福。在《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中，导演乌尔善运用木雕、刺绣和风筝制作技艺等非遗元素，造就了不少宏大场景。只此青绿、燃笔娃等作品以歌舞、动画等多元形式将非遗元素融入美术当中。非遗题材电影也正悄然兴起，看我在苏州学非遗，触摸指尖上的匠心。
3: 因为他们的坚持，普通人并不普通。
2: 听万童书《木卡姆》回荡耳畔，见证着一代人抢救文化瑰宝的赤子情深。
4: 喝着青春如夜，
2: 幕后非遗传承人也在为电影添彩。90后口技传人方浩然将国家级口技绝活融入《三国的星空》第一部《独行月球》，让古老技艺开口说话。
5: 特别开心的时候，他会。
2: 更有像哪吒这样的经典 IP 成为非遗二创的催化剂，一位位传承人用现代创意唤醒传统，让老技艺在新时代观众面前再次活跃。
0: 非遗不仅在银幕上闪耀，更在生活中盛放。电影同款非遗研学线路、电影加非遗共建空间，以及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活动在全国落地，电影和非遗的奇妙相遇正日益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2: 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同款研学线路复刻影片实景体验，打造沉浸式非遗教育，
6: 就是感觉特别的有意思，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苏州的这个文化遗产特别丰富，特别好玩。
2: 河南非遗文创展将多种当地特色非遗好物跨越山水带进上海。
7: 电影是一群人的狂欢，而非遗是一代人的记忆，这两者在活态传承上相互共鸣。
2: 从延吉市影院里专设的非遗文创区，到盘锦辽河民俗博物馆打造的非遗加电影放映体验空间，从乌镇戏剧节上非遗与科技的奇妙碰撞，到各大影视城里成为亮丽风景的非遗表演，非遗正以丰富的形式走进日常生活。
8: 民俗和非遗这些东西是让我们在生活中慢下脚步去好好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
9: 影院把非遗请过来，让我们等电影的时间不无聊，还能感受传统年俗，既热闹又走心。
10: 文化是多元的，他们不停的碰撞可以擦出新的火花。
2: 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全国启动仪式暨山海锦州非遗贺岁主题活动在辽宁锦州举办，进一步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为文化振兴赋能。紧接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跟着电影赏非遗文创市集也拉开帷幕，更有无数影人自发为非遗代言。从银幕到生活，从国家行动到各地实践，电影加非遗正在谱写属于新时代的文化答卷。
0: 近日，电影频道 M 观影团联合湖南省电影评论协会、湖南工业大学举行《给阿嬷的情书》观影研讨会，来自湖南的影评人、影迷、高校师生参加活动，现场大家深度交流了影片的艺术魅力与情感价值。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最真挚的情感打动全场观众，在快节奏、碎片化、人际疏离的当下，影片为大众提供了情感释放与心灵浸润的出口。
11: 往后往这个心，心里相通，相爱相许。
12: 那一辈的人的那种生活，那种爱情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美好，让自己内心的那种久违的那种情绪喷涌而出。其实这就是电影带给我们的这种感动。
13: 这部电影它不单单是表现出了中国人内心含蓄

0: 的真情，更是表达了中国人在那一个特殊的年岁对于时间表达的真情。
1: 他在泰国过得如此艰辛，他不提他所受的苦楚，他第一反应还是说去心疼他的妻子，因此我觉得这个感情是非常克制，正是因为这份感情的克制才让我们观众觉得如此动人。
2: 不仅是他本身的那种情感的真挚啊，以及创作者的真心真情真意真付出，都是真情实感打动我们。
3: 在海外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正助力国产动作片《寒战1994》抵达更多观众。继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之后，全球观影团又在澳大利亚举办了该片的专场观影活动。
4: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5: Very nice, very good to watch. Yeah, and the fighting's fun as well.
6: 非常有新意，非常有一些新时代的一些香港警匪动作片的风格，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故事逻辑、故事风格，我非常喜欢。
7: 那些老牌的香港演员，像梁家辉啊、吴彦祖他们，就是出镜，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我觉得他们的演技方面，就是还是一直的令人信赖。
8: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机场的打斗的那场戏，然后最后那个飞机升起来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刺激。
9: 《寒战1994》以2017年和1994年的双时间线叙事为核心，围绕英方、警界、富商等各方势力的纷争展开。影片在呈现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的同时，也让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当年的香港风貌。
10: 它同时是一部非常刺激的动作电影，那同时也展现了就是某一时间段的一个这样的社会风貌。
11: I am a Australian born child, so I've been born and raised here, so I don't really know much about.Hong Kong history and stuff like that. So I thought it was a good opportunity to really look at it and see what they were showing on the movie.
12: I'll think that I would come back to watch again, just myself in general, and definitely bring more friends if there are like any continuous movies about this.
3: 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继续发布重磅片单，下面有请金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3: 好的，郭伟。昨天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纪念单元迎来两位著名电影人罗伯特·雷德福与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作品，其中罗伯特·雷德福是新好莱坞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本次将展映凯德警长、片中片、总统班底、走出非洲和大河恋，呈现其跨越不同时期的银幕魅力。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则以镜头持续记录美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变化。此次展映的作品既包括曾亮相上影节的《提提卡失序记事》，还有《高中》《动物园》《特鲁瓦格罗餐厅》等他在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带观众透过银幕回望时代切片。
3: 当银幕再次亮起，那些被他们注视过的人物、记录过的时代也重新与今天的观众相遇。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纪念单元不只是一次经典重映，也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让影迷在光影之中向电影大师致敬。
13: 银幕会记住来时路，也始终在奔赴新的故事。昨天《流浪地球三》又有一位重要主演宣布杀青，按照惯例，导演郭帆再次用郭式幽默发布消息，在宣布杨紫琼戏份结束时特意加上一句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随后吴京、杨紫琼也前来互动，网友则一边围观一边催更，还有人调侃说啊，等全组杀青的时候不如做一个杀青蛋糕大集合，总结一下导演用了几种表达方式。事实上，此前郭帆在宣布沈腾、刘德华戏份结束时曾分别使用大差不差杀青、如没杀青、大吉还在等不同的说法，逐渐演变为影迷之间津津乐道的郭帆式仪式感。
3: 从花式官宣到影迷接力玩梗，观众对郭帆导演的关注背后其实也是对《流浪地球三》的期待。影片已经定到明年大年初一，随着拍摄进度不断的推进，郭帆导演的段子库看来还会继续上新。将于5月22日上映的爱情电影《今晚正好》近日来到成都路演，马思纯、陈浩森两位主演与观众分享了自己角色的独特魅力。
9: 电影《今晚正好》讲述了马思纯扮演的设计师徐秋意外邂逅了陈浩森扮演的作家陈宇宙之后，两人开启了一场关于爱的冒险的故事。
14: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找我喜欢。
15: 我们都是成年人，我完全 OK。
16: 徐秋的内在他是一个很清醒然后很果断、然后很活在当下的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从里到外都很值得自信和 就是值得大家喜欢。
17: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0: 做自己当下做的这个事情，然后你享受完它，你要会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时间。
1: 嗯，
0: 对，你要成为调控自己生活的掌舵者吧。
2: 我觉得就是他非常的真诚吧，然后认真吧。
0: 你很细感。
2: 好吧，
0: 不是吗？
3: 是。
4: 导演赵八斗则透露了选择马思纯和陈浩森担任主演的原因。
5: 陈晨他身上给我一个很可信的感觉，就当他和这个角色一样经历了那么多东西，然后走到今天，他的那份独立跟清醒是一个可信的独立。浩森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以为他完全不喜欢我们的剧本，因为他每一页都写了非常多具体的问题。然后那个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种婉拒，但其实是他作为演员的认真。
6: 在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黄渤融入个人生活经历，塑造了一个身处困境的中年男人。采访中，黄渤表达了对这个角色的情感，说起首次搭档的倪妮，他更是不吝赞美之词。
7: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好久不见，这次带来了我们的新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8: 我这航班熔断了，说是要干21天，
9: 我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门也出不去。
7: 这个故事是最早跟导演一块儿聊起来的，跟导演合作过很多次嘛，而且大家都从一个时期到了另外一个时期，一个青年导演到了一个成熟的导演，一个青年演员也到了一个中年演员的这个时间，然后在这段时间大家碰到的问题困惑等等。
10: 就咱们之前看上的那套学区房已经被别人买走了，女儿上学怎么办？
11: 人事上可能有些调整变动，这个你得理解啊，咱得给年轻人机会吧。
12: 说到底，你还不是因为这点钱的事儿吗？
8: 不，这点钱的事，我家里边钱你骗不
7: 了的。我们说，就是人到中年，可能是最容易被卡住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困境，是针对于自己，你可能照着镜子，后退的发际线不再像18、19、20多岁的时候年轻的那个身体机能，需要经济上不断的给予家庭各方面支持，孩子成长需要你，然后家庭需要你，老人的赡养需要你，包括在工作中你也会碰到跟时代赛跑的那个阶段，其实就是各方面都是在一个气喘吁吁的时候。
8: 我想在最后可能就是还是一个华贵的情报的科技了，
7: 我在香港大概待了有半年吧，就跟编剧海聊，其实这里边很多的细节桥段都是这样喷出来的，这个喷就是来自于自己生活的经历跟很多身边周遭你碰到的一些事情。
13: 他是帝盛集团的尊贵总裁，高贵清冷，当背负家族命运的他遇上了毫无心机的落魄女子，不知谁先认输谁先爱。
7: 本身也是学配音的，从小也唱歌，包括我说最后那个镜头看着红磡体育馆，其实我们从小就在港台歌曲的影响下长大的，什么香港更高更可以隐藏为，每年会出很多经典的歌，包括小时候的那个梦想，对自己来说那个是真实存在的。在那拍的时候，其实有点分不清楚自己跟那个人的区别。
8: 咱们现在就像挂在树上的破风筝。
7: 从一开始说找女演员的时候，大家也在想了各种，但后来就觉得这个演员可能不仅仅我们平时对于女演员的要求，她可能要在这个困境里边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后来想到倪妮，大家都觉得就很合适，唯独就是好看了点。
8: 风怎么吹，咱们就怎么飘吧。
7: 其实我们后来又有一次合作了，我后来监制了一个电影，请倪妮来主演《复仇女神》，她杀的还挺过瘾的。我觉得她现在处于一个演员最黄金的时候，容颜依旧，经验有积累，感受有叠加，敏锐依然保持着。表现力已经具备了各种的游刃有余，这就是一个女演员最好的阶段吧。
9: 突然有那么一瞬间，我就平静了。人总要活着嘛，怎么样都能过去的。
7: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在 这个时间段大家已经久违了的一种电影，它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男人女人，但是它也聚焦了很多具体的困惑问题，希望你们能在这个电影里边找到共鸣，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4: 电影《我们意外的勇气》今天官宣定档5月22号，该片是刘若英魁违8年回归大银幕的作品，讲述现代人面对爱情、婚姻与生育课题时的挣扎与勇气。由吴玉汉、徐璐、张海宇等人主演的喜剧电影《极限逃生》宣布定档6月5号。影片讲述公司年会撞上突如其来的毒气泄露危机，同事三人组成求生小队，开启一场爆笑逃生之旅的故事。
1: 逃生这么容易的吗？
3: 不走！
14: 楠楠。
4: 2026第三届香港国际短片节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活动以扶持新锐影像力量为核心宗旨，为全球影视类院校学生、青年影人、行业新人搭建展示平台。高希希、王丽云、郭凯民等人将参与工作，为青年影人保驾护航。
15: 短片实际上是我们讲述电影故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源头，电影的起航就是从短片开始的。
16: 希望热爱电影、关注现实的这个导演能够关注或者注入他的一种力量，在观众面前呈现出来。
4: 湾区中小成本电影创作经营与人才培养研讨会近日在广东广州举办，粤港澳三地影视专家学者、给阿嬷的情书、夏雨来等影片主创以及高校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创作创新、产业经营、人才培养、湾区文化传播四大核心议题深入研讨，共商湾区中小成本电影高质量发展路径。舞台剧及风格化电影《他们》昨天在北京举办发布会，演员李勤勤、张延琪亮相。该剧采用舞台剧加风格化电影的表现模式，以三代女性的命运共振为内核，讲述三位女性在不同时代困境中的挣扎与觉醒的故事。
6: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黄渤夸赞了哪位演员？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17: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17: 我是金泽，
6: 明天见。
18: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56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按照规则，我们将为您摇出6个红色号码，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31号、10号、22号、19号、21号，还有最后一个红色号码。33号。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摇出的是蓝色号码，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唯一一个蓝色号码，它究竟是多少号呢？5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3: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有我在，保证这辈子能大富大贵。
5: 慢打！
6: 从今天开始，你叫麦振荣。冲过去！
7: 抢你东西！
8: 现在流行自己人抢自己人东西，
9: 在金三角，枪就是生命。
10: 最重要一件事，任何人都别信。
11: 哪个共产党里，我棒棒棒棒棒！
12: 他也是毒贩。
10: 你是做卧底做上瘾了呢，还是说习惯了纸醉金迷？
13: 11点钟开始呼吸，
14: 你放心吧，
15: 快去卧底警察。
10: 不可能，伊利曾经帮我挡过子弹，
15: 我一定要带他，我也一定要带你走啊。
16: 刘青云、郭富城、古天乐，
10: 汗流血流是汗流，不要打他！
16: 扫毒三，人在天涯。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
0: 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开哥，到了。李林，准备。
1: 就位。

0: OK。
1: 这些是毒品，
2: 我说这些是钱呐、
3: 啊！越多越好，越多越快乐。哎，不来呀！
4: 卸货，麻利点儿。
0: 换齐了。
4: 我没有细数啊。总之，没办法穷。
5: 是想穷都难啊。
0: 海哥，你保证我们会发达的。
6: 这样还不叫发达？这样还不叫发达？

0: 我们是警察，现在要做例行检查，所有车辆熄火，全部人下车，双手摆在头顶，
1: 冲过去。
2: 下车，
1: 开车，
2: 下车，
1: 开车。

0: 阿里，没人性！
1: 你喝太多了。哎，等回来再说。先这样，来，喝。

0: 精神。
1: 喂，医生说，
0: 来，
1: 我很快就能出院了。
0: 柴哥对你多好啊，不买鸡精，不买水果，买三支威士忌，他酒量好吗？
1: 多谢。
2: 我死不了，这次有人比我害怕。哎，谢了，这次我欠你们的。
1: 是兄弟就别说这些了。
0: 这么好兄弟，不如先来个手吻吗？
1: 你俩先吃饭一下啊！啊，
2: 有我在，保证这辈子大富大贵。
0: 哟，干杯！来，我帮你。
1: 好，
0: 来，
1: 发达！哎。

0: 我跟您提过那个阿荣啊，今天特意带他过来介绍给您。小柴哥，
1: 柴哥，
0: 哎，坐啊坐啊，哎，自己人。
1: 你说有脑子那个？哎，
0: 不只有脑子，还很能打呢。
1: 能打？
0: 是啊，人家真刀真枪，你看他已经擦伤了一点。
1: 是啊，柴哥，我在家被猫抓的。 他说能打，你信不信啊？1分钟啊！
0: 好，就打1分钟。
2: 来，我计时，1、2。

0: 我只是打份工而已，我又无故表演一场综合格斗。我还如果被以前同事知道，还不被他们笑死啊？
1: 如果被康斯坦知道我们早就认识，还是警察，
0: 那可就真麻烦了。
1: 你说多好笑！不过，
0: 他早晚都会知道。
1: 反正我们早晚会抓到他。
0: 只不过呢，无论如何你都猜不到为什么，为什么非说那条线会跟康素斋连在一起？这是不是注定？你说，
2: 就像你说的，天意。
3: 天意啊，天意啊，
2: 天意让我们两个打成天。
3: 你下手可真够狠的，大哥。
2: 阿强，
3: 警长，快走！

0: 柴哥，安排好了一艘货船，我们随时可以走。那比利怎么办？啊，
1: 我尽力了，我最多把他放到医院的门口。把我的兄弟扔在大街上？不是大街上，是医院的门口。医院门口不是大街上。
0: 我会跟他们说，有个人躺在医院门口，他们不会见死不救的，他们会治好他的。
1: 治好等警察抓。
0: 柴哥，你以前帮过我的，我明知道全香港的警察都在追捕你们，我立刻就跑过来帮助你们。你教我的，帮人也要有谱啊。我儿子还小。 我真的不想坐牢，我求求你了！我肯来这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说真的，我哪有本事照顾他？我们带比利一起走。
2: 柴哥已经离开香港水域。

0: 看看那边。
1: 是。
2: 开一下衣柜的幽冥暗格。
3: 我怎么搞？
4: 警方昨晚透过卧底的情报，在屯门破获了一宗毒品走私案，缴获400公斤海洛因。

估计市值接近3亿港元，有疑犯拘捕，并向警方开火。行动中，警方击毙了2名疑犯，并且拘捕了8名涉案人士，另外至少有6名疑犯在逃。

0: 我说要送他去医院，但康素才坚持要带他走。如果没有后续治疗，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知不知道他们去哪儿？

0: 我手机留给你，从这一分钟开始，我跟这个手机断绝关系，以后康素钗就再也找不到我了。
1: 陈 Sir， 我们马上要联络海事处。

0: 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命来哥，我帮他打了抗生素，不过这家伙伤口感染得很严重，已经溃烂了，想保命的话，最好就是截肢。哎呀，不要过来，我不截肢。
1: 你看看谁在这儿，苏差，苏差在这儿，哪个够他动你？我棒棒棒棒棒！嗯，拿着他，没人敢动你。行了，不截肢了，不截肢了。
2: 哎，算了，大哥。 国际刑警出了红色通缉令，你们都很麻烦的，去金三角那儿避一避吧。我在那边出货的，那里我有人，有地方。在金三角，枪就是命。柴哥，如果你这次不走呢，我们一帮兄弟很想好像以前那样。 跟你一起咚咚锵，我们什么都敢做的，不过没你那么多主意嘛。
3: 放心，我们前途一片光明。

0: 车牌号 BG740。兜了好几圈了。陈彩今天找你训话。
1: 外派受训。
0: 恭喜。

0: 没事，你怎么样？你好吗？怎么样？目前为止恢复弹性不错，但是你也没能答应。
1: 有没有去我家帮我浇花？浇了。之前跟你说通知家长，看你这样，没两个月是好不了了。你冰箱里那些过期牛排也帮你打扫了。
2: 你抄的牛排就剩我一只吃吧，来探望病人这么寒酸，就买几个水果，有没有搞错啊你？喂，陈泽找我，替你外派受训。朱厅长，你受训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一件事，任何人都别信。
3: 信你自己，喂，不行，
4: 哎，吃不吃？我替你包。
1: 我一喘气就疼了，不行，多吃点好的快。这都什么歪理？
3: 里面
1: 左转，你好。
3: 饭不吸了，老板。
1: 加预算了，包场了。
5: 这些都是小钱，大飞担子有没有麻烦？行不行啊？大飞，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后退。
0: 这是什么？
5: 好了，别拍了啊！后退，后退，
0: 带回去。
1: 别走。
2: 跟法务研究过了，大飞的案子你不用出庭，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告他了。
3: 那就好，我不用现身。知不知道他是谁？
2: 谁啊？
3: 康素斋，泰国华侨，陆军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当过两年兵，五年前开始在香港常住，每年都飞泰国和缅甸几次，表面上是做贸易，其实是代理香港进口四号和兵，除了本地分销，还想做转口。你抓的那个大飞只是个小角色，这个才是大老虎。上个礼拜我接触到他了。
5: 帅哥，来，介绍你。
1: 不用介绍，坐下，先喝一杯，喝了再决定用不用介绍。
5: 好紧张，
1: 任华。
4: 比利。
3: 哟，一会儿回来。
1: 想干嘛？
6: 你撞到我要跟我说对不起的吗？
1: 对什么不起啊？
6: 要讲礼貌的吗？
1: 礼貌？
3: 彩哥，别跟他吵，我们继续。
1: 你听见没啊？你好吵啊！你好，
6: 干嘛打人呢？
3: 太嚣张了！
1: 快点出来，打他们俩！
2: 现在什么意思？我本来打算让你复职，升级转去行动组。
3: 我想做完这件。
2: 你做了多久卧底啊？
3: 两年。
2: 你是做卧底做上瘾了呢？

0: 还是说习惯了纸醉金迷？
1: 说真的，我还真的挺习惯那种光明和腐朽之间的生活。我记得我是警察。

0: 什么情况？
1: 陈 Sir，我们查过了，那天在康素钗家里找到的钱，有上千万纸币，那些编码呢，在我们情报组都有记录，是属于贩毒赃款。

所有编码都有记录。你搞什么？你们干嘛？啊！你不知道我是谁啊！啊！别碰我东西啊！别拉！哎哎！

0: 好在这儿。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不用看，信你，看着你拿进来的，
0: 没问题，是你。
1: 现在流行自己人抢自己人东西啊！
0: 如果这些货外人抢了，就没了，
1: 收了你钱，货出事，赔给你啊！
0: 做生意，时间很重要。我交不了货给客人，怎么办？
1: 明白。傻强办事不力，你有什么建议？
0: 以后我要的货到了香港之后的物流我自己负责，但你要便宜点。
1: 搞这么多事为了讲价？
0: 柴哥，自己人是自己人，
2: 钱是钱。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1: 对，明算账 ，cannot agree more。简介，我考虑一下。这些货是你的，你把它带走。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5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07250，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2。体彩排列三第2612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83，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8331。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5月19日。

0: 他自杀，或者是被自杀呢？你跟我说这干嘛？他也是毒贩。对呀，他不死的话，我们早晚也会抓他。
1: 阿青。

1: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货车，那边山区的鸦片要出货，这里是必经之路，全部是去往总司令村寨里，都是大烟，
2: 肯定。
1: 那些山民哪有车呀？况且这种地方平时根本没人来。
2: 找一天，我们劫了他的货。人家个个拿着
1: AK 呀，我们就几把911啊，缺个鸡毛啊你！你说总司令，
2: 戴金荣？不就是他喽？喂，我运去香港给你的货，全都是那儿出的。
1: 这十年，金三角最厉害的就是他了。他的武装部队有上千人，还有重型军火。从山区走北面出货，那条路非常远，走南面就一定要经过总司令控制的那条路。 他故意收很贵的过境税。 所以那些烟帮宁愿将大烟都卖给他喽。他的村寨里有自己的4号加工厂，精致4号。前几年他疯狂的绑架了香港化学工程师来帮他走兵，现在这些兵啊卖的特别好。他这个人真的很霸道，不让其他人走兵的，谁要走兵，他他妈就干掉谁。
2: 我也很霸道。<笑>

0: 你醒了。
1: 你是谁？
0: 我叫 Nun， 是米奈哥吩咐我照顾你的。
1: 米奈，
0: 你不知道他吗？还有差哥，我小的时候见过他，他以前来过，你应该是差哥的好兄弟吧？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吉祥石，你握着它，可以康复得快一些。那个是我爷爷。
1: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里叫禅优玛。
1: 禅优玛？
0: 禅优玛就是青莱的北面金三角的高原。
1: 是泰国？
0: 我也不知道是泰国还是缅甸，反正就是金三角的高原。
1: 那你是泰国人还是缅甸人？
0: 都不是。其实我们这里的人没有国籍，我也不知道国家是什么。
1: 这里有电话吗？
0: 没有，自来水和电都没有。
2: 可以自己尿尿了，验一下。
3: 命硬啊！
2: 没事了，能跑能跳了。
3: 这都给你捡回条命啊！
1: 是你捡回了我的命。
4: 这样你认识米诺，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
5: 米利哥，
6: 你会努力，
7: 米利哥。
5: 诺，照顾好米利哥。等你好了之后，我们一起动动身。
4: 我们很久回不了香港，我也在想，在这能搞什么？这里很奇特，什么信号都收不到，什么网都没有，我们靠这个联络，3公里范围收到。
1: 要不要我帮你拿一下？
0: 没关系，而且你伤还没好呢。
1: 我左手可以啊。
0: 真的不用了，我在这里每天都是这样干活，已经习惯了，而且也不是很重。那边有一个村寨是给武装控制的，你没有事不要乱跑过去啊，他们很凶的，会对外人开枪。
8: 我怕门口
9: ข้ามาแล้วจ้า
10: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
11: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นุ่น
12: ให้ข้ามาแล้วไว้
11: หิวพอดีเลย
1: 煮晚饭
0: 煮大烟煮熟了以后就卖给烟贩子还要送饭去隔壁
8: 啊查验你
0: 我们没有车如果种谷子种菜还要拿到外面去卖就要挑着重重的箩走2-3天才可以出山而且还卖不了多少钱种罂粟花呢，烟贩子就会自己跑来买，还会帮我们运货。所以除了我们自己吃的东西以外，剩下的地方都拿来种罂粟。
1: 这些罂粟开得挺漂亮的。
0: 我们的生活就是靠它们了。就像这样，从下往上滑。它会流出白色的汁液，然后这些汁液过一会儿就会变成棕色的，就像这个一样，这是我上午划的，还有那边都是。然后再过10天，它就会风干变成黑色的，就是你屋里见到那些生鸦片。但是你不要看这个好像很多，煮熟了以后连1/10都不到。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里为什么要叫金三角，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黄金。以前有的人说你种罂粟赚了钱就可以来换黄金，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赚的钱连吃饭都不够，根本就买不到黄金。
8: 这个委任证我暂时先帮你保管，从今天开始你叫麦振荣，这个名字会一直用到你复职为止。
13: 什么？
14: 阿荣，
5: 生意不错啊。
8: 这个人叫梁永雄，

0: 绰号肥熊，你要做的就是接近他，搜集他的贩毒证据。
1: 裴雄哥，只做这几条街的代客泊车，我觉得太保守。隔壁街的那个空地我谈下来了，以后整个区都归咱们。
2: 你都安排好了？
1: 当然了，裴雄哥交代的。
2: 真能干。喂，没事吧？
1: 小事儿。
2: OK。
1: 雄哥，
3: 雄哥，
1: 生意怎么样？
3: 很好。
2: 阿荣，以后这条街由你来负责了啊！
1: 哎，多谢裴雄哥。
2: 哎，叫荣哥，我上课了。
4: 他说能打，一分钟啊！
2: 好，就打一分钟。
5: 一、二、三，打！
6: 如果那卡斯臣知道我们早就认识，还是警察，
7: 那可就真麻烦了。
6: 你说多好笑！不过，他早晚都会知道。
7: 反正我们早晚会抓到他。
2: 喂，快点
5: 走！
2: 不要来
5: 啊！走啊！
2: 我走去哪儿？
5: 你是花子，走。
8: 头，
2: 我警告你，
8: 有什么话留着跟法官说，带他上车。
5: 是
2: 你头啊？
5: 上车！
2: 我为什么要上车啊？
8: 上车！
2: 喂喂喂！我给你头还没说完呢。
6: 恭喜啊，抓了肥熊，你可以复职了。肥熊怎么也想不到，替他挨了一刀的人会出卖他。
1: 他还很看好我。贩毒始终是贩毒，怎么都要抓的。我们宣过誓的嘛，不畏惧，不徇私，不对他人怀恶意。
6: 很多人警校一毕业就全忘了。
1: 哟，柴哥，收到。柴哥叫我跟他，他知道肥熊被抓了。

0: 你到底什么情况啊？闯出这么大的祸，要顶的，你知不知道啊？
1: 把那机器关了，
0: 早就关掉了。
1: 监控拍下你开着车撞死人，那帮混蛋拿着枪扫射，不是康松拆死就是阿行死，我有的选吗？
0: 记得叫律师帮你申请身份保密令。我上哪弄钱去？你要记得帮我申请律师费。
2: 阿行和康颂拆的案子，我欠了不少费用了。
0: 上头最近一直在给我压力，我撑不了多久了。知道会被内部调查科盯上，你知道吗？
1: 我拜托你不要讲那么委屈。
0: 破了案以后，领功的那个还不是你？阿行惹到麻烦，无名英雄纪念碑不会有他的份儿的，对吧？
1: 那你知不知道，枪手是哪边的？
0: 最近的毒贩生意竞争很大，韩国、越南、印度，全部的大老板都来了。我想昨晚那帮人，应该是跟康素钗争地盘，我也不知道是哪边的。不过康素钗最近有个很大的生意，会带着阿行一起。如果我们押中了，我们就可以让康素钗一把清盘。
1: 进来。
3: 陈三儿，你是不是很少来审问室啊？门是反锁的。
4: 他在说什么？
5: 他说总司令的卫兵在攻打村寨，
4: 他们会不会打过来？怕什么呀？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经常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一般不会打过来的。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
0: 不去清剿他们，你们都不要过去。

你不害怕吗？从小到大，这里都是打来打去的，已经习惯。我阻止不了，就只能去适应。不过有的时候，看到认识的人死去，我也还是挺难过的。

0: 手下的一些军火。
1: 收到。阿文会被夹。
2: 夹。
3: 阿皮
1: 夹皮没来。
4: 太爷爷死了。

0: 小的时候，我有一天醒来，妈妈跟我说，爸爸跑了，然后他要去把他找回来。但是我妈妈离开以后，也没有再回来。我从小是爷爷把我养大的，爷爷很疼我，也没有把我卖给别人。
1: 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没有想过离开这里？
0: 那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我可以做什么。那我将来可以去哪里？而且，这里是我的家。
1: 你的家人都不在了，没有家人的地方还叫家吗？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这里就是我熟悉的地方。可能很多人不喜欢这里，但我还是想留在这里。不是家，是家乡。
1: 我也有家乡。

0: 我下个星期去泰国谈谈大生意。
1: 什么去泰国？不是回泰国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不就是泰国人吗？
0: 在哪儿挣到钱就是哪儿人。我在泰国也是拿美国护照的。
2: 这么威风？
0: 那还用说。你们赚的大钱会做什么呀？
1: 还做？买个岛，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
0: 你真是没大志，怪不得你几十岁才发财。你呢，阿荣？
3: 搞环保生意，上市，然后分拆上市，然后发债配股。来哥来，
4: 我在上流社会做最下流的事，尽快花光所有的钱再去赚。
0: 干杯！
1: 来。2021年11月20日晚，康素拆在旁边的武装村寨偷了批军火，暂时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把康素拆在这做的事记录下来，将来有没有机会成为成堂正供。可能我会殉职，但我不想什么都不做。
5: 你在做什么？
1: 写日记。
5: 日记？什么是日记？
1: 就是把每天想要记住的东西记下来。
5: 为什么要记下来？
1: 因为怕会忘记。
5: 那你可以教我写字吗？我也想把有些事情和人记下来。
0: 你的伤怎么样了？
1: 我吃子弹长大的，哪那么容易死的？
0: 恐怕之后几年我们都要留在这里。
1: 在这能干嘛？
4: 我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在想同一件事，就是怎样发达。钱啊！
0: 但是呢，在这搞生产轮不到我们，搞分销这儿的人穷过鬼，毫无消费力，但是在生产和分销中间还有好多事可以做。我已经想好了，你放心，我们是金三角明日之星。

0: 柴哥，往你那边走了。
1: 收到，咖喱咖喱。
2: 手榴弹拉了安全针要四秒才会爆，
1: 留心听我指令。
0: 收到。
1: 咖喱咖喱，准备。

三、二、一。

0: 我们在村里见过，我从香港来的。
1: 总司令在等你。

0: 坐吧。总司令，他能说华语。
1: 你劫了我的货，又还给我，真有趣。
2: 总司令，我在香港进口的都是您的货，因为出了事故，现在不能在香港做生意，所以跑到这里来。我要告诉您的是，那些烟帮都是乌合之众，保护不了您的货，您必须找有能力的人来押运。今天我是来应聘的。

0: 你当过兵吗？
1: 当过，我在泰国长大，陆军军事学院毕业。
0: 是吗？
1: 是的。还有，我刚刚到村寨的时候有一些发现，总司令允许我说出来吗？
0: 说吧。
1: 村寨只有寨口有门卫，这是不够的，应该多设一个流动哨，在2公里之外。进了村寨，我看到迫击炮和四连高射机枪都在制高点，是对的，可是那个位置太明显，容易被发现，改为流动式，这样更机动化一些。

0: 以后山区出来的大烟全部由
1: 我们押运。哇！
2: 你们来为我工作，非常欢迎。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感谢总司令。来，我们敬总司令。
2: 罂粟是我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金三角本来是没有罂粟的，把第一颗罂粟的种子撒在这里的是19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后来他们撤了，留下来给我们山民的只是贫困、愚昧，还有外面的世界所谓的罪过。如果背弃了那些罪过，那些山民你要他们怎么活？是英国人还有法国人把我推上了这个邪恶之路，我继承了他们的事业，可是他们反过来把我列为头号通缉犯，
3: 多么的荒谬啊！
4: 大哥，大哥，快要赶我们来！大哥，我们要带，快要赶我们，我们不来！大哥，大哥，我们要带。
2: 这就是他吸毒的下场。我不允许我的部队吸毒，如果想吸毒是可以的，必须先离开军队。不过离开之后，我是欢迎他们再来买我的货的。现在冰是卖的最好的，它完全是化学合成，也不会受到季节的限制。虽然现在海洛因没以前好做，可是我会继续做，为的是山区的农民，他们种稻米喂口粮，然后种鸦片，然后换现金。他们有了现金，就可以买到日常必需的用品。但是海洛因还是大生意，外面的人以为我赚很多，其实赚大钱的都是来买我的货，然后用10倍的价钱在花花世界里面散出去的人。这方面素差最清楚。
5: 这个大毒枭反毒这么多道理，我只知道四号和冰就是钱。
6: 让你在这挣到钱要怎么样？都不知道去哪儿花。
5: 但是如果没钱，就肯定要一辈子待在这儿。
6: 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5: 没想那么远，旗子插稳，淘金。你多久没抬头望过天了？
6: 望天卜卦吗？跟您一起赚钱，我只想见到遍地黄金。
5: 人人头上一片天，我望着天就觉得天大地大，说不定有一天买个护照，找个好地方落脚。享清福，把我的兄弟扔在大街上。
7: 不是大街上，是医院的门口。
5: 我们带比利一起走。
1: 苏差在这儿，哪个够他动力，我棒棒棒棒棒。
6: 好多事都说不定，不是你我不会在这儿，
5: 不是你说不定我也没命在这儿。
8: 打开门。

0: เปิดประตู
1: 你有几天没过来了？
2: 三天。
1: 我还以为有五天呢。
2: 这里有点钱，给你的。
1: 不是我自己赚的钱，我不要。
2: 你照顾我那么多天，就当是你的工资。
1: 我不要你的工资。
2: 罂粟的收割期已经过了。你可以到总司令的村寨住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工作可以安排给你。那边呢，有电，有自来水。
1: 我考虑一下吧。

0: 你知道最近的城镇怎么去吗？
1: 是不是最近我不知道，但是我之前去过 Messi。
0: 那去玩玩吧。
1: 去玩玩。
0: 嗯，
1: 真的。
0: 嗯。

0: 陈三儿，马姓人在泰国，马上跟上面申请，我飞去泰国通知曼谷国际刑警。这个还要考虑啊！
1: 喂，
0: 一天都没见着你，米诺伊今天带了批女人帮兄弟们泄火，幸亏你不在，那些女人的质量真是……
1: 奴带我出城转了一圈，好远啊！骑摩托车颠得屁股都疼了。
0: 在通缉你呢。我会小心的。在干嘛？看一看路线。总司令说，英苏果期结束了，这几个月不会再有大烟。他安排我们帮他运些冰给批发商，赚到的钱比运大烟多很多。喂。
2: 就是果期结束了，奴没什么事情做，可不可以接他过来，给后勤打个下手，煮饭洗衣什么都行。
1: 明天叫米诺伊找个兄弟接他过来。
3: 还有没有要接的？

0: 总司令邀请你们参加卫队的早会。
1: 干嘛？
2: 玩。
3: 陈开三位话，他在韩国参加游票，他在韩国出款，好在位，
4: 好在。

0: 来，被俺团子带着来活路。
1: 我们要加强防卫。
2: 是。

0: 这些水果过两天要送去蔬果市场，苏参谋现在送你们过去走一趟。
1: 从这里去蔬果市场，路程大约350公里。

0: ยุดก่อนค่อยๆเอาออกมา
1: เฮ้ยกระบอกรถระวังเฮ้ย

0: 阿晴，我们已到离村寨3公里的陆军后方，完毕。
1: 我刚刚进村寨。
2: 高塔巴加，你现在准备停放吗？让中队。
3: Lobsa，Leon。
4: Air Force will attack in 10 minutes.
5: What? He said 11 p.m.
4: I don't know, but we cannot interfere with our army's action.
3: Hold on.
6: Hey,
3: come back! Hey! Billy, come back! Come back! You have to
5: hide him. Billy, come back!
0: Ah-Qing, they are delayed. 10分钟后开始空袭，10分钟后开始空袭。
5: 我会尽快离开。
0: 诺恩，
5: 跟我走吧，我带你去现场。快！
7: 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突然？
5: 没时间解释，先离开这里。
7: 我跟你说了，我不会走的。就算你去香港，我也会在这里念着你。
5: 快点走吧。军队很快就会打过来，
7: 那又怎么样？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打来打去，这么多年我也活过来。
5: 你听我说，跟我走，这里危险。
7: 我要是跟你走了，我爷爷怎么办？谁来给他扫墓？
5: 好了，留在金台桥，但现在要先离开这里。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带你来这里。我们现在马上就走，马上离开这里，走。
8: 丽丽，
9: 哎，
8: 我就猜到你没事，
9: 居然死不了，
8: 果然是吃子弹长大的。哪里呢？
5: 我不知道，我跟恩出去的。
9: 张明丽，喂，快跑！
7: 亚呢？
8: 总司令，怎么了？
10: 丽丽是香港警察，你知道吗？
8: 不可能，
10: 边防警察已经告诉我了，他已经招认，他其实是卧底警察。
5: 我要脱身，当然要骗他们，被他们抓是死刑。
8: 这就是原因，比利在香港曾经帮我挡过子弹，不可能是警察。

我们这里已经被军方的情报人员渗透。 不能再冒险，我宁愿杀错一百，也不能放过一个。营门厅，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敢杀总司令，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宋飞，你进去。
0: 往那边走，
2: 离远走，会容易一点。

0: 我进村寨了，你在哪儿？阿青，你在哪儿？阿青，收到没有？你在哪儿？
1: 不可拜，不可拜！
0: 阿青，你回答我呀！阿青，
2: 干嘛？干嘛？
1: 阿青。
3: 村寨入口两点位置，营房附近。

开枪！别理，开枪打他，不用管我。开枪！不用管我！开枪，别理！开枪！

0: 你是警察，
1: 我的职责是抓你。
0: 兄弟，你为了抓我，把我当子弹。
1: 你也救过我，我这辈子都会记得。但你贩毒，请兄弟也没情讲。
0: 这个家伙更笨，为了抓我，开车撞死人。
2: 那是个意外，但说到笨，哪儿比得上你呀？我们俩在你身边卧底这么久，你都不知道。
0: 我没想到警察这么棒的嘛，为了抓我帮我挡子弹，还搞出人命。我的小弟都未必可以啊。
2: 肯定不行，你的小弟是贼吗？怎么可能？
1: 我们的职责是带你上法庭。
0: 要不要这么有原则？
2: 真的要很有原则才不杀你。
0: 一枪打死我不就行了？我嫂子都犯死光了，
2: 如果泰国警察抓到你，你猜法庭会不会判你死刑呢？
0: 我不会死的，阿荣，我一定跑得了。嗯，
2: 不要再叫我阿荣，我叫做欧志远。跑得了，记得来找我。
3: 王文，
4: 王文，
3: 让开呀，
4: 让开呀！
3: 王文龙，
5: 王文龙，
6: 好，你上面去。
5: 来，我呢边埋集，我把龙拉空到位。
2: OK。
1: Billy，
0: 那你要叫什么呀？
1: 张建兴。

Oh,

都有关系，危陷了劣势，唉，无所谓，同阵对敌搏火也不贵，今先至称呼得上叫兄弟，无惧无畏，只撑你捍卫，谁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

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2: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3: 什么时候？
2: 明天。
4: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尔。
3: 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3: 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4: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3: 好，今晚10:30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3: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5: 因为不顾你的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损失，坚决不跟你们走了。
6: 把命令传下去，威尔乔治。
7: 是。
8: 往回走，再度吃锤，
6: 将他们一一铲除。
9: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10: 部队伤亡惨重啊！
11: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2: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6: 很好。
11: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8: 重新占领遵义。
11: 死掉我两个死兵，十几个团，
8: 给我追上！
12: 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0: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0: 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太棒太棒，一路公园大家好，
2: 迎接北伐，武装起义，
3: 必须拿下火车北站，这是北洋军阀对上海最后一块堡垒。
4: 没想到你们银楼三兄弟成了上海滩人人传颂的英雄。
5: 我用赤铜打造咱们结拜的信物，
6: 赤诚相待，同心同血，
2: 结拜兄弟，人生不同。
7: 白色恐怖当前，你得学会保护好你自己啊！
4: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战斗。
8: 组织上都安排，也没有看到我在拼命。
9: 小游子，
10: 一定要站出来。可耻的败类！
9: 别看见，我是不想。
2: 信念与坚守，
11: 这包东西要一直守着吧？
12: 一直守着。
8: 不拆，
6: 我是一条老命罢了。
13: 干啥？你走啊！
8: 虽然我跟你分道而行，但不是背叛。
5: 信念变了，就是背叛。
2: 力量与希望，
14: 只要读懂了这本书，对他有了一种坚持，他必将带领我们打开力量与希望的大门，因为他就是我们力量的密码。
2: 力量密码。

0: 这些都是我做的。啊，
1: 我想定制一把承运锁，刻四个字"江海永留"。
0: 啊，那您是复线还是置换？
1: 用这个。

0: 敌人火力太弱，没有重武器攻不上去啊！
1: 必须拿下火车北站，这是北洋军阀在上海最后一炮到来，快点！

0: 情况怎么样？
1: 护旗警区拿下了，找回来的皮箱，还有很多警务装备。
2: 这家伙好用啊！
0: 这些警服你带来多少？
1: 警察距离应该还有几套呢。
0: 啊，小子
1: 啊，
0: 先把枪支弹药给大伙发一发。
1: 好，走，先拿着啊。

0: 这是北站大楼的平面图，
1: 我知道，
0: 小心点啊！
1: 你也是，
0: 好，
1: 刘指挥，跟我走。

0: 大哥，
1: 撤！把车回呀你！

0: 站住！哪个部分的？
1: 呼吸警局的。

工人纠察队已经把你们包围了，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我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0: 你这小笑了，老张同志，你尚在肺部，要少说话。我记得你在上学。是的，半工半读，可以于时间在这做护理，顺便帮组织递送材料。我还转送过你做共青团委书记时给组织写的材料呢。你叫我老张，我很老吗？像您这样的高层组织者，我们习惯了这样称呼。
1: 好了，不要说话了。给我！哎呀，给我！
2: 大哥，你干什么？
1: 东西拿出来！不是，几年的兄弟情谊抵不过一块表，这跟情谊没有关系。你必须要改掉这个毛病。
2: 你是我大哥，因为这么点事情跟兄弟计较，东西你必须给我交出来。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交，我心里一直都憋着委屈呢。
2: 小刘子，
1: 有委屈你可以说出来。好，当初闹罢工，咱们三兄弟冲在最前面，生死同命。可是后来呢？二哥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你去了广东陆军学校，我被派到吴淞码头工会扛大包卖苦力。我说什么了？
2: 那是组织上的安排。
1: 组织上光安排也没有看到我在拼命。
2: 小刘子，
1: 你不该说这样的话。大哥，我现在听不进去。
3: 等二哥伤好一些，我去找他说。他最讲道理。我记得，距离咱俩上次见面，得有好几年了吧？
4: 是啊，没想到你们银楼三兄弟，成了上海滩人人传颂的英雄。嗨，
1: 我们是什么英雄？
4: 当然是英雄啦！您是敬业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大罢工坚持了28天，是上海产业工人坚持最长的一次斗争。
5: 上海敬业工人俱乐部的工友们，大伙儿可以照相了，请回，请回，请回。

0: 还有啊，你们那张千人大合影，在《连远画报》刊登后，马上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当时同学们都在议论，是怎么把1000多人拍在一张照片里的？西洋技术真了不起。
1: 老张同志，看书费神，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各位，上峰最新电文：国共合作是有底线的，上海的天空只能有青天白日旗，绝不允许有别的旗帜。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吧，
2: 处长？ 这么说，上头要对目前的形势采取措施。我认为啊，大部分劳工和学生，不过是被邪说煽动而已。
1: 你们要物色他们组织里有能力的人为我们做事，这样呢会更有效率。还有。

0: 要是你不也得这么做吗？
1: 那当然了，这就是兄弟情谊，不像有些人见不得兄弟好。
2: 小游子，人家有伤在身，我不想说这些，什么意思？
0: 你们俩这嘀咕什么呢？说说呗。
1: 大哥因为一块怀表跟我计较，当我没见过世面。
2: 你私藏金表，你还有理了？
1: 哎呀，大哥，古今中外，攻城拔寨还犒赏三军呢。这次打北战，我脑袋系到裤腰带子上，这一块表算什么？
2: 你，
0: 什么表？好东西啊，查抄北洋军部的时候拿来的。
1: 啊，你要喜欢，送你了，二哥。
3: 我小刘子
1: 从来不是小气鬼。二哥，你这意思，你不会也因为这块表跟我计较吧？
0: 这真不是一块表的事儿。
3: 不喜欢啊，我收回。
0: 这块表你不该拿呀。
1: 你们俩都这么说。好，那我就成交。
4: 看看合不合适。我用赤铜打造咱们结拜的信物，意义在于同心同结；取浪花图文，意在共经潮浪。
1: 小游子，
3: 二哥，还有点事情，先走了。
5: 老三变了，听说最近跟帮会的人走得很近。
0: 你我是农民出身，做了产业工人。小游子是石库门的孤儿，身上有点江湖气息，在所难免吧。
6: 工人兄弟们，同学们，同志们。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
7: 他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何益农，
6: 他还是我们工人运动的领袖。
8: 同学们，同学们，接下来我给大家背诵一段李普科内西的诗句：真正的革命者往往为自己选择最危险的位置，当黎明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黑暗中扑倒。是的，将来胜利之日，我们可能活着，也可能已经死去，但我们的纲领是永存的，它将使全人类获得希望。
9: 同志们，三年前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密码解读的常识，我感觉每一位劳苦大众都需要有一个密码来打开禁锢我们内心的牢笼，来打开买办资本家帝国主义的枷锁。这本书就是我们需要的密码，只要读懂了这本书，对它有了一种坚持，它必将带领我们打开力量与希望的大门，因为它就是我们力量的密码。

0: 你们干嘛？让开！上面干啥？让开！上面干啥？你不能乱闯！哎，走！我们是什么人？放开我！走！放！
1: 大家都今天动作快点！
0: 快点！
2: 印刷设备带不走怎么办？让我弟弟去，他们要是生，没人认识。
3: 好，
0: 那你把这个带上。
4: 静茂，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遇事别慌，如果警察问，你就说你是被临时拉来看门的，明白了吧？
3: 好。
2: 大伙儿分头走，抓紧。
3: 好。
5: 你怎么还不走啊？
6: 老张同志，你的伤还没好，要当心。
2: 快点走了，
0: 路上小心。
2: 立浩，走小路，快走。
0: 好嘞，走。

0: 为什么抓我？我这临时开门呢！
1: 少废话，走！我什么也不知道。
2: 刘先生，快请坐。在我这儿别太拘谨了。通过这段时间的交流，我发现你讲义气识时务。今天你能踏进这个门，我们就联系在一起了。你也知道，国家刚刚平息了军阀战乱，多需要安定，需要生息。你是个明白人，应该懂得是非轻重。
3: 感谢杨处长对我的信任。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赤色书籍的主张跟上海几十年前闹腾一时的白莲教相似，军土地平财富，最后都没了下文，还死了很多的人，我的父辈们也没有逃过。
2: 是啊，为了虚无的东西，把性命搭进去。 不瞒你说，前些年我也研究过马克思，不过后来发现，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0: 静茂，杨家人系保你出来了，你重新找份工作，安顿好自己，近期不见熟人，我商议好，5年。静茂，你是静茂吧？
1: 是，你是哪一位？
0: 我们之前在阎罗见过，你哥的赤膊兄弟尤涛。 我有一阵子没见你二哥了，你有他消息吗？
1: 我也找不到他，我现在连做工的地方都没了，学校也停课了。
0: 是，现在眼下很混乱。你二哥肯定是躲起来了。我实话跟你讲，他处境很危险，如果你能够见到他的话，一定好好劝。

0: 老张，你的伤口这么久没换药，真是不让人放心。
1: 我觉得我的伤应该好了。
0: 我看看。
1: 我自己来。
2: 你不是躲到湖州去了吗？
0: 成天东躲西藏的，经不起一点风浪。我是说，有个别老师和同学，平常慷慨激昂，这个时候写悔过书比吃甜米糕还快呢。还有人辩解。
1: 辩解这事儿啊，工人里面也有。
0: 我听说了，你们三兄弟的游逃。你现在一定很难过。
1: 不说这事儿了。上级派你来，有什么新任务吗？
0: 是我自己要求来的。你的伤还没好，需要护理。
1: 谢谢你啊。
0: 跟我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你看你这伤口啊，再不换药就要化脓了，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

0: 这么说，你二哥真的做了共产党？
1: 那位尤涛先生是这样讲的。
0: 他还讲什么了？
1: 就说赶紧给我哥带话，要认清现实，尽快登报悔过，上头就不会追究。我就急得回来给您说说。
0: 那你从局子里面出来，有人给你送字条，就没有让你去见什么人吗？
1: 阿爸，您都问三回了，送字条人长什么样我都没看清。看来我二哥真有危险，是不是得把照片收起来？
0: 咱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照片又没有错，挂着。
2: 你一直在看这本书？
3: 这本书是陈望道先生翻译，于1920年9月印制的，非常宝贵。
2: 老张，组织上成立了互济会，就说抚恤牺牲烈士的家属。我打算到那里去工作。
3: 白色恐怖当前，你得学会保护好你自己啊。
2: 你也记着，这段时间不要太劳累，我还会过来给你换药的。
3: 好。

0: 年轻，
1: 来了来了，组长工来了，
2: 快，屋里请屋里请。
3: 这是上海来的余督察，专门来看望你们的，还带了城隍庙的点心。
2: 这位先生，没有见过面吧？
4: 不会是走错人家了吧？
5: 大伯，就是来看您的。当初我和敬泉一起在恒记银楼做工，还一起搞俱乐部，闹过工潮呢。哦，
6: 晓得晓得，不是还有一张很大的照片吗？我家敬泉就坐在众当中那个。哎，
5: 对，坐在他右手边那个人就是我。哦，给您。
6: 谢谢谢。
3: 尤督察，自家种的旱烟，尝一尝。
7: 上海那边都是洋烟卷。
3: 哦，洋烟卷啊。
5: 没，我当初做工的时候也抽过这旱烟。
3: 那好。
6: 尤先生，敬泉好久没来信了，听说上海那边啊不太平嘞，你要是打听到他的消息，给捎个信儿，让他赶紧回家来。
5: 这么说，敬泉一直没回来啊？
3: 哎，是啊，这敬泉媳妇呀，生病过世已经快两年了。

0: 不回来，那人也入不了土的。
1: 大伯，他好像也不在上海。
2: 他不在上海，那他能去哪儿？
0: 呀，你叫尤督察把话讲完。
1: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他现在换了名字，叫张仁亚。啊？是政府通缉的要犯。啊？
0: 小心，小心。
2: 你是他的兄弟，你要帮帮他呀。
1: 我现在是替政府做事，这次来就是为了劝劝他，看看能不能帮他。不过他不在没关系，我回了上海继续找，一定能找得到。
2: 哦，那这就麻烦你了。
3: 听说上海那边某共党委被杀的工人学生多得不得了哦。
4: 都是四十二斤几斤的年纪
5: 人，这才有十多年，家里人怎么吃得消呀？
6: 对，不对，
7: 搞面
8: 老张同志，
9: 怎么了？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3: 这是罗印的委员的信，上面让我务必亲手交给你。
10: 仁亚同志，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离开了上海，公共租界的秘密联络点只有你和我知道，里面存放着一些重要文件，请务必尽快将文件转移。
3: 你打算怎么办？
9: 接下来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3: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战斗，
9: 小夏同学，这个任务很危险。
3: 我不是什么小夏同学，我已经不是学生了，也没有可以去的学校了。
11: 公共租界距离我曾经工作的医院不远，只有这个方案可行。
12: Back up. We are searching. We are conducting a search now. Nobody shall approach the concession area without any permission.
13: I was dispatched by the Health Bureau. A malignant infectious patient was found in the building and must be disinfected urgently.
12: Room number?
13: Room 11, the second floor, Mr. Liang.
12: Get in.

0: 全城大戒严，怎么会有医护车停在这儿？停车。
1: 哎，为什么停这儿？秦建美问你话呢。
2: 长官，我们是卫生局派来的，楼道里有恶性传染病的病人。
3: 恶性传染病？我怎么不知道？你下车。
1: 哎，你没听见吗？哎，说你呢。
4: 哎，长官，长官，楼上有人发病，必须马上送医院，快跟我上去抬人。
5: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卫生局防疫科的。
5: 有证件吗？
4: 长官，救人要紧，你先跟我上去抬人，证件我过会给你好吗？
3: 你们俩上去看看。
1: 医生，上面是什么传染病？
4: 是霍乱。
1: 霍乱？处长，是霍乱。
6: 走走走。

0: 我看着你像下游糖。是的。
1: 紧张的我手都发凉。
0: 没想到你这么勇敢，而且机智。
1: 可能是因为有你在。

0: 这些文件可太重要了，你看这本书。中共二八决议案。
1: 对，这里有1922年制定的共产党章程。蔡和森先生曾经讲过，这本书将会是见证历史的宝贵文献。现在搜查的这么紧，这些文件和你保存的书刊放在身边，随时都会有危险。

0: 郎中给开了药方，吃了三天已经好些了。这西屋啊，分到你名下，玉娥走了以后一直就空着。你是张家的子孙，你要记住家业的严惩。
1: 阿爸，可能天黑了，我还得走。
0: 还要走？
1: 这是你的家，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住着，不用东躲西藏。我们的根就在这里。我把丑话讲在前面，这次你回来啊，赶快和你那个什么党断了瓜葛，要么做个手艺，要么跟我一起下地务农，安生生过日子。阿伯，我的脾气您知道，认准的事儿，需要一心一意坚持。
0: 我不可能放弃。对不起啊，阿爸。你从小就聪明，书念得好。无论家里的日子过得多难，我都想办法送你去读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你为这个家，还有咱们霞浦，争些志气回来。
1: 阿爸。
2: 您说的这些我都没忘啊。当初你闹工潮，我没有过问，因为我觉得闹罢工最多只是丢了饭碗，可你现在跟共产党扯上关系，那是要掉脑袋的。阿爸，我听婉和先生跟我讲过，当年闹共和，咱们宁波城扯下黄龙旗那天，您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
1: 那时我也年轻气盛啊。
2: 哎，那浙江的秋瑾、徐锡林，那么大的名声，把性命都丢了，您怕不怕？
1: 怕，当然怕。可后来认定了，怕不怕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对呀，如果上一辈的年轻人因为害怕不出头，那现在的男人还拖着辫子，女人还裹着小脚走不了路呢，哎，
2: 对吧？
0: 爸爸，我记得我5、6岁的时候，您就天天跟我讲谭嗣同、梁启超、维新变法。好了好了，现在想起来啊，当初就是和你讲的太早了，讲的太多了。我心里明白，你决定的事情啊，我再说什么也都没用了。 肚子饿了吧？

0: 这包东西是组织上的，您老帮我把它收好，到时候我回来取。
1: 好。
2: 这包东西要一直守着吗？
0: 一直守着，比命重要。
3: 对，比命重要。
1: 好，我明白了。
4: 这玉娥的棺木一直在宗族的墓地里暂错，按规矩必须要等你回来料理发丧才能入土为安。
3: 阿爸，还得难为您老，选个合适的日子把玉娥葬了。

0: 这段时间每天都有被枪毙的人，
1: 就是
2: 昨天枪毙三个，现在六个，
3: 那。

中央临时政治局，自我周恩来同志和我为政治局常委。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提议，新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央特科，负责保卫工作、铲除叛徒；另外一个是中央秘书局，你担任秘书局内部交通科长，负责分发文件、联络交通以及安排会议的事情。 责任很重呀，你的那个大哥祝明义现在调到中央特科了，以后呀，你们又可以在一起工作了。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静泉媳妇的草格官已经放置了2年多了，一直没有下葬。这静泉呢，一直没有个音信，外面兵荒马乱的，怕是也不再认识了。我是想给静泉和玉娥夫妻啊修一个和睦，一起把他们葬了。

0: 这个怎么活呀？你在那边干了5年，也算是老资格了。是属下幼稚。罗亦农，你熟悉吗？淞沪工人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我曾经见过他。
1: 据可靠情报，这个罗亦农近期潜回上海了。我让你找到他。
0: 我知道一个人，找到他，就应该能找到罗一农。

0: 报告队长，里里外外都搜查了一遍。
1: 刘先生，你跟他们说说，我们是乡下的本分人家，没有钱也没有多的粮食。
2: 老人家，他们不是来打家劫舍的。
3: 刘督察，你还是来找警权的吧。
2: 大伯您明白就好，但是不要跟我说不知道。
4: 有人看到他跑回霞浦路。那好吧，我带你们去。哎，警犬呀，就在这里。
0: 这里啊，是张氏宗族的宫邸，敬权和他媳妇玉娥呀，合葬在此，那是族长和族人们商讨确定的。大哥，
5: 队长，节哀。

0: 怀疑那个墓有问题，回去拆坟，我要看看墓的真假。
1: 队长，拆坟可不是小事啊，
0: 要快，尽量避开村民。
1: 啊，王。

0: 不能开坟的。
1: 警官，
2: 警官，
0: 不能挖下去造孽，不能挖。
3: 老王，我本想私下里来看看，既然您来了，我就直说，我怀疑这个墓是假的。
0: 你口口声声是靖权的兄弟，怎么能干这种没良心的事？给我挖，不能挖！
3: 哎，大伯，
0: 不能挖！
4: 不能开坟！
5: 不能开！
6: 不能开！不能开！不能
0: 开！朱亮哥，他们要拆靖权的坟，
3: 大家都听好了啊！我们是例行公事，墓会恢复原样的。
7: 邱督察，张靖权是我的侄孙辈，张家人从没做过出格的事。这和尚墓是我应准的。嗯，
3: 他没做出格的事，您知道；张靖权犯没犯事，您不知道。都别愣着，赶紧拆！
8: 拆不得，
0: 不能拆呀！
7: 老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坟。
8: 您行行好。
7: 通融通融，有什么话到村公所来讲，我们照办就是了。
3: 胡长工，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办的案子，你们谁能作保？
7: 邱督察，您也算是当朝官员，枪拆坟冢要有文令，您拿出来看看。
0: 再者说了，靖权是我的儿子，天底下哪有父亲照儿子没命的？
9: 难道你们就没有父母吗？拆坟就不怕报应吗？
10: 我不管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想拆我们张家人的坟，没门没命。
11: 对对对，
3: 你们越是这样，我就越要看看这个坟到底有没有问题。我拆。
0: 哎，是一条老命罢了。
8: 军心，军心，
12: 不能拆呀！
8: 不能拆呀！绝亲，绝
7: 亲！要强拆张家人坟冢，除非把我们这些人都给杀了。
13: 对
14: 对，
15: 不能杀呀！不能杀呀！不能杀呀！不能杀呀！
16: 行哥，你都多久没陪我逛街了？哎，这苏绣旗袍可真好看，隔壁家的王太太都买了三件了，我要你也给我买一件吧。
17: 子怡呀，上次给你买皮靴已经挪了工费了。
16: 我不管嘛，你肯定有办法的。行吗？行吗？
17: 要不咱还是下次啊，下次。
3: 这不是何委员吗？来都来了，进来吧。
17: 你认错人了，我不姓何。
3: 哎呀，侯委员，你好好的看看我呀，我是当初被你安排到吴淞码头扛包的小员子。
17: 你们想怎么样？
3: 没想伤害你们，别担心。你好。
18: 走！
16: 你们要干什么？行哥，行哥，行哥，救我！
17: 求求你们，不要伤害子怡，我配合你们。
3: 何委员，不想为难你。但要看你是不是信任我。
17: 信不信任又怎么样？我也没得选。
3: 何委员是个明白人。
17: 我有两个条件。
3: 你说。
17: 我的女人，她很单纯，你们不能伤害她。
3: 放心，她会很安全的，我保证。
17: 还有，我要20000美金。和2张去德国的一等舱船票。
3: 这个条件有点高啊。我可以为你争取，但要看是不是值。
17: 应该值。张光政治局常委。

0: 行动方案已经确定了，特科组长刘耕同志指示，一定要铲除叛徒。这次行动不可预料的因素太多，我建议再合计一下。
1: 老张同志，上级明确指示，要我们保护好你的安全，行动由朱明义负责。
2: 何委员，你的女人很安全，我没有让她涉及到这件事中。
1: 这是他给你的信笺，你大可放心。
2: 那就好，谢谢你。我尤涛向来说话算数，包括船票。
1: 我求你，能不能现在就把船票给我？
2: 按约定，20000美金已经给你了，在这客房好吃好喝的住着。 人要懂得回报。

0: 你，别说没用的，等明天上了德国游轮，我就把那50个人的名单都给你。你现在逼我也没用。好，那就明天游轮上见。
1: 别开枪！我是不想死。
2: 让他跑了，
3: 快走。

0: 周先生，你有胆有识，我并不指望你能投靠我们。只要你告诉我一个地址，我就能放你走。我也可以送你出国，护照、船票都给你准备好。而且我保证，只有我杨某一个人之地。 你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享受人生，
1: 挺诱惑。
0: 现在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在哪儿能找到刘庚？
1: 你算问对人了，他待的地方。

0: 张仁亚同志，这笔账我们迟早会让敌人偿还。
1: 刘工同志，有什么任务您就说吧。
0: 中央指示由你去安徽芜湖，负责筹建秘密金库。记住，秘密金库是苏区连接上海党中央的生命线，是苏区把上交中央的金银物件重新熔炼封装交运给地下交通队，务必要保证绝对安全。

0: 阿爸，你说什么？阿爸，你过来一下。说什么？求求志愿。刘妈，快，照片拿来。
1: 警察来了，警察在这儿。

0: 你怎么不花了？没事吧？没事。别问我怎么事了，没事。
1: 。我看看，帮你包扎一下吧。
0: 没事，烫破点皮。
2: 昨天晚上做梦了，梦到我母亲了。他老人家身体一直不好，
1: 别多想，快到年关了，是想家了呗。
2: 孩儿不孝，这辈子对不住你们。
3: 先生，失敬失敬。
4: 您是张执一？
3: 在下正是，同福记的掌柜张执一。

0: 我叫谢华，负责这次苏区上交中央的特别经费，
1: 120两黄金，
0: 由我从苏区送到芜湖，再由芜湖站送抵上海。可芜湖站出了问题，
1: 陀枪呢？
0: 特别交通员没有出现，当天我更换了入住客栈，今天去了备用接头点，还是没人。很可能是交通站遭到了破坏。
1: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的？

0: 只有更换路线和护送人员。你这个任务交给我，你马上返回苏区。金铺有属于自己的交通线，能否启用，我需要向上级请示。
1: 明白。这块银牌你带着，舒恒同志如果见到，就知道我们一定接上头了。黄金是安全的。
2: 这次芜湖交通站遭到破坏，也打破常规与泄化接头，直接毙灭了损失。
1: 我下面的任务是什么？
2: 中央政治局的任弊室通知被捕了，
1: 在上海。
2: 嗯，他目前的身份还没有暴露。我们动用了核心关系，打通了营救渠道。这批黄金就是这个用途。组织上要求你们筹集400两黄金与苏区经费，一并移交特使。
1: 期限是多少？
3: 我只能等你两天。张老板，这店家之间调和的额度，那只要上了百两，那都是需要抵押房契和地契的。哎，烟土也行。
4: 金部柜面价库存满打满算能凑足200两，还差一半。2天。
3: 张老板，在这条金街上，只有宁波商会后湖银市。你和问一下科会长。
1: 我愿给老弟敲边鼓。
3: 老弟，听说你有一笔好买卖，不能忘了我呀。
4: 不敢不敢，
3: 兄弟是有刀客会长的。哎，
4: 乌沙现在可是紧俏货呀。
1: 但是货在赣南呐。赣
4: 南？你在那边也有关系？
3: 实不相瞒，客会长，起货的是我堂兄，南京矿业学堂毕业后，在赣南钨矿厂当工程师。
4: 那边闹红。
1: 他没跑路，跑往哪儿跑啊？现在当上副矿长了，况且那边是要吃饭的。<笑>这话透彻，要我说呀，这派那派都是生意派，这党那党也都吃饭的党。这笔乌沙生意，老夫认了。柯会长，祝您生意兴隆，
3: 彼此彼此，
1: 多谢。
0: 刘耕同志，这是货物纯度和数量核验单。
2: 好，也只有你能办得到。
0: 一路顺风，
2: 后会有期。

0: 处长，是有人招了吗？刘科长，你的职业敏感度是越来越高啊。属下还需努力。这是他们交代的部分口供，你看看。哦，原来他们的秘密金库在五虎，难怪这两年在上海一无所获。
1: 五虎，上联南京，下通上海，是个好地方啊。把秘密金库建在此地，说明共党里还是有高人的。根据交代材料看，这个秘密金库的负责人叫张志一，此人是银楼工匠出身，领导过上海经营一把工。
0: 难道是张仁亚？
1: 不管他是谁，找到他，把秘密金库连根拔掉。
0: 他们一向反应敏捷，金库可能会被转移。
1: 转移需要时间，所以我需要你赶在他们前面。
0: 是，属下立刻带人出发。

0: 柯会长，同富记金店是共党的秘密金库，张之一就是通缉要犯张仁亚。我是生意人，你说的好像与商会无关，抓人是你们的行当。宁波商会与同富记脱不了干系，您的重款流到了他们的金库。不愧是杨志虎的手下。
1: 这查底查得还得清楚。那你查没查明你们杨处长的父亲当年与我可是生死之交？哼！队长，我们就这样离开吗？
2: 他们太机敏，楼下会有扰动，安排当地眼线排查。好的。
3: 老张同志，我长张志一先生。进去吧，
4: 小夏同志。小夏，没想到你连我都会怀疑。
3: 对不起啊，最近形势太严峻了，有好几个骨干都被抓了。我知道你是对的，
4: 张书记，你还是叫我老张吧。 3年多了，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
3: 夏夏，你知道吗？你是我心里头最信任的人。

0: 我这什么都有，你给你自己留着呗。跟我客气什么呀？这些本来就是带给你的，我自己还有。
1: 上级有什么任务？让我以东平小学教师的身份协助你的工作，尽快恢复芜湖地区地方组织。恢复
0: 工作正在进行，老丁他们在电厂也成立了职务。
1: 还有一个新的消息，敌人打算派一个精干的小组到芜湖，主要目的是查获金库和破坏地方组织。
0: 这个消息很及时，我得马上通知他们。 召开一个工作会。同志们，下面我宣布，县委的决议：为了应对敌人，保全组织，从即日起，各委员分头负责。李恒同志，作为我和各委员之间的单线联系人。另外还有一项提议：如果我们发生意外，

0: 后来矿源枯竭，基本废弃了。但我的人发现这里有可疑人员活动，会不会是秘密金库的加工点？照您的吩咐，我们调查了一年内从上海来芜湖的人员，特别是公职人员和学校教师，这些是排查出的档案。
1: 东平小学，刘科长，需要警备队配合吗？你带人去铁道北待命，必要时我会派人通知。明白。
2: 老乡，一碗干馄饨，不加汤。 老乡，你不是本地人吧？老乡，你慢点煮。我想起来，我忘了锁库房门，得去锁库房。
3: 馄饨就要好了，夏玉兰同志。

0: 这里挺像个聚会点，你说要来这里是有用意的吧？
1: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2: 小夏同志，我们见过面，民国16年人亚负伤在教会医院。
1: 过去这么久了，我记不起来。
3: 幸亏你让我去送消息了，看来特务提前行动了。
4: 你刚刚说夏一兰暗示了学校仓库，仓库距离远，又是秘密据点，
3: 这说明他想警告丁校长有危险，也能避免惊吓到学生。
1: 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该去给学生上课了，告辞。
2: 那你看看我手上这个扳指，你肯定知道我是谁。我也真的是为了你好啊。
1: 对不起，我真的得走了。
2: 你走不了的。
1: 放开我！
2: 没用的，夏小姐。
5: 小姚子，

0: 别为难夏老师，你要找的人是我吧？
1: 把枪都放下，二哥，我们终于见面了。是啊，见一面真不容易。这回不要为难兄弟，跟我回上海吧。好。
0: 把他放了，我跟你走。其实，我只想要两样东西。知道。一二是金子，一二是名单。
1: 你那个金店我去过，五口干锅，一晚上能压出多少金子来？
0: 10两一根，至少100根金条。你从银楼里头出来，你当然知道。
1: 还有二哥。 你来芜湖这么久，按你的效率，组织起码恢复有50%，给我一份名单。名单不能给，金子可以，因为我有办法可以再整。但是把他先放了，
0: 就这些。
1: 那你自己呢？名单没拿到，
0: 再不把我带上，回去之后怎么跟上头交代？
1: 二哥就是个明白人，到了上海，小游子不会让你。

0: 你不打开看看，万一我在里头装的是砖头铁块呢？看这锁扣和西风的讲究度，放铁块，对不起你的手艺。
1: 三，哎，去道北，通知五虎警备队马上过来。
2: 是。哎，干什么的？送着黑渣土，你离远点。
1: 好的，好的。
2: 来，你离远点，你听不见吗？哎，都下来了。
1: 人。
3: 队长，好像听到有枪声，队长，是不是刑警队来了？歇会儿，让他们抬吧。
0: 没那么快，赶紧走。

0: 小游子，就剩你一个人了，出来吧！
1: 今天无论如何，你都离开这里了。

0: 二哥，没想到再见面会是这样，刀枪相见。这事儿恐怕得问你了。你打的这枚赤铜扳指，我一直都带着。虽然我跟你和明义大哥分道而行，但不是背叛。你不配谈明义大哥，
1: 信念变了，就是背叛。
2: 明义大哥的死跟我没关系，
0: 把扳指给我。

0: 不选金银，选赤铜，娶的就是赤诚相待，同心同情。如今浪花犹在，人心已无。
1: 赤诚相待，同心同绝。若于背叛，砸断扳指，自绝了断。

0: 二哥，我小游的重义气，你认为是背叛，那就痛快的给我一拳。我曾经欠你一命，现在还你。开枪呀，二哥！死在你手里，我认。
1: 开枪！我有机会开枪，肯定不犹豫。
2: 啊！走，把枪放下！哎，快点撤！哎。

0: 开枪！开枪！别管我！张日雅，
1: 警卫队到了没？
2: 大门被矿石堵住了，应该马上就到。
0: 张日雅，别管我，不然都得死，不然我们都得死！开枪啊！别管我！

大哥，魏由涛绞尽脑汁，还是低估了你。这是证据。

0: 当黎明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黑暗中舞蹈。是的，将来胜利之日，我们可能活着，也可能已经死去，但我们的纲领是永存的，它将使全人类获得希望。
1: 我想跟你说，我的名字叫张景泉，我父亲给我取的，他在宁波乡下种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了，组织上调我去苏区工作。

0: 局长，我们先回瑞金去看医生吧，您这身体我担心会扛不住啊。我答应过敏琦的同志，要尽快赶到，哪怕早一天都好。局长，不能再走了，我马上跟上级汇报您的病情。
1: 汇报什么？没必要大惊小怪的，找点干柴，烧壶开水，歇歇，歇歇就好。

放了，可这敬权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什么？把它打开。警权说呀，这都是组织上的东西。哎呀，22年了，你替警权把它交给组织吧。我恐怕是熬不到。

0: 你们是自愿结合的吗？
1: 非常自愿，赶紧的吧。
2: 祝你们幸福。
3: 想好了，离婚有风险，决定去挺身的。非常自愿，你赶紧走。
2: 一场场失败的婚姻，
4: 我有一个绝好的创意，爱情维修站。
5: 真爱见到啊，有了成就就赶紧在外面乱来了。
6: 这么晚了，咱们是不是该干点正事儿？
7: 你什么时候和那个黄脸婆离婚呢？离。
8: 拆除第三者，我们最擅长，
9: 让他们决心为人维修爱情。
10: 请我喝一杯吧，干。

0: 今晚上聚聚呗。
1: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以后别烦我。
2: 你跟那些女人的事情我都知道。
3: 你知道个屁。
4: 可能他外面有女人，那我该怎么办啊？离婚吗？
5: 您可把我们单位拆十次也不能让你离婚一次啊。
4: 请问单身法号？
5: 色空。
6: 层出不穷的招式，
7: 如果我们有缘，
8: 就马上出现一个卖烤白薯的。
9: 烤白薯
10: 啊，去暑解渴，要不要？
8: 咱别玩了，咱回家吧。
6: 一一击破离婚危机。
11: 你们是爱情维修站的？
12: 我维修维修。
5: 万一您要是第三者？
2: 我
4: 希望你一辈子都找不到幸福。
3: 你疯了吗你？
2: 砍死你！
3: 玻璃是大孙子，
12: 是孙子，孙子。
13: 你有多少钱呢？
14: 6亿7000万。
15: 这朵花全球只有3朵。
2: 人家好感动哦。
13: 第三朵搁哪呢？
6: 爱情维修站。

0: 你们是自愿结合的吗？非常自愿，您赶紧的吧。你呢？赶紧的吧。祝贺，祝你们幸福。下一个。
1: 想好了吗？离婚有风险，决定去挺身的。
2: 他打我。
1: 那你们都是自愿的？非常自愿，
3: 你赶紧的吧。
1: 那你呢？
4: 赶紧的不？
1: 你也是，一个大老爷们儿，干嘛打女人呢？
4: 不是我打的，是他自己没站稳，磕在桌子角上的。
1: 我都进不了他谁，哎呦！该数吗？冒充他人离婚也是违法的，让我看看，
4: 能离不？

0: 这边请。请坐。
1: 谢谢。
2: 大伟，干嘛来这么高档的餐厅啊？
3: 生日快乐。
4: 怎么，你中彩票了？又吃大餐又买礼物的，这生日年年都会过，干嘛这么浪费啊？
2: 这得花多少钱啊？
3: 换过来看看。

0: 这么多年都旧了，再给你换个新的吧。
1: 我不，我就喜欢这个。
2: 生日快乐。
3: 嘿，真好玩。这一大玩一次需要多长时间？
2: 1分钟，象征着我对你的感情。

0: 么意思？
1: 爱上你只需一分钟，忘记你需要一万年。
2: 拉倒吧你！我买了一本书，给你，也象征着我对你的感情。
1: 万年历，什么意思？
2: 爱上你需要一万年，忘记你呀，一分钟就够了。
1: 哼，有性格，我喜欢。
2: 傻了什么呢你？这什么？
3: 啊，彩票。中午休息的时候啊，顺便在楼下买的，
1: 连包一起送给你，沾沾你的喜气，说不定啊能中个500万什么的。
2: 你就做梦吧你。嗯，这个彩票，你是按我的生日号码买的？
4: 贝哥，下个月我就辞职了。
5: 干嘛？在这干不是挺好的吗？
4: 我姨开了个饭馆，让我去给他干。
5: 嗯，去吧，知道你在这儿也待不住，咱们这儿啊留不住年轻人。
4: 魏哥，要什么时候不想干了就找我，保证让你挣的比这儿多，早点给嫂子买个大点的房子。
5: 你小子还挺孝顺。哎，等什么时候没人离婚了，我也就失业了，到时候就找你。哎，对了，昨天晚上体彩买了吗？知道多少号吗？
4: 买了10注，没中。
5: 嗯，
4: 号在这儿呢。
6: 哎哎，小玲，和你聊一下。啊，
2: 哎，怎么了？着急忙慌的，慢慢说。
6: 我昨天给你买的彩票呢，带了吧？
2: 带了。咱们私奔吧。
6: 奔哪儿去啊？钱还没拿到呢。
2: 一等奖500万，咱们就差一个数，怎么着也得480万。
6: 不管怎么样，不要声张，更不能让同事给看出来了。
2: 嗯，
6: 要装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一样。

0: 哎，师傅，师傅，等一下，我们来对讲。哟，宝贝儿，下班了，明儿早点来啊。啊？姐，咱们下海吧，一起开一个公司。我想了很久了，我也不小了，不想在那个没有前途的公司再浪费我的青春了。咱们一起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吧。
1: 拉倒吧，现在挣钱多难呀！我和你姐夫可没那个魄力啊。
2: 嗯，辞职有风险。
1: 姐，从小你就教育我要敢想敢干，现在我想创业了，你又不支持我。你不是一直想要买一个大房子吗？你都那么大岁数了，也该要孩子了，不能总是因为住房的原因而耽误自己的幸福吧？姐，咱们都不年轻了。你跟姐夫都是学心理学的，又在民政局工作了这么多年，眼下离婚率那么高，咱们就做一些跟这个热点有关的事儿吧。
0: 那你有什么想法？
1: 我有一个绝好的创意，爱情维修站。
3: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怎么挣钱啊？
1: 我们就从不想离婚的那方入手，通过各种方法帮助他们解决离婚危机。我们就收取爱心维修费啊。这个本钱低，没人做。姐夫，你这么聪明，我姐这样的大美女都能让你骗到手，找你们俩合作再合适不过了。我来负责宣传，放心，市场很大，存活。哎。
0: 小芳说的那事靠谱，张玲，知道吗？在我经手离婚的夫妻里面，最少有三分之一是不该离婚的。哎，要是我们能帮助他们把这些婚姻危机解除了，那不是一件天大的善事吗？嘘，早点睡吧，明儿还得早起领奖呢，拿到奖金再说。别碰我！
4: 哎，怎么那么多人跟你同一天生日啊？
5: 就差一个数，怎么会？

0: 5万呢，白拿这么大箱子了，会不会算错了呀？
1: 哎，那些人也是这么想的，意外之财，知足吧。
0: 哎，咱们去那个楼盘看看，新团促销，走，走啊，走啊。
2: 您好，欢迎光临丽宝公寓，两位第一次过来看房吗？
3: 第一次。
2: 你们想看多大面积？我给您介绍。
1: 地山据说没必要太大啦，我们偶尔度假才来住的吗？
2: 哦，明白了，我们都是精装现房，这边请。这是我们的最小户型，83平，南北通透，采光也好，赠送全套家电。
3: 大伟，怎么样？这房子我喜欢，要不咱们……
4: 这个面积是不是有点小啊？
2: 算好了，小户型价格相对高一些，单价15000，总价是126万。你要是办按揭的话，首付40多万就可以了。
1: 哎，你们去年不是还8000的吗？怎么现在就15000了？抢钱啊？
2: 哟，您不是广东人啊？

0: 喜欢那房子。
1: 哎，要不咱拿着奖金再去买彩票，这次写我的生日。
0: 神经病啊你！喂，小棒，我和你姐夫决定了，我们干。

0: 喂，
1: 丁冠希，我是大伟。听说你现在做私家侦探啊？
2: 哎呀，我就是混口饭吃。你还在离婚登记处呢吗？
3: 辞职了。
1: 我现在准备跟陈小玲啊做一件特有意义的事儿，急需你的加盟啊。
0: 行啊，你们在哪儿呢？
1: 伟哥，你找我。
2: 柳明，坐。
3: 哎，
2: 辞职报告打好了吗？
0: 打好了，周一交。
1: 替我再打两份，我给你嫂子的。
0: 啊，
3: 柳明儿，我们需要你。

0: 里面都弄好了，你进去看看。
1: 哎，我马上下来啊。哎，
2: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不幸者吧。
0: 怎么没人呢？
3: 广告昨天就打了，别急。
4: 要是有美女的话，就别帮他们解决危机了，劝他们离婚，跟我得了。
5: 哦，想什么呢你？
1: 警告你啊，小子，严禁对客户下毒手，一经发现，取消股东资格，没收一切非法所得。

0: 大姐，您别伤心了，慢慢说。
1: 进来先到啊，有了钱就开始在外面乱来了。
2: 我老公叫蒋东，几年前做房地产生意，这几年进车好，赚了不少钱，于是晚上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3: 蒋哥，你这几天怎么都不来找我，也不想我？
4: 哎呀，这不来了吗？我说你为啥老约我在这嘎见面呢？来一趟成本很高的，
5: 换个地儿呗。我看旁边那酒店挺不错的。
3: 讨厌，太坏了。还是先去陪我逛街吧，我看好了一个小包包。
5: 我咋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0: 你不是说就买个小包包吗？
1: 这些都是小包包的配套设施啊。你是搞房地产的，这个还不知道啊？配套设施要完善。
0: 啊，哎，都这么晚了，咱们是不是该干点正事儿了？
2: 你什么时候和那个黄脸婆离婚呢？
3: 哎呀，咱家不挺好吗？再说我舍不得我个姑娘呢。
2: 嗯，你总是拿你女儿当借口。行，那咱俩分手吧。
3: 哎，别分，再给我点时间嘛。再说，咱家咱也没有错。
2: 行，
3: 行，
2: 送我回家，赶紧的。
3: 那咱们那个是正事儿呢。
2: 不干了。
0: 那啥，要不咱们还是离。
4: 棘手，
5: 嗯，
4: 很棘手啊。
5: 那你们能帮我维修吗？拆除第三者我们最擅长了，您放心吧。
4: 哦，对了，在您签合同之前呀，请出示一下您的结婚证。
5: 啊，要那个干什么啊？
4: 万一您要是第三者呢？
5: 我

0: 老板，自己过来的吗？请我喝一杯吧。
1: 干杯。
2: 哎呀，这
0: 就这么点儿啊。
1: 品味源自精致。
0: 干。我从没这么喝过酒，老板您太有品味了。
1: 如果您不介意，我们换个地方沟通一下。

0: 就这么两小杯酒，800，
1: 便宜点。
0: 吴老板呢？
2: 走了。
0: 走了？真狠呐！300路车站在哪儿啊？
3: 老板，怎么称呼啊？
4: 葛嘉诚。
3: 哇，好有气质的名字哦！你是做哪一行的？
4: 房地产。
3: 那哪个项目是您做的呀？
4: 本市最贵的三个项目都是我做的。小姐怎么称呼啊？
3: 叫我程程就好了。嘉诚哥，光看咱俩的名字就觉得有缘般配。哎，程哥，咱们去哪儿啊？
4: 宵夜。
3: 嘉诚哥，您平时宵夜就吃这些呀？
4: 其实吃来吃去啊，还就是家常菜最好吃，还有营养。
3: 哇，有品味，其实我也是。哥，你有多少钱呢？
4: 你又有多少男朋友啊？
3: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人家。

0: 那你以前的男朋友呢？为什么分手啊？
1: 以前的我不懂爱情，嘉诚哥，你呢？你这么有钱，难道你从来不泡妞吗？
0: 没钱的人才泡妞，有钱的人被妞泡。
1: 哇，嘉诚哥真酷！
0: 哎，蒋东啊，我在宵夜，你说。
2: 葛总，您要的邮件我已经给您秘书发过去了，您收到了吗？
0: 我看到了，但我不会出那么高的价格收购你的项目，我只能出6亿7千万。你考虑一下，再考我，啊，撒由那拉。
2: 靠，这有点过了吧？
1: 嘉诚哥，你刚才跟谁通电话呀？
0: 蒋东，我的一个合作伙伴，
1: 也是做房地产的。
0: 表面很风光，但是说了什么都不算，全得听他老婆的。我呀，现在打算收购他的公司呢。哎，别光聊，吃。
1: 好。
3: 他可真忙得过来呀，分身有术。
4: 真是危害人间的妖精啊！有钱的男人快被他一网打尽了。
3: 可怜的张燕，被这么个狐狸精弄得家庭破裂。大伟，你可得抓紧时间把他拿下。
4: 遵旨。
0: 再吃点钱吧。
1: 嘉诚哥，不是说好你陪我逛街吗？怎么变成我陪你了呢？
4: 你不觉得陪男人逛街也是一种乐趣，尤其是陪我逛街？一个处处可以体谅男人、懂男人的女人，我们是绝对要珍惜的。你说呢？
5: 先生好，请问有啥可以帮您的？
4: 请问，由达芬奇、霍普金斯、莱文斯基设计的全球限量发行的丘比特情圣金玫瑰到货了吗？
5: 您咋知道我们店有啊？全球只有3只，价格昂贵呀。
4: 哼，我买东西不求最贵，但求最少。
5: 您真是忒有品位了。稍等。
6: 这鞋真不错，多少钱？
7: 380。先生，你要不自己先看一下？有顾客进来半天了，我得去招呼一下。
6: 你什么意思呀？我就不是顾客吗？相貌歧视怎么的？是找投诉了吧？
5: 先生，这是您要的全球限量版情圣金玫瑰。
4: 但愿人长久，一朵永流传。祝你劳动节快乐！
1: 谢谢你啊，嘉诚哥。这是我长这么大收到的最特别、最浪漫、最烧包的礼物了。
4: 这朵花全球只有3朵，希望你能够体会到我对你。
6: 节日快乐！这朵花全球只有3朵。
1: 人家好感动哦。3朵，搁哪呢？
8: 嘉诚哥，我们
1: 结婚吧。
4: 婚姻需要时间的积累，不要太冲动了。再说了，我还不太了解你。
1: 难道你觉得我不够年轻，不够漂亮吗？喂，
9: 劳动节快乐呀，哈尼。
10: 哈个屁呀，啥事儿？
9: 今晚上聚聚呗，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10: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以后别烦我了。
1: 一个无赖的追求者已经打发走了，我们继续吧。
4: 我是一个爱吃醋、小心眼的人。我很不希望咱们俩交往的时候，你还和其他男人接触。
1: 那，为了表示我的诚意，要不我把我所有的电话号码都删了？
4: 如此最好。哎，是自私的。

0: 热恋的感觉，甜蜜吗？
1: 哎，还是当大款的感觉甜蜜些。
0: 差不多体验下生活就得了啊，别上一个没完没了的。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已经是超支了，这活铁定要赔钱了。
1: 第一单活是为了有个好的开始，不要以盈利为目的，打磨队伍，增强信心才是最重要的。
0: 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啊。你上次喝一小杯那什么大炮，800多，租一婚车还非得加长版带空调的，又是2000多，买朵镀金的破玫瑰花又是1000多，你可真会浪漫啊，给我都没买过这么贵的玫瑰花。
1: 夫人要是喜欢，我明天再买一朵给你。
0: 少来，再给你一周时间，再搞不定就跟客户宣布说放弃了啊。
1: 不用一周。
0: 什么意思？
1: 明天就收网。
0: 睡觉，滚！

0: 大哥，这儿没人吧？服务员，捏脚。
1: 哎，贾大哥，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2: 怎么样？
1: 我全查清楚了，你交的什么女朋友啊？她是个彻头彻尾的破鞋，穿过她的男人啊无数，你自己好好看看。
2: 岂有此理！哎呀，破鞋呀！哎呦，岂有此理！
1: 哎，兄弟，这女的
3: 是你啥人呢？
0: 惭愧啊，是在下的现任女友。
1: 啥玩意儿？是你？那这男的又是干啥的？
0: 也是他的现任男友，我被他欺骗了感情了。他背着我在外面有三个男人呢，都能斗地主了。哎呦，
4: 兄弟，斗地主可不止啊，我估计都能打麻将了。
0: 你不会也是他的现任男友吧？
4: 你啥时候跟他好的？
0: 那是在去年春暖花开之时吧？
3: 你呢？
5: 我那是在去年浪漫的夏天。
4: 哎呦，兄弟啊，我也是受害者呀！我说最近几天他咋不见我了呢？我，兄弟啊，他啥兄弟呀？你还排我前头呢？你该算我大师兄啊！哎
0: 呀，原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呐！二师兄，为了这样的女人，咱不值啊！还好，我除了身体以外，还没被他骗走什么。你呢？
4: 我，
0: 哎呦，怎么了？
6: 哎呦，贾大哥，
1: 怎么了？
6: 贾大哥，
1: 快叫救护车！来人呐！

0: 念着你来了。
1: 嗯。
0: 妞妞。
1: 爸爸，
2: 你好点了吗？医生说动个小手术，不危险，你放心吧。
3: 幸亏抢救及时啊！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毛病，早知道这悲痛啊，让我一个人承担了。
0: 哎呀，大师兄啊，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4: 别动，
0: 我得谢谢你呢，及时点醒了我，让我迷途知返了。
4: 哎呀，少说话，多休息，准备手术。我过两天再来看你。顺便告诉你，患难见真情，糟糠之妻不可弃啊。你老婆人真好，女儿又这么可爱，珍惜啊。
0: 知道了，知道了，大师兄再见啊。电脑送下来。
1: 好的。
0: 妞妞，万一有一天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你跟

0: 我跟爸爸。
1: 那为啥呢？
0: 因为妈妈说离开爸爸她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是爸爸不能，他要我陪在你身边替他照顾你。你现在身体不好，我就更要照顾你了。爸爸，你跟妈妈会不在一起吗？
1: 不会，爸爸和妈妈永远不分开，咱们这一家是永远不分开。爸爸爱你，也爱妈妈，永远的。
2: 哎，我来总结一下啊，我们这次的维修行动啊，相当之成功，社会效益相当之良好，让一个原本就该幸福的家庭重新回到了幸福之中，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啊。
3: 缺点是经济效益相当不好，希望大家今后多注意，能省则省。
4: 哎，姐，
3: 在公司叫我陈总。
4: 陈总，我有一个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个客户，姓杨，岁数挺大的，说是上午来，我们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再接再厉啊。
2: 嗯。
5: 这都快到中午了，这也没见人影啊。
3: 不会要赶饭点蹭饭吧？
6: 杨先生吗？那么年轻，结婚多久了？
7: 我还没有结婚，我也不姓杨。
2: 啊，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不为未婚人士服务。
3: 啊，对，隔壁有一家婚介所，要不您去那儿看看？
7: 我觉得你们可以帮到我。没有他，我觉得活得也没什么意思了。
5: 兄弟，我们这儿啊不帮别人泡妞，你呀，
7: 那你们就眼看着我的爱情即将逝去，见死不救了吗？
2: 对不起，我们
7: 那你就别再叫爱情维修站了，干脆叫婚姻维修站好了，别再玷污爱情这两个字。
3: 哎，
2: 哎，说的有点道理，咱们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3: 这业务啊，以后再发展吧。小芳，你那杨先生什么时候来啊？
8: 大爷，您好。
2: 大爷，您姓杨吧？
9: 姓杨，我维修维修。
8: 大爷，大妈怎么着您了？
9: 是孙子，孙子。
8: 大爷，您孙子怎么了？
9: 哎，
10: 陆楚楚，有本事你捡值钱的砸，你别砸那没用的东西。来来，砸电脑，砸电视，最好把我也砸了。
8: 杨总，我告诉你，别以为长得帅、有点才华就不尊敬姓什么的。你跟那些女人的事情，我都知道。
10: 你知道个屁！你要是真知道，就不会在这给我撒泼了。别以为自己长得漂亮点、身材好点，我就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忍你。你就是个泼妇。
8: 打我！要是给我在现场抓到你，我立刻把你五瓦分尸，然后跟你离婚。
10: 你说的啊？这可是你说的啊？好啊，离啊，
8: 离离离！离呀、啊！
10: 不离是大孙子。
8: 你呀，你是孙子，
10: 别催我，
8: 快点，
10: 会走。
8: 孙子，你滚了。
7: 爷爷，
9: 哎，
2: 明白了，杨大爷，就是说您的孙子有了外遇，您的孙媳妇儿要跟他离婚是吧？
9: 我孙子那是看着我长大的。
2: 大爷，您今年多大了？
9: 我今年84，
11: 都在坎儿上。
9: 你别看我快90岁的人，可我一点都不糊涂。我的孩子从小他就孝顺，挺招女孩子喜欢的，这点随我。我年轻的时候，
8: 哎，大爷，您年轻的时候就省略下，老干的说吧。
9: 哎，我孙子不能离婚，离婚了我怎么抱重孙子啊？啊？咱们什么时候吃饭呢？

0: 施主前来拜佛，可是为情？
1: 大师。

0: 大师啊，你说我的感情还有得救吗？
1: 一切皆有可能。施主为何而苦恼啊？
0: 我觉得他不爱我了，可能他外面有吕岩，他变了，那我该怎么办啊？离婚吗？
1: 别，千万别，宁可把我们单位拆十次，也不能让你离婚一次啊。施主先稳住，我帮你分析分析。
2: 对，漂亮。哎，好。Ready。
3: 杨老师，有时间吗？
4: 小姐很漂亮，是朋友介绍来的吧？
3: 是啊，他们都说你拍得好，有感觉，我就来感觉一下。你本命年吗？还戴着红色手链？
4: 不是，是我老婆送给我的，一直戴着。
3: 哟，你都结婚了，看不出来那么早结婚，后悔吧？
4: 后悔？我后悔为什么没能更早一点认识他。
0: 大师，难道我命中就不该有这段姻缘吗？
1: 我看你们尘缘未了啊。你们结婚有多久了？
0: 我们结婚有半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挺幸福的，可没多久我就开始有怀疑了。
5: 脏的衣服就不洗，臭的袜子就乱丢，我可不是你的佣人啊。
6: 你疯了吗你？
5: 我是疯了。哎，
6: 下来啊！
5: 有病啊！你是干大事的人，你呀、啊，结婚之后关我些什么？关怕那些没穿衣服的臭女人，你不要脸！
6: 怎么没穿衣服？哎，我看你真是瞎了，别没事找事啊！
5: 我看你以后啊，怎么生存呢？拍那些胶片啊，跟那些野猫太爷去，不要回来，不要回来，走啊你啊！
6: 靠，我有你养，你有本事，你把所有的钱全挣你自己兜里去啊！
7: 臭财迷。
5: 那个死拍照片的，你说谁是臭财迷啊？
6: 你听见了？谁是财迷谁知道？啊，不是臭财迷。
5: 你等着，我砍死你！
6: 哎，住手！你要干什么？
5: 我要砍死你！我要放他！
6: 你要杀人呢、啊、你！
5: 我要杀你啊！
6: 神经病呢你！
8: 爷爷，
9: 哎。
6: 你不是出去了吗？
9: 我忘吃饭了。
5: 我现在就去救。
1: 哎，施主本是文化人，怎么吵起架来这么咄咄逼人的呀？
0: 我以前也不是这样的，这不知道为什么对着他，我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1: 哎，缘分不易，需要珍惜啊。我曾说过，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一纸婚呐。
0: 啊，这话是佛说的？
1: 啊，然，然。今生能成为夫妻，本是大缘。纵然他有过错，你也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天地本不全，何况老公乎？哎，你说呢？
0: 说得好啊！听你一句话，少读十本书。我以后会好好注意，不会乱发脾气的。
1: 这就对了，把心放宽，气出病来无人替的。
0: 嗯，大师啊，明天你有空吗？我想请你来我公司帮我看看风水。最近啊，我爱情事业都不太顺。
1: 风水我不懂，这个就算了。
0: 没事，你就来一趟就行了，沾沾你的佛光。就这样定了，明天来接你，拜拜。
1: 拜拜。
3: 哎，姐。那个杨卓挺有才华的，我觉得他特有魅力。
1: 嗯，小心赔了妹妹有折兵。
10: 吃你的西瓜吧。
3: 哎，今儿拍照了吗？拍了，他挺有想法的。姐，我觉得他要想不招女孩子喜欢也挺难的，人又长得那么帅。
10: 想什么呢你？哎，和你男朋友怎么样了？

0: 老公，我知道以前是我对你不够好，以后我不会发这么多脾气的，我会改的。你呀，早点休息啊。
1: 你说这小芳也太不靠谱了，前两天还说要结婚呢，现在又看上客户了。
2: 客户他看不上，是客户他孙子。
1: 哎，你没事喝什么酒啊？我可告诉你，你花钱省着点，别为了帮别人把咱们自己家给毁了。
2: 放心，我这次装的是和尚，不是大款。想花钱都难，那个陆楚楚啊，还得给我红包呢。
1: 切，我还不了解你，连咱们结婚的时候同事给你的红包你还不好意思要呢，你能要他的钱？
2: 还真让你说着了，我呀还就合着钱过不去。
3: 在我心里啊，只有我们家陈养玲。
1: 您是真高了，色空大师，睡吧。哎呦，
4: 知道吗？如果还有一分钟，就一分钟，世界就会消失，人类就会灭亡。而我最后一刻看到的人是你，是你，那我就死而无憾了。
1: 你给我，
4: 不许破坏这美好的时刻。

0: 还是那么棒啊，年轻依旧，勇猛依旧啊。
1: 睡觉。
2: 老师，这里就是我的公司，觉得怎么样？
0: 啊，好。
2: 请这边。
0: 好。陆小姐是属羊的吧？
2: 这里也能看得出，哪里能看出我的星座吗？
0: 白羊座 ，A 型白羊座。
2: 啊，你太神了吧！大师，你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吧。来，坐坐。
0: 这风水嘛，我不懂。既然陆小姐跟羊这么有缘，先生又姓羊，实属不易。哎，这个送给你。
2: 啊，好可爱呀！
0: 你这公司挺好的，就缺这么一个吉祥物，放在公司里面，每天拜一下就可以了。我保证你生意兴隆，什么客户都能拿下。
2: 好，真的能行吗？我拜了，我拜了。
0: 再说这感情，
2: 嗯，
0: 陆小姐有按我说的话去做吗？
2: 按啊，我对她相敬如宾的，她觉得浑身不自在。
0: 坚持，家和万事兴，家庭美满了，事业也就顺利了。
2: 耶！
3: 陆总，您约的人到了，
2: 好，请他进来。我约了一个客户，他跟我谈广告代理的事情，你要是不介意了，我接受你们认识。
0: 不用了。我这就告辞了，我不爱与人交际。
2: 哎，
0: 你
2: 呢？
4: 哎呀妈呀！
5: 哎，
2: 哎，
5: 这不大师兄吗？整的啥劲儿？这是
2: 啊？你们是师兄弟？
0: 施主一定是认错人了。
5: 哎，这，
0: 我们素昧平生。
5: 哎呀，你看你穿这身，他的水平顿时就提高了，还整那么艳文了。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5: 哎呀，你就别整这景了，咋说你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来，聊聊聊聊聊聊。
0: 我真的不是你什么大师兄。哎，陆小姐，我有事先告辞了。
2: 司空大师，你别走嘛。
5: 然而，司空啊，哎呀，那俺辈

0: 事儿我就该叫色戒了啊。
1: 施主是色戒还是八戒与我无关，告辞了。
2: 那广告怎么办了？
0: 这通通给你们了。我的包。
2: 谢谢，
0: 大师兄，大师兄，
2: 谢谢你呀，杨大仙。
3: 这一次拍得很彻底，共计13位，个个国色天香
4: 啊！真羡慕哎。
1: 和多少人有关系？
3: 一个。都没有，
2: 怎么可能？是你没发现吧？
3: 我这回可是24小时贴身偷拍，我觉得是他老婆误解他了。
2: 你说呢？
1: 如果真像陆楚楚所说的那样，他也不会在这么多美女面前大义凛然、守身如玉吧？
4: 啊，就是就是。
2: 你那什么情况啊？他有没有对你？
5: 他不买我账，拍几张破照片就3800，还不打折。什么玩意儿？
1: 杨大爷，我们现在啊已经初步排除了您孙子的作案可能性了。楚楚那边呢，我也已经感化了他，这段时间也有所改变。您呀就等着回家抱重孙子吧。哎，柳明，
4: 哎，
1: 你送大爷一下。
4: 哎，得嘞。
6: 妈，该吃饭了吧？
2: 使劲啊！
7: 不行了，
2: 你用力点嘛！
7: 还怎么使劲啊？真的不行了，
2: 不行啊！
6: 看看人家，
2: 用力点，去。你什么时候装的窃听器啊？
6: 在他公司的时候。
2: 这都谁教你的呀？
7: 哎，不行。
1: 杨大爷，您觉得效果怎么样？
7: 我使劲啊！
6: 高。
7: 哎，不行了，真的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这好好的屏风，你可以搬它干嘛？
2: 司空大师说了，屏风不能放在你，要放那边。
7: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啊？那他说咱俩什么时候离婚了吗？
2: 你别没事找事啊！给你两天好脸，你就来劲了。
7: 哦，感情这两天好脸是人家让你给的。
2: 杨总，我为了咱们的感情已经很努力了，你不回我就算了，你别搞破坏。
7: 哎，你要是这样跟我说话，我比较习惯。以后别装什么淑女，要装就跟你那些客户们装去。
2: 你去死啊！你要怎么？
7: 你又犯病了是吧？
2: 来呀、啊、来呀、啊！
7: 我求你了，陆楚楚，我需要的是家庭的温暖，不是一个只知道赚钱的女强人、男人婆。
2: 终于把实话说出来。
8: 战斗这么快就升级了，我是想想办法呀，赶紧呢。
2: 咱们是瞎了眼
0: 干嘛？让开！
2: 哎，我跟你拼了！
0: 干什么？
2: 我现在打死你！你谁呀、啊？说、啊。
9: 陆施主，我是色空。
10: 深夜打扰，方便否？
2: 方便方便，大师怎么了？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呀、啊？
7: 又是那假和尚是吧？哪有和尚那么晚不睡觉的？来来来，我跟他说。
2: 哎，闭嘴！你闭嘴！你闭嘴！
9: 我有预感，你是不是在跟老公打架？
2: 闭嘴！
0: 干什么？
2: 没事，
0: 让我跟他说。
2: 大师，我跟他好的没得再好了。
9: 嗯，如此最好。记住，微笑，微笑，再微笑。
2: 哦，微微笑。啊啊啊！
0: 呸！
2: 好的，
0: 呸！
2: 啊啊，微笑。微笑，再微笑，
7: 微笑，微笑，微笑，微笑，微笑。啊！
2: 我跟你拼了！
0: 干嘛？哎呀哎呀！别以为我不敢还手！
7: 我告诉你，好男不跟女斗。
11: 其实咱们早就该离婚，你说对吗？
12: 这是我认识你以来，你说的最靠谱的一句话。
11: 丹卓，你爱过我吗？
12: 你爱过我吗？
2: 你这人怎么都这样啊，像女人似的哈、啊、不能先说的吗？啊，不能死吗？
12: 不会连离婚之前都得再打一架吧？想想我们结婚那么长时间，除了打架还干过什么正事儿？
2: 你为什么都不能让着我？你为什么都非要跟我对着干？为什么你偏要拍那些臭女人不行啊？
12: 为什么你非要当老板？为什么你非要我按照你的要求去生活？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普通话学好？
2: 我已经说得很好了，可我的舌头就这样，我可以怎么办呢？啊，我也是为了咱们家好。
12: 行行行行，咱们到了。楚楚，希望你能找到适合你的幸福。

0: 我希望你一辈子都找不到幸福，
1: 他是将来后悔的。
0: 色空大师，您怎么在这里啊？
2: 这是我的老公杨卓。
3: 久仰大师，师太呢？
4: 在车上。什么乱七八糟的。施主。卢施主，我这里有一枚硬币送你。
0: 硬币？
4: 你要是实在想离婚的话，就往天上扔一次，要是国徽呢你就离，要是字就说明你们尘缘未了。
0: 谢谢啊，大师。
4: 告辞。
3: 好，这么快？这什么？
1: 你说这招万一不灵呢？万一要是正面怎么办？哎，
5: 那就闹鬼了。
6: 那硬币啊，两边都是字儿。
1: 这么厉害！
6: 快点把窃听器打开。
1: 哦，

0: 这样命运来决定吧，敬就离，背就不离。
1: 不行，这样有50%的概率太大了，不能说明我们的命运。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们来个更刺激的。
2: 这小子想干嘛？
0: 如果我们有缘，就马上出现一个卖烤白薯的；要是没有，就说明我们缘分尽了。
2: 你疯了？大夏天的，怎么可能有那个妈呀？
3: 臭小子，算你狠！
4: 怎么办呢？杨总，我看得出来了，李斯泰了心要跟我离，你也用不着这样。
3: 我只是想考验一下我们的缘分。哎，你不是整天都吵着要离婚吗？怎么，怕了？
4: 你
3: 烤白薯，烤白薯啊！烤白薯！烤白薯！哎哎哎哎哎！嗯。 热腾腾的烤白薯，去暑解渴，要不要？啊！啊！真是一对神经病，捣乱！
0: 烤白薯，烤白薯，烤白薯，烤白薯，太神了吧！对对，再来一次。
3: 如果我们有缘，应该在一起的话，就马上出现一个红衣美女，然后被车撞。
2: 你太过分了吧！太恶毒了，只好委屈你了，兄弟。

0: 你们没事吧？没事，车坏了咱们有保险。你还是不是人呢？不是说不真撞吗？
1: 好像挺漂亮的，
2: 老婆，咱别玩了，咱回家吧。
1: 先救救乌切吧。

0: 大爷，这钱不够啊！那有，哎，不，不是钱不够，是我们根本不应该收这钱。大爷，我想明白了，我们的行动啊很多余，他们根本不可能离婚。
1: 嗯，
0: 打架呀，是他们一种爱的方式。要是什么时候不打了，那倒快了，到那时候啊，您再来找我们来。
2: 这是我们爱情维修站送给您的，您收下。
0: 等他们什么时候再打架的时候啊，您呢就把它戴在耳朵上，让他们打去。

0: 真的把钱给退了，
1: 这是谁的主意啊？
2: 大伟的，
0: 他说什么忙都没有帮上别人，所以一分钱都不能收。他傻呀，花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多精力，有没有都被撞成那个样子了，一分钱不要。
2: 你放心，你的钱一分都不会拖欠。
0: 说什么呢？瞧不起人是吧？我是为了钱才跟你们合作的吗？我还不是为了。
3: 为了你吗？小玲啊，这么多年了，你跟大伟过得也不怎么样，人的命天注定。他人好，可是做生意啊，光人好没有用。
1: 万事开头难，我相信大伟。
0: 咱们上学的时候，说大伟他人聪明，可现在呢，他混得还不如我呢。
3: 你年纪不大，又没有孩子，
0: 我现在是个单身。
1: 丁冠希，你打住啊！ 那咱俩能行的话，当年早就成了，还用等到现在啊？
4: 老丁，你一定会找到适合你的人的。

0: 干嘛带我们来这儿啊？我不想干了。你没事吧，大伟？
1: 我觉得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我还是回民政局上班去。
2: 别啊，咱们公司刚刚走上正轨，大家也都找到感觉了，你别就这么大腿挡鼓啊！你
0: 说的是，这么有意义的事业刚刚开始，我现在连自己的私人侦探所都不干了，专门整咱们的维修站。
3: 咱们几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帮助的人太多。
2: 我是力不从心了，
3: 大伟，以后咱们采取啊实报实销制，为客户花的钱都让他们自己买单，这样就不会超支了。你说呢？你要是不好意思管人家要钱，我来帮你要。
2: 谢谢你们哥俩，这两单活让我已经身心疲惫了。
0: 哎，小林和我的关系也……哎，你们看那人要干嘛？
4: 练气功的，这都没见过。哎，他跳湖了！快去救人！你们是爱情维修站的，为什么要救我？我觉得活得没什么意思了。
2: 我很佩服你啊。
5: 你连死的勇气都有，难道还怕活着吗？不能跟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人生没什么意义了。起码你还有自己爱的人，还有一份牵挂，我还什么都没有呢。
4: 就是，人要学会知足。说说吧，怎么回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
6: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7: 她叫文雪，是一名空姐。2年前，她搬到了我家隔壁，成了我的新邻居。
8: 我来帮你。
7: 啊，
8: 谢谢。
7: 你住哪里啊？
8: 我在201。
7: 这么巧，我住202。
8: 我叫文雪，以后是你的新邻居了。
7: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汪宁。
8: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见钟情，我想，这一定是了。
9: 文雪，好久没有看到你了，请进。
8: 好啊。哎，你看。
9: 哎，好可爱的小猫啊，是你的吗？
8: 是我在外面捡的，好可怜啊，我就把它给带回来了。可我马上又要出差了，你能帮我照看几？

0: 看不到文雪的日子度日如年，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可爱的小咪。耶，
1: 纯情的小男生。
2: 那后来呢？你向他表白了吗？
3: 过几天我可能还要出差，可能这次时间还会很长，你还得帮我照看小咪啊。
0: 没关系，我随时愿意帮你照看他。啊，对了，这个送给你。
3: 牛仔裤。
0: 是啊，我也不知道给你买什么好，你喜欢吗？
3: 是我喜欢的颜色，谢谢。
0: 文雪，你，我，哎，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3: 你想说什么？不会是要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吧？
0: 对，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
3: 我一定会找到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的。
0: 是吗？那这个人会是我吗？
3: 你说什么呀？
0: 我们认识一年多了，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3: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人，热情、善良、有事业心，总之你是个很出色的人。只是……
0: 难道你觉得这些还不够吗？
3: 邦宁，人生的意义对我来说，不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是那些令我心动的时刻。我想要的是那种浪漫幸福的感觉，哪怕他一无所有我也不在乎。这些可能是你不能给我的吧。对不起。
2: 明白了，这是一个活在童话里的小公主啊。
0: 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和他有一个好的结果，难道我错了吗？
2: 你没错，他也没错。他并不是一个物质的女孩，如果是的话，估计早就找到了，也不会到现在。
0: 那你们能帮我吗？
2: 如果我帮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0: 说吧，什么事我都能答应。
1: 那个钱，
2: 不管能不能成，咱能不自杀了吗？看您这脸色就知道这行情依然不好啊。
4: 去，还嫌我脸不绿啊？我的钱都用完了，股票也套得很深了，别打主意了。你就
2: 没有，我不打你主意。哎，这个客户啊，已经先给了20000块定金了，并承诺不管咱们花多少钱他都实报实销。这20000块啊，是咱们的纯利润。先把股票卖了，把钱给我，再相信我一次，啊！
3: 再见，你好，你
5: 走好，
3: 再见。喂，
6: 文雪，生日快乐！
3: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3: 礼物？我出差呢，在连云港。
6: 我一个朋友今天正好去连云港，我已经把东西给他了，
7: 你去取一下吧。
3: 好吧，他在哪儿？

0: 你好，帮您让我来拿东西的。
1: 生日快乐。
2: 怎么会是你？
1: 送给你。
2: 谢谢。

0: 的。
1: 只要有心，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今天真美。
2: 咦，这么重怕的词儿，他也说得出口。
0: 其实，我早就想在一个有海的地方。
1: 其实，我早就想在一个有海的地方给你过生日了。新的一岁了，有什么愿望吗？
3: 我希望我能更开心、更快乐，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 希望你美梦成真，也希望你能找到你的白马王子。哪怕那个人不是我。这个送给你。
3: 可爱了，
1: 喜欢吗？介绍给你家小咪当女朋友吧。
3: 美死我家小咪了。
4: 汪宁付的定金都花完了，还不够咱们这么多人往返的机票钱呢。
5: 放心，他有经济实力，等明天啊，帮他追到文学就能收到钱了。
4: 明天？你有这把握吗？
5: 必须明天，后天他就飞走了。再转场啊，我怕连汪宁也吃不消了。哎，我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文雪啊一定会交枪投降的。
4: 什么秘密武器啊？
6: 早说你就知道。
7: 伟哥，你看这行了吗？
5: 嗯。哎，冠希啊，把上面灯再加固一点，不然太危险了。哎。
3: 我们这里什么好玩的地方你都知道啊？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1: 和你一样，我也是第一次。
3: 哎，你没觉得我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6: 你穿了我的裤子。
1: 哦，你穿了我的裤子。别紧张，这又不是很害怕。
3: 我第一次做这个，我怕头晕，一会儿吐你一身就不好了。
1: 没事。
3: 你没事吧？
1: 意外，纯属意外。我们去玩点别的吧。
3: 好。哎呀，
1: 没事吧？真是的，这铁丝公园人也不处理一下。
3: 你送我的裤子，我第一天穿。汪宁，你说这是不是一种不好的预兆啊？
6: 不，我要感谢这条裤子。
1: 我要感谢这条裤子，要不是它，你美丽的腿就要破相了。这预兆着我永远会在你身边保护你，永远。
7: 哥，我已经联系好了，都准备就位了。不过就是这价格比较高啊，
5: 爱情价更高啊，值得。
7: 行。
8: 什么秘密武器啊？看您泪流满面的，拿过来，拿过来。
5: 一会儿他们俩会来这儿，到了广告台前面，柳明，你把灯打开，然后我把这封信读。只要文雪的心是肉长的，她听完我这段表白，然后咱们就开香槟庆祝啊！
9: 这死可大为，你一辈子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太可怜了。
3: 你有梦想吗？
1: 有啊，而且在一点一点的实现。
3: 我就很羡慕那些可以实现梦想的人，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1: 怎么，你的梦想没有实现吗？
3: 我小时候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当空姐，能够在蓝天

0: 我希望你每天白云间飞翔，去很多我想去的地方。一个就是，我不告诉你。
1: 文雪，不管是什么，我都希望你每一天快乐，希望你。

0: 当我的目光第一次和你相遇的时候。
1: 阿宁，谢谢，谢谢你。
2: 哦，我。
3: 他怎么不说呀？
1: 不会是耳机坏了吧？
4: 不会吧？
1: 邦宁，你真的喜欢我吗？
2: 不。文雪，我爱你。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那一定是我离开了这个世界。

0: 不会的，你不会离开我的世界。你小子，毕业。凌云，放，
1: 收到。

0: 你帮了一骗子。
1: 他准是手机没电了，他不是这种人啊。
2: 一整天都不充电吗？你知道咱们花了多少钱啊？
1: 我再打一次。
3: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0: 走了。
4: 累了吧？跟我飞了这么多班了。
5: 不累，我喜欢看你工作的样子。
1: 我能找到他。明天我去航空公司，肯定能找到文雪，到时候就能找到那小子。
4: 别说了，结束了。大家这个月的工资，我都已经打到你们银行卡上了。从明天开始，大家都不用来了。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努力，谢谢。
6: 不是嫂子。
7: 小玲，今天的局面不是大伟希望的，他努力了。
4: 我知道，其实错的人是我，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和大伟根本就是两种人。
7: 小玲，如果你愿意换个环境，我带你去个地方，一切重新开始。
4: 什么地方？

0: 见，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1: 相信哪个？
2: 你说吧。
3: 好消息，我给你介绍一个生意。
1: 坏消息，我的好朋友要离婚了。
2: 我也有两个坏消息告诉你。一个是我们维修站经营不善，倒闭了。更坏的消息是，我也要离婚了。
3: 不会吧？怎么可以闹成这样？我们不能没有你们呐！是因为钱吗？
4: 我们积蓄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我们该怎么办？你想过吗？
5: 车到山前必有路。
4: 路在哪？
5: 在脚下。
6: 葛大伟，你还能开得出玩笑啊？我们什么都没了，亏我这么多年信任你，可你呢？为了帮别人就非要把咱们家弄成这样吗？
5: 对不起。
4: 你爸去世的时候给你留的钱呢？
7: 钱？那钱不能动。
4: 不能动？我把这么多年的积蓄都用上了，你的钱却不能动。这么多年了，你每个月工资都少给我500，你真以为我不知道？葛大伟，你藏得也太深了，你把我当你什么人呢？
5: 小玲，其实……
4: 其实我们根本就是两种人。
8: 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你。
2: 也许还有别的办法。

0: 大伟，离婚吧。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哎，我脑子笨，别的我也干不了。
3: 是，不笨也咋笨了？
0: 办吧。

0: 有什么打算？这个城市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我想换个地方，一切重新开始。也好，如果有什么不顺心的，还回来。
1: 没想过维修咱俩的爱情吗？我们可以帮助所有人，唯独帮不了我自己。我的所有办法对你都是没用的，你一眼都能看穿。
0: 我们彼此太了解了。不，你并不了解我。你是个非常好的男人，只是。
1: 你会幸福的，知道吗？你还像我们认识的时候那么漂亮。

0: 跟你说哈，现在行情不好，我的收购价只能出到7.8亿，你自己考虑呗。
1: 蒋总，您夫人，
2: 出去吧。哎呀，
3: 老公。
4: 哎呀，媳妇，你咋来了呢？啥事儿啊？
2: 我想做一个项目，你给我投资吧。
4: 啥项目啊？不违法吧？
2: 不违法，纯公益事业。
4: 啊，那行。说吧，要多少？
2: 先拿1亿，不够再要。
4: 哎呀，媳妇儿，你杀了我吧！那保险金够1亿了。
2: 拉倒吧，我都问过了，我杀了。

0: 我这里我一分钱都拿不到啊！哎呀，这样吧，1亿没有，100万总行了吧？
1: 好，那行，那可以，100万可以。

0: 大伟哥，你还记得我吧？
1: 华成辉也记得。
0: 真对不起，这两天一直陪文雪在飞航班，所以手机一直处在关机的状态。刚回来就来找你了，希望没有影响到你吧。
1: 来晚了，我们倒闭了。
0: 不会吧？我知道这次你们肯定花了很多钱，但就这么几天。
1: 你跟文雪还好吧？
0: 我们很好，真的太谢谢你们了。我觉得你们的工作真的很有意义，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我这次来不仅要还钱给你们，还想加入到你们的队伍当中，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谢谢你的好意，我们真的已经破产了。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想最后一次看一看。
0: 那十万呢？那十万块也帮不了你吗？
2: 十万不够，一百万总够了吧？我来投资，稳收账。
3: 姐，你真的要去青岛啊？
4: 没关系的，一个朋友在青岛做房地产开发，刚开盘，我想去那做销售，换个环境。
3: 你都想好了吗？
4: 嗯。你没事儿就多来找我玩吧，爸妈那儿常去着点儿。我和大伟的事儿，你先别告诉他们。我不在，你就多费点心。另外，你自己的事儿也得抓紧，毕竟年龄也不小了啊。
3: 知道了。对了，姐夫他，那什么，大伟他让我转交给你一个东西，等一下啊。

0: 小玲儿，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或许你已经走在离开这座城市的路上。真抱歉，我没能遵守我当初的承诺，陪你白头偕老。为此，我会遗憾终身。信封里有一份养老保险合同，从我们结婚起，我每个月都偷偷地把工资拿出500来，用于给你买这份保险。爸爸去世给我留下了60万。你一直喜欢海，我就在青岛给你买了一套房子，不大，但是能看到海。本想作为结婚10周年的礼物给你，看来不能如愿了。自己一个人在青岛要注意身体，千万别累着。钱乃身外之物，有则多花，没则少花，不要太和自己过不去，多保重。对了，房子写的名字是你的。
1: 哎呦，你在青岛还有房子啊？
2: 大伟的。
1: 你先休息吧。哎，对，明天我来接你啊。

0: 小玲，小玲，慢点儿，小玲，毕业后嫁给我吧，不行。
1: 笑一个，哎，喂，姐，到那边了吗？
2: 还好吗？我都好，你们怎样？
1: 姐，在那边待段时间就回来吧。姐夫这么好的人不好找啊，不管他是对是错，那有一点是肯定的。
0: 就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啊。不管是对你，还是对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不是吗？姐，一切重新开始吧，好吗？小玲儿，小玲儿，小玲儿。 小玲，小玲，小玲，这是跟谁学的呀？假浪漫，很多电影都学我这一招，喜欢吗？
3: 油嘴滑舌，我还没说原谅你呢。小玲，小玲，小玲，小玲。

0: 小玲，有钱了，可以重新开始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花啊，送给你的。虽然不好看，但是我自己种的，一直想给你个惊喜，就没告诉你。喜欢吗？
2: 葛大伟，我说过我爱你吗？
0: 好像还真没有。
2: 我爱你。
0: 知道，我知道了。
2: 不，你不知道，没有这些钱，我也爱你。

0: 我正式宣布，由于张燕同志的注资，爱情维修站重新开始营业了。
1: 招聘的人都来报道了没有？
2: 来了，一会儿我和大伟给他们培训去。
3: 张总，我们已经制定好了收费计划，确保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保证公司的合理利润。哎，
1: 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社会效益。很多的人呢、太需要帮助了，我深有体会呀、哎呀，反正我老公一年赚几个亿，我给他赔几百万，小意思哈。
4: 传说中的败家娘们，
1: 他说什么？
3: 他说你很漂亮啦。
1: 还用你来说？
2: 孟宁，你怎么了？不开心啊？
5: 小玲姐，你和大伟哥是不是该先去复婚啊？
2: 我
6: 复啥婚呢？他们压根儿也没离婚。
2: 你说什么呢？柳明，怎么回事？
7: 我来说吧。小玲，是这样，

0: 小明，没睡吧？我想见一下你和冠希。
1: 哎，这次是真悬了，我把小玲自己的钱都赔进去了，小玲要和我离婚。
2: 不至于吧？小玲姐不是那样的人。
1: 你不了解她，我们开公司的出发点不一样。小玲希望挣钱买房子，可我把家底都赔光了。
3: 大伟，你就说，让我们怎么帮你吧。
1: 只能赌一把了，自己维修自己的婚姻。关心啊，你帮我说服小玲去青岛，你就说可以让她在那里卖房子，挣钱多，她又喜欢海，应该会去的。刘明，你马上准备回单位，如果我们真去离婚，你就把这个离婚证给我们。
4: 啊，什么事啊，姐夫这么晚找我？
1: 你如果以后还想叫我姐夫的话，你就帮我一忙。
4: 怎么了？说得这么严重？
1: 你还不了解你姐？我觉得这次啊，凶多吉少了。
4: 啊？
1: 如果她真要离开我的话，替我把这个给她。
5: 厉害，太厉害了！
6: 真在呀。
5: 嗯。
7: 葛大为，你也太处心积虑了吧！你不是说我对你的招有免疫吗？你不是说我特了解你，什么招都能拆穿吗？所以你甘愿选择放弃吗？
1: 我那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
7: 行啊你！这么多人都被你动员了，真给你面子。好啊，青岛的工作，假的，离婚证，假的。葛大伟，你对我还有真的吗？
1: 房子是真的，给你买的保险是真的，对你的爱是真的。
6: 嗯。
8: 经过我们公司几年来的不懈努力，爱情维修集团的分公司已经遍布了祖国各地，加盟商已经达到了366家，公司已经在上海 A 股成功上市了。下面我们有请集团的董事长发言。

0: 谢谢大家哈，不远万里前来参加我们的年会，现在由总经理葛大伟先生公布公司今年业绩。
1: 在全国各分公司的努力下，公司上市半年来股价一路飙升。
2: 这事啊，不能搞得这样，别擦去。
1: 哎，不好意思，拉错了，是这个。

谢谢你，小玲。没有你，我不会坚持到今天。我爱你。

0: 你没刷牙就吃早餐了？
1: 刷了。
0: 牙刷还是干的。
1: 我哪知道？
0: 你还敢骗我？
1: 我刷了，刷了，就刷了。
0: 刷你的头，打死你！哎呀，
2: 骗我！
0: 谈什么生意活？你还敢说骗话？

0: 你说有多少人来着？
1: 18个。
0: 又少了15个。
1: 我胃疼得厉害。
0: 又疼了。没发烧，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看着没事儿。你工作太辛苦了，萝卜头好了，我要下楼了。
1: 晚饭吃什么？
0: 炖鸡肉，每个月1号都吃这个。还有，别再愁眉苦脸的了，这样你会生病的。我去叫你妹妹。
2: 吉尔伯特，
3: 校长，我必须提醒你。
0: 什么事，玛丽特雷？
3: 有个红头发女孩。
0: 你说什么？
3: 来了一个红头发的。
0: 我知道，怎么了？
3: 我想我不说你也一定知道，红头发总是会带来一些麻烦的。
0: 好了好了。
3: 请让我免除他几门课吧，生理卫生课、蛋黄酱制作、打蛋白，还有酱汁制作，他会让酱汁变质的。
0: 好吧，怎么会吗，丽特丽莎？这又不是中世纪。
3: 但情况依旧，如果可以，我会在他的床头钉一个十字架。
0: 我跟范德贝克先生长谈了一下，我们今年又比去年少了15个学生，15个，我们不要担心红头发学生了，
3: 他会影响其他学生的。
0: 吉尔伯特，你还好吗？
4: 很好很好。
3: 啊，我今天还没问过你的腰好点没有，吉尔伯特。
4: 还是老样子，过不了多久你们就得背我了。
0: 我们会照顾你的。你们准备好了吗？你说玛丽特丽莎，这个红发女孩
3: 是，
0: 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受红头发女孩吗？我们从来都没有接受过红头发的学生。
3: 是的，我反正没有听说过。
0: 但愿她不是个倒霉鬼。姑娘们，姑娘们，大家安静一下，谢谢。你们来到的是一所严肃的学校，一所讲究教育品质的学校。我要求你们好好表现，尊重师长。我们开始吧。
5: 好，
0: 我们开始吧。你们的家长选择范德贝克主妇学院，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接下来的2年，我们将一同努力，在我和你们未来的讲师们的带领下，接受各种精心设计的任务，让你们慢慢理解成为理想主妇的7个要点，以取悦你们未来的丈夫。 Fox，你在嚼口香糖，我们不是在咖啡厅。你们也都一样，姑娘们。大家请看要点一。好妻子首先要是丈夫的好伴侣，这意味着无私奉献、体贴谅解，而且要有幽默感。说句实话，如果现在的妻子和母亲都能成为更好的妻子和母亲，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破碎的家庭，以及不快乐、不听话，甚至是堕落的孩子了。家庭会朝气蓬勃，社会能更加稳定，这个世界都会变得更加美好。总而言之，下一个要点，要点二。真正的家庭主妇有责任每天干家务活，煮饭、熨衣服、缝补维修、打扫房间，完全放弃自我，绝不抱怨。
6: Funk
7: 到
6: ，Fox
8: 到
6: ，Guts
9: 到，
6: 格鲁伯
10: 到
6: ，Goose
11: 到，
6: 和佐格
12: 到
6: 的杜鹏。
0: 第三个要点，家庭主妇要管理家庭开支，时刻注意节约用度。
6: Rosette
10: 到，
0: 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绝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你们是保管者，不是挥霍者。
6: 把箱子放到床底。雨衣挂在衣钩上，然后大家安静地把罩衫穿上。
0: 第四个要点，家庭主妇负责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守护全家的卫生状况。
6: 是瓦茨的督胖，注意一下你们的行为，
0: 一直保持顺时针方向，这样你才能确保家庭的名声、荣耀与兴旺。
3: 快点，这是学习，不是游戏，要认真学。
0: 第五个要点，最先起床，最后睡觉。好妻子总是要闲不住。她的外表，她的善良，她的礼貌，保证了我们所谓的家庭精神。简而言之，同一件衣服绝对不能连续穿2天。第六个要点，好主妇绝对不能喝含有酒精的饮料。

0: 时刻以身作则，尤其在孩子们面前。但是主妇要懂得原谅和宽容，如果他们的丈夫屈服于风流的本性，这种事经常发生。最后一个要点，第七个要点，一切对于好主妇来说就像是工作对于男人那样重要，有时那会是一种乐趣，但更多的时候是义务。
1: 向后转。
0: 我说的是婚姻义务。
1: 你很软，
0: 过了一段时间，通过努力，你就能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不管多么吃力不讨好，多么令人不快。总之，所有经验表明，这会决定整个家庭的卫生状况，还有精神风貌。
2: 还剩两分钟，晚上八点准时熄灯。
1: 你们闹够了没有？马上停止，否则小心我动手。谁在讲阿尔萨斯话？我们这里不许讲阿尔萨斯话。啊，你要去哪？
3: 我要去刷牙。
1: 为什么现在去？你这穿的是什么？男士睡衣吗？你还想怎样？
3: 我在家就这么穿。
1: 哦，可惜这里不是你家，要遵守这里的规矩，早上刷牙，晚上穿女士睡袍睡觉。你这个穿男士睡衣的女孩。
3: 我妈妈也这么穿。
1: 别跟我顶嘴，你们也都听着，这里没有特权，都给我忍着点。
3: 我连尿尿都不行吗？
1: 校长之前已经说过了，晚饭后去洗手间，睡觉时间用夜壶。
0: 想象一下，你们在福尔巴克县，墙上挂着戴高乐的相片，还有旗帜装扮，就像我们议政厅里的那幅一样。在壁炉上，玛丽安娜的半身像，还有天花板上吊着的水晶灯，由我们著名的圣路易制造，闪闪发光。副县长的妻子在那里，坐在副县长身旁，他向你示意，你，只有你拥有如此殊荣，可以为他们视察。现在睁开眼，谁想来？谁想来试试？你 Fox， 你家是餐饮行业的，你应该懂。
4: 在咖啡厅视察吗？不会。
0: 那么你到底要不要视察？走路别晃。

0: 谁能来评价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杰克，
1: 好吧，
0: 好吧，
1: 他把茶倒洒了。
0: 还有呢？精神点，都清醒一点。Schwartz， 总是慢人一步。The Dupa， 你在你们家的城堡里经常喝茶吧？是不是？
1: 他做的还算不错，这是他第一次。
0: 你袒护你的朋友，我了解了。那我告诉你们，我来告诉你们哪里错了。Fox 像拿水壶那样拿茶壶，那样不对。我们在给副县长试茶，不是在农舍里倒茶。
2: 副县长这才听着很妙啊！
0: 回到座位上。现在你们看我演示，仔细看。作为一个想要融入社会的女孩，你要学会怎样正确的试茶。有一天你们会感激我的。

0: 洋葱，
1: 来呗。
0: 谁能告诉我，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黑醋栗，是黑醋栗吗？
0: 十月份还有黑醋栗吗？告诉我哪儿有，格子。
1: 干土栗，
0: 真有你的！你想吃干土栗吗？那我可管不了你。
1: 这些是杜松子。
0: 非常好的杜帕，是杜松子。知道我要用它们做什么吗？给我的酱汁调味儿，因为酱汁可不只是酱汁，它是秘密的心意。当你给你的丈夫做炖兔肉的时候，记得加一点独门秘方，就这么一点，它就能给你带来很多收获。
3: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像发情的兔子。
0: 你的想法总是这么污秽。姑娘们，给我拿点酒来，我多说一句。要记住，炖兔肉是范德贝克先生最喜欢的菜肴，所以我从来不会忘记用足量的酒溶解锅底的酱料，给我的酱汁儿提味儿，范德贝克先生会蘸着它吃土豆。
4: 土豆，我们忘了放土豆了。

0: 你知道我妈怎么说吗？有一天，女人将不再是男人的奴隶。
1: 你妈妈说的吗？我妈做家务做够了的时候，就会说，她要加入女权主义者的队伍。
0: 你说什么？
1: 女权主义者？
0: 那是什么？
1: 想要跟男人平等的女人。
0: 哦，我的天！
2: 我弟弟说他没有小胡子，腿毛还很长。
0: 你能想象吗？男人来做饭，给孩子换尿布，
2: 太丢人了。
0: 有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安妮玛丽佩森，你们知道她吗？
1: 我们没有电视，给你，
0: 可以在咖啡厅看。有一个男的 Gay Lucas， 知道他吗？他主持一频道的乐队表演节目，他想把安妮玛丽给换下来。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她怀孕了。
1: 哦天哪！
0: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我妈说这不公平。
1: 是的，
0: 她是女权主义者吗？
3: 你们在花园里干什么？还没人看着。
1: 是吉尔伯特小姐，
0: 她派我们来的。
4: 我们忘了放土豆了。
3: 土豆，多可怕的词汇！我想你们应该说马铃薯。让我来吧，校长，我来处理。你们确定没忘了什么吗？好好看看你们的周围，你们是不是忘了有些跟马铃薯一样重要的事物？花园稍稍做了些贡献，却能给你们的丈夫带来欢乐，也同样能给家里增添光彩，无论你们的家境有多么的寻常。哼，姑娘们，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你们的生活中一定要有花，
5: 要有花。
3: 你可能是家庭主妇，同样你也是女主人。
1: 你流鼻血了，
2: 修女姐姐，修女姐姐，阳气头
3: 了，小心千万别弄脏了罩衫。
6: 流血的红头发预示着危险，
3: 到洗涤室去给她冲冲。打开药柜，就在烧水的炉子旁边。
6: 流血的红头发，
3: 你站在那儿念叨什么呢？
6: 预示着危险来临。
3: 要是衣服脏了，要用冷水洗。
6: 是，
3: 用冷水。
7: 我要的土豆
1: 马上送来。
3: 他怎么了？
1: 流鼻血了。阳气头来。
3: 没事吧？
1: 我们没事。给你。
2: 哦，你的罩衫。反的贝克夫人会杀了我。
1: 我来处理。
3: 你来了，你刚刚去哪儿了？
0: 我肚子疼。
3: 坐到你的座位上，把罩衫扣好。
0: 来点水吗？
8: 谢谢。
0: 没事吧？
8: 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过。
9: 各位，炖兔肉来

0: 够吃的了，谢谢你，吉尔伯特。
1: 再给你来一根兔子腿，好不好？蘸着酱汁吃。
0: 嗯，好。
1: 我加了杜松子，还浇了点酒呢。
2: 各位，我说什么来着？两臂位于身体两侧。如果你们想成为有教养的淑女，把食物从盘子上送到嘴边，不是把嘴贴到盘子上。你们学习一下范德贝克先生。切格拉，你用的是叉子，不是铲子。
3: 都把身子坐直了，吃饭的时候嘴巴要闭上，记住了吗？舒瓦茨，我刚才怎么说的？
4: 你为什么来这里？
5: 你问这个干嘛？
4: 富家子就该去正规学校，和我们不一样，不是吗？你又为什么来这里？
6: 我父母要供我哥哥读书，他们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
4: 他学什么？
6: 法律，在斯特拉斯堡。你呢？
5: 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吗？
4: 我吗？嗯，在斯特拉斯堡开一间美容沙龙。我妈妈想让我接管家里的咖啡厅，我希望她能别管我了。
5: 我能明白。那你呢？
7: 我吗？
5: 是的，你以后想做什么？
7: 我吗？我听他们的。
4: 为什么你绣了个字母 C 而不是你自己姓名的首字母？
5: 那个字母代表着我爱的人。
6: 我没跟你们说过，我跟让伊芙的婚礼定在了五月份。
5: 你又不爱他，你爸爸给你定的亲。
6: 别说我爸爸，你属于剥削阶级。
2: 罗伯特，罗伯特，他噎着了，
3: 快捶他的后背。
2: 也是兔子肉，一块骨头卡住他的喉咙，
3: 把他的领带解
2: 放出来。
3: 罗伯特，哪一种可怜的人？
2: 罗伯特。
3: 福克斯，你知道怎么用电话？快让接线员找人来！
2: 罗伯特。

0: 亲爱的兄弟，亲爱的姐妹，在这个十一月，万物凋零，提醒着我们夏日已去。我们的主做出了决定，将我们的罗伯特换回他的身边。罗伯特就像他的父亲奥古斯特和祖父欧内斯特一样，一生道德高尚，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这不是一般的教育。
1: 干嘛？
0: 他们旨在帮助所有的女孩找到这个世界更适合他们的位置，让他们得以安身立命。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枯燥的日常家务中，没有了罗伯特，会有多少人失去方向？我们的罗伯特留下了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妹妹，沉浸在哀伤之中。让我们祝愿他们可以度过时间，在不幸之中找到力量，

0: 他叫什么名字？你经常见他吗？
1: 我们基本上是一起长大的。
0: 真的吗？
1: 是的。
0: 你们亲热过吗？
1: 差一点。
2: 哎，等一下，
0: 你不是要去试穿婚纱吗？
2: 我晚点去。
0: 你未婚夫允许你来吗？
2: 嗯，
0: 那就快点。
2: 快点来吧。
0: 橘子汽水还是柠檬汽水？
2: 柠檬，
1: 柠檬汽水。
2: 橘子，
1: 看这个。该你了。
3: 过来，过来了，我们必须做这件事，我们无法回头。吉尔伯特，圣诞节是最好的时机，别像个傻子一样。
4: 我能用那个棕色大箱子吗？
3: 当然，但是他们用完必须要还回来。
4: 校长，你确定吗？都捐了。
3: 听着，玛丽特雷莎，这本身已经够艰难的了。如果我决定把罗伯特的衣服捐了，我才不会留下一双袜子或者是一件背心呢。我们在一起24年了，你能想象吗？明年就是我们的银婚了。可怜的罗伯特，你哥哥他也并不总是好相处。但是我和他组成了一个好团队。
5: 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永远不会。
3: 别这样，别再说了。
5: 是我的错，我害死了他。
3: 那不是你的错，那是命运，那是命运。
5: 不是命运，是他吃的兔子，我做的兔子。
3: 主要的是我们两个要好好的相处下去，是不是？

0: 这是什么？又怎么了？还有这个？
1: 怎么了？这个是崭新的。我知道罗伯特他从来不打网球。
0: 这也要送人吗？我们怎么做？我不知道。那就留着吧。我们没有网球场，你自己看着办。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哦，这个人藏了小秘密。 多么有诗意，多么多愁善感！哦，我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我们本来可以把它们放到育婴所的。
2: 看这个，哦，真可爱，一只羊。哦，哦，是不是很好看？你看，真漂亮。婴儿耶稣在哪儿？嗯。你找到了吗？嗯。

0: 记账簿，至少我们知道年份是对的。那是什么？
1: 是催收账单。什么意思？债务提醒。提醒什么？
0: 还有一张。哦天哪，怎么了？
1: 我不太舒服，我能进来吗？校长，收拾他的东西时，仿佛他就在这里。
0: 幸好他不在，要不然他的耳根子可就清净不了了。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们两个，我们完蛋了。

0: 踩油门，校长，踩油门！我的天，换到二档，换到二档！蔡离合，你要把齿轮弄断了，快换到二档！
1: 女人开车无人幸免。
2: 你别说了，罗伯特他不让我开车是我的错吗？我宁愿知道你哥哥有外遇了，我也不愿意知道他是因为赌马而把家底给输光了。
1: 我也这么想。
0: 换到三档，校长，现在换到三档。
2: 我们的债务到底有多少？
0: 一共是22000法郎。
2: 是新法郎还是旧法郎？
1: 真是个好问题，新法郎旧法郎。
0: 你们俩都忘了吗？我们7年前就已经换成新法郎了。
2: 我们一定要宽容。你知道，如果罗伯特不想让他的妻子开车，那他就更不会想让他的妻子看到他的账簿。
1: 他有他的道理。爸爸觉得好的妻子不应该干涉丈夫的事，他觉得这样不成体统。
2: 不成体统，对，就是这个词儿。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害怕讨论财务问题跟这位
0: 格鲁伯二的、
1: 你要把车开下悬崖了。
2: 你赢了，玛丽特蕾莎，还是你来开车吧。

0: 请允许我致以诚挚的哀悼。
1: 谢谢你。这是我的小姑子吉尔伯特·范德贝克。
0: 吉爱夫人。
2: 是小姐。
0: 请到里边坐吧。

0: 我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格伦瓦尔德先生。作为我先生的配偶，我继承了所有财产，几乎所有的范德贝克的财产。但是我希望我的小姑子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这个完全由您决定，女士。
1: 我需要提醒你们，你们的财务状况不容乐观。由于您的丈夫、您的哥哥，我们最优质的客户之一，染上了赌博的嗜好，迷失了自己，也输光了所有的钱财。
2: 这让人很为难，格伦瓦尔德先生。我的哥哥是正直、廉洁的楷模，他是一位有责任心、关爱他人的好人。
1: 你觉得我们还能保住学校吗？
0: 我必须承认，你们很难再次申请抵押贷款。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再次抵押吗？范德贝克夫人，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丈夫已经申请过四次抵押贷款。
1: 四次抵押贷款，你知道吗，吉尔伯特？
2: 可是我不，所以毫无希望了，是吗？
1: 我们将会怎样？
0: 我想你们知道，现在的经济形势很困难。
1: 我知道，我们连圣诞礼物都买不起了。
0: 到处都在罢工，工业生产停滞不前，现在一切都不确定，又爆发危机的可能。管理层的命令非常的严格，但是，如果我们开一个新的账户，以您的名义，用您的签名，
1: 一个新的账户，用我的名字。
0: 我们可以先不管你丈夫的债务，这样的话，你们就能重新开始了。
1: 你愿意为我们这样做？
0: 为什么不呢？
1: 你是说我会有一个支票簿，签我的名字？
0: 没错，就是签您的名字。
1: 哦，你真是帮了大忙，格伦瓦尔德先生。
0: 您知道吗，范德贝克小姐？ 人生就像一条船，航海出行总是会遇到一些风风雨雨，又或者说像是轮转不停的旋转木马。所以，当上天施以援手，把你以为会永远失去的事物交还给你，你应该接受的，你不觉得吗？我送你们出去吧。
1: 你的，我也在到处的找你。你没收到我的信吗？什么信？
0: 我想见你。啊，不，我忘了拿包了。
1: 天哪，他可真是个俊男，我相信他能帮我们摆脱困境。
3: 即使家庭主妇不会算数，她也要认真地记录家庭的收入和支出。为方便起见，她会在手边一个大人容易拿取，但是孩子够不到的抽屉里放上一本账簿，用来记录收入和支出记录的账目，要呈给丈夫，每月月底要成交一次。 不能忘记，丈夫给你的家庭用度并不是属于你的，而是属于整个家庭的。管理家用，意味着不能过度索取，要管好自己，抵制诱惑。你要靠自己发现，女人总是过于在乎自己的外貌，她们会被原谅，因为她们有义务取悦他们的丈夫。但是要注意，过于轻浮会增加开支，同时削弱家庭德行。 有什么不明白的吗，齐格勒？德行是什么意思？<笑>不要笑啊，这倒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所说的德行是指我们的所为，是相对我们的部位而言的。嗯，明白了吗？
4: 要我给你画张图吗？安静
3: ，Fox， 我来解释。生活中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我的意思是。 自然法则要求你做的，我们必须执行。好的事情就是好的德行，但是也有坏事，很可惜，那会有很多。我们做这些。

0: 坏事是因为我们误入了歧途，我们背离了我们的正途，也就是婚姻，明白了吗，齐格勒？
1: 是的。
2: 有什么坏事是我们必须禁止的，夫人？
0: 我也不知道，想入非非，好吃懒做，贪得无厌，莫名伤感，这些都会使你们堕落，让你们放纵自我。作为一个好的妻子，她要关心家务，从而拒绝被坏事诱惑。简而言之，就是要手脚勤快，可以抵御邪恶。周五是生理卫生课，我们会进行实验，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带上你们的卫生护垫。

0: 我提醒你们，你们丈夫的衬衫会是终极挑战，那是主妇工作的顶峰，可以让你们成为受人尊敬、名副其实的好主妇。就像那句话所说的，衬衫熨如新，丈夫受尊敬，电熨斗不会出皱，主妇才会。齐格勒给你们发的是湿衣服，这会训练你们熨衣服的能力。都拿到熨绣架了吗？
1: 拿到了，秀英姐姐。
0: 你们有7分钟时间。我不用提醒你们，一个好的熨衣人总是从干净干燥的衣服开始。开始计时。
2: 您好，范德贝克主妇学院。
3: 你要把我逼疯吗？我必须见你。
2: 不不不，安德烈，这没有用，不要强求。
3: 最后一次，布莱特。
2: 我是有夫之妇，这样没有意义的。
3: 已经3个月了，布莱特。
2: 这我知道。
3: 是什么原因？
2: 我告诉过你，我是有原则的。
3: 最后一次。
2: 不，我不愿意。
3: 帕奇鲁，
2: 不，
3: 我15分钟以后到，我等你。
2: 不，好吧。
4: 那么，双手要握紧锅柄，腰往前倾，保持稳定，夹紧臀部，集中注意力，然后看我这样翻锅翻。好，你们来。我数到3，1、2、3，翻！哦，差一点，福克斯，非常好的杜帕，史瓦兹还差一点。哦，七个了，你还在等什么？要把煎饼送上7重天吗？稍微等一下。哦，你看，你也可以的，你不比别的姑娘笨。
2: 我要去购物了，我检查过了，我们什么材料都没有了，真的。
4: 真的？你不是说过我们能支撑过这个月的吗？
2: 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糖和面粉，没有面粉就做不了面包、薄饼，还有蛋糕，你也就上不了烹饪课了，学校也就没了。我走了。
4: 给姑娘们做，
1: 想好了。
4: 给男孩子们做，
1: 柠檬味。

注意，那是一年前，1967年的三月，就在避孕药被批准前的几个月，大学宿舍的男生们打破规矩，闯进女生宿舍，和他们共度良宵。显然，到了今天，1968年春季的第一天，这些傲慢的年轻人想要更进一步。就在我报道之时，栅栏已经把学校围住，不让教授进来，现场一片混乱。

0: 我结婚了，我爱我的丈夫。
1: 他已经死了，
0: 这不是借口。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我们的人生已经就这样了。
1: 跟我来。
0: 这里到处是荨麻。我的鞋。
1: 来吧。

0: 你去过那里吗？
1: 那里？
0: 马朵酒店。
1: 马朵酒店，那个地方名声可不好，安德烈，大家都知道的，那里是搞婚外情的人去的地方。
0: 那更要去了。
1: 不不不不，这不可能。

0: 喘不过气了。
1: 过来，等等，过来。
0: 我们不能弥补遗失的过去，不行，已经太晚了。
2: 那么，我宁愿去死。如果我们不能在一起，我宁愿去死。我在战争中九死一生，再次遇见你，我就不能幸存。我宁愿现在就死在你的手上。杀了我吧，砸死我，砸在我的太阳穴上，就在伤疤上面。使劲砸吧，这将是最甜蜜的死亡。

0: 这不重要，他们说的是真的吗？劳动营，你的父母呢？你的兄弟呢？
1: 为什么不回我的信？什么信？我最后一封信是在1946年6月4日寄出的。那天我离开医院，我每天都给你写信。
0: 你把信寄到哪儿了？
1: 你家教堂街。
0: 我早就搬家了。我父亲在劳动营去世了，我母亲也在悲痛中离世了。我一个人，身无分文。我必须去找工作，所以我到范德贝克学院去当了秘书。 罗伯特爱上了我，跟我求婚了。我没有收到你的信。你不相信我会回来找你吗？我等了太久了，你不知道我等了多久，我一直在等，在等，在等。原谅我。你疯了！但是，
1: 我还活着，但愿。
0: 哦，不要，我的课。
2: 你的课？
0: 我还有课。
2: 什么课呀？
0: 生理卫生。
2: 我跟你一起走，不行，我不允许你这样做。我不允许你再让我等上30年。你有孩子吗？2个，你呢？你妻子呢？我妻子怎么了？我爱你，布莱特·范德贝克。
3: 今天3月22日，150名学生占据了位于南泰尔的巴黎第10大学。 他们声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警察动用武力，反对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运动领导人丹尼·科恩·邦迪宣称，如果警方介入，他们将会采取激进措施。这群年轻人胆子真够大的。
4: 我们决心抗争到底，这样所有遭受压迫的人都能获得自由。

0: 亲爱的格伦瓦尔德先生，恕我冒昧。亲爱的安德烈，自从我们四目相对，自从我遇见了你，自从我们眼神交汇，你的话语让人幸福。我们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人生的海洋将我们推向彼此，他在等着我们牵起手。
1: 关于财务的状况阐述如下，关于就业的问题应该……
0: 我打扰你了吗？
2: 我正在学习。来我床上吗？过来，快过来。上来。这可太有意思了，我学到了好多。
0: 有格伦瓦尔德先生的消息吗？
2: 我们在电话里面谈过几次。怎么了？
0: 我们能保住学校吗？
2: 我们必须保住吉尔伯特，但是我们要团结一心。格伦瓦尔德先生支持我们，这很重要，这会给我们很好的机会。事实上，我给自己买了个礼物，很久没给自己买东西了，你要看吗？
0: 好啊。
3: 我们决定要把你正式编为员工。
0: 正式吗？
3: 你作为讲师应该体现在薪资表上。
0: 薪资表是干什么用的？
3: 这样你才能拿到工资。
0: 罗伯特总跟我说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一直是在自家房子里吃住的。
3: 这不是重点，你父亲没有把你当员工，但是你哥哥早就应该这么做，管吃管住，不能算工资，这简直就是剥削。
0: 罗伯特不会喜欢听你这么说的。
3: 有我在，你将来每个月会获得薪水，你会收到工资条，你会有假日和养老金，你就是我的左膀右臂。穿好了。准备好了吗？
2: 你觉得这么穿不合适吗？好，我懂了，我脱掉就是
0: 了。不，转个身我看看。转身我看看后面，这样穿臀部曲线很美。
2: 真的吗？真的？
0: 你会穿它出去吗？
2: 会，也许，我不知道。
0: 走两步，走两步看看。你看上去年轻多了。变化真大。穿着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裆部有点紧，不过我觉得很安全，不是吗？吉尔伯特，我有事要跟你说。
0: 我也是。
2: 很重要的事，我要说的可能会让你生气。
0: 我也是，我一直在想布莱特会作何感受，也许他会生气。不过你先说。
2: 不，你先说吧。
0: 假如说你疯狂地爱上了某人，你能为他放弃一切吗？
4: 玛丽特琳莎，我的天哪！
0: 你的裤子，等一下，等等我。
5: 举起手来，否则我开枪了。
6: 是我，玛丽修女。
5: 你是谁？
6: 我 ，Fox。
5: Fox 已经睡下了，你是小偷。
6: 快停下！

0: 无政府主义者，不要以为你能打得过我。
1: 修女姐姐，是他，是 Fox，是我玛丽修女，不是你
2: ，Fox， 这么晚了，你在外面做什么？玛丽特蕾莎， 你是不是疯了？让我来教训教训你，你个革命党！不是革命党，是
0: Fox，把枪放下，玛丽特蕾莎，我命令你。不，
1: 他不应该在那儿。
2: 你以为你是在瞭望塔上吗？你会伤到人的，把枪放下，否则我叫警察了。都到我办公室来，别看了，都回床上睡觉。你们俩马上来，都别看了，什么也别说了，快点儿，快点儿，去让姑娘们睡觉。
3: 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了？
0: 进来，枪还上着膛吗？你说什么？我说这猎枪上膛了吗？你拿着一支上了膛的枪到处走，都没有拿出子弹。
1: 是的。
0: 什么是的？你到底都在想什么呢？
1: 校长没听说吗？巴黎发生了暴乱，
0: 那又怎么样？所以你就应该拿着我公公的猎枪到处走吗？
2: 罗伯特先生在几个月前就把柜子的钥匙给我了。什么柜子？什么柜子？
0: 楼梯下面，枪就藏在那儿。
2: 但是玛丽特蕾莎，我丈夫从来不碰枪械，
0: 所以就在他去世之前，他把钥匙给我了。战时我加入过抵抗组织，所以学过射击，以防万一。
2: 没什么了不起，玛丽特蕾莎。尽管我尊敬你战时拿起枪支的勇气，但我现在必须缴你的械，还有把你的钥匙给我。
0: 罗伯特先生不会，
2: 他已经不在了，现在是我管事。

0: 如果是这样，请接受我的辞呈。
1: 现在吗？
0: 是的。
1: 你确定吗？
0: 是的，校长。
1: 我是不会同意的。
0: 知道了，谢谢你，校长。
1: 那么到你了，福克斯，你过来，走近点。衣领拉低。我说衣领拉低。哦，你来解释一下吧。
2: 我过敏了，夫人。我妈妈也会这样，家务太多，血管都破裂了。
1: 你当我是傻子吗？是谁干的？
0: 你干的吗？我在问你，你干的吗？你干的吗？
1: 你先回去吧，玛丽特蕾莎。现在我来处理福克斯的事情。

0: 你以为你是第一个偷溜出去的人吗？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看着我，我在跟你说话呢。
1: 我看着呢，夫人。
0: 不要忘了，今天跟你在一起的男孩不会在你生下孩子之后对你负责的。你才17岁，你的人生还很长，想想你的未来。
1: 未来？什么未来？被男人玩于股掌之间，忍气吞声吗？这就是你对未来的想法吗？我想要生活，我想要自由，爱我想爱的人。
0: 那就想想你的名声。
1: 你那么在乎吗？我才不管别人怎么想。
0: 注意你的言行，小心我开除你。
1: 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0: 多到你无法想象。自由代价很高，你要吃点苦头才能明白。
1: 你知道什么？你看看你，你再把我们变成奴隶，变得跟你一个样子。
0: 回去睡觉，我不想听了。你将会受到玛丽特蕾莎的严厉处罚。我没叫你在这儿等着。
2: 清洁大

0: 理石没有比漂白剂更好用的了。
1: 快看，跟新的一样。
0: 这小乌丝，告诉我，你以为我没看见你吗？

0: 只喜欢被别人照顾。还有妈妈，你高兴吗？还有爸爸、爷爷、奶奶，你们和罗伯特在一起高兴吗？如果你们都高兴的话，我也高兴。波波，把胆子给我
1: 啊！
0: 胆子
1: 哦。
0: 你看他多难过，罗伯特。他很难过，但他很坚强。他是你的小娇妻，他永远都是你的小娇妻。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波波？
2: 还不是因为你刚才说的，罗伯特他有多孤单。我要去打水浇花了。
0: 他并不孤单，波波。他跟爸爸在一起，还有妈妈。如果这么说能让你好受些，别忘了有一天你也可以跟他们团聚，我也会高兴的。看到你们团团圆圆，一家人在一起。

0: 所以你不要误会，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机会向你解释。一，我已婚，但我是官夫；二，我有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他们不再住在斯特拉斯堡了；三，我暂时还不会当上祖父，我不会打桥牌，不打高尔夫，所以有时间陪你；四，由于你几周没理我，我已经找到你的卧室了。
1: 你知道我的卧室在哪？
0: 三楼向后走，从左数第三个窗子，就在你小姑子的房间下面。我检查过了，排水管很结实，所以五你别想跑，你已经逃不掉了。六，你愿意嫁给我吗？这份精美的当地菜肴是你点的吗？
1: 不是，我没有点。
0: 这可真是一份大的吓人的腌酸菜，就像一堵墙一样隔在我们中间。服务员，我觉得这份腌酸菜你上错桌了。你说什么，先生？我们没有，对，我们没有点这个。不是我们的，弗拉斯先生。
2: 我给十二桌上了一份腌酸菜，但是他们说上错了。这真糟糕，比尔吉特，这……啊，嗯，我很抱歉，先生，但是订单上确实有一份腌酸菜，多加猪颈肉，是昨晚电话下的订单。
0: 没关系，先生，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今生最美好的一天。

0: 十五、十四、十三、十二、二十一。
1: 怎么样？
0: 可以看到山景的，你呢？
1: 停车场。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要采访这些女士，她们来自范德贝克主妇学院。这所学院是由戴高乐夫人支持，高级评审团随机挑选出来的。她将代表阿尔萨斯参加下届家政博览会，举办地位于巴黎新工业与技术中心。她们说不定会荣获下届博览会颁发的最佳主妇学院奖。在我身边这位就是范德贝克夫人。你好，范德贝克夫人。
1: 你好，克里斯蒂。
0: 我听说你一直以铁腕手段管理着这家出色的学院，我很高兴能看到这些漂亮的天竺葵花丛展示在这些窗子前面。
1: 是的，在范德贝克主妇学院，我们致力于为学生灌输这样一种精神，精心打理合适的装饰花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认为在诸多房间之中，花园居于首位。还有比花园更适合迎接客人的地方吗？
2: 欢迎收看《你好，夫人》。
0: 哦，他们可真棒！准备好这次前往首都的旅行了吗？行李都打包好了吗？你去过巴黎吗？你呢？你也没去过吗？哦，他们可真可爱。巴黎多么令人期待的旅行。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巴黎对于其他省份依然保持着魔力。简而言之，巴黎永远都是巴黎。
3: 停。
1: 这里是范德贝克主妇学院。
4: 我预定了今天晚上12号房间，怎么样？
1: 太好了，我的寄生之爱。
4: 那晚上见。
1: 好的。
4: 8点整。
1: 好的，到时见。
4: 到时见。
1: 今晚见。
4: 我会想你的。
1: 我也是，我一直想你，一直想你。
4: 我爱你，我爱你。
1: 好的，我爱你。打错了。
0: 嘘，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居家小精灵们尽心竭力施展他们的才华。给我们带来了振奋家人、样式丰富的菜肴。我的意思是，我们来到了厨房。你好，吉尔伯特·范德贝克。我仿佛闻到了蘸着褐色黄油的苹果的味道。
5: 是的，
0: 是的，
5: 这是为了我，
0: 请告诉我们吧。
5: 我
3: 停。
5: 我不去。
0: 乡巴佬，
1: 怎么了？
5: 我说不出来，伯伯，说不出。
1: 但是我们不是排练过了？深呼吸，跟着我说。是的，
5: 是的，这是果馅卷。是的，这是苹果果馅卷。这是苹果果馅卷。亲爱的克里斯蒂，
0: 如此精湛的技艺，多么优质的教育，我真感到高兴，能看到法国的女孩们准备好为将来的丈夫奉献自己，为美丽的法兰西做出贡献。有没有小伙子相中哪个姑娘了？他们都还没有对象呢。但是我要事先提醒，他们不爱摇滚乐，作风很规矩，他们把心思都花在了家务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再次强调，这些容光焕发、朝气蓬勃的年轻姑娘掌握着我们法国的将来。现在请允许我以法国年轻主妇的名义介绍这款由戴高乐夫人眷顾、由家政博览会官方

0: 赞助商亚瑟·马丁先生赞助的自动洗衣机，它将让我们年轻主妇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
1: 我们以范德贝克学院的名义，感谢戴高乐夫人以及亚瑟·马丁先生。
2: 剪刀，剪刀呢，玛丽特丽莎？
3: 这个了。这个了。
4: 又怎么了？
3: 福克斯，这个了去哪儿了？
5: 他收到了一封信。
3: 什么信？
5: 恐怕是坏消息。
3: 快去找他。你们谁有剪刀？
5: 拿着。

0: You wait. You wait.
1: 已经把自己关在屋里2天了，
2: 几个了，给你做了含羞草鸡蛋加蔬菜，你最喜欢吃的，他没事，他很抱歉，他只是一时冲动，
1: 那叫一时冲动吗？他想要自杀。
3: 我说真的，你有点太夸张了。
1: 天哪，真开你们的眼睛吧，我们完全错了。
0: 什么全错了？什么意思？他只是个孩子，
2: 孩子为了一点小事闹情绪而已，
1: 一点小事吗？被迫去和一个他不爱的人结婚，一个都能当他父亲的老男人，你管这个叫一点小事吗？是我们作孽。
3: 哦，你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布莱特。这桩婚事对他来说是个好机会。
0: 听说对方有个大农场，他再也不用愁吃不饱饭。
1: 醒醒吧，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好主妇的幻想已经破灭了。我们正在沉默的泰坦尼克号上，我受够了那样教育他们，让他们以作为男人的奴隶而感到快乐。
3: 那家政博览会呢？
0: 你不想去了吗？
3: 那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机会。想想格伦瓦尔德先生，还有姑娘们，我们怎么跟姑娘们说？
0: 还有一封呢，戴高乐，
1: 你们看着办吧。我要把学校关了。

0: 么在这儿？
1: 你怎么没去马朵酒店？我等了你好久。
0: 嘘，
1: 打电话也只有你小姑子或者那个什么修女接的。我假扮水暖宫木匠屠户的老婆，我都不知道该装什么了。
0: 抱歉，安德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1: 我上来了。
0: 不行，你在干什么？
1: 这次我要上来。
0: 抱歉，安德烈，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1: 一个人？你什么意思啊？
0: 是的，而且我不想结婚了。
1: 你不是要结婚，你是要嫁给我。
0: 怎么了？基督说过，我是个好牧人，我是个好牧人。
1: 那一天，我是你一生的挚爱，
0: 但是我不能跟你结婚，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妻子，用婚姻来拴住我自己。
1: 用婚姻拴住自己？你说什么呢，布莱特？布莱特，我爱你，我不是要找个奴仆，我是要你。如果这么说能让你好受些，我很会用烙铁熨衣服，我自己会补袜子，我还会做饭。
0: 你说你会做饭？
1: 是的。
2: 布莱特，到底怎么了？一切还好吗？
0: 没事，吉尔伯特，有只鸟飞了过来，不过又飞走了，现在没事了。如果你真的……

0: 会做饭，告诉我怎么做果馅卷儿。
1: 想要做好吃的苹果馅卷儿，你要煎炒三个大个的红苹果，切成丁，要切得整齐，倒进四分之一杯黄油，甜黄油，加上鲜榨橘子汁儿，一个橘子的量就够。再加一茶匙的云山蜂蜜，丝滑细腻，还有饱满的醋栗，要先泡在糖水里放一个晚上。黄糖
0: 是的，
1: 用颜色深的，加四分之一杯即可。再搅拌进肉桂，文火慢煮，15分钟，不要煮过了。还需要发酵面团的配方吗？
0: 你在这里别动，我马上就回来。我没事了，去博览会。哦，
2: 你改变主意了？
0: 我不能剥夺了姑娘们第一次去巴黎旅行的机会。
3: 主听见我们的祷告了，哈利路亚。
2: 需要我帮你打包吗？
0: 不用。不过我们不会在博览会待太久的，我们要在城市里观光。我们几点钟出发？
3: 早上7:45。
0: 到时候见。
3: 泰坦尼克号，你听见他说了吧，吉尔伯特？我们在泰坦尼克号上要团结一心才能躲避冰山。好了，我去跟姑娘们说一下。
2: 我要一起去玛丽特雷莎。

0: 还需要发酵面团的配方吗？
1: 谁在乎？要火烤吗？
0: 当任务在燃烧，你就是我的火焰。
1: 我说的是果馅卷，你个傻瓜！
0: 用火焰烹饪法做果馅卷。

0: 安静，安静一下，姑娘们。吉尔伯特小姐没跟你在一块儿吗？
1: 她还没下楼吗？哦，
0: 我猜她一定是把你的沉船启示当真了，校长。泰坦尼克号
1: 怎么了？
2: 天哪，哦，快看呐！哦，哇！
3: 哦，吉尔伯特，天哪，太棒了！
0: 我能问个问题吗？你花了多长时间做的？无可挑剔的裙边，完美的做工，
3: 是吗，修女？
0: 我告诉你，校长，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做着，这船就不会沉了。哇！哇！
4: 不管怎么说，你值得拥有真爱，你真漂亮。
3: 准备好出发了吗？
5: 好啊！
3: 我没听见。
5: 好啊！巴黎，我们来了！
6: 夫人，
2: 夫人，有人在叫您，快停车！
3: 玛丽特蕾莎，停下！哦，是安德烈。
7: 我下定决心了，我要从银行辞职了，我明天就去巴黎找你们。
3: 明天吗？但是安德烈，
8: 但是明天我们在家政博览会，
0: 那不是男人该去的地方。我们走了，
7: 明天见，明天见。
3: 好，好。

0: 现在向您播报天气情况。
1: 亲爱的听众们，来自圣日耳曼大道的报道，从昨晚开始，上千名学生在这里设置了路障，现在他们正在与警察对峙，镇压有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罢工，甚至可能会导致推翻政府。与此同时，戴高乐将军正准备对罗马尼亚进行访问，建议车辆避开首都市区区域。
2: 我们现在就在圣日耳曼大道的中央，示威者已经冲进了三次，防暴警察他们一直在退后，不过就是现在防暴警察发起了进攻，我就在防暴警察中间，石头满天飞，不时有手榴弹爆炸的声音，这是一场非凡的行动。
3: 早上好，年轻人，发生什么了？
4: 没有汽油了，掉头吧，反正你们进不了巴黎市区，那群人已经疯了。
3: 我们怎么办，校长？
5: 问得好，我们怎么办？
3: 回去吗？
5: 不不不，我们不能回去，我们要继续，我们要加入游行队伍。
6: 好。

要点一，不做女仆，不拜奴役。好妻子首先要是一个自由的女人。

0: 要点四，好妻子自己掌管自己的身体。
1: 要点五，她在所有关系中都和男人平等，不管是避孕还是生育，都由自己说了算。
0: 第六个要点，不得被侮辱，不得被迷惑，好妻子不再是一个破碎的女人。
2: 全世界的女人们，一无所有的女孩们，姐妹、母亲、乖乖女，起来吧，醒来吧！
3: 俺就公三三。

0: 人们一直认为阿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
1: Mark， 我们已经通过温月层，即将下潜到11000米，
2: 还有10米靠近边界。
3: 改编自史蒂夫·艾尔顿的同名小说。
4: 水帘洞确实不是海底，
0: 这里的生态系统与海洋的其他地方完全隔绝。
5: 移动速度好快，
2: 他冲我们来了，冲我们来了！
3: 史前巨兽重现海底，
1: 从来没有人在这个深度展开过救援。
6: 不，其实也不是没人。有多长时间？
1: 没多少。
7: 是一条大鲨鱼，
6: 那是巨齿鲨。
3: 空前浩劫，殊死一搏。
2: 马上启动应急预案，任何人不得靠近那片水域。
7: 鲨鱼，
6: 我得找到他，干掉他。
3: 杰森斯坦森，
6: 我得给这家伙放点血。
3: 李冰冰，
1: 如果起源号的鸭子水舱爆炸，你也会死。
7: 我们总得试一试。
0: 我们做的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探索，也包括毁灭。
2: 他要过来了，
6: 做得了吗？
3: 巨齿鲨。

0: 地，检查声纳系统，看看有什么发现。
1: 目前没什么发现，哥们儿，但情况不太乐观。

0: 丹吉罗，马克思，什么情况？我们已经到声纳室了，现在只发现9名生还者，情况很糟糕，从没见过这么惨的情况。
1: 救命！救命！快来救救我！
0: 救命！有人吗？发现1名生还者。
2: 我现在马上带他回救生艇。马克思，站住！
3: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你们听，Jonathan，前天外面有异常情况，好像有什么东西。
2: 没事吧，伙计？
0: 把他骗了！有东西在撞击潜艇，赶紧回到救生艇上！快，我们随后就到。
2: 快点，
0: 好了，把他推过来。
2: Max，站住了！
0: 快回话！出来没有？
3: 杨子不行，我们被困住了。
2: 什么？
0: 他们被堵死了！
2: 等着我！
0: 前艇已经裂开了，到处都是水。
4: Jonathan，赶快淹没！Max，
2: 大家快把他们打开，可过了Jonathan，你在哪？他们这么打不开啊！
0: 出去Jonathan，我们还是有一点时间等救援。快点啊Jonathan，你是不是疯了？你不走开来了？如果回去，我们都得死，都得死。

0: 你就快美梦成真了，对吧？
1: 神力号欢迎你，毛人先生。
0: 用不着跟我这么客套，太见外了。
1: 来吧，抱一个，这就对了。
2: 见到你真高兴，毛人先生。
1: 我也是，这边请。
0: 你身上总有股香味儿，喷了。

0: 么？
1: 香水儿。说实话，这地方真不错。
0: 啊，他们来了。我女儿苏英，还记得吧？我们的首席海洋生物学家。
2: 嗨。
1: 恰时相逢，无心甚喜。
2: 他在什么地方学的中文？
3: 在
0: 怎么了？说的不对？
4: 他觉得你说话很有意思。
0: 是啊，
2: 对啊。
0: 咱们走吧，
1: 咱们走吧。
0: 对，
1: 你外孙女真可爱。好吧，这里有什么？
0: 这地方确实有点寒碜。
1: 我知道我们还没到万事俱备的程度，不过我觉得既然是世界级的研究机构，怎么也得有个高端大气的入口啊。
0: 对，这我完全同意。
5: 到达欧层。
0: 哇哇，欢迎你来到欧层。
1: 这就对了，
0: 这里是我们的核心枢纽，研究人员可以从这里前往五大实验室，就等完工了。
1: 瞧瞧，这种景象可不常见。这些鲸鱼是你请来的？
2: 也许是我用鲸鱼之歌把他们引来的。那是 Lucy， 还有她的女儿 Gracie。
1: 不可思议！
0: 哇哦，你来的正好，我们到了。
2: 请吧。
0: 请跟我来，希望我们来得及。进来吧。
1: 天哪！
0: 我来介绍一下，工程师兼潜艇设计师 Jax。
6: 嗨。
1: 嗨。
6: 嗨。
0: 啊，这是 Heller 医生，我们的医疗主管。
1: 见到你很高兴，一看你就是学医的。
0: 这是 DJ， 负责操控远程探测器。
1: 你好，伙计，头一次见亿万富翁。
0: 这位是 Mark， 研究站站长。
7: 你来的正好 ，Morris 先生。
1: 又听到这句话了。
7: 带上这个。
1: 什么事儿来的正好？
8: 早啊 ，Morris 先生。
7: Lolly Taylor， 我们的领航员。
8: Morris 先生，欢迎你，很高兴你能来。
9: 嗨，
1: 水下情况怎么样？你在哪儿学的开潜艇？
8: 我在一个保护鲸鱼的
6: 环保组织待过十年，由于法律原因，名称我不便透露。
10: 对，问问他是不是用自制鱼雷炸过一艘捕鲸船。
6: 哎，
1: 不，请他算请对了。
11: 两分钟后到十一度，
12: 现在的水温是60摄氏度。
6: Mark， 我们已经通过温月层，即将下潜到11000米，
13: 距离海底还有100米。
11: 也许吧。
14: 您那边怎么样？
12: 也许是这个距离。
1: 也许？也许是什么意思？
7: 来吧，瞧瞧这个。
0: 自1875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我提出过一个猜想，之前我们认为的海洋底部可能只是一层硫化氢，那层云状物还有冰冷的温月层之下，可能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哇！
2: 起源号会检验我父亲的猜想正确与否。要是那下面存在着温水，那意味着我们会是第一批见到它的人。
1: 要是你错了呢？
0: 要是我错了的话，你的13亿美元就打水漂了。
1: 开玩笑，他是开玩笑的，对吧？
7: 我收到了。
1: 等等，什么？
13: 还有10米，靠近边界。
6: 悬停在5米位置，完全停止。
12: 最后检
7: 查一遍 ，Jax，
6: 没问题。
7: 医生，
10: 船员没问题
7: ，DJ，
1: 潜艇也没问题。
7: 起源号船员们，准备进入温月层。
13: 准备进入。
6: 你们就不能想点别的？
13: 恋爱、美食、权力，
10: 还有金钱。走一个。
8: 潜水控制室，
6: 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了。

0: 我们进来了，
1: 是云状，确实不是海底。
2: 小心点，罗里，另一侧有多深，
3: 我们还不知道，也许正下方就是海床。
1: 明白，马克。

0: 穿过去了。
1: 我侦测到多个小型声纳信号，下面有生命体存在。恭喜各位，
2: 头发照明灯。

0: 马克，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罗琳，一群人笑得像傻瓜一样。
1: DJ 找到能发射漫游者的地方了。收到，你们可以发射了。好的，漫游者出去漫游。收到。
2: 三千水温已经低于三摄氏度。三千水温已经低于三摄氏度。哦，天哪，这也太神奇了！这里的生态系统与海洋的其他地方完全隔绝，靠的就是寒冷的温跃层，我们肯定会发现不少至今完全未知的物种。看来我这笔钱没有白花。
3: 罗琳，探测到信号，位置在080方位。哇，真大，是够大的，移动速度好快呀！DJ，
1: 漫游者拍到他了吗？没拍到，我试着把灯光调亮一点。
2: 哇！
1: 遥感勘测中断了，怎么回事？起源号，建议你马上向右转，转到350，可能是海底滑坡。我从没听说过海底滑坡还会90度转弯。他冲我们来了！
0: 罗琳回话，起源号能听见吗？起源号，请马上回答。拜托。罗琳回话。
2: 肉盾能听见吗？阿军，大家都过来，有办法吗？情况不妙。他们还活着，我还能测到他们的生命体征。
1: 他们还能撑多久？大概18个小时。通海阀门堵死了，所以潜艇无法上升。我们如果牵引的话，压在水舱有50%的几率会爆炸，船舱会撕裂。
4: 舱口对接不行吗？
5: 绝对不行。
1: 摄像头拍到舱门有严重损坏，
6: 我们总得想个办法。
1: 深度有10000米，从来没有人在这个深度展开过救援。
2: 不，其实也不是没人。
4: 不，不行。
6: 我们应该可以解决。
2: 10000米你们解决不了，
4: 我们已经下潜到。

0: 5000米甚至8000米了，某种意义上不过是数字而已。还有个数字，你知道吗？三个，只有三个人曾经深入水下10000米开展过救援，还有一个数字是一。那三个人里活下来的只有一个，乔纳斯泰勒。
1: 你知道那个人上次下到这个深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2: 他救出了11个人，包括你害了医生，这就是事实。
3: 他扔下了我们的朋友等死，因为他患有压力引发的精神病。
2: 得了吧，医生，那只是你的判断而已。乔纳斯说过他们被袭击了。
1: 那个大家伙能轻松摧毁一艘核潜艇，
4: 他是个酒鬼，就是听不进去。你没听见罗莉的话吗？我听见罗莉的话了。我们都听见了罗莉最后说的话。我们必须假设，起源号很有可能遇到了
1: Jonas 之前所说的那种东西，而且他成功的逃脱了魔爪。
5: 爸，别说了。
1: 去准备直升飞机，我们得去一趟泰国。

0: 这艘船简直没法开了，拆了算了。你这艘船简直烂透了。一号引擎有齿轮脱齿的故障，还有液压系统居然在漏油。
1: 晚上我修一下。
0: 昨天晚上你就这么说，前天晚上你也这么说，大前天也是。
1: 我这不是要修吗？
0: 你酒喝多了吧？
1: 你现在这么说，不就是因为我手里拿着啤酒吗？
0: 你什么时候没拿着啤酒？
1: 你是为什么？因为我嗜酒如命。看你这个架势，就知道我今天晚上别想安生了。
2: 你知道我喜欢闪亮登场，
1: 得了吧！5年不见，你这算什么闪亮登场？
2: 你竟然住在酒吧楼上，不会吧？
1: 我不住酒吧楼上，你也不会来找我。
2: 乔纳斯，让我来给你介绍。
1: 见到你很荣幸，赵博士。我一直很敬重你所从事的工作。
3: 你太客气了，泰勒先生。
1: 我是说真的，你是个好人。哎，你们要不要来瓶啤酒？我得先喝一瓶再说。
2: 我们找你有正事，乔纳斯。
1: 你不是特地开直升飞机过来看我，太让我伤心了。
2: 我们遇上了
1: 麻烦，猜到了。但是你也知道，我不搞潜水了，我不想再把人命担在身上。
3: 泰勒先生，
1: 我可没有恶意，赵博士。说实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能重新劝我回到水里，没准就是你们俩。可你们劝不了我，想劝我去摆平麻烦，应该没戏。出高价钱我去，更没有可能。想唤醒我内心深处的良知呢，那也是白费时间，因为我没有那玩意儿。怎么样，两位，你们还是坐下来，喝点啤酒聊聊天，然后我去给你们送行。
2: 乔纳斯，这是今天早上的事。
4: 赶紧离开这儿，太空水舱！
5: 我试过了，根本没用，
4: 启动不了了，整个系统都崩溃了。
5: 露天的 DJ Mark 下面确实有东西。乔纳斯说的没错，乔纳斯说的没错，收到没？
2: 是罗莉，
3: 你的前妻和他的伙伴们被困在了11000米的海底。我担心他们遇上了你见过的那种海洋生物。我能找到的潜水员经验都不够。我觉得我有责任保证，我的队员有最大的几率生还。求你了。
6: 罗莉，留点扳手递给我。谢谢。哦，好了，好了，要是能让防火墙短路，或许我就可以重新启动电脑了。哦，可以了，试试吧。
7: 哦，辅助电源。

0: 恢复了，加热器接上了。引擎我们是没办法启动了，也许能重新启动压在水舱。
1: 你干嘛？记笔记吗？给我老婆写遗书，以防万一。
0: 嘿，不会有事的，别急，慢慢来。把手伸过来，再走一个。
1: 瞧，每一次都管用啊。
2: 不。
1: 怎么了？
2: 得把灯关掉。

0: 海底有不明生物，潜艇上又没有观察窗，你怎么能确定有不明生物？
1: 就因为那家伙把核潜艇的整个右舷侧都撞得变形了，
0: 我可不是凭空想象。
2: 所以你就关了舱门逃生？
0: 好吧，听好了，我可是把11个人平安的带回来了。
2: 可你扔了8个人等死，因为你怕了。
0: 要是我不关上舱门的话，我们早就被那家伙一锅端了。
2: 什么那家伙？
3: 你简直就是凭空捏造！
4: 因为那家伙已经在爆炸中玩完了，嗨了。当时情况紧急，我只能这么决定了。我们的朋友葬身海底，都是因为你的懦弱。
5: 你觉得海底发生了什么？
6: 他疯了，我们现在还要让他面对同样的状况。
3: 不好意思，苏叶，很抱歉打扰你们，但是情况紧急，你得过去。
7: 怎么了，Jax？他们的氧气正在泄漏，不多了，只够用2-3个小时。
8: 我下去看看。
7: 不行，
9: 你要干嘛？
7: 我开滑翔潜艇下去，抓住起源号，把它拖回来。
9: 等等，如果起源号的压在水舱爆炸，你也会死的。
7: 我们总得试一试。
8: 妈妈，
7: 梅英，你在这儿啊？
8: 我们有些朋友在海底下被困在那里了，妈妈要下去救他们。
7: 危险吗？我能和你一起去吗？等你长大了，
8: 妈妈知道你是妈妈最勇敢的孩子，对吗？爸爸爱你。我也爱你。
10: 现在准备就绪，通信设备正常，
11: 准备就绪，
12: 可以下水，苏英，可以准备发射了。

1: 博士，我们又有麻烦了。是你女儿，
2: 她开着滑行潜艇去救人了。
1: 你为什么让她去？我劝过，可是她不听。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去营救那些在海底等死的船员？
3: 她是谁？
1: 我是这个项目的老板。哦，她像个硬汉，走路也有气势，可是态度看上去那么消极。
3: 有多少时间？
4: 没多少了。

0: 这儿的一切都是我设计的。
1: 那我的命在你手里了。
0: 差不多吧。有问题吗？
1: 没有。看起来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不好意思。马克，让 Heller 到医疗舱跟我们会合。
1: Heller？
3: 我没跟你说过。
1: 放过他。
4: 他身体状态很好，
1: 跟你上次跟我检查的时候一样。
3: 孙医师五分钟前开潜艇走了，他打算把起源号拖回来。
1: 带我上潜艇。
4: 还没完事呢。
1: 完事了，罗莉快没氧气了，而我们正在公海上。从法律角度讲，我就是把你打个满脸花，也没人管得了我。
3: 真的？法律规定的。还好他不记仇。你知道这艘潜艇最多只能下潜到12000米吗？
1: 跟海底漏气的那艘一样了。
3: 啊，问得好。没问题吧？
5: 没有。
3: 如果撤掉保险装置，采用全手动模式，你就爱怎么做。但这样系统会出现状况，可能无法适应压力变化。注意耳压平衡，兄弟。
1: 谢了，哥们儿。

0: 你好，船长。
1: 你一定就是那个疯子吧？
0: 谁给我起的外号？
1: 我妈妈还有海乐医生。
0: 我可不是疯子，只是他们不相信我看到的。
1: 疯子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0: 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呢？你爸妈去哪儿了？
1: 我妈妈的朋友被困在海底了，所以她下去救他们了。我爸爸在台北，他找了个瑜伽教练。外公劝我妈妈快点振作起来，可妈妈说她还需要一点时间，毕竟嫁了个混球。
0: 你妈妈说的很有道理，你懂得真不少。
1: 嘿，我八岁了，什么都懂了。
0: 不介意我试试吧？
1: 再见了。嘿，疯子，我妈妈不会死吧？
0: 我会尽快带泡泡船长和你妈妈回来，我保证。
2: 谢谢啊。DJ
3: 好了
2: ，Jax 好了吗？医生，金华号可以出发了。
0: 很好。
4: 3、2、1，系统就绪，准备下潜。系统就绪，准备下潜。
2: 兄弟，可以下潜了。
4: 系统就绪，准备下潜。
5: 系统就绪，准备下潜。系统就绪，准备下潜。
2: Jonas。
4: 系统就绪，准备下潜。
5: 进化号成功发射。进化号成功发射。进化号已下潜至1000米处，警告，进化号辅助系统已经离线。
6: 他怎么下潜的这么快？
5: 进化号辅助，
7: 看来他把一些次要系统的动力全都转移到发动机上了。
6: 他会昏迷的。
5: 进化号辅助系统已经离线，
6: 血氧浓度值在下降。
2: Jonas，
8: 告诉海拉，我不会减速的。
9: 现在通过6000米。
10: 苏伊，请注意，进化号已经出发，我要求你立刻返回神力一号。
11: 不行，
12: 他在返航时护送我们就行了。
0: 告诉他别挡道 Mark， 人越多风险越大，这事儿他根本不行。
10: Jonathan， 他可以听到你说话。
0: 什么？

0: 有任务再联系。这儿有 WiFi 吗？很好，行了，继续压着就行。
1: 阿俊，他还在外面吗？
2: 这个不好说，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1: 我找到了，我发现起源号了，能看到大部分船体。
2: 收到，他们还活着，
1: 我马上准备牵引。
0: 距离牵引目标6米、4米，目标锁定。
1: 准备发射磁力挂钩，3、2。

0: 型乌贼，
1: 他吸住了潜艇，
2: 警告，压力过高。
1: Mac， 他要压扁我，他要压扁我，潜艇可能要承受不住了。
0: 潜艇扛不住了。
3: 所以赶快接通压力补偿器。
1: 压力补偿器无法接通。

0: 疯子。
1: 苏音，切掉电源，他是被光引来的。关掉所有装置，别有亮光。
2: 30秒后关闭装置。
3: 除了对讲，什么都关掉。
0: 他又转回来了，苏音。
3: 25秒后关闭装置。
0: 苏音，没时间了，快把灯关掉。
3: 20秒后关闭装置。
0: 把灯关掉，快。
3: 15秒后关闭装置。
4: Mark， 系统失灵了。
0: 快点。
3: 10、9、8、7、6。

0: 太空压在水舱。该死！张博士，你女儿没事了，我现在去找起源号。
1: 距离牵引目标3米、2米，抽水工作已完成。
2: 振作点，美女。

0: 这时候我就该说一句，谁让你不听我的？你大老远跑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1: 还真是。手给我。你的情况不太妙，一二三。那家伙来了，快点！不，那家伙要是这时候攻击我们呢？
0: 那咱们就死定了。
1: 快点，我拉你！他过来了！快点！
2: 我们来不及了！
1: 快点！
2: 快点，阿俊！阿俊，不！

0: 计划号，请回答。Jonas，回话。你们都没事吧？罗莉和肉盾的生命体征都测到了，但是没有阿俊的。阿俊没事吧？Jonas，阿俊没事吧？好了，小心点，别绊他脖子，非常好。
1: 小心，
0: 大半上。
1: 他得救了，你没有把阿俊带回来，为什么？他为了救我们，关上了舱门。你丢下了他，因为你就是这种人。
0: 一有危险，只会丢下同伴。下到那种深度，本身就是在拿命冒险，是你选择派他们下水的，所以我才不干这行的。

他怎么样了？幸好没有刺破肝脏，只是失血过多，情况稳定。江纳斯，对不起，我错了。等你救了罗莉，咱们就算扯平了。

0: 我只想为之前的事情向你道歉。我当时很生气，我控制不住脾气，还有你救了我。你没穿衣服，我知道你已经竭尽全力了，所以谢谢你。没事儿，不用客气。有时候就算是个幸存者也不好受。
1: 那我就先走了，哎，你还是先穿上衣服吧。
0: 好，本来我就要穿的。
1: 那好吧，你继续。

0: 我知道。
1: 这东西就是袭击我们的家伙，一条巨齿鲨。这家伙块头有多大？
2: 身长有70到90英尺，也就是21到27米。巨齿鲨曾经是世上存在的体型最大的鲨鱼，它什么都不怕，也没有什么天敌。它的下颌力量比其他所有的动物都强得多。巨齿鲨能把鲸鱼咬成两半，连骨头都能咬碎。
3: 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在这之前。 人们一直认为巨齿鲨在200多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不会吧？真是活化石。就是这个活化石吃了我的朋友。阿军就这么死了，我心里也非常难受。这是一个终生难遇的发现，是阿军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循序渐进。
4: 对，可这一套对我来说行不通。 神力一号是干什么的？你说研究针？对，他做了什么？嗯，你们说。答案是没做什么。2000万美元的漫游者毁了，3000万美元的潜艇也毁了。你们现在正在参加人类历史上最贵的水下海洋生物日间夏令营。
5: 哎，疯子。
3: 既然我们好不容易有了惊人的发现，我们就不能再循序渐进了。谢谢你把我妈妈带回来了。难道你们会因为不用客气，宇航员就放弃登月计划？你们只会再接再厉。不然就有别人捷足先登了。其他人可都等着捡现成呢，你们不愿意也没办法。你好像挺感兴趣。你说什么？我是说。 你好像挺感兴趣，对不起，这小子是我们的人吗？你说对了，他是我们的人。好吧，你就没想过大自然会有自己的安排吗？那里会出现温月层，难道没有一点缘故吗？你想去搞勘探，好吧，去吧。不过你要是再派人下水的话，别指望我来给你擦屁股。 因为你不知道刚才海底发生了什么，人类对巨齿鲨只有死路一条。

0: 你们发现的东西堪称一座金矿，价值比我当初想象的还要大。
1: 我们根本就没有应对巨齿鲨这种史前生物的准备。
0: 我明白，可我们能做好什么？
1: 我看什么回答都没有用。
0: 我是不会再下去了。
2: 你不能这么做。

0: 什么声音？
1: 是我女儿。
2: 梅
3: 英
2: 不见了，
3: 梅英，梅英，
2: 我去那边，
0: 我们去这边。
3: 梅英，梅英，梅英，
4: 妈妈，
3: 啊，孩子，你没事吧？
4: 有一个怪物，他一直都在看着我。

1: 这个潜艇也就占没事吧？什么情况？没有泄漏，没有明显损坏。
2: 好了，各位，现在马上启动应急预案，任何人不得靠近那片水域。
3: 你是说？
1: 关闭所有水下照明设备，命令船员不得擅自走动。
3: 没有损坏。
4: 你说过那家伙不可能上来的。
3: 按理说不可能。伙计们都过来看看。
1: 华翔潜艇上来时，温月层完好无损，所以那时候的温度是1度，对吧？
0: 对。但是，
3: 1分钟后，进化号冲出温月层，水温居然一下子上升了25度，鲨鱼正好可以穿过去。20条鲨鱼都行。
5: 巨齿鲨把起源号撞出了一道排热口，
6: 那里每分钟的排水量达上百万加仑，排热口散发的热量在冷水层开辟了一条通道。
3: 也不一定，
7: 这次情况好像只是暂时性的，水温后来又恢复了正常，缺口也关闭了。是啊，但是在缺口关闭之前，那家伙刚好决定上来跟我们问声好。
1: 别浪费时间了，那家伙还在外面呢，我们得找到他干掉他。不能这样做，
3: 我们要想一个不用杀他也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0: 那你就被他杀死。
1: 警察，检测到紧急定位指向标，在西南方向32公里处。
0: 什么意思？
1: 意思是有条船沉了，
0: 3条船
1: 是巨齿鲨，我们得去一趟，马上。

0: 这些鲨鱼没有鱼鳍，他们是被偷猎者杀死的。偷猎者割下鱼鳍，把鲨鱼扔回海里等死，就为了一碗鱼翅汤。
1: 看来巨齿鲨替他们报仇了。
2: 一条鲨鱼有这么大本事？你自己去问他吧。好了，船上准备了防鲨笼，还有几把捕鱼枪。我们要是能射中巨齿鲨的弱点，比如嘴或者鳃，就可以给它注射致命药物了。
3: 哇哦，嘿嘿嘿，组装防鲨笼至少得20分钟，它2分钟就没影了。
4: 不能给它安个追踪器吗？你们没看过鲨鱼舟？可以用什么 GPS？
3: 追踪器、标记之类的，笼子装好之前先盯着它。
1: 我们可以往它的背鳍上发射一个追踪器。
4: 正确。
1: 可以，但是我们先得把船开到巨齿鲨附近才行。
5: 不，绝对不行。事实证明，它很喜欢攻击船只。
3: 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坐船接近它。
1: 打住，打住！
6: 你是想找人直接游过去？
1: 游过去给巨齿鲨当开胃菜吗？
3: 其实，只要一个人下水的话，反倒没有危险。
1: 那好，可是哪个倒霉鬼愿意当鱼饵呢？
3: 周谦决定吧。我可不会游泳。
7: 抱歉，我有点反应过度了。你真确定要这么做？
3: 不是很。

0: 确定。
1: 我要是被吃了，你会伤心吗？
2: 追踪捕鱼枪的射程只有30米。
1: 才30米？
2: 离射击目标越近越好。
1: 有你的。
2: 你要让我去也可以。
1: 我可以 Mark。
2: 那就好，我只是客气一下。
1: 放心，
2: 小心点。
1: 谢了，伙计。希望你没有搞错。
0: 希望吧。

0: 我现在去会一会巨型食人鲨。好的，收到了，焦纳斯。你要是动作太大，很容易吸引鲨鱼，千万别慌，慢慢游。不会有事的。
1: 继续向前游，继续向前游，我们游啊游啊游，继续向前游。老天哪，他潜下去了！

0: DJ 把他拉回来。
1: 住手！住手！千万别出声！
2: ，
3: 见鬼，这下玩大了。
2: Jonas， 他冲你过来了。
3: 我知道，我眼睛又没瞎。赶快开船，快开船！

0: 你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但你绝对不是个懦夫，干得漂亮！我准备在捕鱼枪上多涂一些埃托芬。
1: 10毫升能让一头虎鲸昏迷，20毫升能致死。你说用多少啊？我觉得应该用上一整瓶。再跟我说一遍，这招为什么行得通？
2: 为什么？这可是防沙笼，
1: 塑料不堪一击。这你可就不懂了。这笼子是聚碳酸纸做的，而且经过专门设计，撞不坏也咬不破，只会变形。 照这个厚度，它能承受大约每平方厘米1400公斤的力。鲨鱼要想咬破它，大概需要至少5-6万公斤的力才行。

0: 我不喜欢这个，我也不喜欢，我绝对不会进去。再来一点。
1: 这次任务不同以往，加倍小心。
2: 可以了，注意点啊，再检查一下。
3: 嗨，
0: 你爸说什么？
3: 他跟我说小心点儿，他从不会直接跟我说我爱你的。
0: 你老爸对你不放心呢？潜
3: 水捕杀我干过好几百次了。
0: 这次可不一样。
3: 是啊，我了解鲨鱼的身体结构，也知道用捕鱼枪往哪儿能射穿锯齿鲨的皮肤。
0: 苏一，我替你去吧。
3: 不用为我担心，让我去做我最擅长的事儿。

0: 你们上面准备好了吗？
1: 现在该撒鱼饵了。
2: 这样，也就更好吃了。
0: 真高兴你能对我这么关照。
2: 谢谢，祝你好运。

0: 只是有几条小鲨鱼而已。开始吧。
1: 他注意到我们了。
2: 苏音，他要来了。
1: 还有50米。
2: 还有50米。30米。还有10米。

打算射他的眼睛试试。

0: 在他嘴里呢，
1: 那笼子咬不坏的。
0: 妈妈就在这儿，笼子快被他吞下去了。

0: Jonas， 快走，快回到船上去！你这样做太危险了。Jonas， 快回去。
1: 起重机掉水里了，苏伊会被拖到海底的。
2: 把二号起重机转过来，我们要设个陷阱，伙计们拿起鱼饵过来。

来了。

0: 慢点儿，你差点就死了。
1: 哎，海浪，是你救了我的命。
2: 我差一点就没救成。
1: 我能跟张娜子说几句话吗？
2: 当然。

你又救了我，第二次了。我不想让你死，有样东西给你看一看。

0: 嘿，乔纳斯，给我和这头恶心的大怪兽照张相。啊，等会儿，行了，想拍的裤点把头伸进去，往里一点，
1: 好吧。哦，嗯，嘿，乔纳斯，刚才都拍下来了吧？
2: 拍下来了 ，DJ，
3: 一点都不好笑，伙计，
1: 简直好笑死了，我笑给你看。

0: 肉盾它掉进了水里，嘣嘣！肉盾它掉进了水里，嗯嗯！肉盾它掉进了水里，
1: 嗯。哎，苏一，瞧瞧这张照片，你看，还记得欧层的两排牙印吗？
2: 你觉得怎么样？这可是人类与自然的激烈交锋，幸好结果不错。
3: 根本谈不上不错，对阿俊不是，对科学也不是，我们做了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探索，也包括毁灭。
4: 我要宰了你！
0: 你可以用它当社交软件的头像。
4: 能泡到妹子吗？
0: 能。哦耶！小海哲。

0: 条，
1: 居然有两条！从来没人跟我说过有两条，怎么会有两条？救我！快救救我！救我！救我上去！救我！
2: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不会，我不会游泳。
2: 你没开玩笑吧？真的？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2: 好得了，伙计，你饶了我吧，我是认真的。你可是天天都在海上工作呀、啊。
1: 他们招人时可没说要游泳，也没说会碰上这道的破事，他们什么都没说。
3: 爸，那爸，爸，
2: 现在得呼叫救援了。
1: 是啊，快叫救援吧。
3: 爸，
1: 我不干了。
2: Mac， 来帮我一把。
3: 啊。
2: 你们快找到我的位置，追踪我的手机，还有一条巨齿鲨。没错，两条。我怎么会知道？赶紧过来救我们就是了。
1: 谢谢你 Charles， 谢谢。
4: 放松一点，放松。
1: 不，
4: 他不太好，得赶紧送他去医院。先找医生来。
2: 海雷医生呢？
5: 爸。
6: Jackson， 你没事吧？
3: 没事，还可以。
6: 杰克斯，鼓起勇气，慢慢往船那边游，慢慢游就行。
2: 他要过来了，
3: 海伦，我们逃不掉了。
6: 杰克斯，你不会有事的，你是个好人，杰克斯。
3: 你说什么？
6: 别回头看。
3: 哎！

0: 快上来！快，好，抓到你！没事的，杰克斯，你不会有事的。
1: 谢谢您，海乐。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行了，别这样，DJ。不，我们就不该离开研究站的。嗯，也不该跑来捕鲨鱼，结果你们下水了，把那家伙惹毛了。他一定会回来拿我们所有人当大餐吃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跟来。在这片海洋里游泳，一条鲨鱼吃掉另一条，鬼才知道会不会再来一条。伙计，他。
2: 他吃了海了，吃了肉盾，还吃了阿俊。他们都是我朋友。

0: 你头发怎么了？闻得好！伙计们，那家伙就是魔鬼，那家伙跟了十几公里了，找到了，在海上，我在海上听到了吗？
1: 把他扔下去的话，能缠住鲨鱼吗？
0: 你还是先顾好自己吧。
2: 有好消息了，各位，报仇的时候到了。好。

0: 你真以为步枪子弹能伤得了那家伙？我根本顾不了那么多懂骂，我只想尽快摆脱这家伙。干得好
1: ，Morris。爸爸对不起你。你说什么呢，爸？爸爸对你严厉，对你要求这么高，是因为爸爸知道你的能力。
2: 一直想成为你，想像你一样优秀，但是我还是没有做到。
1: 爸爸心里，你是最勇敢的女儿。爸，你是爸爸这辈子最大的骄傲。爸爸做梦都想着，等你长大了，能像你一样。
2: 别说话了，爸，我懂。

0: 进来。
1: 梅英怎么样？
0: 她很伤心，心里很乱。
1: 你呢？

0: 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1: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会改变你的一生。可是这个地球还在转，你以为地球会为你停下一秒？永远不会。
0: 你是怎么接受现实的？
1: 我没接受。我丢下两个好朋友去等死，我是无时无刻的想着这件事情。我还能怎么做？
0: 重要的不光是你失去的那些人，而且还有那些你拼命救下的人。很高兴你能来。
2: 巨齿鲨的事，我通知了中国政府，还有其他国家的政府，比如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中国会派两艘驱逐舰来消灭巨齿鲨，所以这件事应该说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会关闭神力一号，直到消灭巨齿鲨。明天会有船过来，疏散所有工作人员。
3: 早该这样做。
2: 最后，我想说一句，我很抱歉，抱歉你们失去了几位好朋友。本来我是来和你们庆祝的，现在要和你们默哀了。

0: 我带了赞木氢塑胶炸药，破坏性极强，已经设了延时引信，沉下去后才会引爆。本质上，这就是深水炸弹。
1: 够他吃的了，我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有哪些不妥。
2: 被那家伙伤到或弄死的每一个人，都可能让我惹上官司，最好赶紧结束。
1: 放松点，兄弟。
3: 不会有事。哦，我看到了。你们这两个小坏蛋。
4: 嗨。好点了吗？跟你们这些人相比，我简直好太多了。嗯。你手里什么牌？三张
5: K。
4: 什么？你也太厉害了！你还欠我一瓶汽水呢。
3: 好吧，等你回来，我可要赢你了。好啊，
5: 我是想帮他散散心。我敢肯定，他比我坚强。抱歉，我没相信你。至少你没说我是疯子。
3: 我也没说你是正常人。是啊，正常人这个词儿我很少听到。有什么打算？不知道。
4: 我猜可能得回泰国吧。妈可说了，你和苏音的事，我们什么都没有。嗨，这事儿可说不准。
6: 我真是服了你跟马可。你为什么不试着重新开始？
4: 那样的话，你就不用再痛苦和孤独中度过自己的下半辈子了。我觉得洛丽阿姨说的没错。
6: 真的吗？她8岁了，什么都懂。
3: 扎纳斯。
7: 我妈妈很喜欢你。没准这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时候。接近目标区域，即将确认目标。我再跟大家明确一下任务情况，在直升机把那个怪物干掉之前，我们要离它至少1.5公里。我们已经发现目标了，现在停船，马上停船。

0: 我们要消灭，再炸一次，先生，他应该活不了了。再炸一次。
1: 目标已经死亡，重复，目标已经死亡。你们百分百确定吗？我可不想被那条该死的巨齿鲨一口吞掉。确定，先生。而且，巨齿鲨被炸得血肉横飞，
0: 真是好兆头。行了，把船开过去。 下去给我拔几颗鲨鱼牙，要大的我摆书桌上。好的，给你自己留一颗。真棒！哦，你看看这儿，不可思议，真是恶心。
2: 有点奇怪啊！哦，我说，别吓唬我行吗？这家伙根本没牙。
0: 什么？
2: 杀的是鲸鱼。
0: 他就在我们下面，赶快离开这儿！
3: 等等，你们几个白痴，等等，我在这儿呢，等等。

0: 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让我猜猜，莫瑞斯谁也没通知。你猜对了，没人知道海里有巨齿鲨，没人知道。澳大利亚不知道，中国不知道，没人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那条鲨鱼。马卡必须让所有人知道。好，我这就去。
1: Jax， 能找到他吗？
2: 先等等，这事儿你干嘛问他？巨齿鲨的问题你不该问他吧？
0: 你想让我非法侵入莫瑞斯的卫星追踪系统去找那条巨齿鲨，对吗？
1: 对。
0: 好，
1: 用追踪系统找到巨齿鲨，然后干掉它。兄弟，真要这么干吗？不这么干的话会死很多人。
2: 算我一个，还有我，那就干吧。
3: 借用那艘疏散人员的船怎么样？
1: 要我说，今天是钓鱼的好日子。
3: 把东西都准备好。 施工用的炸药、滑翔潜艇，所有的东西全都带上。
1: 我们这是要撤离，对吗？从这里撤离，就是离开这个危机重重的破地方，像个正常人一样去安全的地方。有发现吗
3: ，Jax？
0: 有 ，Morris 在这儿袭击了鲨鱼，不过这儿才是鲨鱼要去的。
3: 三亚那儿有什么？
1: 没什么，几片游客密度在全球都排得上号的海滩而已。
3: 政府有好消息吗？
1: 没有，他们觉得史前巨鲨听着像恶作剧，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了。
3: 鲨鱼到达游客那边还要多久？
2: 20分钟。
3: 我们能先到吗？
1: 说不好。
3: 我们一定要先到。
2: 要是没计划，就是先到也没什么意义。
3: 我们也许有计划了。
1: 这里是潜水区，我们就在这儿动手。 开滑翔潜艇跟着他，
2: 好吧，我们怎么把他引到这儿来？海滩上有那么多人，足够他饱餐一顿了。
4: 那就约他出来吃饭。

0: 你打算怎么动手？
1: 你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0: 不，我只是跟你客气一下，然后再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这样好让你心里觉得舒服一点。

0: 抗战爆发，硝烟四起。
1: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0: 安宁的山村也遍布血雨腥风。
2: 小心你！
3: 叫什么名字？
4: 孟良红。
0: 枪法精准的猎手，
5: 当狙击手的
2: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5: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1: 加油。
0: 成为狙击特种兵，
6: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5: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
0: 他们肩负着非同寻常的使命，
5: 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0: 九死一生的任务。
1: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4: 家，每一个从人的家。
5: 在再去轰毁之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生死相依的爱恋，难以两全。

Help me. Help me. 救我！救我！

0: 哎呀，啊！
1: 要认识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天是第一步。

0: 走路不长眼睛啊！
1: 停车，停一下。他怎么了？
2: 他，我快死了。
1: 先上我的车吧。小心。来，你去茶馆拿回车吧。
0: 唐夫人，我这车还得做生意呢。
1: 行了，别啰嗦了。
3: 让开，让开啊！
1: 前面左拐。怎么一回事啊？
2: 他的飞机被日本鬼子毁了。
1: 日军越轰越近，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了。
4: 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用谢，等你的伤好了，保安队会派人把你送回你的家乡的。
2: 啊，我也该回家了。
1: 你的家在哪？
2: 山上的村里。
1: 那些猎户人家？
2: 没错。
1: 外面下那么大雨，今晚住这儿吧。我先出去打烊。嗯，嘴巴太干了。刘姐，他硬是要给我钱，还嚷着要走，等病好了再走吧。有什么需要跟二娃说就行了。
5: 谢谢。

0: 那是苏武口径。对不起啊，还给你。你喜欢枪吗？嗯。那你了解枪吗？哎，
1: 但这个你可以多告诉我一点吗？
0: 1915年，美国制造棒子洞，是发子弹。有效射程呢？50米。谢谢。你从山上把我背下来。没事。试试看吧，要还给我了。对不起啊，没事，继续睡。
2: 我想拿本子保护我妈妈。50，55，1分钟，很不错。两只手，像舞伴一样，要配合。你会跳舞吗？

0: 回家，我向我的家人再见。
1: 老师，约翰老师，约翰老师，请喝茶。
0: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1: 没事。

0: 哎呀，你说说，这半年了，这怎么着？
1: 打了半年了，你说。
2: 我操你妈！你想烫死我呀？
3: 对不起，君爷，我再给你泡一个。当兵
2: 的欺负人。好凉的火，叫你们掌柜过来。
3: 刘姐，对不起，对不起。
4: 你就是掌柜的？
2: 你卖的什么烂茶呀你？
3: 想要闹事的话，先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
5: 这不是窑子吗？
3: 说话庄重一点，这是你们第93师少将师长唐松山的茶馆。
1: 报告排副，唐松山师长三个月前在郑州让鬼子的地雷给崩了。哦，
2: 我们也是在前线上卖命的军人，如果你招待我们像点样，也许我们还会再来。
3: 这里是给喜欢茶的朋友来雅叙的，请你们离开，整理一下态度，也许我会再让你们来。
6: 是吗？哎，欺负女人算什么狗屎军人呢？介绍一下，他叫小辣椒。
7: 怎么回事？
2: 营长，他私藏武器，还捅了排副一刀。
6: 那是我干活的小猎刀。
7: 回去。唐夫人好。
3: 你的手下欠管教，跑到上司的地方来瞎闹。
7: 对不起，唐夫人，军有军规，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3: 吴营长，是你的手下先动手的，不关他的事。

0: 手！
1: 小心！替我！
0: 小心你的脚！

0: 射程是500多米，我们拿的全是废铁。小峰，你没事吧？
1: 他妈的！
0: 大海，你去把狙击步枪拿过来。

往下放下。

0: 小弟，叫什么名字？
1: 孟良逢。
2: 站起来！听说你的枪法不错，跟谁学的？我是打猎的。
0: 想不想跟我当兵？不想。
1: 为什么？
0: 你们丢军人的脸！
2: 你敢顶撞团长，我现在就毙了你！
0: 他是你的团长，不是我的。打呀！就奔这儿打！
3: 两个选择，要么一枪打死你，要么跟我当兵。这是美国制造的春田 MU903射，有效射程550米，比中正射远了50米。射程远的该怎么样？
4: 计算风速，你懂的。
3: 我有问你吗？风速一万呢？
4: 抛物线，打！
3: 猛子，这个打山鸡的是块好料，好好教他。500米以外的目标，是眼前的零距离，他能活多久，你们来决定。打！
4: 你没有见到他打那两个鬼子的时候，枪一到手便来了神，没有完全的信心，宁可放弃任务，也不可以暴露自己。打！你就是用这把春田射干掉两个鬼子的。
3: 不过是用小方那一把，有区别吗？很难说，这是一种感觉。当狙击手的是要等机会、等目标、等天黑、等天亮、等雨停、等风来，有时候可能要等4-5个小时，但行动只有15秒。 也可能是白等，枪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好枪法才能让他活过来。

0: 把他编排里吧。
1: 你不用看他的枪法，
0: 这个年头哪个有鸟的不懂开枪，这小子换弹快。
2: 你怎么知道？
0: 那是一种感觉。
3: 如果我留下，可不可以把小芳的枪给我？
4: 打！
1: 荆州三天前被占领了，敌军还会继续向西南推进。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战区刺杀四名敌军将领，还有汉奸林翻译。

0: 你们的联系人是情报组的人员，这是系打更的。猛子、小五、小木负责5名目标，阿贵、小春、小兵，你们负责撤退。10秒钟解决战斗，一切行动听猛子指挥。事成之后，每个目标奖赏60元，其他的每人奖赏10元。
1: 是要用我们国家先进的文明和隋朝的力量来帮助你们建立一个更理想的大中亚共荣国。
2: 不对。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排长，我当兵是来打鬼子，不是打同胞。
1: 这兔崽子不是同胞，他是个汉奸，是个畜生。
0: 畜生也是有家有儿女的。
1: 要是这个畜生明天带着鬼子来回你家，你能跟他说，汉奸大爷，咱们流的都是中国人的血，麻烦你跟鬼子说，在强奸我老婆的时候能轻一点吗？嗯，感情是最没有杀伤力的子弹，你还是回家打三级吧。听好了，五个目标可能前后抵达，我们一定要等他们人齐才行动。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10秒之内一定要撤退，我们在城西五羊岗的竹林汇合。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0: 别紧张。
1: 你来干嘛？
0: 来看你困难吗？给。
1: 谢了。排长叫你过来吗？
0: 听他说话像在吸二氧化碳。我跟你讲，猛子他让你来凑热闹，这就说明你是狙击手的料。你没有看见他枪柄上那一列正子，35个，那可是175个鬼子的狗命啊！我刚进排里那会儿，肺都被他摸塌了，比熬大学那会还苦呢。
1: 你上过大学？
0: 瞧瞧，复旦大学外文系学士，你闻不到一股书卷气吗？看我的，口根三啊，我的希望啊，难打老手把喽，气三啊，一路得死，我绝对可以做走狗。
1: 那你干嘛来当兵？
0: 还是那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常常问我自己，我的生命里到底欠缺什么？我跟你讲，就是钱。等我再多干10来个任务，我就回老家办学校去了。
1: 小五，我来当兵是打日军的，不是打自己中国人。
0: 那是条卖国狗，你当他山鸡打便是了。记得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打个女的，脑袋瓜子像西瓜拌豆腐般炸开，新射的绣花旗袍满身是血，火把子打多了，心理素质也硬了。我跟你讲，我们狙击手的生涯是孤独无言，也像静止的流星。今晚还好有点风，随州那一仗三伏天，风为零，我小兵和几个新兵蛋子跟着猛子在沙丘上整整干净了5天，等目标出现的时候蛋已烘熟了，回到营里人被轰了下来，其中一个新兵蛋子伤了身板折了腰，鸟都飞不起来。
1: 鸟没了。
0: 我跟你讲，那个新兵蛋子就是我。不能老是被往事拴住了，脑海会长皱纹的。

山。

让你摸我们妇女。

0: 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草鳖又开枪了，不是我的风格，这次是例外。你们是？我们是国军第二零师团狙击排，我把你们的人带来了。排长，
1: 谢了。
0: 都是同一阵线，不用谢，那就后会有期了。
1: 你们往哪儿走？
0: 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往哪儿去。
1: 跳入石头的地方踩，过了竹林，就安全了。记住了，黑是泥，白是石，光是水。咔嚓，死地雷。哎，
2: 那第一枪是你开的是吧？
1: 是我，排长。嗯。好了好了，俺俩老全就是排野兄弟了。
3: 对不起，兄弟，当时鬼子太多，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家里面还有老婆，还有奶奶。现在我们才是兄弟。林子书记，小五、阿贵、小斌。
4: 小莫。

0: 小木，收信。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0: 大纲。志成。
2: 傅大明，在上面写什么？
1: 等打完仗，你来我办的学校上课吧，我给你优惠，你不用考试。梁逢，我们听前线回来的国军说，204团有个神枪手，名字叫做穆梁逢，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你。当兵的生活怎么样？希望你一切平安。秋凉了，战场上多风沙，记得要多喝点茶哦，刘姐。呜呼，
0: 刘姐，她比你大？
2: 没大几年。
0: 比你大无所谓，有安全感。姓柳，柳什么？
2: 柳烟。他的茶馆叫柳烟茶馆。
1: 哎，你和他考过笔试没有？口试呢？
0: 哎，这叫柳烟的，挺有诗意啊，是个美女吧？
2: 不，她吐了掉渣儿。
1: 我跟你讲，老婆呢是越吐越好，要不然你上战场啊，她在家里也炮火连天，到时候啊绿帽子满天飞啊。
0: 你这张狗嘴，加油。
2: 爷爷，
3: 老爷子，孙子上前线保卫家园，给咱小山村增光了，叫来看看。
2: 这是我打鬼子的赏钱。
4: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去打鬼子的？
2: 嘿，爷爷，我打鬼子的时候也不知道有赏钱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常常问我自己，生命中到底欠缺了些什么？从小你就告诉我，能保家卫国才是真汉子。
4: 那是我跟你爹说的，他跟你娘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都没回来。
2: 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的。
4: 我不许你当兵，就是怕你也栽在战场上。
2: 但栽在战场上，总比一辈子打三级好。
5: 这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
2: 那什么才是时候？风铃豆都快没了，
5: 你去吧，我看你一个人能改变了什么。
2: 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一个人，我要归队了。
6: 梁逢，
4: 镇里茶馆的人送来给你的。记住了，人不靠枪，是枪要靠人。子弹如积蓄，不要乱花。记住，英明只不过是一片浮云。

0: 君爷，请里面坐。
1: 你好，我是来找唐夫人的。红木大哥是你。这几天镇上都在说你这个神枪手，风铃渡啊出了一个英雄。你先坐，我请刘姐下来。
2: 终于回来了，
3: 是。

0: 是他们把你征到部队上去的，不，是我自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常常问我自己，生命中到底缺乏些什么？你穿了军服，亮得像个新铜板。先坐下喝杯茶吧。谢谢唐夫人，
1: 叫我刘姐吧。谢谢刘姐。
0: 没那么干了。哦，你看你，一口一杯怎么行？茶是要慢慢品尝的。
1: 好茶。约翰先生给你的那个东西，你收到了吗？收到了。
0: 还有，我叫人给你捎了一封信。也收到了，好信。
1: 我也该走了。天那么晚了，今天晚上住这儿吧。不，这怎么行呢？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
1: 要不然我睡上次那个工作房吧。
0: 最近难民有点多，那儿都住满了。
1: 我睡这儿。
0: 怕冷坏了你。

睡得好吗？这个枕套从我奶奶到我传了三代，她给过我很多美梦。该起床了。

0: 穆大侠，你的马。谢谢你，二王。
1: 不用谢。刘喜，那我走了。我每一刻都在支持你，加油。
0: 等一下，行啊，这真看出来了，有匣子啊！别忘了，还有这个，给你路上喝的，小心点，还烫呢。
1: 记着，别大口大口喝。
0: 我记着了。 刘姐，这个你先替我保管着吧。谁敢来茶馆闹事，便一枪轰掉他。哼，
2: 是。

0: 谁家的喜事儿啊？
1: 孙妈妈嫁女儿，我做一些嫁女饼给她。你赶紧找个好人家，我做一筐给你。

0: 昨天看到你回来，把我吓坏了。你穿上军服，就像嵩山。是吗？军人不是都一个样子吗？自从他走了以后，我没睡过一个安生觉。直到昨天晚上。我也是，自从我当兵以后，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枪声。这条路不好走。别气馁。
1: 我会为你加油的。谢了。你比我好，我跟嵩山的路还没开始走，这比所有的伤都痛。
0: 不能老是被往事拴着，脑海是会长皱纹的。<笑>给你，
1: 送我的。

0: 排长，对不起，我迟到了。
1: 回家屯去了。你给我好好的听着，亲人、爱人、家属，都在削弱你的意志。在再去哄鬼子以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你是一张白纸。
0: 记住了。
1: 记住什么了？
0: 我是一张白纸，排长。

镇上的难民越来越多，这几个晚上都睡得不好，孤单就像凉了的浴缸。希望你一切都安好，早日回来，我再给你泡壶好茶，姐。

0: 水方か。
1: まだですか。
0: 咲かせ。

0: 常德失守了，敌军在向南推进。这次任务，你们是要砸了常德敌军的电讯站。
1: 上回是声东击西，那这一回呢？
2: 深入虎穴。
0: 从现在起，你们晋升为特务排，情报组有人会接应你们，地点就是枫林渡镇唐市长的茶馆。
1: 杨牧，这个茶馆你应该熟悉吧？
0: 我团奉令候车休整，完成任务后在衡阳会合，这儿留不下了。
3: 恋爱是潇来洒去，不要老是牵肠挂肚，但要记住，感情是最没杀伤力的子弹。
4: 报答，报答，为郎将。
3: 怎么了，二娃？刘姐，我们也要逃难吗？前跑，前跑，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5: 梁峰，汤夫人，我有重要的任务。联系你们的人已经到了。
3: 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接应，我叫阿田。
5: 我是排长，
6: 请问哪位是牧梁峰啊？
7: 我是。
5: 听说你是这镇上的大英雄啊？
3: 英明只是片浮云。
5: 也对，因为我们都在同一片天空嘛。
3: 来，先到茶馆喝杯茶吧。
5: 嗯，
3: 请。
7: 她是刘姐吧？她太美了，我看没戏。嗯。

0: 少佐殿見つかりました。
1: 西边就是汉奸的警备队指挥部，而这里恰恰也是战俘营最薄弱的部分。
2: 那我们怎么进去？
1: 利用警备队。
0: 南面枫林洞にいると思われます。
3: 枫林洞。
0: この町で木梁洞の噂流れています。
1: 他们大概有二十人，平时分两班。
0: 浜田さんはもう中毒にお付きになりました。
1: 一班守在城里，另一班守在战俘营。
2: 什么时候换班？
1: 夜里十二点。
2: 听着，你们几个跟我前进大楼，小兵一个人在外面掩护。
1: 请坐。
4: 来。
1: 哎呦，做这么多菜，这哪吃得完啊？
4: 光景不好，一点点粗茶淡酒怠慢了，
1: 给您添麻烦了。
4: 这柳间暖一点，别以为拿着枪打鬼子便是硬汉。
5: 哎，这次任务九死一生，大家一定要吃饱了，撑死了总比饿死的好。
2: 废话就像屁眼，每个人都有。

0: 你来尝尝，怎么样？
1: 还可以。
0: 那就是不行了。
1: 哎，干嘛倒掉呢？
0: 只是下酒菜，行就吃，不行就倒掉。什么还可以？
1: 对不起，刘姐，我是头猪，猪不懂得哄女孩。

0: 这个竟都不寻常，
1: 不可小觑。子弹才是预言，警察家当，
0: 就一根了。
1: 哎，妈怎么叫我们俩？
0: 宽容让梨，
1: 有烟没火。

0: 茶馆开了2年，还是第一次在外面这么细看的，一点都不像个茶馆。你也不像个掌柜的。
1: 掌柜的应该什么样？恶凶凶，一毛不拔的。但你有一颗仗义的心。
0: 小的时候，我总哭着问我娘，为什么只有一双鞋穿？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没有腿的，我才知道自己是活在幸福里。

0: 我们终于可以分离独立沦陷的日子也不远了，跟我走吧，一起飞走，像燕子一样。我还有任务。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1: 家，每一个从人的家。
0: 你知道吗？我喜欢的，你是你。

0: 等我回来，我们就走。
1: 小心点。

0: 对不起，让你们等了。
1: 茶喝多了。
2: 再见了，梁峰。再见了，梁峰。再见了，梁
3: 峰。再见了，梁峰。希望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你，
4: 躺在我身边。
5: 看你死啊！

0: 就脱衣服，不脱衣服甭想回家过年。
1: 子弹才是语言。

我们不是要破坏你们的宅园，而是要用我们国家先进的文明和协调的力量来帮助你们建立一个更理想的

0: 様でした。
1: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大丈夫。

0: 小五，
1: 萨克瓦，哪里等我？耶，
2: 話します。山本大佐殿の第六航空部隊は夜明け前に南東方面を爆撃する予定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フォンリンドゥは爆撃範囲の周辺にあります。
1: 鬼子的空军会随时轰炸东南面，而凤林都就在范围边缘。
0: 我得去告诉他们。
1: 你疯了！到现在你还想念那个怨妇？
0: 你再说一遍。
1: 这个年头，寡妇多的是。
0: 她不再是寡妇。
1: 把枪放下！放下！这是命令。我是排长。
0: 那我不再是军人，我只是个打三级的。
1: 那好，那你就是一个逃兵，我随时可以把你枪毙。
0: 你谈过恋爱没有？要打打我的头，不要打碎我的心。
1: 走啊！
3: さっさと行って確認しろ。

0: 他们打算你提供资料，别动！他们打算你提供资料，别动！他是重要人物，让开！
1: 30秒。
0: 他们不敢乱来，阿贵，拉着车，50秒。
2: もし浜田さんに何かあったら、上杉殿がお前たち家族を全員殺すぞ。
0: 小五，他说什么呢？
3: 他说要你家破人亡。兄弟姊妹都得死。
0: 上车，
4: 排长，中原二道，守住11点位置。
5: 排长，小五上车。排长，
6: 快来了。
0: 你来。